0: 那天，就是你请假那天，我去张爷的办公室看见张金龙了。要说这反常啊，还真有。大冷的天儿穿那么少，而且他鞋上好像有血迹。
1: 你确定他鞋上是血吗？
0: 有没有血我不确定，穿的少这个我确定。这只见他鞋上好像有那个红点点。
1: 哎，德水，你这几天见张金龙了吗？
2: 张金龙刚才我还看见了呢，手里提一包，好像要出远门一样。
3: 哎，别停！哎，干什么去？
4: 大爷，哎，我的东西，好，谢谢啊。
1: 贾同志，我给你反映个事儿。
4: 你是？
1: 我是唐玉翠的哥哥，唐长兴。
4: 哦，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儿？
1: 我觉得那个作案凶手应该是牛城县德福矿山张德福的儿子张金龙。
4: 张金龙？
1: 对。
4: 你为什么怀疑他？
1: 因为那个张金龙吃喝嫖赌抽无恶不作，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臭钱，在我们当地无法无天，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怀疑凶手就是他。
4: 可你说的这个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就是想把那凶手赶紧抓到，是不是？我跟你说吧，凶手我们已经抓到了，马上就移送检察院了。
1: 你别抓错人了，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如果你现在不信，你现在就可以去调查。
4: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连警察都不相信了。再说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你可不能凭空瞎怀疑，你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说，
5: 常队，会议要开始了，
4: 你先去吧。
5: 好。
4: 别瞎想了啊，我先开会去了，先这样吧。
1: 不是，
6: 骆辉，
7: 您说，
6: 这个是1118案的卷宗，这起案子由你负责，韩冰来配合你。
7: 行。
8: 这么快就报过来了，够神速的。
6: 孟辉啊，这是你头一次独立办案，一定要慎思明辨，把案子办好了。
9: 是，领导。

0: 娘知道你想干啥，我刚刚失去了个女儿，我不想再失去儿子，你千万不能犯浑，啊！
1: 娘，我小妹妹。
2: 赵龙科，你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否都属实？属实。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我那天晚上跟垛子人家院子里偷了羊，后来被人发现了，他们就追我们，我们就跑，然后就被一个人绊倒了，然后我就踹了那个人几脚。
3: 然后我们杀人了，那我就踹了几脚，谁知道死人了，那就算我们倒霉呗。你们为什么要杀他呢？他拉着我不放手。
2: 拉着你？为什么要拉着你？
3: 当时天太黑了，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就好像在那儿趴着等我的一样。我过去把我绊倒以后，他就死拽着我不放手。
2: 那么我问你，你的杀人工具呢？
3: 什么杀人工具？
2: 就是你怎么把人杀死的？
3: 我当时天太黑了，我只顾着跑了，他。

0: 那我就踹了他几脚，没有杀他。那是公安在我家里找着那刀子，那是我杀羊吃肉的刀子。那个刀子我那天晚上根本就没用过。
1: 赵龙科，杀人可是要偿命的，你知道吧？
0: 是不是我杀的？那人都已经死了，那咋那？当时肚子那是帮我，他只是拉了一下，踹就怪我下手太狠，我踹了他几脚。那要说杀了人，那就算我杀的吧。
2: 金龙啊，你还要再多待几天啊，这边事情没完呢。
3: 爸，在这我连一顿饱饭都没吃，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2: 那谁让你杀人了呢？这边有一个人给你做替罪羊，可这案子还没结，你给我再忍两天。
4: 不行了，爸，就是回去死我也不想在这鬼地方待着了。
2: 行，那你就回来吧。回来后，你给我老实在家待着，哪儿都别去。你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儿？
1: 小王，
5: 哎，
1: 帮我拿一下11185物证。
5: 好的。
6: 怎么了？
1: 有点问题。找一下那把刀。

0: 这报告上写的是身中三刀，一刀在肺部，一刀刺在右臂，一刀刺在左侧第三根肋骨，但是这个刀刃是完好无损的。
1: 段爷，咱们现在选择开矿的位置不太合适，开不好就伤害主井，你看是不是重新选个地方？
2: 好的，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你先出去吧，有事我再找你。
1: 好。
3: 叔啊，我刚才看见汤长兴在门口偷听来，您没说什么吧？
2: 我刚才正和金龙通电话，他要是都听到了，金龙可就完了。
4: 先喝点水。
2: 好，谢谢。
5: 喝点水。汤长兴，你妹妹的案子呢，现在由我来负责，所以你有什么情况就尽管跟我说。
0: 我问你，你怀疑张金龙是凶手，你有什么证据吗？
1: 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我去张德福办公室的时候，在门口正好听到张德福和张金龙在通电话。张德福说让张金龙先在外面躲着，还说这边已经找好了替罪羊。而且鲁阳给我说那天晚上他看到凶手穿的是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着一只耳环。正好我妹妹出事的那天早上，我看到张金龙，他穿的就是一件红色的衣服，而且耳朵上是戴着耳环的。在我们这里戴耳环的男人特别少，所以凶手肯定是张金龙。
5: 那你记不记得那天早上你看见张金龙大约是几点钟？
1: 早上7点左右。
4: 你们矿山在哪儿？
1: 在牛城县。

0: 师傅，这儿怎么回事？
1: 检查的，你有出入证吗？
0: 出入证？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保安队队长张立国，张队。
0: 保安队？你们这是哪个单位啊？
1: 小口岭德福矿山开发有限公司保安。
0: 那我们正好要进去找个人。
1: 不行，
2: 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人，见个面就走。
1: 你找谁啊？

0: 张德福。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因为什么找我们张爷？
2: 我们是滨海市检察院的，找张德福了解一下情况。
1: 那你们稍微等一下，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3: 欢迎你们光临，
4: 里面去，
5: 坐上车。
6: 你们二位是？
2: 张总你好，我们是滨海市检察院的，我叫孟辉，这是我的工作证。这位是谭冰。
7: 你好。
3: 好。
2: 今天来主要想了解一下，张金龙是你的儿子吗？他现在在哪儿？
3: 哦，张金龙是我的儿子。这孩子啊，成天在外面疯，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们想跟他了解什么情况？
2: 11月18号的凌晨，他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3: 11月18号，他和张立国和马建兵喝酒，喝到凌晨。
2: 这可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你怎么记这么清楚？
3: 嗨，这说来也巧，我的一个工人呢，汤长兴的妹妹，正好是11月18号凌晨遇害，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你看，多可怜的孩子，那么年轻就走了。
2: 那这样，张总，您叫一下张立国，我问他一些情况。
3: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对，快点啊。嗯，好，稍等啊。
2: 哎。
1: 张爷，
2: 张立国，11月18号的凌晨你在干什么？
1: 喝酒。
2: 跟谁喝的酒？
1: 和我金龙兄弟。
2: 张总，那打扰您了，谢谢您的配合。
3: 啊，应该的，应该的。
2: 那我们先走了，走吧。
3: 你给我送一下。
7: 你说这个汤长兴会不会是搞错了？张金龙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啊。
2: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你不觉得这个张德福太镇定了吗？有点符合常理。哎，这位兄弟，出什么事了？
8: 汤队长出事了。
2: 汤队长？
8: 对，

0: 醒了。
1: 韩青，
0: 还好吧？
2: 等等，哎呦，你们二位也带好。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找人给他照料好，工资照发，让他好好养着。
1: 好的，我知道。
0: 这怎么不结巴了？
2: 哦，他叫张庆国，结巴的是张立国，他们俩是孪生兄弟。
3: 啊，长得也太像了，这个。
2: 是，王同志，谭同志。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矿上在管理上有很多问题，还需要改进。真不好意思，也让你们二位费心了。
3: 以后如果再有情况的话，还少不得来麻烦你们。
4: 爸，我马上到汽车站了，你来接我一下。
2: 好的，我马上就到。正好我也有点急事儿。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3: 行。
2: 好，
3: 啊，
2: 好，再见。
5: 什么胎？
0: 长得真
5: 远。嗯。康队，我们查过了，你的绳子是被人割断的。
0: 什么？
3: 被人割断的？
5: 对。

这次辛苦你们俩了。跟你说个好消息，市委党校有一个青干培训班，

0: 程星，你不是要找张金龙吗？我刚看见他进县南边那个赌场里了。
1: 好，谢了，赵哥。

0: 钱没了再去赚，赚完了再花账。亲戚朋友不借我，再来。
1: 张云龙，今天我让你一命偿一命。

0: 哟，醒了！
1: 我怎么了？你他妈不哐上那谁吗？你有病啊！你有病啊！啊，你绑我！有钱说话，要加工资，你跟我爹说，这有的是钱，你绑我干啥？赶紧解开，快点快点，给我解开，放了，我就当他妈啥事没有。
0: 张金龙，只要你承认杀人，交点杀人的经过，我就放了你。
1: 我他妈杀谁了我？啊！
2: 你个王八蛋！
0: 张金龙，你给我听好了，你杀死的那个女人，她是我的妹妹，
2: 我的亲妹妹。
0: 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什么没宰了你吗？我想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一天不交代，我剁了你双脚；
2: 你两天不交代，我剁了你的双腿。
0: 我让你求生不得，
2: 求死不能。
1: 哥，你让我交代什么？真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
0: 那咱就别废话了。
1: 这他妈的不是我干的，你必须
2: 出声！
3: 喂，小强，什么？汤长兴绑架了张金龙？在什么地方？好，好，我知道了。
0: 他妈给我说人话，要不然我让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1: 我说，我啥都说。那时候吧，其实我
2: 说，
1: 那天晚上我和马建斌，我俩在上庄赌钱输了几万块钱，那回来的路上就碰上你妹妹，回个男的，我是看着他眼熟，我说你借点钱给我，他上来二话不说直接就动手了，他一动手吧，那马建斌就给他拍了一砖，我当时我问。情况紧急，我捅了他几刀，但我绝对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
4: 老板你好，
5: 哎你好，
4: 您看看这两天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5: 没有，没见过。
4: 好吧，谢谢啊，
5: 没事。
6: 也不知道这唐长兴到底是去哪儿了，可真是急死人了。
7: 我终于为我妹妹报仇了，张金龙现在在东江非常房里，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0: 喂，
1: 老杨，
2: 江金龙，江金龙，这是逮捕令，带走。
0: 是。
3: 老实点，
0: 张金龙，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抓你吗？
4: 我怎么被抓到这儿的，我也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你们凭什么把我带到这儿？那滕长兴把我绑架，绑了4天，绑在瓮里边，跟我养宠物似的。你们不把我送医院检查检查有没有病？你们把我弄到这儿，啊？滕长兴这王八蛋！
0: 张金龙，注意你的言行。先交代你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杀害汤玉翠？
4: 你凭什么说我杀人了啊？说杀什么汤什么翠的，我不认识。我跟你说，你们得拿出证据。
0: 证据是吧？给他看。
5: 好。我当时我个情况紧急，我就捅了他几刀。
4: 你看清楚了。那我在瓮里绑着，那是汤先生他逼我这么说的。
0: 张金龙，我告诉你，公安机关如果不掌握你一定证据的话，是不会抓你进来的。我希望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坦白交代。
4: 坦白？没什么可坦白的，人不是我杀的。
0: 10月17号的晚上在干什么呀？
6: 时间太长了，有点忘了。我想想。
0: 好好想一想。行，我提醒你一下，17号的晚上你跟张金龙在路上碰到一男一女，你们都干什么了？
6: 我啥也没干啊。
0: 把视频给他看。
5: 他一动手吧，这马建斌就拿砖拍了他一下。
0: 看到了吗？张金龙已经交代了，你有什么说的吗？
4: 这人不是我杀的。
7: 那是谁杀的？
4: 是龙哥，是他把汤瑞给捅死的。
0: 他用的什么凶器？
4: 好像是一把短刀。
0: 短刀？刀现在哪儿？
4: 顺手一扔就扔河里了。
0: 马建斌，你刚才的交代属实吗？
4: 我句句属实。
0: 张金龙，我告诉你，马建斌已经交代了，如果把你扔在池塘里那把刀打捞出来，那更是铁证。你还要抵抗吗？
4: 行，我交代。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2: 纯植物主料
13: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3: 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6: 血糖高吗？
1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6: 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

0: 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你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1: 有异议，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0: 你们有有罪的证据，但人家被告人家属有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证据，
2: 有点操之过急了。
3: 不是说做证人都有钱的吗？
4: 谁说给你钱的？
5: 求你们俩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好不好？
6: 走吧。
7: 终究还是你们破绽。
8: 不是我不想让你们活着走出去，我们到底谁的命更硬？
9: 好像有人吩咐我们。
10: 坐好了。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纯植物主料
1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6: 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9: 血糖高吗？
1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9: 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Air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6: 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

0: 声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5: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6: 扎到一个大坏蛋，
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8: 不能说没有办法，咱得先找到他弟弟郭强。
9: 诈骗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3000元。
10: 案子没破就得让人管，对吧？
11: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和。
12: 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
9: 检察人员不得对案件处理结果发表意见。
13: 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你们要做你们坐一会儿，不做你们可以走。
14: 不能就这么走吧？
15: 这还想啥招啊？
16: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
17: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聚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9: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聚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秦川做了预审科科长，他先后整理出12起积案。为了把这些案件办好，他跑到检察院去找方法。那他能找到方法吗？一起走进今天的聚懂法。
18: 你先坐着，你别走。
11: 哎，对对对，
18: 哎，我找你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你总走什么呀？你坐那，咱们就好。
11: 行行行，我再跟你说一遍行吗？郭凤英这个案子前后证据链不完整，我们退卷就是想让你们去补充侦查，不是让你们去改作文。你换个说法又交上来，你把我们当傻子呢吗？这不是
18: 谁呀？
11: 你们呀？还有啊，我们每次退卷都强调了，要把郭凤英捐给镇政府那3万块赃款给追回来。你们追了吗？秦科长，镇政府的路怎么走，用不着我再告诉你了吧？
18: 你站着。
11: 你喊啥？你老跟我喊啥呀？
18: 不，你老走啥呀？这是你办公室，你要走也是我走啊，你走走走的。

0: 哎，有秦队，
1: 秦队，稀客，
2: 秦队，
0: 秦队，
3: 你干啥呢？打扫卫生呢？
4: 可不，还跟原来一样脏乱，我们也看不下去啊。
3: 是吗？嗯。
1: 哎呀，自从你走了以后，这卫生埋汰我们都不习惯了。
3: 啊，真的假的？你坐过这个位置啊？
0: 对啊。哎呀，我现在主要是坐上这个位置，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啊。
3: 怎么的？每天睡不着觉啊？
0: 对，睡不着觉啊。
4: 你小子，咋又调回来了？
3: 调什么回来？我回来是问点事儿。哎，几年前有一个案子，就叫那个郭凤英诈骗案，你们是谁经办的？
1: 哎，当时我参与了。这案子不结了吗？
3: 四年也没诉出去啊，这叫结案啊？
1: 结不结不还领导说的算吗？咱就是个跑腿的，领导咋安排咱咋办好了。
3: 你别给我打太极啊，这个案子我要重启调查啊。嗯，
1: 秦队，
3: 你别叫秦队，叫秦科长。我现在是预审科秦科长
1: 啊。行行行行，秦科长，当时这个案子是胡队跟戴局主抓的，当时是我们一切都听胡队的，现在胡队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去了，具体详细的事情你还得去问他，你现在问我，我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5: 事情也问了差不多，秦川接过以前同事送来的一把瓜子，提起嗑瓜子，那简直是一部分黑龙江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就跟夏天离不开冰西瓜一样自然。屋外天寒地冻，北风呼啸，屋里暖气烧得旺旺的，一家人围坐在炕头或者沙发上，手里要是不抓上一把

0: 大瓜子儿总觉得缺点啥。
1: 回来了，秦科长。
2: 啊，
1: 去检察院咋样啊？
2: 你那个提审郭凤英咋样啊？
1: 嗨，还是那套词儿，只承认诈骗了一部分。他心里明镜了，
3: 知道咱们拿他没招，
1: 只要咬死不认，案子就诉不出去，更没法判。
2: 那就是说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呗？
1: 也不能说没有办法，也有。不过呢，咱得先找到他弟弟，堂弟。
2: 堂弟？
1: 哎，
2: 谁堂弟啊？
1: 郭凤英。
2: 叫什么名？
1: 郭强。
2: 为什么要找他？
1: 郭凤英好多那个诈骗的那些票，相关票据啊，都在他弟弟手里。
2: 哦，票据。
1: 对，
3: 结果这小子跑了，
1: 好几年没找着了。
2: 那公安局没去找找吗？
1: 找了，断断续续的找了，能有几年了？对，就胡兵那儿，西山分局找的。
2: 哦，
1: 咱预审科呀也想找，但是呢又没那个权限，不能去找。你也知道，咱预审科就是干邮差的，只负责送信儿，至于信里写的是啥，咱就管不了。
2: 行，我知道。
1: 哎，你干啥去？
4: 对，
2: 凤爷。
4: 嗯。哎呀，秦大科长，
5: 来吧。再坐，
2: 秦科长，不大，
4: 别谦虚，有啥事说。
2: 我呢是想跟你聊聊那个郭凤英那个案子。
4: 郭凤英案子不早就结了，还有啥可聊的呀？
0: 秦川对案件非常执着，在和胡兵的谈话中，他显得非常着急，一心想把郭凤英的案子办好，而胡兵则显得有些满不在乎。秦川急眼了，指责对方工作失误，胡兵则反击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两人越说越来劲，还吵了起来，好像下一秒就像要动起手来。可你要是仔细听他们吵的内容，会发现句句都离不开案子，离不开工作上的分歧，没有一句是针对个人的私怨。他们的火爆更像是一种对事情本身的极致认真和不吐不快的执拗，吵归吵，嗓门大归大，但事儿说开了，道理掰扯明白了，就又能为了共同的目标拧成一股绳。这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实在和纯粹，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全凭一股子直爽劲儿。
2: 你说这些都是客观原因啊，反正现在这个案子诉不出去，就得重启调查。
4: 哎呀，重启调查没毛病，但是刑警队不负责起诉，这道理你不懂吗？再说了，我现在是吃东山分局的饭，我就管我窝里的事儿。郭凤英的案子归西山分局。
2: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的吗？
4: 怎么的？
2: 你原来不是西山分局刑警队的吗？这案子经你手啊，现在四年没结案，那你是算工作失误知道吗？你调岗就不管了，对吧？你全像你这样的，这甩手当掌柜的，不干事儿，那老百姓怎么办啊？
4: 哎，不是秦川，我就不明白了，你今天是不是专门来跟我较真的？是不是？
6: 不是，
4: 我告诉你啊，郭凤英案子我知道的，我全告诉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我得提醒你一句，你现在在预审科，你别干人家刑警队的活，行不行？好好当你科长不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
2: 预审科怎么了？什么叫管闲事儿啊？案子没破就得有人管，对吧？
4: 你有能力你破去，别搅我，没工夫。干嘛？
2: 我打电话，我给韩局打电话。
4: 打电话回你预审科，别在屋里打。你敢摔我电话你？
7: 秦川和胡兵是曾经的同事，因为郭凤英的案子四年里反复被检察院退卷，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秦川一气之下还摔了胡兵办公室的电话。那么在这一段剧情里，我给大家说一说郭凤英涉嫌的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这个罪的本质，一个是嫌疑人主观上要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在客观上要有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让被害人陷入了错误认识，因

0: 尔所谓的自愿交付财物。根据相关司法解释，诈骗行为构成犯罪的标准是3000元。如果诈骗没有达到3000元的，虽然不构成犯罪，但也构成违法，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我们再说回到郭凤英案，秦川的同事也说，郭凤英拒不承认诈骗的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又找不到充分的证据，因此这个案件就一直没能诉出去。可以说，郭凤英案是秦川担任预审科科长后要啃的第一块硬骨头。那么，秦川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1: 各位，咱们开个会啊。我刚刚从那个东山分局回来，胡兵说结案了，但是咱们不能不管，对吧？这事干了就得干明白。我是打算那个没有追回来那3万块钱，我直接带人去镇政府要。
2: 秦科长，这样不太好吧？
1: 不，有什么不好的？符合法律规定吗？那公安发文要不回来，我们就应该去试试当面要，对吧？
3: 我看行，反正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吧？
1: 然后我想把那个检察院和法院一块拉上，重启调查郭凤英案子，要不然太被动了。
2: 这事儿他们能同意吗？
1: 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他同意不同意啊？
4: 年轻人做事就是想，敢想敢干。
1: 老廖，不是敢想敢干，我呢以前在刑警队干过，我可能思考的角度不一样，这样我说一说大家看对不对。我觉得我们预审办案就像吃饭，这案子侦查完了，人家把材料给我们报过来啊，我们来整理，那我们要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他们给送的东西可能就不是我们要的，这不就相当于做饭吗？给你端上来了，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太被动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学会我自己做饭，这样才能化被动为主动，是吧？就别说积案，就以后凡是新发案件，我们都直接参与上，直接指导。
5: 碰了一鼻子灰的秦川下定决心，要亲自着手调查郭凤英的案件，并且计划从今往后对所有重要案件都采取提前介入的方式，确保案件证据链的完整与严谨。要说想的是挺好，做起来难度却不小。几位经验丰富的老同志顾虑的没错，第一，流程乱了；第二，活变多了；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缺人，咋整？
6: 我这方面我有点顾虑，
1: 人不够我去局里申请调新人。
5: 秦川果断找局领导调人，别的部门都同意了，但有一个部门偏偏不给。
7: 跟他说我这人手不够，不给。
6: 秦科长，
1: 哎，
6: 调人的事儿啊，局里发通知了。别的分局都挺痛快，就东山胡兵不给，你说咋整？哎，你又干啥去啊？
8: 喂，
9: 韩景东。
8: 哎呀，韩局，
9: 你咋回事啊？预审要个人有这么难吗？
5: 听听
9: 啊，
5: 电话里韩局这声音都要炸了。为什么？自然是有人给领导打了小报告，这笔账当然都要算在秦川头上。
9: 你要把事儿都干好了，人家能到我这儿来说吗？
8: 哎，不，韩局是这样，这事儿没有那么办的。你说他秦川有什么可牛的啊？还只会求我们分局来？
9: 要我说，这小子何尝根本就容不下的，你信不信？
10: 容不下他，你就给他支个桥，让他升级，赶紧走人。我告诉你，胡斌，我跟你谈的是工作，没工夫跟你瞎嘚嘚。你接着，你要因为这些破事儿耽误了工作，你小子就给我滚，
9: 有多远滚多远。
10: 你不要以为我骂了胡斌你就腰杆硬了，你们俩能不能不闹啊？
6: 一天天的，天上地下弄着个乌眼

0: 韩菊刚骂完胡兵，扭头就劈了秦川。我很忙，我很气，我一天天又当婆婆又当妈，竟给你俩断官司了，怎么都不让我省心呢？韩菊骂痛快了。我们来分析下韩菊的语言艺术。下属吵架，领导很忙，领导很烦，手心手背都是肉，最终各挨了50大板，既展现了韩菊作为领导的权威，又体现了他在处理下属关系时的周全。秦川和胡兵都是个性鲜明的人，但这回挨了骂都没有顶嘴，说明什么？说明韩菊骂到了点上，他们就算一时难以接受，心里到底是服气的，毕竟都是为了案子，为了把工作做好，硬碰硬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容易把关系搞僵，影响后续协作。这么一想，秦川心里那点别扭劲儿也散了不少。
1: 是秦科长吗？
2: 是啊。
1: 我是邵正国。
3: 我是苏立军。
1: 胡局让我们在这里等你，说让我们跟你去预审科报到。
2: 哦，
3: 我们是警校刚毕业的，以后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俩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说咋干就咋干呗。
4: 哟，秦川，
2: 孙检察长，
4: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去预审了吗？
2: 是啊，去预审了。
4: 怎么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事先打个电话。
2: 我有些事儿还当面聊会比较好。
4: 坐坐坐坐，有啥事儿说。
2: 哎，是这样啊，我这不是去了预审了吗？
4: 是啊。
2: 就郭凤英那个案子，就那诈骗案，4年诉不出去，啊，你们那个。给退了卷，说要完善。
4: 这个案子我知道，柴检察官呢跟我发了好几回牢骚了。
2: 确实啊，我知道这个案子确实证据不足，所以呢，我想重启调查。你知道了，我侦查破案在行，搞预审不在行。我想就是能不能请这个检察院和法院一起一块儿啊？你看这检察院管起诉，法院管判案。那你们是最知道什么证据能用啊？
4: 你那是挺敢想。公检法3家一起取证，这是不允许的。
2: 我知道。
0: 孙检察长说得很对，秦川确实是个敢想敢干的人。
2: 我在想，
0: 为了一个郭凤英案，他先是到刑警队，接着又找到胡兵，提出要重启调查，人家不配合，他又找领导，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起诉，他又前往检察院。秦川了解到问题的症结，马上起身就去解决问题。他的同事几次问他，你干啥去？其实他都是去解决问题。
2: 我就是想，检察院跟我们都是大控方，是一头的。哎，我们两家两面取证，法院是指导我们吧？这没毛病啊。
4: 要这么说，倒是没啥毛病。试试，
2: 我觉得应该试试。
5: 站住！
4: 哟，小柴，来来来来，正好要找你
5: 哦。
4: 怎么，你们挺熟啊？
2: 还行，上次我找过他，给我介绍这个郭红英，前前后后都是他介绍，态度特别好。
4: 啊，
6: 哎，你今天来找我们孙检察长，还是为了郭红英这案子？
2: 可不是吗？
4: 想要联合咱们检察院和法院共同取证。
6: 啥？
4: 也好，你不是跟法院那边熟吗？去问问他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行。你说郭凤英这案子这么长时间诉不出来，钱也要不回来，群众意见很大，年年两会啊，咱们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有人质疑，不行你就去试一试。
6: 秦科长，你这是要自己调查取证？
2: 是啊，我原来就是刑警啊，要不然怎么这种气质呢？就站住站住呢。是不是？
4: 这倒是真事儿。128大案的时候啊，还立过二等功呢。这侦查破案是把好手
2: 啊。孙检察长，就不提那事儿啊。反正这个事儿，你要觉得可行的话，咱就干啊。哎，我觉得这个检察院就派柴检察官跟我一块儿就行啊。工作上特别配合。
4: 是，这也是我们骨干。
2: 啊，另外呢，还能借我们一辆车吗？我这来回跑来跑去的，全是自行车，太冷了。你要行的话，我这马上就能去郭凤英老家取证。
4: 我怎么感觉你好像就是奔借车来的呢？
2: 那差不多吧。
4: 这滑头。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剧中柴检察官联系法官和秦川一起前往郭凤英老家进行调查，这是典型的检察院法院提前介入指导民警调查取证的做法。那么什么样的案件需要提前介入侦查呢？检察院提前介入侦查的案件通常是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如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有重大社会影响或社会高度关注的案件、争议较大的案件等等。提前介入侦查的检察人员主要职责是听取汇报、阅读卷宗、参与勘验检查等工作，对进一步收集固定完善证据提出建议，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等等。同时，为了实现司法公正，检察人员不得对案件处理结果发表意见，不得干预公安机关正常的侦查活动。在剧中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法院也派人参与了警察的侦查工作。但是在现在的刑事诉讼活动中，法院作为案件的审理机关已经不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了。我们回到剧情当中，此时秦川和检察院法院的同志已经出发前往郭凤英的老家进行调查，那他们会有收获吗？

0: 这个文件我不能收，那个钱都已经花光了，都给小学生做生活补贴用了，还真给不了了。
1: 那你说这没用，你说这有啥用啊？他是赃款，你这赃款你退不了的话，我们就没法结案呢。
2: 这个能不能结案是你们的事儿，总不能要我去找小学生和家长把钱给要了吧？
1: 不，镇长，你要说这话就没意思了啊！你且不说你这个钱是不是补贴到那个小学生生活费了，你从工作角度你也配合一下我们呢。我是预审科的啊，
2: 这个
1: 是
2: 你们是何昌来的，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呢也没有配合你们工作的义务，
0: 我那忙着呢，开着会呢。你们要坐，你们坐一会儿；不坐，你们可以走。我这有好茶，你们泡点茶喝啊。走了啊。
3: 哎呀，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公检法办案有多牛呢，人家几句话就给咱打发了。甭管是跟他讲理还是讲法，只要一提退赃款，

0: 立马开溜。
1: 秦科长，这回知道啥滋味了吧？走吧，回去吧。
2: 等会儿，不能就这么走吧？我想想招。
3: 这还想啥招啊？
4: 你们咋又回来了呢？我不就告诉你们钱都花光了吗？我那正忙着开会呢。
2: 我们回来啊，只想再说一句话。这骗子呢，把钱给了你们政府了。政府不是人民的代言吗？啊，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了呢？啊，不管你们搞什么经济，啊，都不能违法犯罪。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啊。刚才说记下来没有？啊，行。
4: 还记啥呢？
2: 啊，是这样啊，我们呢一个地级市的预审科肯定管不了你们，但是呢，我带来这么一个记者啊，他刚才没吱声，大记者啊，我刚刚你说的话，我说的话，人都记下来了啊，将来这个报纸要公布出去，那就不太好办了。不行了，那个该说的我都说了啊。然后我们还有别的事儿，就先走了，好吗？嗯，然后你好好想想，喝点茶，好好想想啊。
5: 秦科长，你说咱这招能行吗？
0: 不知道，等着吧。

0: 厅长，
1: 咋了？啊，
0: 我刚开完会。哦，那个，今天实在太忙了，我刚才上书记那儿，这3块钱拿来了，他早就准备好，他没告诉我。哦，
1: 嗯，我挺好，拿了。你等会儿，我给你看收据啊。嗯，
0: 好。厅长，那个，这都中午了，嗯，咱找个地方吃点饭吧。嗯。
1: 我想忙啊，
0: 去吧去吧，吃点。
1: 不用。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啊，这张上这新弦盖好了。
0: 好，
1: 这弦上上腰裤子啊。
0: 好了，那这样，行，然后我就走了。
1: 好了，嗯，谢谢啊，
0: 再见啊。
1: 好，嗯，查一下。
2: 整30000，
1: 正好是吧？
0: 正好，
1: 走。
2: 秦科长，你也太有招了，我在那儿能看傻眼了。
3: 秦科长，你这事做的也太认真了，这是把公家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了。
1: 什么公家事儿、自己事儿啊？反正问题在哪儿，就不能绕着走，对吧？你事儿在你手上。你就得想办法给他办了，你不办他不办就没人管了。周法官、柴检察官，咱们去一趟郭凤英老家吧。
3: 去他家干啥？他家早就没人了。再说我是来协助取证的，不是来办案的。
1: 你听我说，周法官，这样我这么想的啊，我听说那个郭凤英有一个堂弟叫郭强，跟他是同伙，跟他住在同一个村子。是他们这里面的那个会计，我想过去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关于他的什么一些线索啊、信息什么。
4: 那郭强也早跑了，这都4年过去了，我们去不也白去吗？
1: 哎，我知道，那过去看看嘛，没准儿会获得一些什么线索呢，是不是？反正也没事儿，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呢，行吗？不听我的吗？不刚才说听我的吗？
4: 行，
1: 是吧？
4: 我没意见。
1: 那我说了算了啊，那去那个郭凤英老家。
5: 啊，行。这镜头漂亮是漂亮，冷是真的冷，

0: 哎呦，
1: 哎，
0: 等半天了吗？辛苦了，
1: 秦科长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前面路不好走，咱们需要步行进村了。
0: 哦，
1: 车进不去，
0: 车进不去了。
1: 对对对。这就郭强家，这是他家大门，然后这边围起来的是他家后院，这一块就是他家郭强家。
0: 一直都没人啊！
1: 四年了，一直都没人。当时案发那年，我们哥几个恨不得一天来八趟。要是有人，当时就给他抓到了。
0: 这跑了？
1: 对，当时得到信儿，直接就跑了。您看，秦科长，这天气还挺冷的，我们去邻居家喝口水，暖和暖和吧。在这儿也抓不到人。
0: 是是挺冷的，你们去吧，你们去暖和暖。
1: 一起去吧，
0: 我再转转。
1: 哎，
0: 你们快去，快去，快去。
1: 走吧，大伙儿跟我走吧。
0: 你再转转啊，
2: 我们先去。
3: 眼前白雪茫茫，几位同志提议到邻居家稍作休息，秦川却没有应允，他要在村子里四处走走。

0: 哎，你好，你好，
1: 啊，
0: 你认识郭强家呀？
1: 认识啊。
0: 哦，你也是本村的啊？
1: 是啊。你干啥呢？
0: 哦，我是来开发的。
1: 开发？
0: 嗯。
1: 这有啥开发的？
0: 哎，这能开发啥开发啥呗。哎，你认识村委会吗？你带我去一趟呗。
1: 不知道啊。
0: 你咋不知道？你是本村的吗？
1: 本村就知道。
2: 看到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秦川便上前搭话，几句话就套出对方正是郭强。这不就巧了吗？这是运气，更是警察的职业敏感，是在长期工作中练就的本能性警觉、专业性判断与快速性反应，是防范风险、打击犯罪、守护平安的核心素养。
1: 所有的票据，我姐公司的票据，都在这里。
0: 走走走走走，过来。
1: 哎，
0: 给铐了。这证据都真实的？
1: 真实的。公司的账，我和郭凤英的账都在这里。我怕弄不清楚，就留了后手。
3: 你们骗子之间也有账啊？
1: 那是。万一哪天警察把我们抓了，相互咬起来，总得有个凭据啊。
0: 问题，行，走吧。
1: 你们也太厉害了，我刚回来你们就给我堵这儿了。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回来的呀？
0: 哎，怎么知道你回来的？碰巧了，你信不信？
1: 不信。哪有这么巧的事啊？我都跑了4年了，刚回来我还想呢是今天回来还是明天回来呢，怎么就把我抓住了呢？
0: 别说了，我告诉你，就是碰巧了。你做了伤天害理的事，老天爷都在帮我们。那走。
2: 郭强到案后供出了郭凤英涉案的关键证据，这个4年未起诉的案子终于迎来了曙光。郭凤英案只是个缩影，一个个案子磨下来，2年一闪而过。
4: 金爷，
0: 安军。
4: 啊，警察，
0: 您找我？
5: 啊，来。先看看这个。省厅前几天在省城召开了一个全省的刑侦工作会议，省厅要求要把全省的刑侦工作往上推个台阶。省厅还提出要建立犯罪打击整体作战新格局，行政上要做出调整，刑警队伍要扩大，还提出了破案责任制、责任到人，取消预审，建立侦审一体化。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去东山分局做副局长。
0: 把我调到东。

0: 中山分局做副局长，那副局长不是胡斌吗？
1: 胡斌现在已经是局长了。
0: 哦，那过去还是给他当副手呗。
1: 对，
0: 韩女，其实给我升不升职，当不当这个什么副局长，我不是很在意。要不我还是回那个西山分局刑警队吧。
1: 还想当刑警队队长？
0: 哎，对，
1: 想都别想了，西山刑警队长已经有人了。哎，你怎么现在还是一听胡斌你就犯急呢？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他多大岁数了？过两年就退休了。知道你喜欢破案，所以把你调到东山分局当副局长，就是要主抓刑侦。我这话没说完呢，你看你就来劲。听我说，你跟人家好好配合，事儿得你干，东山分局刑警队得你管，案子出了你得领人破，是不是？刑警队长还很重要吗？听着，做人得有点情商，有点智慧，不能总是一根筋。你也就是碰上我这个开明的局长了，要不谁惯着你啊？别废话了，赶紧上人去。

好消息，秦川要升职了，副局长。坏消息，胡兵也升职了，局长正好还管他。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这俩人缘分老深了。

0: 老胡，胡哥，兵哥，哥，
1: 秦军，来报道了。
0: 哎，胡军，
1: 这个屋子我让他们都打扫好了，保证一点味儿都没有。你看，这个窗明几净的，暖气片子一点灰都没有。不信你摸摸。啊，满意不？
0: 啊，满意满意，谢谢啊。
1: 哎呀，这个上头呢已经都吩咐好了，这次你这个副局啊主抓刑侦，你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0: 哎啊，胡军，千万别这么说，我这到这儿来，咱们俩搭班子，还需要这个您这个局长的支持、帮助和指导。
1: 哎，别，我再过两年我就退了。
2: 你看你比我小那么多，你肯定是前程似锦呢。
1: 我保证啊，我一定大力支持你的工作。
2: 你要觉得我配合不到位，
3: 胡斌给秦川的办公室收拾得干干净净，他在爽朗的笑声中向秦川保证大力支持他的工作，让他在刑侦方面大展身手，气氛友好热情，还带几分尴尬。二人性格和思路迥异，搭档之路还得边走边看。
0: 好看吗，海兵？

0: 哦，常书记，您好。您有什么事儿？哦，明天，好。
1: 常书记给我打电话。
2: 常书记找你？
0: 啊。
2: 你没干什么违规的事儿吧？
0: 我刚调任东山分局任副局长，我能有什么违规呢？
2: 这不升官了吗？还拉了个脸。哎，你穿外套，个傻狍子。
3: 秦川在去找常书记的路上，就看到有人拉着横幅高喊杀人偿命。这一场景预示了案件的复杂、敏感和重大的社会影响。领导专门点名派下来的活，当然不是谁都能干，就是不好破的案才找上你。
4: 来，谢谢。请你来呢，是有件为难的事
0: 儿。哦，您说。
4: 我们这有一个专案，是一伙盗贼呢通过挖地道盗了个粮仓。你知道咱们这儿有国家储备粮的粮库
0: 哦，
4: 这伙盗窃分子呢盗窃了200吨的黄豆，可是这个粮库的主任上报损失的时候报的是500吨。
0: 哦，
4: 有人就向我们举报了，说这个粮库主任报假账，报水账。我们介入调查，把这个粮库主任请来，刚问完话还没结论呢，第二天这个主任自杀了。
0: 哎呦，
4: 这主任的家人不干了，说是冤枉了，天天上这儿来折腾啊。这个主任有7个小姨子，这7个小姨子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到市委市政府闹，闹得市委书记市长这都上不了班了，天天都在从后面走，社会影响太坏了。
0: 那现在这个主任有没有事啊？那到底盗了多少啊？这个有没有贪污的问题？都需要先把那个人抓住啊。
4: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说主任能没事吗？但是得有证据。
3: 常书记开诚布公地介绍了案情，但这一段情节存在些许逻辑上的矛盾。200吨黄豆被盗，10几辆车拉走，这么长时间就没一个人看见吗？此外，粮库主任上报的被盗数量是500吨，一张嘴就差了300吨，事情不清不楚，人死得莫名其妙，处处经不起推敲。
4: 帮助我们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贼抓住了。这个案子压力太大了。
0: 那这事儿市局知道吗？
4: 市局的韩局长跟我已经做了沟通。韩局长说在全市抽10个人配合你，公检法哪个部门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组，迅速地把这个案子破了，把这伙盗窃分子给抓住了。对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意见啊？
0: 我没意见，那我就试试。
4: 喂，韩局啊，啊，在我这呢。你跟他说说，韩局。
0: 嗯，好。哎，韩局，我在常书记这儿呢。
5: 嗯，我知道。你好好干，局里全局配合你工作，要人要车，要啥都行。
0: 好，我明白了。好嘞，哎。常书记，那我就直接说了吧，我觉得不用全市抽10个人，这么兴师动众的，万一案子要破不了，这影响就出去了，这全国刑警都是一家人，到哪儿办案还是得靠当地警察，我呢只需要一个人配合就可以了，您看能不能派这个检察院的一个检察长，过来，这个也算是。指导办案，互相配合，因为这个是您这儿的案件，我怕有一些规矩我不太懂。
4: 好，那就让柴检察官配合你，你们俩熟，他现在也是检察长了。
0: 哦。
6: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

0: 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恶人自有天收，郭强跑出去4年，偏偏今天回来就被秦川等人抓个正着，他只好从灶台里掏出了姐姐郭凤英涉嫌犯罪的证据，亲姐弟明算账，伪造证据罪。可能有观众会问了，郭强是把犯罪证据藏起来了，并没有毁灭呀。在这里，毁灭这个词应当做扩大解释，它包括撕毁、烧毁、砸碎等方式让证据完全消失，也包括以清洗、涂改等方式改变证据内容的行为，还包括丢弃、藏匿证据。不管具体是什么形式，都使证据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受到了影响，使证据的证明力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所以私藏也是帮助毁灭证据的行为表现之一。在这里我们给大家提个醒，无论是出于友情还是亲情，藏匿犯罪证据都是违法的，不仅不能帮助到自己的亲友，还会让自己身陷囹圄。正确的做法是保存好证据，并主动提交给司法机关。剧中郭凤英案有了重大进展，提起公诉也就看到了曙光。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么等待秦川的又是什么挑战呢？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9: 都叫他李埋伏，李埋伏只偷黄豆不偷别的。
10: 之前戴局倒是查过几个嫌疑人，其中一个嫌疑最大的叫李国英，
11: 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
12: 好像有所准备呀。
13: 你记个电话号码，你查一下人成什么劲。
10: 是一个叫顺天福的饭店，而且饭店的旁边呢，确实是有个粮库。
13: 你瞧瞧这大粮库，
11: 没跑。
13: 我感觉这个李埋伏就是李国英。
1: 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

0: 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夕阳红栏目由易安宁丸特约播映。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小满节气温度已经逐渐升高，所以呢，我们可以将室内和室外的运动结合一下。
11: 夏天来了，我们就是要露肉吗？
12: 这就是网上说的练背治垮脸。
11: 对、哦、脸真的是能够往上提到，我亲测有效。
12: 哎，这个太有用了。
10: 不间断的壶铃运动30分钟，你就能消耗500卡。
12: 它性价比好高啊。
11: 比如说我8公斤的，我一直在练，多久我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
10: 那我们今天就尝试3个动作，如何治垮脸。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运动也要元气满满。小满节气到了，在这一天大家都是怎么运动的呢？我们一起看看去。

0: 一点点，一点点。
1: 一般吧，就可能几个主要的，就是冬天和夏天的可能喝最多的。
0: 可能在小满之前，更多的是以这种拉伸啊、瑜伽啊这种比较缓慢的方式吧。小满之后可能就会去多做一些慢跑啊，或者是游泳这些运动。
2: 小满过后运动要适当，因为天气呢已经热了，不能出骨头的汗。
3: 运动量会增加一点儿，就是学校老师老让我们多跑两圈。
1: 可能还是跑步为主，因为相对比较简单。就小满节气到的话，可能这个天气热了，就是早上早点，晚上晚点呗。如果太热，可能就比如健身房或者什么。

0: 觉得好处还是很多的吧，比如说像早起拉伸啊，或者是在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去做一个有氧，我觉得都会帮助我解压，也会促进睡眠，
1: 可能让我长高了。
2: 是我延缓衰老，是我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3: 那种出汗的感觉会让我很爽很舒适。
4: 采访了这么多人，也听到了不少的意见，但我还是特别想知道我们的运动达人琪琪姐究竟在做什么样的运动，走瞧瞧去。哟，琪琪姐练壶铃呢？
5: 对呀、
4: 你这器械越来越丰富了。
5: 现在小满，外面又热又晒，我觉得我得增加一点室内的运动了。你感受一下、
4: 我也来加入。哦，这不轻哎，你力量挺大。
5: 这个还好吧？这个实际上都是入门级的。
4: 你来教我个标准的。
5: 那我自己练还可以、但是我要教学的话，我觉得我还不是很标准。
4: 你也没那么自信是吧？
5: 我对你负责任好不好？这样，我们请一个专业的教练吧，你也认识子涵。哦。今天我也约了他来，因为我想让他指导我，对，让你借个光。
4: 好。
5: 来 ，Hello， 子涵。Hi、
4: 子涵教练好。又见面了。
6: 又见面了。哎呦，壶铃已经拎上了。
5: 对，你觉得怎么样？这个重量？
4: 对，
6: 对于女生来说的话，这个重量确实是中级水准，但是对于男生来的话，刚刚起步。
5: 对，是入门级的。
4: 正好，我觉得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壶铃、那我也算是小白，跟教练从头开始学起。
6: 是，
5: 子涵，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小满节气了，天气会越来越热，外面也会越来越晒。嗯，所以我觉得健身应该跟随节气走。那小满节气我们应该怎么健身怎么练啊？
6: 小满节气温度已经逐渐升高，但是湿度也很大，所以呢我们可以将室内和室外的运动结合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室内可以做一些无氧运动啊，把器械加入进来也非常棒的。
5: 哎，你刚才提到了无氧运动、实际上很多人可能对究竟什么是无氧运动什么是有氧运动不是很清楚、
4: 对，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什么时候做有氧好，什么时候做无氧好，
5: 就你简单给我们科普一下。
6: 就这两个问题问得非常是点，我们就回答字面意思，有氧和无氧。有氧就是氧气参与比较多的运动，无氧就是氧气参与比较少的运动。有氧运动的话，它持续的时间你可以很长，跑步、游泳、快走等等，
4: 骑单车应该也算，
6: 对，
5: 跳舞应该也算
6: 是啊、
5: 都是有氧运动。
6: 对，
5: 那无氧就是我通俗理解啊、是不是就是负重，比如说撸铁、
4: 举重。嗯，
6: 再插一个，就是无氧也可以是跑步。
5: 那怎么跑？
6: 高强度百米冲刺，瞬间的爆发力，
5: 明白？比如说慢跑，它肯定就是有氧运动，但是百米冲刺，那就是无氧运动。
6: 对，
4: 壶铃应该算是无氧运动了，对不对？
6: 壶铃运动可以是有氧，也可以是无氧，它是两个相结合，也可以是功能性训练。
5: 我觉得就看你怎么用它了，
6: 对，
5: 是不是？
6: 是。
5: 你要是强度特别大的话，负重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无氧。
6: 对啊、
5: 你要是很舒缓的去用它的话啊、那可能就是有氧。
6: 咱们跑十公里花一个小时已经很快了，它消耗差不多700多卡，但是你不间断的壶铃运动30分钟，你就能消耗500卡。
4: 哦，它性价比好高啊。
5: 那我们就是要抓紧练壶铃，实际上它就是给我们的这个效果可能会更快一些。哎，
4: 我喜欢，练起来，练起来。
6: 它的动作组合可以练到你的上肢、躯干、下肢，你越多肌肉参与的运动，可以帮你减脂更快，塑形更快。
5: 那其实我们在壶铃运动开始之前，是不是先热身呀？
6: 对，壶铃热身，你就是摇起来，哎，
4: 就跟转呼啦圈似的，
6: 哎，对，很好，
5: 倒手，
6: 对，
5: 哎，这个可得注意力集中。
6: 我们在转动的时候，你看，别晃，别晃，能做到吗？
5: 不晃啊，
6: 嗯，不晃，一点
5: 晃的都不用，很难很难。
6: 我们反方向推，
5: 哦，一点都不晃，有点难哦。
6: 三、二、一 ，OK， 紧张全身，你去做这个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有点微微汗了。小满节气，你微微动一动就能出汗。第二个动作，哎，有点难度啊，我们把它翻转过来，这样去做。绕着你的头部到后脑勺的时候，手肘打开，然后贴住身体，转到你的胸前这个位置，很好。这个位置你可以打开你的胸腔，
5: 对，
6: 转动，再转一次。好，准备我们反方向，五，到胸前这个位置停下来，二，停的。

0: 这里，你看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是往上的，哦，喘了吗？
1: 喘了。
0: 那热身结束，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玩壶铃了呀？
2: 当然，那动起来。
3: 动起来吧。
2: 嗯，今天我就分享两个动作给两位。
0: 好的。嗯，
2: 第一个特别基础就是壶铃摇摆，但是呢，预先我们没有接触到的话，重量有可能不适宜，所以我们先空手徒手去学习这个动作要领，以后再去加重量。嗯，首先很简单，我们先双脚打开，膝盖与脚尖的方向是一样的，我们去做一个下蹲的动作。你要把重心放在你的后脚跟，屁股向后撅一点点。哎，很好，小贺这一块一定要把内骨收住，腰不要刻意的去往下压它，
0: 后背是不是就是一定要使劲的往后展？
2: 对，夹住一根铅笔的样子。嗯，对，还有下腹部一定要收紧，然后我们起身，然后夹紧臀部，你要比平时的深蹲更加的去收紧你的臀部。来，我们尝试蹲起 ，OK， 很好。这个动作你要区别一般的深蹲，你要把臀部的力量再多一点点。
0: 哦，要顶髋。
2: 对，很好。来，我们顶髋的同时，上半身微微向后仰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现在可以把手放下来，自然的摆动，蹲起。哎，随着你的上半部分往后仰的时候，抬起你的手臂，不用刻意去抬你的手臂，你要感觉到是一个惯性。来，我们甩起来，下。起 ，OK， 我们现在把深蹲的动作换一下，把你的上半身往前压一压，屁股向后撅，对，背部收紧，很好，很好，对，很好。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起身的时候，膝盖不要完全伸直，始终保持一点点微曲，嗯，对，很好。来，后半部分仰的越多，你的臀部发力就会越大，向下的时候，你的下腹部收紧 ，OK， 做得很好，动作要领完全掌握。现在我们拿水瓶去模拟一下拿壶铃，对，
0: 就循序渐进是吗？就一开始可能这个有点沉，
2: 因为你在空手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轻松，但是一下子上重量的时候，哎，你就完全忘记了
1: 这个重量，过度一下
0: 容易伤腰。
2: 对，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去尝试的去做这个动作。好，我们现在想想刚刚的要领，屁股向后撅，身体自然要向下垂，重心向前压，然后抬身的时候臀部有一个爆发力，夹紧向前，髋部哎顺势而下，很好。吐气，现在我们的强度水平高度不要超过你的肩膀，
0: 对，
2: 哎，很好。背部收紧，感觉始终上背部夹了一支笔似的，很紧张。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现在把你的水平啊往上举，如果可以的话，哎，记住了，无论是向下还是向上，你的臀部都是夹紧的状态。我们再做一个 OK， 好，停。你看我下来的时候是在这个样子，你也是保持一个收紧的状态，然后再站起来，或者说在这个位置直接放下来，这也很重要。有很多人他下来以后直接是啊松了，
0: 这样容易受伤。
2: 对，有可能你前面都完成得很好，就在那一瞬间受伤了。
0: 所以然后
2: 对，初始动作和结束动作一定要收紧，嗯，干净利落。所以找到发力的感觉没有？
0: 找到了。是不是我们练完了这个就可以循序渐进上壶铃了？
2: 是，来，我们尝试一下抓举壶铃。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壶铃摇摆，走，蹲，往上起，对，抬到胸部就可以。我们逐步去加强，吐气。壶铃是一种非常多功能的训练工具，既可以用于力量训练，也可以提升心肺耐力、爆发力、核心稳定性和灵活性。最后一个 ，OK， 好，收住。稳，哎，放。
0: 哎，我觉得最后一个这个很重要，要跟着它的惯性走，你不要强行停下来。
2: 对，
1: 我感觉我的臀部发力很多，
0: 臀腿的感受会最强烈。
2: 是，我们壶铃它的玩法特别多。如果你的双脚很大，膝盖向外，那你的大腿外侧的压力会多一些。那如果说你窄一点，或者说向前往下压的时候多一点，往上高一点，你的臀部发力就会越多。所以它不同的宽度和高度都可以让你选择不一样的训练肌肉。
1: 哦，明白了。
0: 好，那第一个是摇摆，
2: 对，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玩法吗？
2: 第二个动作也是很基础，我们在深蹲的这个基础上提拉，让你的上肢也加入参与进来。
0: 哦，我刚才也是这么练的。
2: 对，你可以下肢爆发力，还有上肢都能锻炼到。
0: 我觉得组合得很好，因为刚才练的主要是臀腿，现在上肢也应该加强。
2: 是，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提拉上肢的运动，但是多肌肉参与会帮你塑形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加上腿部的运动。
1: 好，
2: 下蹲向下，壶铃触地，眼睛看前方，注意你的背部一定要挺直了，然后贴着身体，感觉像拉拉链一样往上拉，拉到胸口这个位置，注意

0: 你的手肘不要往上，肩膀不要上下提，嗯，微微低于你的肩膀这个位置，然后蹲下去收住。我快速做一个下起，一样往上拉拉面的时候吐气。
1: 我也来加入，
0: 哎，来尝试一下哈，眼睛看前方，不要低头。一二三，壶铃训练通常是全身性的，很多动作可以同时锻炼多个肌肉群，比如下肢、核心、上肢等。
2: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特别快，
3: 我们做个串联吧。
0: 行，
3: 好不好？让我们暴汗一下，
0: 来动起来，准备好了吗？
3: 好，准备好 了，
0: 走。高强度壶铃训练不仅能增强力量，还能提升心肺耐力，是一种结合了有氧与力量的训练方式。
2: 好，停，蹲下去，哎，保持五个，走，提拉，五四三，单手放，停，
3: 让我们坐下喝口水，
1: 咱们歇会儿吧。
3: 我很想知道，比如说我一直在练，多久我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
0: 给你制定一个8kg和10kg三个月的速成。
3: 哦，就三个月就能看到，
0: 对，
3: 就你好好练，就肉眼可见的变化，
0: 你会感觉深刻的被拉伸的感觉。好，回来，这个简单是吗？
3: 我觉得这个动作适合所有随着年龄增长，然后有一些退行性变化的人，
1: 有一些佝偻的人。
3: 壶铃还真的有点累，喝点水，咱们歇一歇。
0: 是，嗯。
3: 子涵，我去买壶铃的时候啊，有好多种，它还有这种硬的呀，什么竞技的呀，我都分不清楚，这应该怎么选呀？
0: 你这个选的太对了，因为我们壶铃也有很多种，材质不一样，有硬的、软的。
3: 我这个应该算软的吧？
0: 对，这种算软的。我们在做动作时候会碰撞地面，一点都不扰民，动作很静音。
3: 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应该选怎么这个公斤数哈，所以我就选了一个5公斤的，但是它的公斤数可多了，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应该怎么选？
0: 像你第一次刚开始玩壶铃的话，我们今天练的那个三个动作啊，这个对于女生刚开始的话蛮适合的，但如果说你只是想练你的上肢，那你就再小一点点，从2kg开始。
3: 其实就拿来当哑铃使。
0: 对。
1: 对男生呢？
0: 啊，男生8kg是入门级哦。如果说男生想要练高爆发和力量的话，就直接冲大重量。如果你想让你肌肉更大，越大重量会帮助你肌肉更大。
3: 我很想知道，比如说我一直在练，多久我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
1: 我觉得这看你要运动的频率。
0: 琪琪姐，经常有人问我，我练壶铃，我多久能瘦？我多久臀部会更好看一些？等等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回答。这就是刚刚小何说的，也会有你自己的因素。一周三练，每次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要根据你的频次和你的时间去达到一个好的效果。给你制定一个8kg和10kg三个月的速成。哦，
3: 就三个月就能看到，
0: 对，
3: 就你好好练，就肉眼可见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冲击一下。
1: 好，期待。
3: 来，加油
1: 加油。
3: 然后我还有一个想法，因为小马啊，夏天来了，我们女孩子其实男生也一样，其实特别想让自己的肩背变薄一些，就不想要那种虎背熊腰的感觉，
1: 圆肩驼背的。
3: 对，然后壶铃练累了，我们还能够稍微的调整一下，
0: 那就是居家小器械性价比之王弹力带。
1: 弹力带，
3: 哎，其实弹力带是我最喜欢的。
1: 男生也能练吗？
0: 当然呀，弹力带不仅可以向心，也可以离心。两个力量都是需要去充分的控制的。
1: 我还是持怀疑态度。
3: 哎，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弹力带，我是觉得应该说弹力带特别想推荐给朋友们，感受一下。
1: 来了，我迫不及待了。
3: 哇，到了我最喜欢的弹力带的环节了。小贺，你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吗？
1: 其实我觉得弹力带吧，它用来热身可以，但是它能够起到这个塑形的效果。
3: 你知道吗？它可以让我们的后背变得更薄，
0: 对，
3: 然后让我们的身材更挺拔，
0: 对。
3: 而且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动作，它不光能够让我打开我自己，还能让我脸上的筋膜往上走，
0: 对，
3: 效果真的是堪比提拉。
1: 这就是网上说的练背治垮脸。
3: 对，脸真的是能够往上提的，我亲测有效。
1: 哎，这个太有用了。
0: 包括你刚刚说对肌肉什么帮助，当然有帮助了。肌肉有两个收缩，一个是离心收缩，一个是向心收缩。你这样抬就是向心，你这样放就是离心。当肌肉有一定维度的时候，你需要跳出瓶颈，你就需要去锻炼你的离心收缩，那它就是最好的帮助了。那我们今天就尝试三个动作如何治垮脸，
1: 来吧。
2: 来，第一个动作也很简单啊。如果说你的力量不是特别足，或者说你找不到弹力。

0: 一带它给你的力量辅助有多少，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松一点点，
1: 越紧是越难的，根据自己的柔韧性来吧。
0: 是，所有东西你都要先去有一个磨合，包括我们弹力带也是，你看现在我先松一点点就很简单，我们双脚打开，膝盖微曲放在你的臀两侧，手臂自然下垂向两侧，很好，一二三，上上举，好，我们向两边往外拉，展开你的胸部，将弹力带贴到你的臀部，同样的轨迹我们再回来，很好，是不是感觉很简单？如果你觉得很轻而易举的拉开了，你就开始可以将你的弹力带哎绕一圈，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1: 越窄越难
2: 啊，我不行了。
0: 对，
2: 我还是慢慢来吧。
0: 是，所以你要跟你的弹力带去磨合，慢慢磨合。注意到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往后的时候肋骨不要外翻，这个侧不要往外顶，不要去顶你的腰部，核心收紧稳定，保持住，打开胸腔，吸气向下，吐气回来，我们做五个好不好？
1: 好，
0: 来一起。长期坚持弹力带训练可以显著提升肌肉力量和耐力，改善身体的灵活性与协调性，减少运动中受伤的风险。弹力带训练还可以辅助治疗一些慢性疾病，如腰肌劳损、颈椎病等。做得太棒了。 OK， 第二个动作我们上上举，往侧拉，让你的下面的手贴近你的大腿外侧，眼睛看侧方，然后看向前方，收回，然后我们回到中间，换另一侧向下拉，向下拉的同时眼睛看侧方，回到原点，收回来，我们左右为一个，我们做五次好吗？嗯，配合呼吸，吐气，吸气上举，向下，吸气上举，向下，眼睛看侧方，可以速度慢一点，让你的手臂充分拉长，很好，你会感觉到你的肋骨侧边会被拉到上面手的侧方，你会感觉深刻的被拉伸的感觉。 OK， 好，回来，这个简单是吗？
1: 但我拉完之后我觉得身体特别的撑拔，特别的舒展。
2: 是的，
1: 是，就是含胸啊驼背啊立刻都没有了。
2: 我觉得这种运动特别适合久坐的上班族，因为经常在打电脑，或者说一直窝着在一直玩手机的。
1: 我觉得这个动作适合所有随着年龄增长然后有一些退行性变化的人，
2: 有一些佝偻的人。
0: 对，西西姐的总结真的是太到位了，真的是适合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随着年龄以后呢，就是很多体态有可能支撑不了，有一些上肢它退化了。
1: 而且就算是说我们平常很注意哈，但是你的骨头越来越僵硬，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真的需要我们把它
0: 打开，通过一些小工具我们打开你的自己的身体，
2: 通过成本不到5块钱的弹力带真的是低成本健身的。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健身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都是练给自己的。
0: 你可以不用去健身房，你工作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开练。
1: 那接着吧，你刚才说还有一个玩法，
0: 还有一个动作，那就更简单了，直接向上举，眼睛看着弹力带向下拉，向外侧拉，手臂向外侧，你看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收住了，然后再回到原点。
1: 我觉得这个也需要一点力气。
0: 对，
1: 这个力量感比刚才强。
0: 是，你要感觉到你的胸大肌是发力向外挤的。
2: 我不仅感觉到胸大肌，然后我的背肌其实也在疯狂的挤压。
0: 对，往下拉手，注意到你的肋骨不要向外翻，还有膝盖一定要弯曲一点，这样你的腰椎的压力都会很小。我们手臂向外拉的时候，保持一下胸部顶上去，不是向前顶，是斜上方顶，
1: 练臂力。
0: 对，
1: 不光是练打开，也练力量。我都觉得这个胳膊这有一点酸了。
0: 是，
2: 我感觉我的这条筋一直噔噔噔连到这儿，全都被撑开了。
1: 你有没有感觉到它其实是连着你脸部的这个肌肉的？
0: 对，
1: 你脸部肌肉也跟着要打开。
2: 对，特别是当我展开的时候。
1: 对，我觉得脸部肌肉，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跟着动。其实小满的节气哈，没有那么热，然后但是空气已经开始湿润起来了。我觉得微微出汗也能帮我排汗除湿。
0: 是。
1: 就是弹力带虽然它还是需要一些力气的，但整体是比较舒缓的，
0: 是，
1: 我觉得是调整呼吸的运动。
2: 是的，
1: 那现在调整完了有没有稍微能够活动全身的又适合全民的运动呢？
2: 姐姐想上难度，
0: 那就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从小跳到大的
1: 跳绳。但是跳绳嘛，我觉得室内有的时候房子不够大，然后屋顶不够高，那个绳抡不开啊。

0: 也是。
1: 我很少在室内跳绳。
0: 甩到别人身上。
1: 对呀、啊，
2: 时代在发展，我们现在有一种绳是无绳。
1: 哦，无绳跳绳。哎，那我感受一下呀、啊。
2: 是。
1: 无绳跳绳我第一次玩、就是无绳跟有绳有什么不同吗、我怎么觉得有绳的难、无绳的简单呢？而且我觉得就是我那些花样都使不出来了、
2: 怎么可能？
0: 小时候跳绳的时候女生最喜欢玩各种花样了。
1: 对呀、啊、看捉妖变化，哇，
2: 这一看难度就很高。
1: 对、
2: 但是如果你能跟上我以下的动作算你厉害。
1: 哦，还有比这个捉妖变化更厉害的、
0: 来吧，
1: 玩点花样，玩点花样。
2: 来喽，
0: 挑战来喽。
2: 好，我们现在来最基础的小跑跳。小跑跳是不是感觉脚和手的频率是要一样的？
1: 对，
2: 跟上了吗？
1: 对、
2: 现在我要开始变换难度咯。
0: 完全没问题哦。
2: 左右拳击跳，对，很简单，一听脚步就听到你们已经跟上了，难度加强。前踢腿、等会儿啊，出现了什么状况？跟上了啊，跟上了。好，接下来我就要又换动作了，后踢腿。你可以将你的手腕换一个方向，你换了吗？
1: 换了。
2: 哇，太棒了。接下来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前后呢？
0: 没问题，
1: 跟上了。
2: 身体摇动转动，你要保持你的跳绳是一个很好的圈。好，最后的高抬腿，跟上了吗？
1: 跟上了。
0: 哇，你太厉害了。
2: OK，
1: 好累啊！哇，我觉得无绳跳绳其实跳好了的话也特别累。
2: 对，
1: 你是不是喘不上气儿？我有点倒不上气儿。
2: 你们压迫感在后面脚步声太强烈了。
1: 你能听到我们跟上了吧？
2: 我听到了。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这个无绳跳绳，实际上你要跳好了的话也很累，
2: 是
1: 一点都不比有绳的那个简单。
2: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有氧运动的魅力吧。
2: 确实，
1: 微微出汗，就刚才我汗现在已经微微出了，后背有一点这个微微湿的感觉，正适合小满这个节气。
2: 对，
1: 就是不要大汗淋漓，但是也要微微出汗。
0: 是的，真的是太感谢教练今天带给我们三项那么便捷又居家的运动。
1: 对，我觉得都是很时髦的运动。你看壶铃，我以前玩的也少，这个是我第一次玩。弹力带是我特别推荐的一个拉伸的运动。再次感谢我们漂亮的子涵做客，
0: 谢谢，
1: 也辛苦我们小贺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家一家家用电吹风，呵护家人。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0: 反复咳嗽，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肩环绕，准备向上向后踢到后面，收住你的肋骨，保持你的呼吸。如果你可以的话，在最高点往后拉一拉，回到原点的时候一定要在胸前这个位置。好，举到最高点停住，我们第二动作直臂向侧拉，准备走。向下的时候一定要看侧方，回到原点，头收回，对，往下拉，一定要让你的下面的手臂贴住你的大腿外侧，然后再回来。这个动作你可以保持久一点点，注意你上面的手臂是一定要直的，让你的大臂贴住你的耳朵位置，这是最标准的。好，停在这里。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挺胸高位下拉拉，眼睛看着你的弹力带，微微的往上挺胸，来，一二三，向下拉，保持住，哎，顶一顶回去。我们再做三个，吐气，很好，吸，吐，吸，吐，最后一个，保持在这里，稳住，稳住，稳住，挑战 ，OK， 回来下放，结束。
1: 这不就是地瓜苗吗？
2: 对呀、啊，
3: 膳食纤维啊，含丰富，
4: 营养价值也不错。
3: 哎，这个还带皮的，这五花肉真棒。
5: 但是这个皮得去掉。
6: 要颠勺了是吗？哎呀，
0: 可以啊！
5: 用这种方法炒出来的素菜特别好吃，
6: 吃出农家菜的感觉了，知道吧？
7: 出锅喽，
8: 来喽，
5: 鲈鱼，
0: 鲈鱼，
6: 你接着聊，我们俩吃。
0: 不行，我不能错过这个鱼。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1: 富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

0: 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
3: 分居三年，丈夫突然送珍珠耳钉求复合，这份迟来的礼物却在同学聚会上露了馅儿。这对耳钉只是买手表的赠品，而手表早已送给别的女人。精心算计，步步为营，她假意求和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背叛阴谋？这场被利益裹挟的婚姻终将走向怎样的结局？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这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今天案例的主人公吴曼芳神采奕奕地走进了饭店。今天是他高中同学十年聚会，吴曼芳走进包间，马上成为众人的焦点，许多同学看到他纷纷过来寒暄。就在这时，一个贵妇装扮的女人迎了上去。哎呦，曼芳，你怎么才来呀？好久不见，你可见老了好多呀。看到是老同学小丽，吴曼芳苦笑了一下，并没有接话。小丽继续不识趣地说道，听说你离婚了。哎，这个年纪啊，离了婚可怎么办呢？这时有个同学上前打圆场，瞎说什么呢？曼芳只是和她老公分居，没有离婚，而且两人已经和好了。你看曼芳今天戴的耳钉，就是她老公精心挑选的生日礼物。小丽瞅了一眼吴曼芳的耳钉，说道：精心挑选？那你老公有没有送给你手表啊？她用手将头发捋到耳后，露出了和吴曼芳一样的耳钉，说道：我这副耳钉啊，是我老公上个星期送给我的，不过这可不需要精心挑选，因为啊，它是赠品，买手表赠耳钉。那你可得回去问问你老公，手表送给谁了呢？
1: 当晚的同学聚会，吴曼芳如坐针毡，全程都心不在焉。她在想，自己的珍珠耳钉到底是赠品，还是丈夫精心挑选的精品？倘若真如小丽所说的买手表送珍珠耳钉，那么手表去哪儿了？吴曼芳联想到自己这些年的婚姻状况，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0: 原来吴曼芳高中毕业后就到县城的一家房屋中介公司工作，这一天正准备推销房屋的吴曼芳接待了前来看房的高强。看到样貌姣好的吴曼芳，高强动了心，对吴曼芳展开了追求。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吴曼芳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她一直是被寄养在亲戚家，严重缺乏安全感的吴曼芳非常渴望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当高强向他求婚时，他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有一套属于小两口自己的婚。

0: 房。高强满口答应。之后双方父母见了面，高强的母亲王莲主动表示，不仅要给小两口付首付买套婚房，还要按照当地的习俗给吴曼芳彩礼，金半金，银半金。吴曼芳一家听了呀，感受到了对方的诚意，婚事儿就这样敲定了，准备半年后登记结婚。没过多久，吴曼芳发现自己怀孕了，两家父母啊都十分高兴，催促着二人赶快先把结婚证领了，免得别人说闲话。可是自从领了证之后，婆婆王莲便再也没有提彩礼的事儿。一天，吴曼芳越想越生气，哭着对高强说，你父母这么做太不地道了，大不了孩子我就不要了。高强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娇妻，一边安慰一边承诺，曼芳别哭别哭，对娃娃不好，我去找我爸妈谈谈。虽然高强嘴上说着要找父母谈，但他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就这样又过去了两个月，吴曼芳心一横，决定啊自己去找婆婆摊牌。没想到她刚准备开口，婆婆王莲便拉着她的手说道，曼芳啊，我知道你想说啥，我和你爸都商量过了，你爸他们单位不久就要集资建房，等你爸他们单位集资房建好了，给你们买一个大一点的，剩下的钱留给娃娃读书。你看你的肚子是一天比一天大了，前几天还有点出血，我看呀你也别去上班了，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好好伺候你，安心在家保胎。
1: 吴曼芳一心想买房子，才发现买房款被丈夫弄没了。
0: 吴曼芳非常绝望，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
1: 分居三年后，丈夫想要复合，吴曼芳却发现丈夫有情人。
0: 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
1: 丈夫现在与吴曼芳上演复合大戏，到底有何企图？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0: 住进公婆家后，婆婆王莲确实全心全意地照顾吴曼芳，很快便到了预产期。这一天，吴曼芳再次向婆婆提出了买房的事情。妈，爸他们单位建房的事情一直没有动静，你看娃娃马上就出生了，咱们五个人挤在你们那儿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想等我生了娃娃我就买房搬出去住。婆婆王莲笑着说，行行，都听你的，你现在啥事儿都别想，好好把娃娃生下来，如果生个男孩别说买房子了，我再额外奖励你20万元，如果是女儿也奖励你15万元。听到婆婆这么说，吴曼芳便放下了顾虑，安心待产。很快吴曼芳产下一子，取名叫高壮壮。高壮壮出生后，王莲喜上眉梢，经常抱着孙子不撒手。但是啊，直到壮壮2岁，王莲都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买房子的事情更是绝口不提。吴曼芳每次和高强提到房子，高强也总是敷衍，二人为此经常吵架。最后吴曼芳对公婆是彻底死了心，也不想因此和高强无休止的争吵，于是她决定靠小两口自己的力量买房。因为之前有工作经历，再加上愿意吃苦，吴曼芳很快便找到了心仪的工作，有了比较可观的收入。就这样，壮壮临上小学时，小两口已经存下了26万元。吴曼芳心想，再借4万元就可以凑个首付，在县城买一个环境好一点的房子。想到这，她脸上扬起了幸福的微笑。
1: 为了拥有自己的房子，吴曼芳东挪西借，终于凑齐了买房的首付款。可是当她迫不及待赶回家，想要与丈夫高强一起去选房时，高强却以各种说辞推脱，很明显是在找借口。高强的态度让吴曼芳非常恼火。

0: 高强，你知道房子对我意味着什么吗？今天无论如何，我不会再妥协了，房子我买定了。高强却一把拉住吴满芳，让他冷静。紧接着高强慢吞吞地说道，自己的朋友出了车祸，钱借给朋友救急了。朋友？哪个朋友？走，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看去。高强只是耷拉着脑袋不说话。终于在吴曼芳一再逼问下，高强承认他将钱投到了朋友开的美容院，而且钱已经花了，购买了美容设备。吴曼芳非常绝望，和高强大吵一架，将高强赶出了家门，从此二人便开始了分居生活。期间双方父母也曾多次调解，但每次都是不欢而散。分居第三年的一天，吴曼芳的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高强多次去看望并主动照顾。吴曼芳此时也有些动摇，高强虽然性格软弱，但是对儿子壮壮确实没话说。并且啊，经过这几年的奋斗，吴曼芳靠自己的力量已经买了一套小房子，有了属于自己的家。
1: 分居三年，吴曼芳的心里慢慢释然了。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完整的家庭，吴曼芳决定给丈夫高强一次机会。那么性格木讷的高强会以怎样的方式来挽回婚姻呢？夫妻俩的关系会因此冰释前嫌吗？
0: 就在吴曼芳生日这天，高强拿着鲜花找到吴曼芳，痛哭流涕地表示希望能和吴曼芳重新开始，并送给吴曼芳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难道是戒指？吴曼芳心想，因为当时是未婚先育，又出现了先兆流产的征兆，所以啊，当时两家人并没有办婚礼，高强也从来没有送给吴曼芳戒指，这一直是吴曼芳心中的遗憾。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盒子，发现是一对耳钉，虽然有点失落，但是想到木讷的高强能送给自己礼物已经很不容易了，吴曼芳最终原谅了高强。就这样，这天吴曼芳去参加同学聚会，还特意地带上了高强送给自己的耳钉，这就出现了最开始的一幕。回家的路上，吴曼芳越想越不对劲儿。如果小丽说的是真的，耳钉是赠品，那么手表在哪儿呢？难道高强还给我准备了其他的惊喜？对，先不着急，再等等。吴曼芳默默地安慰自己，可是一连好几天过去了，高强都没有任何表示，而且经过发现，吴曼芳发现了很多异样。因为二人一直在分居，高强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来接儿子壮壮出去玩，问他的儿子去哪儿了，他总是支支吾吾，并且啊，每次不管多晚，他都以公婆家离上班的地方近为由赶回去，极少留宿。
1: 自从同学聚会之后，吴曼芳对丈夫高强的疑心就越来越重。这天高强来接儿子出去玩，吴曼芳决定偷偷地跟在他身后一探究竟，最后来到一家美容院。紧接着从美容院里走出来的一个女人，很明显与高强的关系不一般。
0: 这个女人上来就搀着高强的手臂，还时不时地摸摸壮壮的头发和脸蛋，一脸的宠溺。两个人拉着壮壮高兴地走进了美容院。躲在树后的吴曼芳看到高强和另一个女人暧昧的样子，是又急又气，她不容分说地闯进了美容院。一进门，她便看到了桌子上有一块手表和蛋糕。吴曼芳气的是浑身颤抖，大骂高强让他给自己一个解释。高强知道瞒不住了，只好坦白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啊，这个女人竟是高强的前女友，也就是之前高强投资的美容院的老板刘红。事情是这样的，刘红和高强是高中同学，二人在上学时就是恋人。后来刘红辍学了，经家里人介绍嫁给了当地养殖户的儿子。可是刘红的婚姻并不幸福，

0: 年了，刘红迟迟没有怀孕，经过检查，刘红患有不孕症，前夫便抛弃了她。之后啊，刘红南下去了广东，在一家美容院里打工，但是一年后美容院也倒闭了，刘红决定回家乡自己开一家美容院。因为缺少启动资金，刘红便找到了高强帮忙。高强看到依旧美丽动人的初恋，想起了二人之前的青葱岁月，毫不犹豫地就将吴曼芳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购房款全部投到了刘红新开的美容院，也因此导致了与吴曼芳的分居。这就奇怪了，既然高强已经和刘红走到了一起，为什么还要上演之前的这一出复合大戏呢？
1: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高强假意与妻子吴曼芳复合，其实另有所图。
5: 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
4: 高强的如意算盘被揭穿，吴曼芳为了离婚告上法庭。
5: 咱们已经分居了3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
4: 高强对吴曼芳处处算计，这场离婚官司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四川省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李庆法官正在为您讲述被算计的婚姻。
5: 原来啊，刘红此前曾多次提出让高强和吴曼芳离婚，两人好名正言顺地在一起。但是高强考虑到刘红不能生育，而壮壮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如果现在和吴曼芳离婚，那

孩子呀，肯定是要判给吴曼芳的。所以高强想到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办法。这一天，刘红再次吵着让高强赶紧离婚，高强便。

0: 慢条斯理地解释道，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壮壮是我儿子，将来就是你的儿子。我都想好计划了，不仅啊要把壮壮夺回来，还要从吴曼芳那儿再弄一笔钱。刘红眼睛一亮，啥意思啊？你快说。高强提出，吴曼芳啊性格暴躁，对壮壮没有耐心，真到了离婚的时候啊，壮壮也不一定愿意跟着他。自己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然后找机会让儿子多和刘红接触，培养感情，为以后争夺壮壮抚养权做准备。并且高强提的啊，他从朋友那里知道吴曼芳这几年赚了一些钱，如果能够先和吴曼芳缓和关系，说不定啊还可以从吴曼芳那里再弄一些钱出来支援美容院。刘红觉得高强想得很周到，欣然同意。此后每次高强带壮壮来，他都极力地对壮壮好，争取好感，并一再告诉壮壮不能和任何人提起自己，这是二人间的秘密。
1: 直到此时，吴曼芳才得知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原来丈夫高强不仅早就打起了儿子抚养权的主意，还与别的女人合起伙来算计她的钱。气急败坏的吴曼芳直接伸手给了高强一记耳光。
0: 高强忍不住大声吼道，当初是你提出来要和我离婚的，我一直没同意，咱俩才分居至今。咱们已经分居了3年了，相当于离婚了，我再找一个有错吗？吴曼芳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对高强说，算我瞎了眼，咱们法院见。之后拉着儿子壮壮离开了美容院。高强的父母知道了事情的始末后，再次找到了吴曼芳，劝他不要冲动，并允诺只要吴曼芳原谅高强，他们马上送给他一套房子。吴曼芳冷笑道，之前是我蠢，一再相信你们，你们的钱我一分都不要，这婚我一定要离。气愤的吴曼芳一纸诉状将高强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二人离婚。这就是吴曼芳向法院递交的起诉状，上面明确地载明了吴曼芳的诉讼请求，包含壮壮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分配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杨法官作为本案的主审法官，在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悉心做了很多调解工作。在确定二人感情确已破裂之后，法院判令二人离婚。现在所展示的就是杨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一份调解笔录。双方对于抚养权的归属、夫妻共同财产分配等问题一直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共识。考虑到壮壮一直跟随母亲生活，在征求了壮壮意见后，杨法官认为壮壮由吴曼芳抚养更有利于其身心健康，于是将壮壮的抚养权判给了吴曼芳，高强享有探视权。其次，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考虑到高强目前的经济状况，吴曼芳不想因为金钱和高强再纠缠不清，只想尽快地结束这段痛苦的婚姻，因此他提出平均分配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高强提交的自己名下的银行账户余额信息，上面显示每个账户的余额都不过百。同时吴曼芳提出高强投资美容院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纳入分配。因为高强是过错方，为了表示惩罚，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自己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那么吴曼芳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诉求会得到法院的支持吗？首先我们来看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知识点，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62条的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劳动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

0: 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1063条第三项的规定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可见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获得的财产，没有特殊约定情况下，一般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杨法官认为，本案中高强将夫妻共同财产投资到刘红的美容院，由此产生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吴曼芳主张参与分配符合法律规定。高强婚内出轨以及欺骗行为导致了夫妻感情的彻底破裂，属于过错方。吴曼芳本可以主张不分或者少分给高强，但是其自愿提出平均分配，这是他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法院予以支持。听完杨法官的分析，高强羞愧地低下了头。另一方面，吴曼芳还要求高强支付10000元的离婚损害赔偿，这项主张能否获得支持呢？如果支持，金额又该如何认定呢？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法律知识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根据我国民法典1091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二、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五、有其他重大过错。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夫妻一方因法定的严重过错行为导致离婚的，并对无过错方造成了精神或者物质损失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杨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高强属于过错方，作为无过错方的吴曼芳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是正当且合理的。关于赔偿金的数额，需要根据过错的程度、各方的经济情况等综合判定。最终，法院判定高强向吴曼芳支付5000元离婚损害赔偿，吴曼芳和高强均表示接受。判决后，吴曼芳身心俱疲，为了能从这段婚姻关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她带着壮壮离开了县城，去了市里总公司工作。由于能力出众，吴曼芳很快便得到了晋升，并且遇到了一个真正疼爱自己的男人。已经懂事的壮壮在了解了母亲受到的伤害，对爸爸高强非常失望，很长一段时间都拒绝和高强见面，并表示自己永远都不会成为爸爸那样的人。而离婚后的高强仍然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看不到希望的刘红啊，慢慢对他失去了信心，最终也离开了他。案件结局令人唏嘘。回顾本案，我们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婚姻不是交易，更不能处处算计。都说忠诚是婚姻的底色，高强在婚姻中对吴曼芳缺乏基本的尊重，他的冷漠、动摇、背叛、自私，将美好的生活推向了断崖，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竹篮打水一场空。而高强的父母将儿子的婚姻视为一场明码标价的交易，不断的讨价还价，出尔反尔，精心算计，最终自食恶果。幸福的婚姻需要所有家庭成员用心经营，用爱培育，用情维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另一男婴出生刚满月竟被外婆送了人，两个无辜婴儿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下期为您讲述。

0: 动养孩子惹出祸。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冒顶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13: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12: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13: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12: 翻供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家中不幸遇害。
13: 这起案件的发生，不但对当事人家庭的精神心理，还是对周边的群众的安全感，都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12: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起案件迟迟未能侦破。30多年后，镇江警方凭借两枚当年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指纹，判定一名叫王虎宝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14: 别动！别动！别动！警察别动！
12: 面对民警的讯问，王虎宝在落网半个月后最终承认，当年他因入室盗窃被屋内的一位老奶奶发现，为尽快逃脱，情急之下他使用工具击打了这位老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案件经检察机关审查，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然而在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王虎宝当庭推翻了之前做出的供述。
15: 刚才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被告的王虎宝是否听清？
16: 听清楚了，但我不认可。
15: 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是否属实？
16: 不属实。我那时候我才20几岁，他八十岁高龄的这个老人了，他怎么可能有力气、有能力能阻止我逃跑？我要用工具去伤害他，不可能的事情。
1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法庭上，被告人王虎宝推翻了之前的供述，他声称自己呢确实到过那位老奶奶家盗窃。但是呢，老奶奶的死亡并不是由他造成的，跟他没有关系。那么从开口承认到法庭上的翻供，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起发生在30多年前的案件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0: 时间拨回到1989年3月30日，这是一个平常的春日早晨。25岁的陈立冰简单吃了几口早饭，就准备出门上班了。
1: 我那天早上7点五十走的，奶奶正好在家吃早饭呢。她当时吃了一碗早饭，吃点的是泡饭。
0: 陈立冰的奶奶高菊英当时已经81岁了，但身体依然十分硬朗。对于高奶奶来说，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厄运竟然毫无征兆地降临了。当天中午12点多，陈立冰下班回家吃午饭，然而一上楼梯，他就意识到家里出事了。
2: 回来之后，发现家里的门开着，然后进到402室，然后就首先看到卧室里五六处都被翻的衣服、床单啊、衣服都在地上扔着。就是翻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又看到自己的祖母，就他说跪趴在沙发上，就是整个人是伏在头伏在沙发上，然后膝盖是跪在地上，并且头上还盖了一个毛线衣，还有一个枕头，然后这个沙发上还有墙上都是血迹。
3: 他当时吓坏了，家里招了贼，老奶奶也被击伤了，当时还没有手机，没有家里也没有电话，他就跑到外面向邻居求救。邻居帮助他拨打了120电话，医生到达现场之后，经过检查发现老太太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0: 事后经过法医勘验，高菊英的头面部有多处损伤，系被他人以钝器打击头部而导致的颅脑损伤死亡，死亡时间在案发当日的上午9点到10点左右。那么是谁会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下手呢？侦办民警接警后，立即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
2: 案发的402、403室虽然是两处房屋，但是它是一个户主，都属于本案中这个老太太大儿子他买的房子。
0: 民警勘查发现，402和403两个房间内均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几个橱柜的抽屉上还留有明显的撬痕。
2: 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孙女们都讲，家里是放了大概有70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国库券、债券这些，一些有价证券，还有存折，还有戒指，就是这些物品当时都是丢失的。
0: 综合现场情况，侦办民警分析，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很可能是图财。
3: 那么这是一起入室盗窃然后的杀人案件，在实施盗窃过程中被人发现，为了抗拒抓捕或者反抗啊，对人实施暴力。
0: 不过警方当时也没有排除本案是仇杀的可能，因为嫌疑人有时为了掩饰作案动机，也会去伪造一个侵财案的现场。
3: 那么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公安机关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工作。那么经过排查呢，发现被害人平时在扬州和他的小儿子共同居住，那今年过年正好家里的老宅翻修，所以过年他临时到了镇江，和大儿子暂时居住了一段时间，也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不太可能是和老太太本身有仇怨。
0: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老人的家人得罪了别人，从而惹祸上身呢？
3: 这户人家家里有儿有女，无论是这家的家主夫妇俩，还是儿女，也就是我们被害人老太太的孙子孙女，经过排查也没有和外人有明显的矛盾。所以在案发当年，公安机关虽然做了大量的走访排查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案件的脱口。
0: 虽然排查没有结果，但是侦办民警在案发现场还是提取到了两枚有价值的指纹。可惜的是，这两枚指纹在当年并没有比中嫌疑人。不过侦办民警相信，只要妥善地保存这两枚指纹，总有一天他们会发挥作用的。30多年已晃过去了，这一天江苏省公安厅命案积案指纹攻坚小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比对工作。突然有技术人员惊喜地发现，30多年前在镇江老人高菊英被害案现场提取到的一枚指纹，跟资料库中一名男子的左手拇指指纹高度吻合。该男子名叫王虎宝，1963年出生，上海市人。

0: 锁定嫌疑人之后，给这个警方赶紧把现场提取的另一枚指纹也进行这个给王某某的食指样本比对，又比对了种他的右手的拇指指纹。
1: 随后侦办民警立即赶赴上海，对此人的底细进行了深入调查。
2: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前科，而且犯罪都是盗窃啊这类轻财类的犯罪，和本案的作案的特点比较接近。
0: 那这样一个对他这个人物刻画，再加上我们本案的指纹比重，那么他作案的嫌疑就非常的大了。
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警察别动！
1: 面对警方审讯，犯罪嫌疑人王虎宝说，自己只是小时候来过镇江舅舅家，在镇江没有做过任何不正当的事情，

0: 在前六次的讯问笔录中，他都否认有犯罪行为。
1: 他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江苏人民的事情。
2: 不过随着讯问的深入，侦办民警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王虎宝的思想状态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0: 他虽然不承认自己有犯罪事实，但是说这么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一道坎，他过不去，这件事情很重大啊，一旦说出来我可能坐牢至少要坐20年牢。
3: 落网半个月后，侦办民警第七次对王虎宝展开讯问。此时他终于交代自己在30多年前曾经到镇江市的一户人家里盗窃，不料进屋没有多久就被一个老太太撞见了。老太太紧紧抓住了他的衣服不放，他为了脱身，情急之下呢，就用随身携带的工具连续击打老太太，之后逃离了现场。在回上海的火车上，他将盗窃所得的财物以及作案工具随手丢弃到了车窗外。王虎宝的这番交代和当年高菊英被害案的诸多细节都能够一一对应，因此镇江警方认定王虎宝就是该案的嫌疑人。然而随着案件侦办的深入，王虎宝的口供呢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先是否认在被害人的家里偷盗财物，紧接着他又否认自己击打过高菊英。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侦办机关以及公诉机关又会如何应对呢？
2: 突然改口，是狡辩还是另有隐情？时光变迁，环境改变，困难重重，案件真相如何准确认定？
0: 主要求办案人能够去恶存真，在这样残缺的拼图上尽可能搭建一个完整的指控的拼图。
2: 反共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第七次讯问的时候，他做了第一次的有罪供述，到了后期他对于直接伤害老太太的这件事实又有了变化，可以说有了翻供啊。他在根据我们的话说，他就逐步的往后退。
4: 打肯定没得打，如果真的打他的话，我就不承认，我一点想不起来。
1: 就说我见到老太太，我只是拿了一样工具吓唬她，从我进屋到走不超过2分钟，我没有打她，我就吓唬她，我就跑了。
2: 对于王虎宝前后供述不一致的情况，案件承办检察官高度重视，进行了细致的研判。
0: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我们必须得出唯一的确定的结论。我们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因为这起案件是一起命案，一旦案件被判有罪，是极有可能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不能轻易地放过一个真正的罪犯，就是对被害人家属的不公平，我们的职责也不允许。
2: 检察官首先对警方审

0: 讯王虎宝的同步录音录像进行了全程观看审查。
1: 王嬷嬷整个供述非常的自然，也很表达的也很流畅，没有刑讯逼供的这样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同路来去证明公安机关取证的合法性，那么你的翻供就是没有道理的。
0: 接下来检察官还对案件的客观证据进行了细致的审查。由于本案发生在30多年前，时光变迁，环境改变，这项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
2: 人已经找不到了，地方也大变样，物品更不可能搜集到新的物证，所以说我们必须围绕着他的供述来构建本案的证据体系，而他的供述又是不稳定的，不完整的，有可能因为隔了30多年，他的记忆发生模糊，发生偏差，也有可能是他出于自己脱罪的心理故意不说真话，所以这个矛盾就要求办案人员能够去伪存真，在这样残缺的拼图上尽可能搭建一个完整的指控的锁链。
0: 据王虎宝交代，当年他是在案发前一晚乘坐火车从上海来到镇江的。据他说，他早上7点多钟走出镇江火车站后，随即向右拐，沿路寻找作案目标。
3: 出广场的时候，我在这个左前方是售票处，正前方是广场，广场出来就是马路，马路对面有一个带光的那个什么，它有个铺路的。
0: 检察官查阅了当年的镇江市地图，跟王虎宝的供述进行了对照分析。
1: 他说他出火车站之后，在他的左前方看到了一个带光子的一个饭店。这个带光子的饭店，其实之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求证，是当年的是红光饭店，在当年的老地图上是有显示的。
2: 然后他提到了镇江的一些地标，包括有一个铁道，有一座桥，还有大市口，

0: 为什么他走这条路？因为他小的时候跟着他妈妈来过舅舅，就是舅舅家这边，他舅舅家也住在这个大石头的附近。之后他就还是一边看一边去找这个作案目标，一直到本案的案发地。这栋楼是当时的商品楼，有六层，因为在那个年代，一栋高的商品楼矗立在那里是很显眼的。
1: 警方讯问资料显示，当时王虎宝逐层推门试探，到四楼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门没有锁闭，于是便悄悄地溜了进去。
2: 你进去之后，你看到有什么摆设吧？
3: 我就在橱窗有。
2: 什么橱呢？
3: 有大橱。这个就是我可能这个橱如果是关在这个，可能有身上带携带的工具撬开来的。
2: 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翻动呢？
3: 翻动过。
2: 看到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呢？
3: 这钱活跃呢，可能就是像钱啊、戒指啊，或者什么。
1: 根据王虎宝的供述，检察官判断他最先进入的应该是403室。
4: 这里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隔壁有两户，这户是402室，这户是403室，两户啊都是一家人，家人上班上学之后，老太太上午就在家做做家务，她平时呢就喜欢在门口摘菜，为了方便两边共同做家务，两边的门也是不关的，这就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
1: 据王虎宝供述，他从第一户出来之后，看到隔壁人家的屋门也开着，就顺势溜了进去。
4: 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实施盗窃，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你是谁呀？”
3: 他站在门，就是门框这个地方，就问：“你哪个？做哪个？”我一进去，我身上捧着衣裳，啥的衣裳，就往外跑，往外跑就给他拽住了。
1: 据王虎宝供述，因为老人死死抓住他不放，他为了挣脱，情急之下使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对老人进行了击打和捅刺。
0: 他从上海来镇江的时候，在一个二手市场是买了3样作案工具，一样是匕首，一样是螺丝刀，然后一样是小撬棍。然后这时候他就拿出来身上的据他讲就是3样工具中的其中1样作案工具，就是对老太太的头面部就上面这样捅刺，并且捅了一边捅一边讲：“你放手，放手。”
1: 王虎宝还供述，除了自弹

0: 的工具外，他还从现场随手拿了一件东西对老人进行击打。他的这一供述与现场沙发上遗留的石头十分吻合。据被害人的家人回忆，这块石头当初应该是他们放在花盆里做装饰用的。
1: 他说他捅了之后，老太太的手就松了，然后他之后就赶紧往外跑了。
0: 结合现场勘验记录以及被害人的伤情，检察官认为王虎宝之前所做的有罪供述是可信的，是符合现场情况的。后来王虎宝翻供称，自己被老人撞见后很快便逃脱了，没有对老人实施击打。检察官认为这种供述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
2: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他和老太太只发生轻微的冲突，没有对老太太造成严重的伤势的话，他逃跑之后老太太必然会出门呼救，但实际情况下老太太没有呼救。
1: 当时的401就有人，401家里有住户，就是当天是在家里的有人的，但是邻居自始终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老太太也没有呼救。那么当时这个老太太所受的伤就是应该是很重的伤，至少重到让她没有去求救的这样一种机会和能力了。
0: 综合对照王虎宝的供述以及案件的客观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在案证据可以认定王虎宝涉嫌构成抢劫罪。虽然本案已过20年追诉期限，但王虎宝到案后认罪悔罪不彻底，给被害方和社会关系造成的创伤至今未能平复，具有追诉的必要性。2023年8月，案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202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核准追诉。
3: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0: 2024年5月22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被告人王虎宝在庭上依然否认自己对被害人实施了击打，其辩护人则提出，从王虎宝离开案发现场到被害人的孙女回家发现奶奶被害，这中间有近2个小时，不能排除其间有第三人进入现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的可能。
4: 现有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被告人王虎宝犯有盗窃罪，加重情节致人死亡的概率非常高，但是直接证据辩护人认为是缺失的，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0: 对于辩护人的这一意见，公诉方也当庭做出了回应。
5: 王宝逃离以后，有没有可能第三人进入房间继续加害被害人呢？我们认为这种概率是极低的。一是从现场的痕迹来看，现场没有提取到其他的可疑指纹，那只有王宝的。二是从死亡的时间上看，尸检报告推断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饭后的1到2个小时，这与前文我们所讲的王宝到达案发现场的时间相符，也就是说王宝打击高云的时间和高云死亡的时间是非常接近的。换言之，王宝的暴力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概率是极高的。
0: 此外，公诉人还指出，即便是在极其巧合的情况下真有第三人到了案发现场，那此人对高菊英老人实施加害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5: 高菊英案发前因为老宅翻修才到镇江的大儿子家过年，和周围人没有什么交集，更没有任何的仇怨。如果有第三人因为发现大门敞开而进入现场，那么即使想要求财，也没有必要对重伤在身、对他没有威胁的老人痛下杀手。
0: 2024年6月12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虎宝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后，王虎宝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6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一桩30多年前的命案，历经波折，终于画上了句号。 本案中，王虎宝的口供出现了从拒不交代到有罪供述，再到关。

0: 关键部分翻供这样的变化。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多份内容不一致的供述，司法机关会如何对待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1: 那么按照我国刑讼法的规定的话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供述，那么从这个案件的这个定罪来讲啊，它不是一定要有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如果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那也可以定罪。反之，如果只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相应证的话，那么也不能够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如果有口供啊，那么甚至在一个案件当中可能会有多份内容不同，甚至前后矛盾和冲突的这种口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审查的话呢，首先就是说他为什么改，也就是他以前做过不利于他本人的这种供述，他为什么改啊？他改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这个理由能不能够成立？其次我们再看那这些不一样啊，从这个其他证据的印证来讲，哪个更有可能是真的啊？对吧？啊，然后呢再看这个做一个选择之后，我们看看整体的证据情况能不能达到这个定罪的这个标准。
0: 一场悲剧夺走了耄耋老人的性命，也给其家人造成了长久的伤害。被害人的大儿子觉得愧对母亲，郁郁寡欢，直到临终都不知道凶手是谁，抱憾终生。如今凶手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希望死者得到告慰，生者能够慢慢释然。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寡足玉店招牌，却不做洗脚生意。
1: 有保管的，有搞针灸的。
0: 每月仅开门几天，还兜售纯中药的祖传神药。
2: 就分别解出了三种化学药，纯中药里面解出化学药成分呢，它就是假药。
0: 骗局如何浮出水面？神医坐镇足浴店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7: 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另一男婴出生刚满月竟被外婆送了人，两个无辜婴儿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法律讲堂周四18:58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8: 初秋的傍晚，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9: 人死掉了啊。
8: 是自杀还是他杀？
10: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11: 因为

0: 跟人一起自杀。
1: 为什么？
2: 本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3: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啊呀！我要放弃了。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4: 薄情寡义，
5: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6: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3: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动人心。今天15:40播出。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宁静小城，百万黄金离奇失窃，破墙而入，暗窗背后竟暗藏玄机。残缺的监控，蹊跷的停电，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全城动员，寻踪觅迹，警方又将如何锁定疑犯？
1: 断电的修理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当时开开门，谁先第一个进屋的？
1: 我们都没进屋。
0: 都没进屋。啊，他是从哪儿进来的，知道吗？
2: 感觉特别震撼嘛，因为他这个整个金店，所有盛放这个黄金饰品的这个展柜，基本上都被洗劫一空。
3: 2023年10月29日，一起突如其来的巨额盗窃案，打破了阿荣旗这座小城一贯宁静的氛围。
4: 300多万对我们这个小县城来说，确实是一个小城大案，啊，有史以来第一起。
3: 被盗金店位于纳吉镇的商业街中心。

0: 是阿荣旗人流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场凌乱的痕迹让侦查员一时无从下手。
1: 就是它客流量比较大，而且这个店里边这个员工还有这个老板也大概有个十几个人左右吧，地面上的足迹非常多。
0: 现场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进入金店后，从柜台内窃取了价值300多万元的黄金饰品，并且撬开收银台，拿走了3万多元现金。案情重大，阿荣旗公安局立即启动重大刑事案件应急预案，
2: 迅速地启动了我们呼伦贝尔市的一个跨区域协作机制，然后调集全市的食品侦查专业的精干力量，到阿荣旗集中开展工作。然后我们也会形成一个资源的共享，这样我们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合力。
0: 金店大门锁具完好，嫌疑人显然没有选择从大门直接进入。在金店北侧的墙壁上，一个面积不大的洞口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1: 北侧的墙上有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当时已经被封死了，但是这个窗户的外边呢是一个居民的小区，外侧呢首先是用那个铁皮钉的，铁皮里边是这个防护栏，钢筋的防护栏，钢筋里边是本板泡沫板，然后泡沫板里边就是这个一个塑窗，窗户里边是他们装修用的这个纤维板。
0: 洞口的位置恰好是金店的一处废弃的暗窗，并且早已从内外两侧进行了防护和封闭，从金店内部根本无法观察到墙内暗藏玄机。
3: 因为他恰恰选择了一个不被常人所能注意到的地方，而且他选择的地方也确确实实是这个金店唯一能进入的比较薄弱的，就是属于防备的一个地方。因为他那个焊的这个铁丝网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焊接点。他是通过把这个焊接点打开之后才人才能进入的，如果在别的地方的话非常难的。
1: 因为这个口吧当时留的特别小，我们经过测量，这个出入口的面积只有27公分乘以38公分，我从那个孔钻了一下，大概就是头能进去，但是肩膀会卡住，非常费事。
4: 窗户这个下边这个玻璃给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里边有一层本板，
1: 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进出口。
0: 狭小的洞口意味着只有身材偏瘦的人才能通过，然而暗窗外侧的钢筋护栏和铁皮被暴力破坏。警方推测嫌疑人身材精干但并不瘦弱，
3: 当时怀疑是经常干活，因为他需要一定的力气才能把那个东西拆开。
0: 通过金店内的监控画面，图侦组的民警终于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踪影。凌晨2:40，金店内墙壁纤维板的接缝中透出一点光亮。10分钟后，纤维板被利刃刺穿，破坏面积逐渐扩大，直到形成一个洞口。

0: 钻进来了之后，第一件事他就是去拉这个电闸。
1: 嫌疑人进入金店后并没有一丝迟疑，而是径直走向了金店的配电箱区域，监控画面随之戛然而止。
2: 里边就是这个电源的总开关，所有的开关全在这个电表箱里。
3: 从这个窟窿开始变大，他往里钻，一直到断电也不到2分钟，这说明他对现场比较熟悉。头套啊、口罩、帽子、手套，包括鞋套都戴着，伪装得特别特别好，而且他在里边行走都非常小心翼翼，猫着腰、弓着步那种走法，让自己无论是体型啊还是行走步态都有伪装演绎的这个成分在里边。

0: 虽然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踪影，但是短暂的监控画面却没有给警方提供太多有价值的线索。警方这次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老练的对手。
1: 第一是考虑前科嫌疑人员，第二就考虑是熟人作案，然后我们就对这个店员啊、店长啊，包括家属啊，进行了缜密的排查。
0: 通过对金店内部的工作人员逐一排查，专案组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如果不是内鬼作案，又有谁能够发现隐藏在墙内的暗疮？
1: 正常人一定不会发现那儿的，因为他这个东西都是用那个外面都是用木板包起来的，正常人是看不到的。

0: 当时大家看到这个人这样的一个作案方式的话，其实都已经心里有答案了。如果不发生这种就是割伤啊、滴留下血迹啊这东西，他现场是不可能遗留下其他东西的。
1: 中心现场难以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技术人员将勘查重点集中在嫌疑人进出的洞口位置。
2: 发现了一些这个敲压痕迹，敲压痕迹上面有一点点黑色的油污。我们当时就考虑说，这个作案工具如果是嫌疑人从家里边拿过来的，那么他首先就是家里边会有这些东西，而且这个工具上面会沾这个油污，那是不是这个嫌疑人就有可能是这个从事一些修理行业的？
1: 专案组立刻对案发现场周边的修理店铺展开重点排查。与此同时，根据金店内部监控显示的作案时间，图侦民警对现场周边监控展开了大范围的扩线追踪，
0: 把所有的我们技术侦查室的所有的侦查员，包括我们探组的所有侦查员全都派上去了，然后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嫌疑人来的方向，第二个是嫌疑人走的方向，希望找到他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3: 虽然他伪装的好，面貌特征体现不出来，但是他的伪装同时也是一条线索。
4: 掉了吗？
1: 案发时间又是凌晨两点，阿荣旗寒冷的街道空无一人。侦查员很快就在距离中心现场不远的监控画面里捕捉到了一个身影。
0: 他离开的时候手里提溜着一个，就是这个提着一个，就是从这个珠宝店这个黄金店拿出来的一个，就是他们店内的包装袋。然后当时大约会有20多斤的黄金。
3: 他对这个东西的重量的预期应该不是很大，走的时间长了之后都一瘸一拐。
1: 嫌疑人在层层伪装之下，依然刻意选择监控探头最少的路段，试图躲避警方的侦查。
3: 逃离路线、躲避路线都是有精心设计的，然后他对这片也是特别熟悉，知道哪块能完美的把监控规避掉。
5: 对，已经开了。
1: 视频追踪很快就遇到了困境，嫌疑人急匆匆地逃离了城区，消失在东山的一片玉米地中。
5: 能看见他走上幺幺国道，然后就消失在视频。
3: 整个一片视野盲区了。他是在纳西镇往东上了东山之后，腰线以东就全是一片田地，旁边就是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四通八达，哪儿都能去。
1: 嫌疑人一旦坐车逃离阿荣旗，甚至离开呼伦贝尔，对于专案组来说都无异于雪上加霜。
0: 还是有很大的担心的，就是没有找到他落脚点的话，这个案子是不是就不太往后继续往下推动了。
6: 判断这个嫌疑人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直接跑了，第二是去藏匿这个盗窃所得的这个黄金。
1: 视频侦查民警迅速将嫌疑人消失的位置上报协同作战指挥中心。

0: 封闭出城卡口，针对东山附近的居民区展开摸排。
1: 我们管出租车协会要了这个跑夜班，所有跑夜班出租车的联系方式。

0: 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他从这出来之后，走到振兴路这块，就是咱们监控上所示的，咱们交警的一个监控探头。
13: 随着嫌疑人消失在监控盲区，侦查线索也逐一中断。此时唯一能给案件带来转机的，只剩下嫌疑人来时的路线。
12: 然后通过正阳路，
14: 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追来的时候的监控上。这块呢，就只能是依靠各个店里的，就是咱们居民自己装的监控去帮助我们排查。
15: 那儿有，正好那有一个正对那胡同。
16: 这俩房应该是一家，
17: 跟那个监控
14: 有一个火锅店的老板，半夜1点多人刚闭店歇业的时候，从店里出来看到了一个人，跟嫌疑人非常像。
18: 对，就是从那边往这边走，哎，也完了，他当时是蒙个头。
13: 老板回忆，当晚火锅店关门时已是凌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他看到一个着装奇怪的人匆匆经过。
14: 因为他说意思说，我们这边也没冷到那种需要把全身都包裹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13: 火锅店门口的监控画面印证了老板的说法。民警沿着火锅店门前的大街继续追踪，一直追到一片没有监控覆盖的平房区。距离平房区不远处是一个名为东方林苑的小区。民警试图调取小区门市底商的监控画面，然而却得知这栋门市楼在案发前恰巧停电了。
19: 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干活上活呢？他说没有电了，然后我上后边我看看出来啊。
16: 晚上当时那个闸是个什么个状态？
19: 这个
16: 就这个呗、就这个就总闸，这个是
19: 这个阀，
16: 然后下面这些是你们
19: 都推上去的。
16: 那你说当时跳闸就是这个总闸，
19: 这个
16: 下来
19: 下来了。
16: 这是你当时晚上你是在干什么呢？
19: 晚上我在吃饭。
16: 吃饭？
19: 我过生日那天跟朋友一起吃饭了。我反应
13: 提供这个线索的是一家汽车修理店的老板李某。
16: 这个家。
13: 而在李某店铺的隔壁不远处还有另外一家汽车修理店。

0: 我了解到当时县刊组在这个破洞的口上提到一个说是有点类似于车机油的东西，说这个工具指定是来自于类似于修车这样的修理店。
1: 民警发现这两个汽车修理店内部结构相似，都有一个后门可以直接通往小区内部的配电箱。
0: 于是我们就产生了想法，是不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有预谋的把整个商户的电闸全都给拉了，这样的话就照不到他出走和回家时的路。
2: 哎，这个情况是吧？
1: 基于种种怀疑，民警调取了小区周边的市政道路监控，以这两个店铺所在的门市楼为重点，逐帧研判。
0: 天也特别黑，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人影从一个商户走了出来，所有商户的牌匾的名称我们也看不清。
1: 由于市政监控距离门市太远，画面模糊不清，侦查员也无法确定这个虚影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影。
0: 因为涉及到这个需要定人了，然后必须慎之又慎，然后不放心，又找到周围的监控，把这整个一个区域给锁死。
1: 果然，在街道对面的药店监控中，同样出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人影。
3: 一到接到下一个非常清晰的监控画面的时候，中间就空了能有十米的距离，相隔的时间也合适，是出现的位置也合适，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虚影一定是嫌疑人。
1: 人影出现的位置恰好就是两个汽车修理店所在的位置，但是嫌疑人究竟是从哪个门店走出来的，民警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4: 我们最后确定了两个修理铺，一个是李某经营的，一个是黄某经营的修理铺。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李某的状态就是特别放松啊，然后你们随便来随便看，因为发生这么大案子，老百姓口口相传，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5: 核实一下情况。
1: 而另一家修车店老板黄某的表现却十分反常，
4: 就是言语上就是有避讳，这种感觉能感觉出来，这个人稍微有一点不太正常。
3: 他是一个比较容易激动的人，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表明身份，因为他都过来了嘛，我跟他表明身份的时候，这个人应该是喝酒了。我说你回公安局配合我调查吧，他就不去。他说凭啥你带我回公安局了解事情？我说叫你去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如果有啥想说的你可以主动跟我说。啊，嫌疑人就情绪就比较激动啊，你们是不是怀疑我呀？啊，你们是你有什么证据吗？这个就整个情绪就上来了。
1: 虽然黄某的举动显得有些反常，但是专案组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能够表明黄某与本案有关。
3: 晚上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有什么习惯吗？他说没什么习惯，我就在店里，他因为他是个修车的嘛，他说我就在店里。我说你平常都跟店里跟谁生活？他说我跟我妻子，就是对象一起生活。
1: 通过询问，民警从黄某口中得知黄某的女友刚刚怀了孕，但是由于黄某的家境并不富裕，迟迟没有谈婚论嫁。
3: 所以说我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就考虑一点，就是有没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是一个合理怀疑。
1: 基于对黄某作案动机的合理怀疑，警方依法查看了黄某的手机。
3: 就是我们在查看他的手机的过程中发现的微信运动步数，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是两三千步，只有在案发那一天运动步数是两万多步。他就有点慌了，然后就开始跟我们激烈的情绪对抗。
1: 派出所民警和黄某的女友取得了联系，询问黄某案发时的情况。黄某女友一口咬定，案发时黄某和他一直都在修车铺里睡觉，并没有外出。
4: 在和他女朋友就是聊天的这个过程中，他女朋友无意中透露，他说凌晨六点天就亮了。

0: 从这个凌晨六点天就亮了，从他女朋友无意中的这句话，我们判断出要么说这个黄某半夜卷帘门开了，要么说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压根儿就是卷帘门没放下来。
1: 在药店的监控画面中，一闪而过的人影身后恰好是一扇半开的卷帘门，而黄某最近诸多反常表现也让他的嫌疑陡然上升。
0: 他给他女朋友突然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说要结婚，这个是比较反常，因为两个人处的时间很长了，然后也没有谈婚论嫁。
2: 后来通过反复的做工作，反复的聊，终于就是攻克他这个女朋友这个心理防线了。女朋友就如实说，说意思当天一点多我醒之后就发现人不在家，我就给他打了两个电话，但是没接，我也就没管，我转身我就睡觉了。
1: 黄某女友的陈述让民警瞬间想起金店内部监控画面中一个微小的细节。嫌疑人进入现场后曾短暂地掏出手机进行操作，
3: 嫌疑人第一时间就把手机给关了。
2: 因为基本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嫌疑人作案时间也有了，作案动机也有了，再加上他这个情绪的个变化和不正常的微信部署，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肯定是他了。
1: 民警对黄某的汽车修理店展开了细致搜查，在店铺地下的仓库中，民警终于有了发现，
0: 发现了一堆那个木头方子，上面盖着一个带架的蓝色马甲。我就趴地上拿手电去照啊，然后从侧面能看出来盖着的是一沓一沓纸，看起来貌似是现金。
1: 通过辨认，这沓现金正是金店收银台内被盗的现金
0: 啊。当时金店前台的那个女孩看见这个现金之后眼泪哗一下子就下来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收银台里的这个现金，他自己做的标记，自己那个给统计好的。
1: 面对难以否认的事实和证据，黄某最终交代了盗窃金店的犯罪事实。2023年10月30日，在黄某的指认下，警方在东山附近一处隐秘的石堆里找到了失窃的价值300余万的黄金。
2: 这个黑包也是你盗窃的时候的物品是吗？
4: 是。因为从来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黄金，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我们实验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操作台上，把那个戒指、手表、吊坠啊，还有那个耳环，所有的这项链，所有的东西全都归类。我们四个人吧，大概是分了5个小时才分出来，就量特别大。
1: 黄某告诉民警，由于自己经济拮据，欠有外债，同时女友又怀有身孕，他急需一笔钱来填补债务，解决婚姻大事，于是萌生了盗窃金店的念头。
2: 他也反复的去勘察过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去过2次了，有一次甚至都已经准备着手作案了，但是因为也内心的非常犹豫，也非常的挣扎，他就放弃了。
1: 2023年10月29日凌晨，黄某携带着修车店内的撬棍和刀具，将自己严密包裹后，先切断了门市的监控电源，随后动身前往金店。因为有过多次踩点，黄某对金店的内部构造非常熟悉，并且发现了隐藏在墙内的暗窗。黄某使用撬棍撬开铁皮和护栏，又用刀具割开金店内部的纤维板。
2: 我们追踪他消失那一段时间，他去藏匿赃物了，躺在了一片荒地的，就是原来荒废的一个就是那个防汛堤坝上，藏在石头缝里。
1: 将黄金和作案时穿戴的衣物藏匿好后，黄某并没有逃离阿荣旗，而是徒步走回自己经营的修车店。
2: 他觉得他做的所有的一切能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也不被抓获的，能把这些账目留下吧。

0: 应该是这样一个想法。
1: 然而，通过专案组协同联动的高效办案机制，仅用了30个小时就将黄某抓获归案。
0: 带着嫌疑人指认现场过程中，周围全都是群众，特别特别多。
2: 这么短时间把人抓了，说黄金全给追回来了，300多万。这当老百姓说的那一刻啊，我们觉得确实非常值得的。

0: 这个是坐车的，我们住宿的也有呢。
1: 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竟然出现活动轨迹，是死而复生还是另有隐情？
2: 确实是死亡注下，是因病死亡的。
1: 一桩蹊跷的贩毒一案多年未结，还能否揭开最后的真相？
3: 他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4: 冒名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3: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14: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0: 现在开庭。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3: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5: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7: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广州暴雨惊现全能骑士团。
1: 我啥也没想，我就跑上去了，算是很危机，因为那些井盖，大部分井盖都被打开了。
0: 烈焰封门，火场逆行为哪般？
2: 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发现这一户人家，他们窗外已经冒出了很大的这个火焰，还有伴随着这个浓烟，烟雾很大。
3: 那个火已经烧到那个门口了，往那个外面冒了一个趋势了。我们当时一边就是在灭火，一边又是帮忙疏离，就是楼上撤离下来的一些人员。
0: 河道填满，恶臭熏天，被垃圾精准推送。
4: 我紧张那个队
5: 友，躲不开了，就得撤了场。能躲就这边往上面，能冲拿走垃圾，躲不了。
6: 今天全是国家。
7: 荒废了四年了，就垃圾全在地里了，我们种不了了，
8: 收不了，
7: 种不了了
8: 啊！
7: 地都被污染的，种不了了。
0: 当垃圾围村，谁能按下重启键？
9: 这垃圾经常搁这堆着吗？
10: 这垃圾没有钱的，我也拉，没有人清理啊！老火动不动就火车就来了，还把这着了呢。
9: 去年八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开出来过。
11: 哦，这些垃圾袋也是地区破了100多万嘛，放到安吉市有谁呢？
1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杨旭。危难时刻显担当，凡人善举暖人心。在生活中，总有平凡的普通人在险情突发的危急瞬间挺身而出，用果敢的行动守护生命，传递温暖。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两个暖心的救援现场。
13: 近日广东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在广州市越秀区，强降雨引发城区路面积水，一名儿童不慎摔倒，眼看就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外卖小哥同时向孩童飞奔而去，合力将孩子从积水中安全转移。
1: 我就过来取餐，刚好就遇到他骑自行车然后摔下去，然后我看到他呛水了，然后我啥也没想，我就跑上去了，算是很危急，因为那些井盖，大部分井盖都被打开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我把他截住，把他提起来了，然后他们过来抱着，然后当时鞋也掉了，耳机也掉了，没时间考虑啊，他已经呛水了。
14: 当时呢，我的车也是在水的中间，然后那个水的压力比较大，我就赶紧的把车停到旁边，冲下去把它抱起来。
15: 第一时间没有多想，是救人嘛，这很平常一件事啊，没有多想，对自己有什么感想那种东西，这很平常的。
13: 据介绍，在男孩被救的当晚，广州市越秀区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为外卖小哥颁发了见义勇为人员荣誉证书以及5000元奖励金。
16: 叔叔们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救了我，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各位叔叔没有贵重的礼物，但我用自己的压岁钱为叔叔买了一些小礼物。
17: 他们在暴雨中义无反顾挺身而出的救

0: 正是我们这座城市最需要的温度。
1: 近日四川成都晚上11点多，一栋居民楼突发火情，窗外燃起熊熊明火。
2: 回家的路上，然后就发现这一户人家他们窗外已经冒出了很大的这个火焰，还有伴随着这个浓烟，烟雾很大。然后我朋友第一时间就想着肯定是着火了，就马上就想着救火。
1: 发现火情后，吴永杰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从后备箱取出常用的灭火器，与同行人员一鹏冲进火场。而小区内的梅建勇、肖立山两位热心居民见状，也迅速加入救援队伍。
3: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个火已经烧到那个门口了，往那个外面冒了一个趋势了。我们当时一边就是在灭火，一边又是帮忙疏离，就是楼上撤离下来的一些人员。
1: 单元楼内刺鼻的烧焦味混杂着浓烟扑面而来，视线严重受阻，呛人的烟雾让人难以呼吸。吴永杰与同伴沉着应对，分工配合，一边大声呼喊疏散楼内熟睡的群众，一边熟练操作灭火器，拔掉保险销，对准火源根部精准喷射，全力压制蔓延的火势，为后续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就在灭火的过程中，现场群众的一声呼喊让情况变得更加紧急。原来起火的居民楼的3楼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被困，吴永杰当机立断，立刻向3楼冲去。
2: 他楼上还有一个婆婆，80多岁了，行动不便，是一个人居住。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冒着这个浓烟上楼，去找到这个杨婆婆了。
1: 在将老人转移至小区安全区域，吴永杰又留在现场维护秩序，引导疏散周边群众。
2: 就不管什么职业，你只要看到这种情况，就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是作为公民，我觉得都会伸手帮一把，就是生命永远是第一位嘛。
1: 据了解，吴永杰等5人冲进火场英勇救人的事迹已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4: 2026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一体化推进乡村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以钉钉子精神解决好农村改厕、垃圾围村等问题。然而有群众反映，在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不少垃圾乱象。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记者首先赶赴辽宁省营口市展开调查，在前关屯村，紧邻村委会的道路两侧却被大量的生活垃圾长期挤占堆放，不仅阻断正常通行，刺鼻的异味四散弥漫。
5: 好几年了，堆都不开了，就给清一清，能动就在那儿往，能吃拿走垃圾，路边
6: 儿。那什么原因造成的？
5: 老百姓那些垃圾没地方放去。
1: 我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倾倒、抛散、堆放或者焚烧生活垃圾。然而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垃圾违法堆放乱象已从路面蔓延至河道。在营口市关屯村村口，沿路已经形成了垃圾带，里面混杂着大量农业生产废弃物。沿河道往里走，景象更是触目惊心，各类生活垃圾生产废料被直接倾入河道，几乎将河道淤堵。而在营口市的孟家洼子村，垃圾处置的方式更为直接。记者刚进入村内，就看到远处浓烟升腾，一处露天垃圾点正在焚烧垃圾，明火过后的余烬仍不断冒着刺鼻的浓烟。周边种植的大棚林木都被浓烟和高温裹挟，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即便如此，仍有村民不断前来倾倒垃圾，现场还散落着大量农资包装废弃物，而整个垃圾点没有防渗防污染处理设施。
6: 这是咱村里的垃圾站吗？
7: 哪有垃圾站啊？对，这就大伙谁往那谁得便谁往那倒。
6: 这垃圾经常搁这堆着吗？
7: 这垃圾没有钱给往外拉，没有人清理啊！着着火动不动救火车就来了，这怕把这着了呢。
1: 在孟家洼子村另一处垃圾堆放点，有村民直接将大棚废弃草帘子堆放在垃圾旁，短短时间内便燃起熊熊大火，明火上方就是村内的输电线路，一旦引发火情，后果不堪设想。
8: 这个垃圾啊，也没有地方处理，也没有地方放
9: 啊。
8: 二一个有地方放呢，全是营口那边费用太高，造价太高，没有人拿这个钱。
1: 农村垃圾无处堆放，处理成本过高是村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国家多部门规章早已明确，全面禁止农村露天焚烧垃圾，严禁向河道、滩池倾倒固体废物，农药包装废弃物更需要定点回收，不得随意丢弃。国家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要

0: 要求原则上每个乡镇都应建有垃圾转运站，可共建共享，提高转运设施卫生水平，普及密闭运输车辆，有条件的应配置压缩式运输车，并建立配套共享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1: 那样吧，是一个垃圾停放点，
2: 我看那垃圾一直没人清走。
3: 不是一直没人清，可是阶段性清，
4: 不能说天天清，天天清咱就觉得费用太大了。
0: 政策要求明确，但具体到村子里，垃圾转运站落实情况又如何呢？记者随即前往营口市陈屯镇垃圾转运点。垃圾转运点紧邻基本农田和果园用地，塑料废弃物随风飘散在田间，受长期垃圾污染影响，大片原有的果园耕地已经常年割荒闲置。
5: 这到我们家地，人家全是果园，
6: 荒废了四年了，就垃圾全在地里了，我们种不了了，
7: 根本收拾不了，
6: 种不了了
2: 啊。
6: 地都被给污染的种不了了。
0: 记者采访时，一辆满载垃圾的货车欲进场清道，被村民当场拦阻，最终无法卸货，只得驶离。而记者一路跟随该车，发现其并未将垃圾运往正规的处置场所，反而径直前往陈屯镇和平村附近河道，将整车垃圾就地违法清道。
8: 陈屯这个垃圾场不让卸了，昨天去卸好几个小时都不让卸，又拉走了。
2: 你倒的是啥垃圾啊？
8: 也是这剩活垃圾架、砖头、瓦块什么都有。
2: 哦，是咱镇上的垃圾是吗？
8: 对对。
0: 正规转运站饱和淤积，个别的垃圾转运车就直接将城镇乡村垃圾违法偷到。为何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9: 没有那些车呀，来回垃圾量太大了，我都往营口，营口市那个焚烧厂往那拉。
2: 啊。
9: 白天你根本就。你车到你都排不开。
10: 我镇上往那营口市那边运，我跟你说财力不是那足。
0: 随后记者致电营口市环卫部门工作人员，坦言正是清运运力不足，才造成乡镇垃圾大量囤积积压。
11: 每个乡镇排队管，我们因为我们农村垃圾就五辆车，每个乡镇都要是去运垃圾，我们都排着一点点给他往外运，往营口运焚烧。现在坏了，现在就四辆车，吧。
2: 这四台车能够用吗？
11: 不够用，现在不是提
12: 成板。各地纷纷加大财政投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投入2700多万元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其中新建20座垃圾中转站，那结果如何呢？
0: 民生工程落地了，但眼下正宁县一些乡镇垃圾处理问题依旧存在。记者在正宁县永正镇南柱村看到崭新的垃圾中转站大门紧闭，专业设备落满灰尘，长期锈蚀闲置，配套全新的清运车辆也未投入使用。
2: 今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没开出来过。
13: 哦，这些垃圾站也是地区拨了100多万嘛，放到安吉市有使用。
0: 标准化垃圾转运站建而不用，备而不运。当地村民告诉记者，村子里的垃圾眼下只能依旧沿用山沟清道覆土掩埋的老路子来消化。
2: 有人清运吗？这个垃圾？
14: 这个到现在还没有
2: 吧。那他怎么处理？
14: 就埋掉了，就给我钱买了就埋掉了。
0: 这样矛盾的局面，村里的干部也是看在眼里。他们告诉记者，村里的垃圾没有
15: 证，那你的垃圾也要转运出去，
2: 多难找一个。
15: 现在都不知道我们，所以我们那个也不知道咋弄的，所以垃圾现在每天都储存在。
0: 记者来到当地住建部门了解情况，对于存在的问题，工作人员也很了解，但也拿不出有效的处理措施和解决方案。
16: 现在藏这个垃圾，现在都不懂事。这个地方我一直知道，但是一直给负责人处理。
0: 配套垃圾转运站本是治理农村垃圾问题的关键举措，眼下却空置着不能发挥效果。村里的一些干部也向记者道出了实情，他们村的垃圾治理主要是缺少运维经费兜底，垃圾转运站的车辆运维、燃油、保险等开支无从落实，辖区垃圾转运站普遍都陷入建得成、管不好、转不动的尴尬境地。
12: 一边是国家政策持续加码，另一边却是个别村庄基层监管缺位、运维经费不足，农村垃圾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如何才能打通呢？希望相关部门切实行动起来，补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一环。
17: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8: 接下来您将看到骗子免费送手机还附送 APP，
19: 它是

0: 做生意的，他太想破局了，他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
1: 当高回报遇上神秘设备，心理围猎骗你没商量，
0: 这种小恩小惠会让受害人放松警惕，更容易相信对方编造的高回报投资、内部消息等谎言，为后续的诈骗铺平道路。
2: 最近江苏常州的向女士在网上结识了一位自称跨境电商投资导师的网友，并花费了6000元买了所谓海外投资课程。那为表诚意，这位导师啊寄来了一部安装了所谓专用软件的手机，指导她操作。然而正当向女士满心期待准备大赚一笔的时候，警察却找上了门。
3: 近日，常州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监测到市民向女士可能遭遇诈骗，民警沈元强立即联系了向女士，但因为没有查到直接转账证据，而且向女士产生抵触情绪，劝阻工作受阻。
0: 我呢开始打感情牌，和向女士说，您把您目前所使用的所有的手机都给我带过来，我们聊聊天，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民警沈元强以彻底澄清为由，说服向女士携带平时所用的手机来到派出所。民警先让她观看相关诈骗类型的反诈宣传片，再凭借丰富的反诈经验，用真诚耐心的态度打消她的顾虑，劝说向女士配合后续的核查工作。在检查常用手机未见异常后，民警在向女士的社交软件中发现了一个投资授课群，追问之下，向女士这才拿出另一部手机，而这台手机竟然是对方寄来的专用手机。打开这台手机，民警发现其中安装了多个非法 APP。
0: 这是个 VPN， 是一个小众聊天软件，骗子呢通过这个小众聊天软件让我们受害人在上面进行一些聊天操作、共享屏幕这些操作。需要文件、需要传输的话，骗子会诱导他通过这个快牙缓传还有互传这三个 APP 实现快速的把自己的一些银行信息、投资理财的信息转给骗子。这个呢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加速器软件，这个加速器呢相当于一个翻墙的梯子，让我们受害人这个去翻墙。这个呢是一个骗子制作的一个虚拟的这个 TikTok 的 APP， 在这个 APP 里面呢，受害人和对方去做任何的接单项目、资金转账项目，那么这些数据呢实际上都是骗子虚拟的。那么这个一旦是使用这几个 APP 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很难监测到。
3: 骗子给被害人寄送手机并非慷慨，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诈骗手段。
0: 一时建立虚假信任，骗子通过寄送价值较高的手机，制造一种慷慨大方的假象，以此来博取受害人的好感和信任。二是规避反诈预警，这是更为关键和隐蔽的目的。
3: 通过寄送一部未安装任何安全防护软件的手机，骗子可以实现绕过拦截，确保他们的诈骗电话和诱导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联系到被害人，隔离环境，将被害人引导至一个完全由他们掌控的通信环境中，方便进行远程操控和深度洗脑。总而言之，这部免费的手机就是骗子抛出的诱饵，目的是让被害人放下戒备，创造一个更利于他们实施诈骗的环境，最终骗取远高于手机价值的巨额钱财。今年55岁的向女士是一位小微企业主，也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在反诈民警的画像中，她属于典型的进取型风险承担者。经营公司的压力让她对资金流转极度敏感，同时也极度渴望寻找财富增长的第二曲线。
0: 她其实反诈意识是有的，但正因为她是做生意的，她太想破局了。她认为自己能够分辨真假，这种盲目自信恰恰是骗子最喜欢的突破口。他花了6000元买课，这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为了证明自己眼光独到。
3: 这也正是劝阻工作陷入僵局的核心原因，沉没成本与逆火效应。
0: 你越劝他越觉得你在阻碍他发财，甚至觉得警察不懂行。骗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通过企业微信群不断的授课洗脑。他甚至为了应付我们，编造各种理由，把我们的预警当成了耳边风。这部手机就是骗子的遥控器，通过共享屏幕远程控制，骗子不仅窃取了信息，更在心理上完全接管了向女士。他在那个环境里待得越久，对我们不信任感就越强。
3: 当看清手机里那些伪装成投资软件的诈骗工具时，向女士才如梦初醒。用于发放员工工资的146万元一旦转出，后果不堪设想。目前相关涉诈软件已被全部删除，向女士也退出了群聊。
2: 透过案件看见法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起高空坠物纠纷案。在湖南湘潭一小区，居民楼外墙脱落的瓷砖砸中了违规停放在消防通道的私家车，致使车辆受损。那么责任谁来承担呢？
3: 事发当天，业主肖先生开车回家，发现楼下的车位都停满了，他把车停在了小区后门的消防通道上。半个多小时后，楼上外墙瓷砖突然大面积脱落，多块瓷片从高空落下。肖先生来到停车位，发现他的车辆车顶、前挡风玻璃、引擎盖全都被砸中，车身也有多处划伤、凹陷、破损。
4: 等我们到了现场，发现他的车正好停在小区人行通道的后门的消防通道上面，当时他的车的挡风玻璃和引擎盖上面就有落了很多瓷片。
3: 事发后，肖先生报警，民警到现场勘查，确认车辆的所有破损都是由楼栋外墙瓷砖高空坠落造成的。之后肖先生找机构定损，车辆维修费用4050元。
4: 他说我停在你们物业公司的后面的通道上面，我交了物业费，那我的车被砸坏了，你们应该看怎么赔，哎，怎么处理。当时跟他谈了很多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觉得我们物业公司没有过错，当时就没跟他谈得妥。
3: 由于车主肖先生与物业公司对于赔偿未协商一致，车主的保险公司按流程走完审核，确认属于保险责任，先把4050元维修费全额赔给了他。
5: 我们保险公司作为客户的车辆的保险人，对他赔偿了这个保险的理赔款，这个修车款以后，代替业主行使这个权利起诉物业公司。
3: 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赔付完毕后，依法获得代位追偿权，有权向相关责任方追责。于是保险公司把小区物业起诉至法院，要求物业承担全部损失。庭审中，双方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辩论，物业对楼栋外墙有没有管护义务，外墙瓷砖脱落是不是物业没有管好，物业到底要不要为这次高空坠物砸车承担赔偿责任。
5: 客户车辆停在小区里面，被这个高空掉落的砖块砸坏，因为这个砖块是从谁家里掉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是哪一栋建筑知道，那么这个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是管理者应该承担责任。
3: 被告物业方表示，小区建成时间早，再加上湘潭当地潮湿多雨，墙体容易受潮开裂，同时肖先生停车的区域是小区的消防通道，墙面醒目位置已经贴着消防通道禁止停车、禁止停车、高空坠物后果自负的双重警示标识，物业已经尽到安全提醒告知义务，
4: 剥落的这种风险告知全体业主，让业主知道小区存在安全隐患。第二方面，把小区存在安全隐患，尤其人员通行的几个关键部位，我们都加装了防坠网。
3: 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像高空坠物、建筑外墙瓷砖脱落这类侵权纠纷，在法律上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6: 也就是说，我们先要假设这个物业公司存在过错，当然如果物业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它管理上尽到了合理的审慎的义务，那么物业公司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3: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长期对楼栋外墙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及时向业主公示安全隐患，在关键位置加装了防坠防护网，全小区都设置了警示标识，已经完全尽到了安全管理和防护义务。对于瓷砖脱落砸坏车辆，物业不存在过错，也没有失职行为。法院作出判决，此次车辆损失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小区物业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法官提醒，车辆受损虽可以理赔，但车主将车辆停在消防通道的做法本就属于违规行为，如引发意外需自行承担。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任何个人不得占用消防通道，违者可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2: 我们总说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绝非停车位，明知禁停还要强行停放，等于主动把车辆放到了危险之地。车辆保险也并非万能兜底，法律不纵容违规，也不会无端苛责已经尽责的物业公司。文明停车既是保护自身利益，也是维护公共秩序。好，下面我们进入权威发布。
7: 5月20号，公安部在京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并公布20起典型案例。2025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聚焦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严打各类经济犯罪。 截至四月底，共破获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深入开展歼击专项行动，破案1600余起，打掉100余个跨境地下钱庄网络。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余名，含红通逃犯38名。同时，公安深化数智赋能，推进两书一单机制，制发360余份预警文书，规范资金分析、证据转化，完善执法标准，打造多地互企安商品牌，严打侵害民企利益犯罪，全力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与群众财产安全。5月20号，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四川宜宾召开，会上发布“十四五”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和“检察监督与生态环境执法协同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典型案例”。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最高检决定于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工作，聚焦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领域的突出问题，集中办理一批有影响的公益诉讼案件，以高质效检查履职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为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贡献检查力量。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0: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5，400100655。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1989年，江苏镇江发生了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30多年来，警方持续追查，终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然而，就在庭审现场，曾亲口承认罪行的被告人却当庭翻了供。
3: 近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抢劫案件。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王虎宝于1989年3月在镇江市入室杀害了一名八旬老人。
4: 这起案件的发生，不但对当事人家庭的精神心理，还是对周边的群众的安全都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3: 受限于当年的技术条件，这起案件迟

0: 是未能侦破。30多年后，江苏镇江警方凭借两枚当年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指纹，判定一名叫王虎宝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别动！
0: 面对讯问，王虎宝在落网半个月后最终承认，当年他入室盗窃被屋内的一位老奶奶发现，为尽快逃脱，他情急之下使用工具击打了这位老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案件经检察机关审查，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然而在庭审中，王虎宝却当庭推翻了之前做出的供述。
2: 那时候我才20几岁，他八十岁高龄的这个老人了，他怎么可能有力气有能力能阻止我逃跑，我要用工具去伤害他，不可能的事情。
3: 从开口承认到当庭翻供，巨大的变化背后啊，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5月20号晚8点25分，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疼啊！
1: 是专家非吐两滴血，
2: 钱也花了很多了，在医院，家庭的负担应该是也是很重的。
3: 婉转的跟我们老爷子说，就是这两天呢，就是很危险了。你去还得上医院，一折腾都够呛。
2: 听完了这个药，我就想着我跟他闺女在沟通。
4: 农村社区的居民来说，认为病人回到家才是最好的安宁。

0: 一盒是12片，是男的一盒，男的一盒完了给他，让他过来开就完了。
1: 大娘，
2: 别了，
3: 不用急，不用急。
4: 吐了是吗？
3: 吐了。
1: 哦。怎么样？难受哈？疼啊？
0: 什么时候疼啊？摁着疼。啊。摁着就疼。它这内容物出不来，其实可以做一个胃肠检查。
3: 最好的是下胃肠检查，但是
5: 我这个专家，可以吐两回血。
0: 是我看见了啊。
6: 我能帮你。77岁的张素云，半年前确诊结肠癌晚期，子女都在县城务工谋生，照料的重担全落在年过八旬的老伴儿吴大爷身上。长期卧床，反复呕吐，夜间剧痛，疾病让这两位老人的每一刻都备受煎熬。
0: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老人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虽然他躺的那个环境卫生条件特别的不好，但是他仍然伸出手来做我们大家就说你坐你的坐你的坐，就是我当时觉得这个老人就是很淳朴。第二次去的时候，和第一次的差异不是特别的大，因为这个大概可能隔了几天，然后等到第三次去的时候，他的病情就变得很严重了，就是开始家属跟我们反映，就是他开始吐血了，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什么也不能进食了，所以这个身上也是一个脱水的状态。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很痛苦。这个病啊，已经侵犯了消化道了。哦，这血管它破了，它黏膜它表面破了，就会吐这个血。消化道系统下面的口堵住了，就连咽的唾沫、咽的这些东西都下不去，它只能吐出来。哦，像这种情况，最好给它从鼻子里下一个胃肠减压管，下个管把这东西就在这个食管里东西抽出来，它就不至于这么难受了。吐的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家里商量一下，要是愿意。我们可以帮你下一个管子进去，从上面给它引出来，它就不至于用自己吐出来了。就这个时候，就是尽量的让它少受点罪。
6: 医生解释的专业医疗方案，吴大爷未必能完全听懂，但一听到能让老伴儿少受点罪，瞬间他便下定了决心。
2: 但是啥啥呀，要好的坐下，少受罪呀。
0: 在那种条件下面，我们去做这样的操作的话，是有风险的。
6: 出于安全考虑，安宁疗护团队建议张素云老人转入安宁疗护病房接受规范照护，但接受安宁疗护服务，先需征得。

0: 患者所有直系亲属的同意。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
2: 要不打我二姨夫那个？
3: 听着电话对面的忙音，老人有些茫然。此时年过八旬的老人无助的像个孩子。
2: 我心里面其实就更加的难受。我们完全有技术，有这样的条件能够让他舒服一些，就是他们家里的这个子女对于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件事情有着不同的看法。
4: 钱也花了很多了，在医院家庭的负担应该是也是很重的。
5: 对农村社区的居民来说，认为病人回到家才是最好的安宁，他就认为这是最好的孝顺，生命就应该这样走下来。但是呢，从我们医学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生命走到最晚期的时候也是病人最痛苦的时候。
6: 您也别着急，您就照顾着奶奶，有什么事儿的话然后再及时联系。吐血的时候然后看着把他头往边上侧一下，别呛着，别让他仰着。
7: 需要我们干啥我们尽量的能够给你们帮个忙，是吧？让老人这时候就是尽量的少受点罪。
0: 张素云老人的家属意见未能统一，此时安宁疗护团队能做的只有反复叮嘱居家护理要点。告别之际，他们心里都盼望着下一次登门不再是简单的探望，而是能接老人入院。
7: 有的时候有些事儿我们解决不了，这个再深层次问题，对吧？每次来看着都特别难受。走，咱们去下一个那几案子看。
8: 这医院给咱们来不少的人，人家帮助咱们瞅瞅，少受罪啊。
9: 那个，找谁？找冯大夫。
0: 安宁疗护团队离开后，吴大爷终于拨通了儿媳妇的电话，可对方对于入院一事依旧顾虑重重。
10: 反正那个晚上你要上那去，你婉转的跟我们老爷子说，就是这两天呢，就是很危险了。你去还得上医院，一折腾都够呛。你这样跟他说啊。
4: 听完了这个药，我就想着我跟他闺女在沟通，还是说看着这老太太呢，也是比较可怜。
0: 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安宁疗护试点工作，强调要扩大安宁疗护服务供给，推动服务下沉基层。有了国家政策的指引，冀州区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团队也开始进一步探索如何将优质的照护服务送进乡村，如何在阡陌之间打破传统观念桎梏。
2: 基于京津冀农村的安宁疗护的一个调研，在这个调研中，我们记得曾经发现在一个这个村子里有一个患者，他大概就说他在临终之前，他的邻居就反映他哭了半个月，每天到晚上就会哀嚎。癌症晚期，50%以上的患者都会经历重度以上的疼痛。所以重度的疼痛是什么概念？是寝食难安，不能吃不能睡的。那么所以这部类的患者他会非常的痛苦。
0: 这份调研覆盖了京津冀地区56个村子，走访了2834位村民，一次次田野调查，一步步实地走访，真实地印证了乡村中末期患者对安宁疗护有着迫切而真实的需求。为此，李岩和团队计划搭建一套城乡三级安宁疗护体系，顶层由区域内的三级公立医院牵头，提供专业的安宁疗护病房，并负责标准制定、人员培训与疑难症状管理。中间层依托乡镇中心卫生院，承接那些不愿远行去大医院但又不能完全居家、需要过度照护的患者。底层落地居家安宁，为希望在家离世的中末期患者提供上门的症状管控与用药指导。2025年，冀州区人民医院获批天津市冀州区涉农地区基于医共体模式的安宁疗护三级体系标准化试点项目。项目为入选患者提供了专项基金支持，可即便有政策与资金保障，农村地区安宁疗护的推广依旧阻力重重，远比预想更。

0: 为艰难。
1: 我们和中心卫生院的院长医生开过很多很多次的会，我们去宣传，我们去把国家的政策，我们想做的事情去跟大家去说，可以说几乎没有反馈，当时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2: 正好借着这个
0: 一边是调研中大量存在的真实需求，一边是在

0: 两位专家呢，是从1985年开始呢，就扎根在济州的杨金庄呢，来去做这个健康人群的队列研究。这40年来呢，他们其实一直就是扎根基层。
1: 农村有一个特点，遇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忍他是疼的，他不会说。另外一个呢，也是有周围的环境，比如说乡里乡亲啊、街坊四邻会觉得，哎，这有病了，因为就是怕人言可畏嘛。因为人们认为好像一到了安宁疗护就是放弃治疗，老百姓都会这样说，让不要让人戳脊梁骨，认为我这个子女不孝顺。
2: 忍痛观念、病耻感、认知误区、传统思想束缚，层层枷锁交织，让农村安宁疗护的探索与普及困难重重。
0: 我们在征求老师，两位老师就说，我们可以通过乡医的这个层面来去做这个工作。
1: 乡医呢，是老百姓健康的守护神，24小时的，随叫随到。对于基层来讲，它是一个能够就是打破最后一公里的这么一个方式跟途径。
2: 就这样，李岩和团队主动对接乡村医生，向他们普及安宁疗护的理念，邀请他们加入服务网络。
0: 在这个社会的属性里面，其实他是既是村民又是医生，跟村民的互动会非常的多。
3: 刚才您提到了一点，非常我就觉得挺有意义的，就是安宁护理绝对不只是在医院里，可以回到家里，可以走进社区，对不对？
4: 对。
3: 你看我们这些
0: 真正跟乡医交流的时候，大家都会反映这是一件好事。短时间内我们就看到了一些效果。第一次这个乡医给我们反馈这个信息的时候，其实大概应该有5-6家这样的患者，但是觉得终于有了这个突破口。
5: 我对这个我是特别支持的，因为我们家也是属于受益者之一吧。我们老人就是有点脑血栓的后遗症吧，反正现在也是年龄大一点了。他那个身体要是说疼的时候啊，他不让碰。家属一般的询问就希望他们不再受罪，哎，别疼。
2: 在乡村医生提供的首批适用农村安宁疗护服务的患者名单中，就有乡村医生李书静的父亲以及张素云老人。
0: 就我们到了老乡的这个家里面，真正遇到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
5: 最痛苦的这老太太，她现在她就是呕吐疼痛，如果要是说能给她缓解一下病情，应该也是挺好的吧。我这一直没有放弃，然后跟他们就是沟通了好几次吧，我还是想把这个工作给做好了。内涵
2: 必须要。经过2天内多次的耐心沟通，张素云老人的子女终于达成一致，同意将他送入安宁病房接受照护。
6: 他咋说的啊？
7: 儿媳妇给送饭，得让拉床去，中吧？
6: 行，太好了，感谢您啊。行，我们这就安排。
8: 这个病人对我们来讲意义特别大。之前我们做了这么多社区的安宁，这个病人其实也是看到是最特别需要的，因为病人本身特别渴求，而家属看着也很心疼，家属之间对这个安宁呢又这个认知可能不太一样。哎，大爷，嗯，咱们去医院
9: 啊。
10: 医生很少就把患者叫到医院来，历史上也不是这样，医不叩门，但是呢到了今天可不是这样。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国家，他要关注的点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在极力的去推动这种事儿，主动去帮助他们。
2: 对李岩团队来说，这位老人不只是一名患者，更是农村安宁疗护探索路上的一次重要突破。
11: 他在住院之前就得有1个月，基本上是叫一个米粒都未进，只能靠每天少量的喝点凉水，状态很不理想，做血管的充盈度是非常差的。
2: 刚被送进重症安宁病房时，张素云老人四肢冰凉，反复呕血，血管干瘪到难以穿刺。
11: 经过这个补液纠正那个电解质紊乱治疗以后，经过3-4个小时以后吧，他这症状就明显改善了。
12: 你有什么不得劲儿的呀，你就跟姑娘或者这个大爷说，或者跟我们护士说，你说我哪不舒服啊，你给我治啊，行吗？
2: 在医护人员的照护下，老人疼痛缓解，呕吐停止，子女也

0: 放下了工作，轮流守在病房悉心照料。
1: 我希望在这会儿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快快乐乐的度过每一天。
2: 现在放心了，现在少受点罪吧，这就是
1: 好好养着，过一天跑了出院是吧，跑了出院了呢啊。那个回家和面烙大饼好吧啊，你把面给我和了，我烙饼啊，中吗？哎，对了，老太太和面好着呢，和的是软硬，正好比我和的还强呢，但是烙饼
3: 这件事儿有意义，肯定难。就我们总是说嘛，欢天喜地的来，那怎么能够让他有尊严的去，这个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尽管我们能力有限，但是尽我们所能吧。
4: 我觉得我要是能做成这一件事儿，其实心里头觉得也挺有成就感的吧。
5: 看到病人这种无助的时候，你心里不免就会有一些这种悲凉在你的心里，如果要说他是你的父母会怎么样，这种惆怅呢，就会给促使我们接触到看到的人共同去努力。这种社会力量或者说影响一定会使得国家做政策制定的人就得到信息啊，得到感触，病人呢会在我们的将来的医保范围之内或者帮助范围之内，我想这一定会，只是说是时间的长短。
6: 这个药现在按时吃着呢吗？
7: 没有，不敢给吃了。
6: 吃一次它没效，你得吃几天才有效呢。
7: 大夫救命来了，给你治病来了，给你撂药了。这个吃吧，大夫给你说着了啊，好药，不吃不行，听了吗？过去，哪个是我呀？哪个是我上片？哪个是我？这也是我
0: 从田野调研到三级体系落地，医疗工作者在乡村一点点打破观念壁垒与现实困境，但这条前行的路依旧漫长，认知的滞后，人才的短缺，制度配套尚不完善。在广大的县城与乡村，这些难题尤为突出，安宁疗护的推广普及之路依然任重道远。
8: 农村的安宁大家觉得很难做，但难从来不是不做的理由，正因为难，那些最无助的人才更需要被看见。
0: 可无论有多难，总有人迎难而上，在最需要的地方坚守努力，因为他们相信生命的尽头不应该只有痛苦与隐忍，更应有温暖的陪伴与生命的尊严。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

0: 礼记。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我们这点地是老旧社区，需要解决的事儿很多。洗鼻脚爆红之后啊，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流量密集，骚人扰民。有我在了，您还有嘛可害怕的？你们是这个点离得最近的一个商户。其实啊，居民事儿无小事儿，不是大家认为的小事儿，在千家万户当中其实就是大事儿。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耄耋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10: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9: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10: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9: 翻供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是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家中不幸遇害。
10: 这起案件的发生不但对当事人家庭的精神心理，还是对周边的群众的安全感都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9: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起案件迟迟未能侦破。

0: 三十多年后，镇江警方凭借两枚当年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指纹，判定一名叫王虎宝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1: 别动！别动！
2: 别动！别动！警察别动！
0: 面对民警的讯问，王虎宝在落网半个月后最终承认，当年他因入室盗窃被屋内的一位老奶奶发现，为尽快逃脱，情急之下他使用工具击打了这位老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案件经检察机关审查，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然而在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王虎宝当庭推翻了之前做出的供述。
3: 刚才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被告的王虎宝是否听清？
4: 听清楚了，但我不认可。
3: 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是否属实？
4: 不属实。我那时候我才20几岁，他八十岁高龄的这个老人了，他怎么可能有力气有能力能阻止我逃跑，我要用工具去伤害他，不可能的事情。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法庭上，被告人王虎宝推翻了之前的供述，他声称自己呢确实到过那位老奶奶家盗窃，但是呢老奶奶的死亡并不是由他造成的，跟他没有关系。那么从开口承认到法庭上的翻供，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起发生在30多年前的案件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0: 时间拨回到1989年3月30日，这是一个平常的春日早晨。25岁的陈立兵简单吃了几口早饭，就准备出门上班了。
6: 我那天早上7:50走的，奶奶正好在家吃早饭呢。她当时吃了一碗早饭，吃的呢是泡饭。
0: 陈立兵的奶奶高菊英当时已经81岁了，但身体依然十分硬朗。对于高奶奶来说，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
7: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厄运竟然毫无征兆地降临了。
0: 当天中午12点多，陈立兵下班回家吃午饭，然而一上楼梯他就意识到家里出事了。
8: 回来之后发现家里的门开着，然后进到402室，然后就首先看到卧室里无处都被翻的衣服、床单啊、衣服都在地上扔着，就是翻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又看到自己的祖母，就他说跪趴在沙发上，就是整个人是头伏在沙发上，然后膝盖是跪在地上，并且头上还盖了一个毛线衣，还有一个枕头，然后这个沙发上还有墙上都是血迹。
9: 他当时吓坏了，家里招了贼，老奶奶也被击伤了，当时还没有手机，没有家里也没有电话，他就跑到外面向邻居求救。邻居帮助他拨打了120电话。医生到达现场之后，经过检查发现老太太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0: 事后经过法医勘验，高菊英的头面部有多处损伤，系被他人以钝器打击头部而导致的颅脑损伤死亡，死亡时间在案发当日的上午9点到10点左右。那么是谁会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下手呢？侦办民警接警后，立即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
8: 案发的402、403室虽然是两处房屋，但是它是一个户主，都属于本案中这个老太太大儿子他买的房子。
0: 民警勘查发现，402和403两个房间内均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几个橱柜的抽屉上还留有明显的撬痕。
8: 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孙女们都讲，家里是放了大概有70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国库券、债券，这些有价证券，还有存折，还有戒指，就是这些物品当时都是丢失的。
0: 综合现场情况，侦办民警分析，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很可能是图财。
9: 那么这是一起入室盗窃然后的杀人案件，在实施盗窃过程中被人发现，为了抗拒抓捕或者反抗对人实施暴力。
0: 不过警方当时也没有排除本案是仇杀的可能，因为嫌疑人有时为了掩饰作案动机，也会去伪造一个侵财案的现场。
9: 那么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公安机关倾向

0: 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工作。那么经过排查呢，发现被害人平时在扬州和他的小儿子共同居住。那今年过年正好家里的老宅翻修，所以过年他临时到了镇江，和大儿子暂时居住了一段时间，也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不太可能是和老太太本身有仇怨。
1: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老人的家人得罪了别人，从而惹祸上身呢？
0: 这户人家家里有儿有女，无论是这家的家主夫妇俩，还是儿女，也就是我们被害人老太太的孙子孙女，经过排查也没有和外人有明显的矛盾。所以在案发当年，公安机关虽然做了大量的走访排查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1: 虽然排查没有结果，但是侦办民警在案发现场还是提取到了两枚有价值的指纹。可惜的是，这两枚指纹在当年并没有比中嫌疑人。不过侦办民警相信，只要妥善地保存这两枚指纹，总有一天他们会发挥作用的。30多年已晃过去了，这一天江苏省公安厅命案积案指纹攻坚小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比对工作。突然有技术人员惊喜地发现，30多年前在镇江老人高菊英被害案现场提取到的一枚指纹，跟资料库中一名男子的左手拇指指纹高度吻合。该男子名叫王虎宝，1963年出生，上海市人。
2: 锁定嫌疑人之后，给这个警方赶紧把现场提出的另一枚指纹

0: 有一道坎，他过不去，这件事情很重大，啊，一旦说出来，我可能坐牢，至少要坐20年牢。
1: 落网半个月后，侦办民警第七次对王虎宝展开讯问。此时，他终于交代，自己在30多年前曾经到镇江市的一户人家里盗窃。不料进屋没有多久就被一个老太太撞见了，老太太紧紧抓住了他的衣服不放，他为了脱身，情急之下呢，就用随身携带的工具连续击打老太太，之后逃离了现场。在回上海的火车上，他将盗窃所得的财物以及作案工具随手丢弃到了车窗外。王虎宝的这番交代和当年高菊英被害案的诸多细节都能够一一对应，因此镇江警方认定王虎宝就是该案的嫌疑人。然而随着案件侦办的深入，王虎宝的口供呢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先是否认在被害人的家里偷盗财物，紧接着他又否认自己击打过高菊英。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侦办机关以及公诉机关又会如何应对呢？
2: 突然改口，是狡辩还是另有隐情？时光变迁，环境改变，困难重重，案件真相如何准确认定？
0: 就要求办案人能够去恶存真，在这样残缺的拼图上尽可能搭建完整的指控的团队。
2: 反共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第七次讯问的时候，他做了第一次的有罪供述。到了后期，
3: 我没有打他，我就吓唬他，我就跑了。
2: 对于王虎宝前后供述不一致的情况，案件承办检察官高度重视，进行了细致的研判。
0: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我们必须得出唯一的确定的结论。我们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因为这起案件是一起命案，一旦案件被判有罪，是极有可能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不能轻易的放过一个真正的罪犯，这是对被害人家属的不公平，我们的职责也不允许。
2: 检察官首先对警方审讯王虎宝的同步录音录像进行了全程观看审查。
3: 王某某整个供述非常的自然，也很表达的也很流畅，没有刑讯逼供的这样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同路来去证明公安机关取证的合法性，那么你的翻供就是没有道理的。
2: 接下来检察官还对案件的客观证据进行了细致的审查。由于本案发生在30多年前，时光变迁，环境改变，这项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
0: 人已经找不到了，地方也大变样，物品更不可能搜集到新的物证，所以说我们必须围绕着他的供述来构建本案的证据体系。而他的供述又是不稳定的，不完整的，有可能因为隔了30多年他的记忆发生模糊，发生偏差，也有可能是他出于自己脱罪的心理故意不说真话。所以这个矛盾就要求办案人员能够去伪存真，在这样残缺的拼图上尽可能搭建一个完整的指控的锁链。
2: 据王虎宝交代，当年他是在案发前一晚乘坐火车从上海来到镇江的。据他说，他早上7点多钟走出镇江火车站后，随即向右拐，沿路寻找作案目标。
4: 坐广场的时候，我在这个左前方是售票处，正前方是广场，广场出来就是马路，马路对面有一个带光的那个什么，它有个铺路的。
2: 检察官查阅了当年的镇江市地图，跟王虎宝的供述进行了对照分析。
3: 他说他出火车站之后，在他的左前方看到了一个带光子的一个饭店。这个带光子的饭店，其实之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求证，是当年的是红光饭店，在当年的老地图上是有显示的。
0: 然后他提到了镇江的一些地标，包括 有一个铁道，有一座桥，

0: 为什么他走这条路？因为他小的时候跟着他妈妈来过舅舅，就是舅舅家这边，他舅舅家也住在这个大石刻的附近。之后他就还是一边看一边去找这个作案目标，一直到本案的案发地。这栋楼是当时的商品楼，有六层，因为在那个年代，一栋高的商品楼矗立在那里是很显眼的。
1: 警方讯问资料显示，当时王虎宝逐层推门试探，到四楼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门没有锁闭，于是便悄悄地溜了进去。
2: 你进去之后，你看到有什么摆设吧？
3: 哦，就在橱窗有。
2: 什么橱呢？
3: 有大橱。可能就是我可能这个橱如果是关在的，可能有身上带携带的工具撬开来的。
2: 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翻动呢？
3: 翻动过。
2: 看到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呢？
3: 这几件活物呢，可能就是像钱啊、戒指啊，或者什么。
1: 根据王虎宝的供述，检察官判断他最先进入的应该是403室。
4: 这里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隔壁有两户，这户是402室，这户是403室，两户啊都是一家人，家人上班上学之后，老太太上午就在家做做家务，她平时呢就喜欢在门口摘菜，为了方便两边共同做家务，两边的门也是不关的，这就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
1: 据王虎宝供述，他从第一户出来之后，看到隔壁人家的屋门也开着，就顺势溜了进去。
4: 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实施盗窃，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你是谁呀？”
3: 他站在门，就是门框这个地方，就问：“你哪个？做哪个？”我一进一条嘛，身上碰的衣裳，啥的衣裳，就往外跑，往外跑就被他拽住了。
1: 据王虎宝供述，因为老人死死抓住他不放，他为了挣脱，情急之下是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对老人进行了击打和捅刺。
0: 他从上海来镇江的时候，在一个二手市场是买了三样作案工具，一样是匕首，一样是螺丝刀，然后一样是小撬棍。然后这时候他就拿出来身上的据他讲就是三样工具中的其中一样作案工具，就是对老太太的头面部就上面这样捅刺，并且捅了一边捅一边讲：“你放手，放手。”
1: 王虎宝还供述，除了自带的工具外，他还从现场随手拿了一件东西对老人进行击打。他的这一供述与现场沙发上遗留的石头十分吻合。据被害人的家人回忆，这块石头当初应该是他们放在花盆里做装饰用的。
0: 他说他捅了之后，老太太的手就松了，然后他之后就赶紧往外跑了。
1: 结合现场勘验记录以及被害人的伤情，检察官认为王虎宝之前所做的有罪供述是可信的，是符合现场情况的。后来王虎宝翻供称，自己被老人撞见后很快便逃脱了，没有对老人实施击打。检察官认为这种供述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
4: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他和老太太只发生轻微的冲突，没有对老太太造成严重的伤势的话，他逃跑之后，老太太必然会出门呼救。但实际情况下，老太太没有呼救。
0: 当时的401就有人，401家里有住户，就是当天是在家里的有人的，但是邻居自始终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老太太也没有呼救。那么当时这个老太太所受的伤就是应该是很重的伤，至少重到让她没有去求救的这样一种机会和能力了。
1: 综合对照王虎宝的供述以及案件的客观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在案证据可以认定王虎宝涉嫌构成抢劫罪。虽然本案已过20年追诉期限，但王虎宝到案后认罪悔罪不彻底，给被害方和社会关系造成的创伤至今未能平复，具有追诉的必要性。2023年8月，案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202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核准追诉。
5: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1: 2024年5月22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被告人王虎宝在庭上依然否认自己对

0: 被害人实施了击打，其辩护人则提出，从王虎宝离开案发现场到被害人的孙女回家发现奶奶被害，这中间有近两个小时，不能排除其间有第三人进入现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的可能。
1: 现有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被告人王虎宝犯有盗窃罪加重情节致人死亡的概率非常高，但是直接证据辩护人认为是缺失的，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0: 对于辩护人的这一意见，公诉方也当庭做出了回应。
2: 王宝逃离以后，有没有可能第三人进入房间继续加害被害人呢？我们认为这种概率是极低的。一是从现场的痕迹来看，现场没有提取到其他的可疑指纹，那只有王宝的。二是从死亡的时间上看，尸检报告推断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饭后的一到两个小时，这与前文我们所讲的王宝到达案发现场的时间相符，也就是说王宝打击高云的时间和高云死亡的时间是非常接近的。换言之，王宝的暴力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概率是极高的。
0: 此外，公诉人还指出，即便是在极其巧合的情况下真有第三人到了案发现场，那此人对高菊英老人实施加害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2: 高菊英案发前因为老宅翻修才到镇江的大儿子家过年，和周围人没有什么交集，更没有任何的仇怨。如果有第三人因为发现大门敞开而进入现场，那么即使想要求财也没有必要对重伤在身对他没有威胁的老人痛下杀手。
0: 2024年6月12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虎宝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后王虎宝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6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 一桩30多年前的命案，历经波折，终于画上了句号。本案中，王虎宝的口供出现了从拒不交代到有罪供述，再到关键部分翻供这样的变化。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多份内容不一致的供述，司法机关会如何对待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4: 那么按照我国刑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供述，那么从这个案件的这个定罪来讲啊，它不是一定要有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如果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那也可以定罪。反之，如果只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话，那么也不能够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如果有口供啊，那么甚至在一个案件当中可能会有多份内容不同甚至前后矛盾和冲突的这种口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审查的话呢，首先就是说他为什么改啊？也就是他以前做过不利于他本人的这种供述，他为什么改啊？他改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这个理由能不能够成立？其次我们再看那这些不一样啊，从这个其他证据的印证来讲，哪个更有可能是真的啊？对吧？然后呢再看这个做一个选择之后，我们看看整体的证据情况能不能达到这个定罪的这个标准。
3: 一场悲剧夺走了耄耋老人的性命，也给其家人造成了长久的伤害。被害人的大儿子觉得愧对母亲，郁郁寡欢，直到临终都不知道凶手是谁，抱憾终生。如今凶手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希望死者得到告慰，生者能够慢慢释然。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

0: 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寡足玉店招牌，却不做洗脚生意。
1: 有保管的，有搞针灸的。
0: 每月仅开门几天，还兜售纯中药的祖传神药。
2: 就分别解出了三种化学药，纯中药里面解出化学药成分呢，它就是假药。
0: 骗局如何浮出水面？神医坐镇足浴店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

0: 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3: 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另一男婴出生刚满月竟被外婆送了人，两个无辜婴儿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法律讲堂周四18:58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4: 初秋的傍晚，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5: 人死掉了啊。
4: 是自杀还是他杀？
6: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7: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6: 为什么？
4: 本周日20:25

0: 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1: 人死掉了啊。
0: 是自杀还是他杀？
2: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3: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2: 为什么？
0: 本周日20:20。

0: 120接到求救电话，但当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却发现人已死亡。
1: 人死掉了啊。
0: 是自杀还是他杀？
2: 这次是因为什么事情？
3: 因为跟人一起自杀。
2: 为什么？
0: 本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老朱，
1: 嗯，
0: 老朱，你过来看一下。
1: 你们都过来看看。
2: 发现什么了？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的豪宅，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
2: 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1: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视频啊，放宽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0: 没了。
1: 你怎么办？
2: 不会，瞎说什么呢吧？
0: 我说如果，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2: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把您没破的案子都给破。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0: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2: 是，我就是想给你洗个澡。
0: 快坐一坐，坐，坐一。
1: 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2: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1: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2: 我也拿了奖学金。
1: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2: 爸，
1: 嗯，
2: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3: 儿子，儿子，快！
4: 哎呦，妈，
3: 慢着。
4: 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3: 哎
4: 呀，你把家都搬来了，
3: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1: 海正，看着没，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3: 怎么的，不服啊？
1: 服不服？
3: 有意见吗？
1: 没意见，没意见。
3: 来。哎呦，

0: 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啊？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1: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0: 舅舅没来。
1: 那就好。
0: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2: 你爸现在有出得起，没有进得起。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1: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2: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医，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倒是快给我呀！
1: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0: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1: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0: 那没事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哎呀，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0: 不可能。
2: 你
0: 别气我，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0: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忍了。
0: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0: 最近看什么书了呀？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3: 青莲，
4: 请吧。
3: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4: 请吧。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0: 没事，没事，没事。
4: 我特心酸。
0: 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4: 有事情啊？没事吗？
0: 没事，海平，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2: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4: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3: 咋说话呢，平平？嗯，还教育起你秦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有？
0: 这案子不一般。哎呀，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的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3: 去死吧！
0: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4: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3: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4: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2: 那个，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让他们爷俩聊。

0: 秦爸，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孙啊，
1: 姑娘上大学。

0: 也不一样。还有什么像想跟我说的？
1: 嗯，还有蝴蝶效应，
0: 嗯，
1: 还有木桶效应，
0: 嗯，
1: 还有鲶鱼效应，
0: 嗯，
1: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0: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1: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您这边请。
1: 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您来这。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再见。

0: 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3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19时37分，我市田西区一工地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1: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呀。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家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赵啊，秦川跑了。
1: 妈，你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张飞，怎么了？
1: 石岩，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

0: 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1: 小邓带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0: 其他人呢？
2: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0: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1: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3: 啊，我没事。
2: 先回去休息啊。
1: 那我先回去了。
2: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3: 哎。
2: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啊。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0: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2: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
2: 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一定会外逃。
3: 大巴、私家车都不空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
4: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
5: 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6: 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附近的城市。
7: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8: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9: 不要头痛。
7: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

0: 你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3: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你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绝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段，小段，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衣着，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应该是给628踩点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可哪儿够啊？
1: 这下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快走，快走，快走，快走！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5: 慢点，慢点，
6: 不好了啊！
5: 慢点，慢点。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7: 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8: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9: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7: 警方悬赏通告中对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8: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9: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0: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0: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成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1: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12: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

0: 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 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
2: 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0: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 把机制建起来，
2: 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
1: 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2: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1: 这更是责任。

0: 说你死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我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嘛？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2: 别打了，你们去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1: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3: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

0: 闹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1: 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唐婷，
1: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
1: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0: 儿。哦，您说。
2: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1: 为什么？
2: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
1: 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2: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0: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1: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0: 我不去。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3: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0: 陶婷，我知道
3: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

0: 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晶，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3: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
0: 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3: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3: 谢谢您，陶婷。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0: 哎。

0: 陶婷，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栓的眼神让人害怕。哼，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夫君，
3: 家里还好吧？
2: 啊，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田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2: 吴局，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些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2: 啊，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请请请。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5: 对，
4: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5: 对，
4: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3: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4: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

0: 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1: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0: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2: 家庭背景。
0: 哎，
1: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0: 说得很好，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3: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2: 很有可能的。
4: 他中间4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5: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6: 有这种可能。
7: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6: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8: 没错，
6: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4: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9: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2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地方。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他，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6: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3: 这量太大了，
6: 大又怎么样？大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3: 大海捞针吗？这是？
10: 我觉得其实差不多，
11: 还是有希望的。
12: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5: 有可能，628案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12: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5: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13: 对呀，这别走路啊，这个景点之前都没有想到呢。
1: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3: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4: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12: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5: 能走路，

0: 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 对了，哎、
2: 有道理，
3: 说的有道理，
2: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4: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0: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5: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6: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5: 很有可能，快多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6: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5: 嘉城，
7: 嘉城
5: ，有道理啊。田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8: 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信心。
9: 好。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宗成马局。哎，
3: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盖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4: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

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沙船到了中城，钱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光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陶丁，
0: 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2: 哎，秦总，
0: 你。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声音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丁，
1: 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知道，现在严家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理压力有多大。哎，
2: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3: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4: 好啊，那你劝劝他。
3: 玉珏，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4: 小朱，事态紧急。
5: 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6: 是。
5: 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3: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通通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7: 好。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进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
2: 快去。
0: 好，
3: 秦总、方军。 大峰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

0: 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这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这应该能者上，请者让，用者下。
1: 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装束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在反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
0: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2: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2: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3: 你怎么回来了？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4: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5: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
6: 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2: 郭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7: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2: 我推荐您放心，
7: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树，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

0: 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另一男婴出生刚满月竟被外婆送了人，两个无辜婴儿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法律讲堂周四18:58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1: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8: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8: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俊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1: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呀，啊，
0: 滋阴壮。我们量体温呢。
2: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3: 他就是未可知。

0: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1: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2: 大家好，我是制片人黄澜。一到这个现场，我就发现呀，这后面不是我们沈卓然家里的？
0: 对呀、很多这个道具，包括这个
2: 对蝴蝶兰，我也发现了，
0: 是不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蝴蝶兰，还有那幅画，这个万能的道具老师在旧货市场淘来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哈，因为黄老师在这儿，咱们要主要关注一下这个剧当中一些物件的布局。您看我们这个。演播室里头我们有很多巧思，这个我们高度还原这个剧，但是呢其实在每一个物件的背后，哪怕是一束花，哪怕是一双鞋，它都有背后设计的一些寓意。来，我们接着来追剧。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4: 家庭布置不仅能彰显主人的性格，还会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在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中，不同角色的家装设计便巧妙呼应了这一点。剧中退休老教授沈卓然的主要活动场景集中在书房与客厅，因此剧组为其打造了贴合身份的中式家装风格，空间采光通透，格局开阔舒展。
2: 沈卓然的家，你看这有书房，而且我们把这个阳光最好的地方放在书房，这是一个教授比较习惯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家里呢增加了很多木头，对，
5: 放心吧。
2: 然后颜色呢，你看那个靠枕，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的那个颜色，
6: 彼此也有照应。
2: 没事，
6: 你听我说啊，我刚才想了想。这书房啊，
2: 我们设计的就是让连衣莲住进来像女主人一样，然后很快的就接受了一个，就是女主人要打理这个家庭的。
5: 你在哪儿写文章呀？
2: 这个交接棒。
6: 写文章啊，我告诉你，只要心里头没有货，你就是在宫里你都写不出来，心里要是有沟壑的话。
2: 然后呢，我们让连静呢专门穿这个衣服，就显得非常的宅男头发呢长长的
1: 就是呆呆的，
2: 文艺的感觉，就爱看看书啊，比较享受自己的生活空间，不是特别爱交际。
5: 主任，谢谢你啊。
1: 你看那个男孩现在这个表情，明显就是很为难，
0: 对，
1: 不想接，觉得这个安排有问题。
5: 谢谢沈伯伯。
6: 不说这话，
0: 但也有一些网友说，就这个时候他俩在这个母子之间这个对话，其实就是想让沈教授说你留下来吧。
1: 对，
6: 我就去买床去。
1: 就请听懂话背后的意思。
6: 我现在就看看怎么腾地儿。哎呀，
5: 不用买床了。就这么拼拼，其实也
6: 行。那不行，你买张小床，真放这儿很好。你看，咱俩年轻人就睡点这儿，放这儿睡呢。回来了。我正好要给你看一件东西，你看啊，您把东西放下，你过来看啊。
0: 哎呀，你看多是真关心的，是吧？这个感应的小夜灯都弄上了，
6: 自己就会亮。
1: 你七十的退休老教授，
6: 这样
1: 搞这种
0: 上网
1: 巧妙的小高科技，
5: 什么都不。
0: 你看这个爱与不爱都藏在细节当中，对吧？
1: 没错。
0: 你出门，我说你慢一点；一进门，我帮你接过手里的东西。
1: 我的心思都用在你能觉得更好，
0: 对，
1: 你更安全，你更便捷。
0: 你看这个连护士长穿的这个家居的鞋也是白色，符合他的角色，他是护士嘛，
1: 对
0: 吧？然后呢，又表达了内心的一种
1: 干净讲究。
5: 咱们现在泡泡。
6: 不，你先别着急，我有事要跟你说。
0: 看家里整体特别温馨啊。
6: 来，请坐。
2: 你看护士长看着他眼睛里都是拉丝的，
1: 对
2: 他们俩很甜，
0: 眼睛是亮亮的。
2: 你们是作为男人都被他们甜到了吧？
0: 就他真的有
1: 老沈喜欢他特别明显。
0: 对，
4: 在妻子静敏去世后，这个家成了沈卓然与女儿沈黛相依为命的港湾，父女俩早已在平淡的晚年生活中形成了稳固的平衡，这种平衡本身就带着

0: 对外界的疏离感。当年一莲与儿子联系贸然闯入后，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宁静，更注定了二人这段关系难以维系的结局。
1: 您看这个很符合老教授啊，您看这个首先家里的书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家具的颜色特别的做旧，它不是现代的，对吧，它是有生活痕迹的，而且你看到那个进门的那个位置放了一个这个小松柏，一个小盆景，对吧，也符合他这个
2: 过去的那种审美，
1: 对，
3: 他那个家里的那个房间的布局，是他跟他太太原来有一个房间主卧，然后沈代还住着，因为沈代没有结婚，
1: 对，
3: 所以还留了一个沈代的房间
2: 闺房，
3: 所以为什么连户长进来以后沈代有这么大的反应，就是因为我还住在里面呢，你居然不告诉我，一个家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总和，
2: 对，
3: 所以现在你就看到的，这是一个父亲和女儿的家，儿子已经独立了，住到对门去了， 对吧，儿子媳妇孙子他们是一个家庭了，但是女儿这里面有很多没有了结的没有独立的部分，所以连户长进来以后沈代杀回家里的是很合理的，对，然后那个书房是给连静住的，然后那个书房呢就会让连静觉得很不舒服，因为那个门它不是个独立的卧室，假如说连静住的是沈代的房间，离着卫生间很近，它有一种相当于说我是被很好的安置的感觉，和我现在临时住在书房，
2: 对，
3: 就是功能性的一个住所，这个时候是让连一连是不安心的，
2: 对，所以他有点紧张和彷徨，
3: 所以
1: 没有被重视嘛，
3: 他很想要给儿子一个家，
4: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急切的去提出要把房子
1: 直接变更为连进的名字，
2: 改变关系，
1: 加上连进的名字，
3: 对，所以我们开始设计的时候那个书房的门还合不上，
1: 对，但是他有一个细节我记得连进就是拿那绳子还捆了一下，
3: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你设置的这个房间真的就是让人觉得是不舒服的，这也就
2: 临时的，不是正式的，
3: 对，
1: 其实这种风格的布局，我觉得特别的契合沈教授这个人物啊，他的一些性格的特征，
2: 对，其实有两个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一个点就是刚刚黄老师讲的阳光最好的地方做了一间书房，这是整个家里面的核心功能，就是排第一的，并没有展现太多卧室什么样啊，或者是厨房什么样啊，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但书房非常重要，这是一。还有一个呢，纵看整个家庭的布置，你会发现文化的氛围更高一点，精神方面的享受，干净整洁以及舒适更高一点，但是生活的功能，油盐酱醋柴米这些好像没有那么浓烈的氛围，对，包括劳动工具也没有那么明显，
1: 那其实同为教授，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聂老师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5: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0: 沈卓然丧妻不久，在朋友老狗的介绍下认识了天体物理学家聂君君，她的家中装修简单朴素，孙宝琴一直想把自己多年的好闺蜜彭玉兰介绍给亲家公沈卓然，可当她听说沈卓然已心有所属后，便和彭玉兰一起循着地址找到聂娟娟家附近，想探探这位神秘人物究竟是什么来头，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二人的视角看看聂娟娟的家是如何体现出这位教授身上的清冷感的。
6: 哎，这房子真够优雅的，
7: 是
3: 因为有他们要偷偷扒门缝这个情节嘛，所以这个家必须是在一楼，然后就是有那种文艺气息，
2: 书架
3: 很多，
2: 书架呢，
6: 关键是我的妈呀，那么多的书，
8: 怪不得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都是有学问的人，
6: 学问你能饭吃，
8: 是不是？
3: 玉兰自卑了，你看他们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6: 快走，再去那边看看。
1: 很平和，是真平和，而我觉得连户长是嘴巴上说不在乎，其实心中有一些
2: 非常在意，
1: 这个东西是放不下的，
2: 对，
1: 但是聂老师是真的可以做到无欲则刚，
6: 对，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呢，你家里连个小孩都没有，哎呦，难怪他有时间说写写画画的啊。

0: 饭了。我的天哪，他不会是在家带发修行的吧？
1: 哎呀，真是有可能。他们学过身的人啊，想法都多。
0: 啊啊啊！
1: 哎，对了，这个地方离鸡鸣寺挺近的。哎，有可能。
0: 咱们走吧，快点。
2: 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独居的老人的家，而且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3: 对，
2: 他是一个有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所以就是设计了一个，这么一个很清淡的房间，然后我们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他们还会说：“天哪，这也是我们未来独立女性的梦中情房啊！”他觉得有花有书啊，就是你看很优雅，过得很好啊，很清静。
4: 聂教授家中装饰简约素净，却独独将蝴蝶兰作为焦点悉心摆放，甚至会与这株兰草轻声对话。相较于外在的物质满足，他显然更看重在与自然生灵的无声交流中寻得内心的安宁与富足。聂娟娟的这种生活态度与他后来的情感抉择形成呼应。当身患疾病后，本就对物质欲望淡薄的他，即便与沈卓然曾有过深刻的情感陪伴与思想碰撞，最终还是选择主动切断这段关系，为彼此的故事画上句点。

0: 你看这个，我觉得聂教授家里头的这个场景的设置布局，你看我们首先通过他俩趴窗缝哈，看到了他家里头非常的宽敞，非常的明亮，虽然布局很简单，但是它有阳光，
1: 对对对，
2: 有书籍，它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
1: 富的啊、它吃的很简单，它的社会关系很简单，
0: 对，
1: 但它内心深处是非常的丰富。
0: 你看它这个鞋盒是放在屋外的，放在门口是一个敞开的一个状态，你包括特别给到了这个我们现场也布置了这个白色的蝴蝶兰，
1: 蝴蝶兰
0: 对吧，这个白色的蝴蝶兰，因为其实他跟聂教授之间这个花也有一种情感的勾连，
1: 对吧
0: 是因为他的亡妻也喜欢白色的蝴蝶兰，
1: 对，
0: 但是亡妻走之后呢，蝴蝶兰再没开过了，
1: 对，你说的对，是的，
0: 所以后面呢他就跟这个聂教授的相处当中发现，哦，他教了我怎么样让白色的蝴蝶兰复花，
1: 对，而且有个细节就是说你要跟植物说话呀，然后这说明是什么精神的力量，
3: 对，
1: 是他居然会开花，人想太不可思议了，还跟一个植物说话，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慢慢的你跟他说话，然后建立某种气场。为什么说有人养花养特别好，有人怎么都养不活，
2: 对吧
1: 是有时候有某种气场，所以他们又以花也喻了情，而且就选花的时候我们也很就是注意的，就是我让那个聂娟娟是蝴蝶兰，它有一种高洁的感觉，优雅。
0: 沈教授的家很大很满，但是呢聂老师的家稍显清冷了一些，
3: 非常的整洁
0: 简单，
3: 对，都已经整洁到一个简单的程度了，
0: 对，
3: 是的，
1: 对。
0: 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结尾哈，这两位老太太就看到她出了意外，然后赶紧去救她，说我们从这儿你看，包括这个进去的大门的墙壁上挂着奶箱子，然后呢他的这个门上挂的这个布袋子可以放钥匙啊，可以放一点信件啊什么的，还有一个特别开放式的一个鞋柜，其实都能够反映出聂老师内心的那份那份高洁，或者说叫清高吧，文人的清高，
3: 对，
0: 觉得我不需要特别复杂，
3: 是的，
0: 我要的就是简单。
3: 对，好多网友对一个流行的词比较熟悉，就是断舍离，
0: 对，
3: 但是你仔细的品味一下断舍离，大多数人会觉得比如说太乱了，或者太浪费钱了，或者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实际上像聂老师我认为他是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如此的朴素简单，是因为他的脑子里面太明确的知道什么东西是他想要的，
0: 对，
3: 是他的精神追求和他得到情绪的满足的，就是这些东西就够了，我不追求这个，我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啊，跟小花说说话呀，读一读书啊，对吧，所以这些衣食住行的问题在我的价值观里面排在第二位第三位，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3: 因此房间也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样子，
0: 对
3: 吧，好像是，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虽然同住对门啊，但是丽娜的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丽娜家的这个布局大家别忘了哈，丽娜还是受母亲多多少少一些影响的，
3: 对，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家庭的不一样的布局。
4: 相较于公公沈卓然退休后的那份悠然自得，丽娜的日子则被两个家庭的柴米油盐填满，一边是自己的小家庭，一边又照拂公公的日常，琐碎繁杂的生活里却仍藏着几分小女孩的娇憨，多巴胺颜色的家是她的真谛。作为全职太太的她近来心头却泛起危机，丈夫沈清的日渐忽略让丽娜想从寻常日子里为两人的感情找回些激情与乐趣，
0: 这跟她这个公公的家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
1: 对，
0: 你看他俩的这个穿着打扮包括这个装修风格特别的现代，
1: 这就是非常年轻人就是当时刚刚有孩子的时候会建立的一个家的样子，当时我们给他放了一些就是画啊，就往一些简洁的画，而且我们
0: 那落地灯啊，
1: 落地灯我们突然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就是有意识的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点田园风情的感觉，就为什么是田园感呢，其实就是要刘丽娜她其实之前是个小女人，她觉得就是要把这个家搞好，就是她所有的那种情怀放置的地方，她从小想象的那个家就应该是这种有花有草，然后有厨房，有好吃的，对吧，颜色轻快，就符合她的这个
0: 内心世界，
1: 内心世界就是一个小小的田园之家。
5: 星光万里嘛，来来来来，星光万里。
0: 星空万里。
5: 这哪有星星啊？
1: 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看星星啊，它的阳台很近，因为他们两家都是有个阳台嘛。然后小两口也经常在阳台上面看沈教授在下面。
0: 那走一万步，
1: 有时候在转圈，有时候在踢毽子，有时候在惆怅，就是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家，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年龄特征，和温馨。
6: 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要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4: 而丽娜妈妈森宝琴的家，则处处透着寻常人家的烟火气，任谁看了都能找到几分自家的影子。与丈夫沈晶经历中年危机的丽娜，近日来有些心烦意乱，便决定回娘家过几天清闲日子。
1: 然后这个是那个丽娜的妈妈的家。你看挂的那个东西，
2: 实用性非常强，
1: 实用非常强，而且是舒适的。
2: 对，
1: 你看女儿一回到家以后，那个公主的样子，脚都翘起来了。你看那些老物件，然后门的颜色，
3: 对，磨损程度太
1: 大小，
7: 人家是这样的
1: 啊。然后也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室一厅嘛，你看这一个大客厅啊，挂着都是老头的衣服，
2: 对，还有他的鱼竿在后边，对吧？
1: 对，
2: 这进出门的这个他的布袋子、他的水杯，
1: 对，都是挂在那儿，
2: 对，非常生活，实用性非常强。
7: 哎，看一看咱们家，看一看啊，哪个值2000块？
8: 主要是吧？哟，
9: 好了，
8: 这个密码锁就是方便。
7: 你不要管了，这些事情我来了，你去玩一玩啊，去到别处去玩一玩，休息一下啊。好嘞，我把这都拿走嘞。
8: 啊，我来。
7: 哎，你来，我都放到厨房去了。哎，看看给女儿做点什么呀。

这个看似有些杂乱的家里，却有女儿丽娜专属的照片墙，满满当当摆着她从小到大的影像，一笔一画都是成长的痕迹。孙宝琴和刘德宝是再平凡不过的父母，却把女儿当成掌心的明珠捧了一辈子。他们操劳半生，却总说乐意。在这样朴素的家庭里长大，丽娜耳濡目染，也承袭了母亲那份把家庭放在首位的观念，婚后便一头扎进自己的小日子里，像母亲当年一样全心付出。而如今面对生活的琐碎与情感的

0: 出来，他也慢慢琢磨出该如何在锅碗瓢盆的日常里为自己留一方天地，寻回那份被烟火气暂时遮住的自我。
1: 这个机器运动我们是当时设计
2: 成长的
1: 轨迹，运动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你看到是一个丽娜穿婚纱的小时候的丽娜穿婚纱样子。其实我们小时候每个女孩子可能就觉得人生最美的时候是穿婚纱，不知道是我看了什么童话故事还是被大人说的，就是女人出嫁的时候那一刻最美。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懂心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为什么姑娘们基本上都认为自己穿婚纱的样子最美？除了客观上花了最大的心力去打造这个妆容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那一刻，姑娘们会假设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爱我，她是没有任何危机感和警惕感的。自己的家庭、先生的家庭、来在座的宾朋好友，全部都是善意的祝福，和对自己的关注和爱。所以那时刻其实是得到的认可最多。
12: 对，
11: 一旦结婚之前或者结婚之后生活一变化，自己就不是这个100%焦点了。所以希望穿婚纱的时候最美。
13: 对，
14: 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人生的高光是关于婚姻的。所以我觉得女性的很多价值是要嫁得好，那个里面就充满着永远的幸福的味道。但是当你真的走过来的时候，

0: 你是觉得其实婚姻不是一个人的最高光，你的最美丽也不是婚纱的那一刻，
1: 对，
0: 对吧？你最美丽的时候是你找到自己的时候，
2: 对。
0: 所以他再回头再去看曾经自己的那个状态，他对婚姻的期许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住了，
1: 对。
0: 他有一种自我的对话，就是丽娜再回到家，那个时候正好是跟沈清要谈离婚的时候，分居的时候，他会重新再反思这个婚姻对一个女生到底有多重要，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的婚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带着大量的牺牲，带着大量的迷失，带着大量的失望的话，婚姻要不要继续这段婚姻？
2: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一段戏也是特意设定在了他回到他自己的老家。
1: 对，
2: 我倒是觉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你仔细看一看这个很舒服的有现代化的生活的小家，哪些东西是属于沈清的？我不知道黄老师能不能列得出来。你看到了吗？
1: 沈清呢，就是那个书房是属于沈清的，
2: 对，但是更多的范围或者更多展现的其实并没有体会到沈清在里边占有了什么，比如说很多巴胺的颜色啊，很这个儿童化的玩乐呀，还有这些直播呀，钢琴啊。我印象到很深的是沈清在厨房里面他愿意做饭，只有这一点。那么这个其实从我作为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如果我生活在一个90%的颜色布局功能都是属于我儿子的老婆的，但我只有一点点的话，我会稍微有一点不是的感觉，就这不是完全是我的家。
1: 我觉得在这个片段当中呢，你看这个丽娜家里头，首先色彩非常的明亮，有非常浓厚的这个生活气息，对生活也有一定的要求，对吧？就是能够感受到她内心其实是非常纯净的一个小女孩那样的。
0: 对，也是因为就是她家里生活气息很重，所以她会觉得人生中生活很重要，
2: 过日子就应该
0: 过日子是重要，她有一种价值观，所以她到了沈家以后，她都在过日子，
2: 没错，
0: 日子越过越没有自我，因为他都淹没在这个日子中了，每天在煲汤，每天在拖地，
1: 但他也愿意这样，乐于这样付出，
2: 那是他踏实的价值观。
1: 而且你看，我们在反观他的母亲的家，虽然说小，但是非常的实用。从一些这个很细节的、很有巧思的布局，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做旧的痕迹，对吧？家里使用的痕迹，墙上老人家就喜欢把东西都得挂到墙上，
0: 你不能，
1: 是吧？弄得乱七八糟。然后你有衣服，包括你看丽娜最后的那个眼神看过去了以后，父母在厨房里头那么小的一个厨房里挤了俩人，又是鸡蛋又有辣椒。对吧？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浓厚的这个烟火气的。其实我觉得反观这一对母女，他们的家庭放在一个短片里头，是我们能够从这些布局当中看出他们的相同和不同。
0: 对，是的，都是生活气息浓郁，而且丽娜就是在自己的父母的家里面保留了那么多小时候的照片，所以这个女儿是一直被宠爱长大。
2: 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其实里面就充满了价值观。所以丽娜妈妈是这样的妈妈，所以丽娜也成为了这样的妻子主妇。
1: 所以我们说呢，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主要讲到的是一些布局的巧思嘛。我们常说呢，家是用来住的，房子是用来住的。那什么是家呢？家里的每一个布局其实都是心安之处，就是你爱的表达，就是两个人共同建立的这个家，你每一处细小的一些角落都是你们共同努力过的一些痕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处家里的这个摆设都能体现出主人公的一些不同的性格和特征。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

0: 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我们为啥不爱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4: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5: 咱们扎到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6: 你这个人不好对付。
7: 神秘的刑侦手段真能撬开他的嘴吗？
6: 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8: 不知道。
6: 在办公室里？
8: 不知道。
6: 在山上？
8: 不知道。
6: 在水里？
8: 不知道。
6: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8: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9: 应该是有准备的。
7: 找到那把枪才是重中之重。
10: 但是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11: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
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期节目里，清江两岸的犯罪嫌疑人杜坤被抓后，仗着自己曾经是城管局局长和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的身份，在接受审讯时对杨雄他们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拒不配合。警方虽掌握了部分线索，可面对油盐不进的杜坤，传统的审讯方式屡屡碰壁，始终无法撬开他的嘴。那么如何能够打破僵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打算什么时候说？
8: 讲什么呀？
12: 说齐幻生。说什么？
13: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幻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8: 不认识。
13: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8: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14: 审讯室内，犯罪嫌疑人杜坤背脊挺得笔直，眼神里满是审视与戒备，极其擅长在回答中避重就轻。
8: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

0: 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1: 在哪里？
0: 在他家里。
1: 和谁？
0: 我自己。
1: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0: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1: 一共去了几次？
0: 一次。
1: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0: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1: 头一次进人家，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2: 对于警方的讯问，杜坤竟然反咬一口，说警方污蔑他。面对这样心思缜密、口风极紧的对手，警方又该用怎样的方式撬开他紧闭了18年的嘴？
1: 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3: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
2: 秦川认为杜坤就是一块滚刀肉，即便撒谎也能很快圆上。就在大家不知道接下来如何审讯时，秦川打给了心理测试中心的高队。
3: 咱们得请个外援，嗯。
4: 面对滚刀肉般的杜坤，常规审讯已达到极限。秦川所说的外援，正是高小英带领的心理测试团队。这个团队究竟能带来怎样的突破？要知道，心理测试可不是简单的问问题，它需要精准捕捉嫌疑人的情绪波动。可杜坤如此擅长伪装，这看似神秘的刑侦手段真能撬开他的嘴吗？更关键的是，就算测出了线索，这些信息在法律上又有多重的分量，能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所有的这些疑问，让我们跟随剧情一探究竟。
5: 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5: 好好啊。
7: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5: 重点是枪。
7: 明白。
5: 嗯。好。
8: 哦，还有一件事，
2: 高队很快赶到了清江协助秦川，同时他们也了解了杜坤的基本信息，以及这次突破的关键点就是枪。
5: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7: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那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看。
2: 杜坤虽然同意接受心理测试，但是在高队看来，杜坤也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7: 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5: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
2: 如果是这样，杜坤肯定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那么叶海平又该如何突破杜坤呢？
7: 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0: 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
1: 也非常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1: 他不会对你
0: 能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1: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2: 知道了。
1: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2: 可以。
1: 你是不是杜坤？
2: 是。
3: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2: 是。
3: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2: 不知道。
1: 是证书吗？
2: 不知道。
1: 是存折吗？
2: 不知道。
3: 是珠宝吗？
2: 不知道。
3: 是黄金吗？
2: 不知道。
3: 是纪念币？
2: 不知道。
3: 是现金？
2: 不知道。
3: 你是汉族人吗？
2: 是。
3: 你是杜坤吗？
2: 是。
3: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3: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4: 当叶海平问杜坤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凶器的时候，杜坤的微表情以及肢体动作出现了明显的异样，甚至还发生了脚趾抠地的情况，而这些细微的动作也被叶海平敏锐地捕捉到了。
3: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3: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3: 你是汉族人吗？
2: 是。
3: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2: 为什么？
3: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0: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抵触。
1: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
0: 对抗。
2: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啊？
1: 可以。

0: 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
1: 脚趾抠地的小动作就是明显的抵触。同时，叶海平还提出，他们的测试题是一套题目，问三轮，如果中途休息的话，就要重新开始测试。或者此时的杜坤如坐针毡，于是当即让叶海平接着问：“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0: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0: 在家里？
2: 不知道。
0: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0: 在山上？
2: 不知道。
0: 在水里？
2: 不知道。
0: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不，是。
1: 随着叶海平的连续追问，杜坤整个人都慌了。

0: 己看。杜坤有些心虚，他当然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心理波动最大，估计也在盘算着接下来如何应对。紧接着叶海平发出了最后也是最猛烈的攻击。
1: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1: 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1: 在水里吗？
2: 不知道。
1: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2: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2: 对。
0: 杜坤仿佛感知到了什么，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叶海平。

0: 杜坤心理防线被击溃，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1: 你别怕了，不死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行，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鞭蹄一绝。
3: 姚坚，你别小看她，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4: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5: 对啊，
6: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其实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5: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5: 我没眨呀，没眨呀。
0: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5: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杨兄，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7: 好，
8: 我是庆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

0: 钱全都烧光了。再后来，
1: 杜坤是清江本地人，开过录像厅、歌舞厅，却不料一场火灾烧光了所有。杜坤又四处借钱开了一家冰淇淋厂，生意不景气，工厂又倒闭了。面对一屁股外债，杜坤没想找工作还债，反而是动起了歪心思。
0: 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
1: 他们的计划就是先抢一把枪，再去抢银行的运钞车。那时候派出所民警的配枪几乎不离身，于是杜坤就盯上了齐副所长。他们跟着副所长踩点了好几天，摸准了他下班的时间。
0: 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我们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税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
1: 副所长出事后，全市银行立马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的计划算是彻底黄了。杜坤二人又想到去抢金店，最后却把目标定在了银行邱行长的身上。
2: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2: 你到底认不认识邱行长？
0: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2: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0: 假的。
2: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
1: 蹲点几天后，他们发现邱行长每天中午都会回家吃饭，家里还有两道防盗门，于是他们就把作案时间选在了邱行长女儿欢欢出门上学的瞬间。大门刚打开，两人就冲了进去，控制住了14岁的邱欢欢。孩子在歹徒手里，邱行长夫妇再急也没辙，只能任人摆布。可偏偏这时候，听到动静的邻居突然冲了进来，而这个举动也彻底激发了杜坤二人的杀心。他们像疯了一样杀害了邻居邱行长夫妇，连孩子都没有放过。
0: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
1: 杜坤越想越生气，他摘了手套折返回卧室，没有戴手套的手指无意间碰到了衣帽架，留下了那枚后来定案的4连指的指纹。
0: 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暑江里面。
2: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0: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紧急开发区 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两年，
1: 可谁知作案后，杜坤竟然靠关系在开发区当起了司机，又凭着自己的人脉当上了城管局局长，后来还被调去做改造办副主任。
2: 你跟我们说，
1: 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体面的人双手竟然沾着五条人命？
2: 为什么前面那么久你不肯招？
0: 夫妻是夫妻，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0: 心理测试终于让杜坤松口，不仅承认了罪行，还说出了关键的抛枪地点青树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心理测试过程中，民警是没有穿警服的，这背后有什么门道呢？而今天我们特别连线我的同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陈一帆老师，为大家解读这背后的法律逻辑。陈老师好，请您解读一下。
1: 好的，秦主任。民警在进行心理测试时，一般不穿警服的原因是通过淡化执法者的身份，降低被测人的防御机制，从而获取更加真实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因为心理测试的基本原理是记录被测人的生理唤醒，这些反应不只来自于说谎行为，也可能来自被测人对警服、警徽等权威符号的紧张、恐惧或对抗情绪。如果被测人在心理测试前就被警服等刺激拉高生理基线，就容易出现把紧张误当成隐瞒的假阳性。因此不穿警服能够减少无关环境变量的影响，把刺激尽量集中在测试题目本身。此外，不穿警服还能使得测试人员和被测人之间建立起更加平等的沟通关系，有利于促进被测人配合我们的测试工作。当然，在特定案件中，我们也要根据被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有时候我们也会通过特意着警服来提升权威性和可信赖度。
0: 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解读。一份心理测试结果能成为突破口，却不能直接定罪，但接下来杜坤很快亲口承认了杀人的犯罪行为。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但法律的严谨远比我们想象中严格，仅凭口供依然无法定罪，这就涉及到法律上的口供补强规则。口供具有主观性和易变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杜坤虽承认杀人，但若缺乏作案枪支这样的物证或者证人证言等补强证据，就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只有形成一个闭合的指向唯一的体系，才能达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这才是法律意义上的铁证如山。现在心理测试的确打破了审讯的僵局，但找到那把枪才是重中之重。18年的水流冲刷，泥沙沉积，枪支早已不知被冲到何处。更致命的是，杜坤交代后，当地连下几天瓢泼大雨，上游水库即将泄洪。一旦洪水来袭，这把唯一能锁定真凶的铁证可能永远沉入江底。18年的努力，难道真的要功亏一篑吗？警方又会如何应对呢？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
2: 杜坤坦白了一切，但目前只有口供，找到他丢进青树江的枪才是关键。警方来到凶手指认的现场，然而这里已经大变样了。
3: 带走，
4: 带走，带走。
3: 钱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

0: 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墙也挖走了。
1: 再难也要把墙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2: 嗯，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3: 对的嘛，
1: 下决心吧，爸。
0: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啊！
4: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1: 就是1000人也得干。
0: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3: 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0: 就是的。
3: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拿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
2: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万事万物都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十几年过去了，找枪就跟大海捞针似的，而且连续好几天的瓢泼大雨，即便是没日没夜的排查也是毫无效果。

0: 先听，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2: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这个雨下得太大了，天气预报讲这十几天还要下雨，青树江上游水电站水坝满了要放水，最晚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放水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
3: 喂，同志们，同志们，你们再抓点紧，12点钟上游水电站要放水，我们能不能在水到之前把枪找到，好不好？好，
0: 干活。
4: 暴雨连绵，血红在肩，留给民警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我找到了，看一下，
1: 生锈了，翻不到墙了。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0: 磨一下。

0: 还有人。
1: 是的，
0: 找到了，
2: 找到了。
3: 最终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那把陈江十几年的枪终于被找到了。至此，横跨十八年的清江两案终于告破。这段剧情看着神奇，也是跟原型案件高度相似的。罪恶从来不会被时间或者身份掩盖，就像那把枪，总有一天会成为正义的证据。天网恢恢，说到底，正是刑侦人员的不放弃，才让案件峰回路转，奇迹发生。

0: 有黄德坤、潘凯平杀害了派出所副所长并抢走配枪，该枪被用于另一起灭门案，造成另外四人死亡。作案后，凶手将枪支抛入江中，逍遥法外18年。警方正是通过指纹比对和枪支打捞，才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大家看到的就是凶手指认抛枪地点的画面。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当地已经大变样，警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这样一点点打捞，终于把关键物证找到了。枪的不远处还有几十发子弹，经技术部门处理比对，与副所长被抢的枪号完全吻合，最终两名凶手被判处死刑。这样的真实案例再次印证，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刑侦打捞技术已经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声纳系统、可视化打捞设备、警用水下机器人正在实战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回到剧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初的线索渺茫、证据缺失，到心理测试破局、江底打捞铁证，这起沉冤旧案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刑警的追凶之路从未停歇，下一集横跨28年的连环杀人案终于要迎来结局，多名女性受害者离奇遇害，凶手如同幽灵般潜伏在黑暗中。时隔28年， DNA 与指纹技术又将如何成为破解悬案的关键？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1: 你是叫常兴荣吧？需要采集指纹。
2: 罗大姐，比中了。
3: 宋队，对上了，就是常兴。关河在梁城开枪
4: 了。靠起来，起来！
2: 你们好像抓错了吧？
4: 畜生！带走。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宁静小城，百万黄金离奇失窃，破墙而入，暗窗背后竟暗藏玄机。残缺的监控，蹊跷的停电，究竟是巧合还是阴谋？全城动员，寻踪觅迹，警方又将如何锁定疑犯？
2: 断电的修理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当时开开门，谁先第一个进屋的？
1: 我们都没进屋。
0: 都没进屋。啊，他是从哪儿进来的，知道吗？
2: 感觉特别震撼嘛，因为他这个整个金店所有盛放这个黄金饰品的这个展柜基本上都被洗劫一空。
3: 2023年10月29日，一起突如其来的巨额盗窃案打破了阿荣旗这座小城一贯宁静的氛围。
4: 300多万对我们这个小县城来说确实是一个小城大案啊，有史以来第一起。
3: 被盗金店位于纳吉镇的商业街中心，是阿荣旗人流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现场凌乱的痕迹让侦查员一时无从下手。
2: 平时的客流量比较大，而且这个店里边这个员工还有这个老板也大概有个十几个人左右吧，地面上的足迹非常多。
3: 现场种种迹象表明，嫌疑人进入金店后，从柜台内窃取了价值300多万元的黄金饰品，并且撬开收银台，拿走了3万多元现金。案情重大，阿荣旗公安局立即启动重大刑事案件应急预案，
5: 迅速地启动了我们呼伦贝尔市的一个跨区域协作机制，然后调集全市的食品侦查专业的精干力量，到阿荣旗集中开展工作。然后我们也会形成一个资源的共享，这样我们团结起来，形成一个合力。
3: 金店大门锁具完好，嫌疑人显然没有选择从大门直接进入。在金店北侧的墙壁上，一个面积不大的洞口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北侧的墙上有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当时已经被封死了，但是这个窗户的外边呢是一个居民的小区，外侧呢首先是用那个铁皮钉的，铁皮里边是这个防护栏，钢筋的防护栏，钢筋里边是本板泡沫板，然后泡沫板里边就是这个一个塑窗，窗户里边是他们装修用的这个纤维板。
3: 洞口的位置恰好是金店的一处废弃的暗窗，并且早已从内外两侧进行了防护和封闭，从金店内部根本无法观察到墙内暗藏玄机。
6: 因为他恰恰选择了一个不被常人所能注意到的地方，而且他选择的地方也确确实实是这个金店唯一能进入的比较薄弱的，就是属于防备的一个地方。因为他那个焊的这个铁丝网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焊接点。他是通过把这个焊接点打开之后人才能进入的，如果在别的地方的话非常难的。
2: 因为这个口吧当时留的特别小，我们经过测量，这个出入口的面积只有27公分乘以38公分，我从那个孔做

0: 弯了一下，大概就是头能进去，但是肩膀会卡住，嗯，非常费事。
1: 窗户这个下边这个玻璃给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呢，里边有一层门板，
2: 上面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进出口。
3: 狭小的洞口意味着只有身材偏瘦的人才能通过。然而，暗窗外侧的钢筋护栏和铁皮被暴力破坏。警方推测，嫌疑人身材精干，但并不瘦弱。
4: 当时怀疑是经常干活，因为他需要一定的力气才能把那个东西拆开。
3: 通过金店内的监控画面，图侦组的民警终于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踪影。凌晨2:40，金店内墙壁纤维板的接缝中透出一点光亮。10分钟后，纤维板被利刃刺穿，破坏面积逐渐扩大，直到形成一个洞口。

0: 钻进来了之后，第一件事他就是去拉这个电闸。
1: 嫌疑人进入金店后并没有一丝迟疑，而是径直走向了金店的配电箱区域，监控画面随之戛然而止。
2: 里边就是这个电源的总开关，所有的开关全在这个电表箱里。
3: 从这个窟窿开始变大，他往里钻，一直到断电也不到两分钟，这说明他对现场比较熟悉。头套啊，口罩、帽子、手套，包括鞋套都戴着，伪装得特别特别好，而且他在里边行走都非常小心翼翼，猫着腰、弓着步那种走法，让自己无论是体型啊还是行走步态都有伪装演绎的这个成分在里边。
1: 虽然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踪影，但是短暂的监控画面却没有给警方提供太多有价值的线索。警方这次面对的很可能是一个老练的对手。
4: 第一是考虑前科嫌疑人员，第二就考虑是熟人作案，然后我们就对这个店员啊、店长啊，包括家属啊，进行了缜密的排查。
1: 通过对金店内部的工作人员逐一排查，专案组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线索。如果不是内鬼作案，又有谁能够发现隐藏在墙内的暗疮？
4: 正常人一定不会发现那儿的，因为他这个东西都是用那个外面都是用木板包起来的，正常人是看不到的。

0: 当时大家看到这个人这样的一个作案方式的话，其实都已经心里有答案了。如果不发生这种就是割伤啊、滴留下血迹啊这东西，他现场是不可能遗留下其他东西的。
1: 中心现场难以提取到有价值的痕迹物证，技术人员将勘查重点集中在嫌疑人进出的洞口位置。
2: 发现了一些这个敲压痕迹，敲压痕迹上面有一点点黑色的油污，我们当时就考虑说，这个作案工具如果是嫌疑人从家里边拿过来的，那么他首先就是家里边会有这些东西，而且这个工具上面会沾这个油污，那是不是这个嫌疑人就有可能是这个从事一些修理行业的？
1: 专案组立刻对案发现场周边的修理店铺展开重点排查。与此同时，根据金店内部监控显示的作案时间，图侦民警对现场周边监控展开了大范围的扩线追踪，
0: 把所有的我们技术侦查室的所有的侦查员，包括我们探组的所有侦查员全都派上去了，然后分两个方向，第一个是嫌疑人来的方向，第二是嫌疑人走的方向，希望找到他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3: 虽然他伪装的好，面貌特征体现不出来，但是他的伪装同时也是一条线索。
4: 掉了吗？
1: 案发时间又是凌晨2点，阿荣奇寒冷的

0: 街道空无一人。侦查员很快就在距离中心现场不远的监控画面里捕捉到了一个身影。
1: 他离开的时候手里提溜着一个，就是这个提着一个，就是从这个珠宝店这个黄金店拿出来的一个，就是他们店内的包装袋。然后当时大约会有20多斤的黄金。
2: 他对这个东西的重量的预期应该不是很大，走的时间长了之后都一瘸一拐。
0: 嫌疑人在层层伪装之下，依然刻意选择监控探头最少的路段，试图躲避警方的侦查。
2: 逃离路线、躲避路线都是有精心设计的，然后他对这片也是特别熟悉，知道哪块能完美的把监控规避掉。
3: 对，已经开始。
0: 视频追踪很快就遇到了困境，嫌疑人急匆匆地逃离了城区，消失在东山的一片玉米地中。
3: 能看见他走上110国道，然后就消失在视频。
2: 整个一片视野盲区了。他是在纳西站往东，上了东山之后，110以东就全是一片田地，旁边就是一条国道，这条国道四通八达，哪儿都能去。
0: 嫌疑人一旦坐车逃离阿荣旗，甚至离开呼伦贝尔，对于专案组来说都无异于雪上加霜。
1: 还是有很大的担心的，就是没有找到他落脚点的话，这个案子是不是就不太往后继续往下推动了。
4: 判断这个嫌疑人有2种可能，第一是直接跑了，第二是去藏匿这个盗窃所得的这个黄金。
0: 视频侦查民警迅速将嫌疑人消失的位置上报协同作战指挥中心，封闭出城卡口，针对东山附近的居民区展开摸排。
4: 我们管出租车协会要了这个跑夜班，所有跑夜班出租车的联系方式，问说有没有在类似的位置接到这个体貌特征相近的这种人。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
13: 特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

0: 传，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他从这出来之后，走到振兴路这块，就是咱们监控上所示的，咱们交警的一个监控探头。
2: 随着嫌疑人消失在监控盲区，侦查线索也逐一中断。此时，唯一能给案件带来转机的，只剩下嫌疑人来时的路线。
1: 然后通过正阳路，
3: 我们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追来的时候的监控上。这块呢，就只能是依靠各个店里的，就是咱们居民自己装的监控去帮助我们排查。
4: 那儿有，正好那有一个正对那胡同。
5: 这俩房应该是一家，
6: 跟那个监控
3: 有一个火锅店的老板，半夜一点多，人刚闭店歇业的时候，从店里出来，看到了一个人，跟嫌疑人非常像。
1: 对，就是从这边往这边走，哎，也完了，他当时蒙个头。
2: 老板回忆，当晚火锅店关门时已是凌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他看到一个着装奇怪的人匆匆经过。
3: 因为他说意思说，我们这边也没冷到那种需要把全身都包裹起来这样一个过程。
2: 火锅店门口的监控画面印证了老板的说法。民警沿着火锅店门前的大街继续追踪，一直追到一片没有监控覆盖的平房区。距离平房区不远处是一个名为东方林苑的小区。民警试图调取小区门市底商的监控画面，然而却得知这栋门市楼在案发前恰巧停电了。
7: 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干活呢？他说没有电了。然后我上后边我看看瞅干啥。
4: 晚上。
5: 当时那个闸是个什么个状态？
7: 这个
5: 就这个呗、啊，就这个就总闸这个是
7: 这个阀，
5: 然后下面这些是你们
7: 都推都推上去的。
5: 那你说当时跳闸就是这个总闸，
7: 这个
5: 下来
7: 下来了。
8: 这是你当时晚上你是在干什么呢？
7: 晚上我在吃饭。
8: 吃饭
7: 了，我过生日那天，跟朋友一起吃饭了。我反应。
2: 提供这个线索的是一家汽车修理店的老板李某。
5: 这个家。
2: 而在李某店铺的隔壁不远处，还有另外一家汽车修理店。
9: 我了解到，当时现勘组在这个破洞的口上提到一个，说是有点类似于车机油的东西，说这个工具指定是来自于类似于修车这样的修理店。
2: 民警发现，这两个汽车修理店内部结构相似，都有一个后门，可以直接通往小区内部的配电箱。
9: 于是我们就产生了想法，是不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有预谋的把整个商户的电闸全都给拉了，这样的话就照不到他出走和回家时的路。
1: 这个情况是吧？
2: 基于种种怀疑，民警调取了小区周边的市政道路监控，以这两个店铺所在的门市楼为重点，逐帧研判。
9: 天也特别黑，我们只能看到一个人影从一个商户走了出来，所有商户的牌匾的名称我们也看不清。
2: 由于市政监控距离门市太远，画面模糊不清，侦查员也无法确定这个虚影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影。
9: 因为涉及到这个需要定人了，然后必须慎之又慎，然后不放心，又找到周围的监控，把这整个一个区域给锁死。
2: 果然，在街道对面的药店监控中，同样出现了一个一闪而过的人影。
3: 一到街道下一个非常清晰的监控画面的时候，中间就空了能有十米的距离。相隔的时间也合适，是出现的位置也合适，所以说我们当时就觉得这个虚影一定是嫌疑人。
2: 人影出现的位置恰好就是两个汽车修理店所在的位置，但是嫌疑人究竟是

0: 从哪个门店走出来的，民警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1: 我们最后确定了两个修理铺，一个是李某经营的，一个是黄某经营的修理铺。最开始接触的时候，李某的状态就是特别放松啊，然后你们随便来随便看，因为发生这么大案子，老百姓口口相传，他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2: 核实一下情况。
0: 而另一家修车店老板黄某的表现

0: 的人，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跟他表明身份，因为他都过来了嘛，我跟他表明身份的时候，这个人应该是喝酒了。我说你回公安局配合我调查吧，他就不去。他说凭啥你带我回公安局了解事情？我说叫你去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如果有啥想说的你可以主动跟我说。啊，嫌疑人就情绪就比较激动啊，你们是不是怀疑我呀？啊，你们是你有什么证据吗？这个就整个情绪就上来了。
1: 虽然黄某的举动显得有些反常，但是专案组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能够表明黄某与本案有关。
0: 晚上之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每天有什么习惯吗？他说没什么习惯，我就在店里，他因为他是个修车的嘛。他说我就在店里。我说你平常都跟店里跟谁生活？他说我跟我妻子，就是对象一起生活的。
1: 通过询问，民警从黄某口中得知，黄某的女友刚刚怀了孕，但是由于黄某的家境并不富裕，迟迟没有谈婚论嫁。
0: 所以说我当时知道这个事儿之后，我们就考虑一点，就是有没有可能他是因为这个原因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说这是一个合理怀疑。
1: 基于对黄某作案动机的合理怀疑，警方依法查看了黄某的手机。
0: 就是我们在查看他的手机的过程中发现的微信运动步数，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都是两三千步，只有在案发那一天运动步数是20000多步，他就有点慌了，然后就开始跟我们激烈的情绪对抗。
1: 派出所民警和黄某的女友取得了联系，询问黄某案发时的情况。黄某女友一口咬定，案发时黄某和他一直都在修车铺里睡觉，并没有外出。
2: 在和他女朋友就是聊天的这个过程中，他女朋友无意中透露，他说凌晨6点天就亮了，从这个凌晨六点天就亮了，从他女朋友无意中的这句话，我们判断出，要么说这个黄某半夜卷帘门开了，要么说就是晚上休息的时候他压根儿就是卷帘门没放下来。
1: 在药店的监控画面中，一闪而过的人影身后恰好是一扇半开的卷帘门，而黄某最近诸多反常表现也让他的嫌疑陡然上升。
2: 他给他女朋友突然租了一个房子，然后说要结婚，这个是比较反常，因为两个人处的时间很长了，然后也没有谈婚论嫁。
0: 后来通过反复的做工作，反复的聊，终于就是攻克他这个女朋友这个心理防线了。女朋友就如实说意思，当天1点多我醒之后就发现人不在家，我就给他打了2个电话，但是没接，我也就没管，我转身我就睡觉了。
1: 黄某女友的陈述让民警瞬间想起金店内部监控画面中一个微小的细节。嫌疑人进入现场后曾短暂地掏出手机进行操作，
3: 嫌疑人第一时间就把手机给关了。
0: 因为基本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嫌疑人作案时间也有了，作案动机也有了，再加上他这个情绪的个变化和不正常的微信步数，基本上就可以锁定肯定是他了。
1: 民警对黄某的汽车修理店展开了细致搜查，在店铺地下的仓库中，民警终于有了发现。
2: 发现了一堆那个木头方子，上面盖着一个带架的蓝色马甲，我就趴地上拿手电去照，然后从侧面能看出来，盖着的是一沓一沓纸，看起来貌似是现金。
1: 通过辨认，这沓现金正是金店收银台内被盗的现金。
2: 当时金店前台的那个女孩看见这个现金之后，眼泪哗一下子就下来了，就是说因为这个就是他们收银台里的这个现金，他自己做的标记，自己那个给统计好的。
1: 面对难以否认的事实和证据，黄某最终交代了盗窃金店的犯�罪事实。2023年10月30日，在黄某的指认下，警方在东山附近一处隐秘的石堆里找到了失窃的价值300余万的黄金。

0: 这个黑包也是你盗窃的时候的物品是吗？
1: 是。也从来也没见过那么多的黄金。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我们实验室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操作台上，把那个戒指、手表、吊坠啊，还有那个耳环，所有的这项链，所有的东西全都归类。我们四个人吧，大概是分了五个小时才分出来，就量特别大。
2: 黄某告诉民警，由于自己经济拮据，欠有外债，同时女友又怀有身孕，他急需一笔钱来填补债务，解决婚姻大事，于是萌生了盗窃金店的念头。
0: 他也反复的去勘察过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过程中他已经去过两次了，有一次甚至都已经准备走手作案了，但是因为也内心的非常犹豫，也非常的挣扎，他就放弃了。
2: 2023年10月29日凌晨，黄某携带着修车店内的撬棍和刀具，将自己严密包裹后，先切断了门市的监控电源，随后动身前往金店。因为有过多次踩点，黄某对金店的内部构造非常熟悉，并且发现了隐藏在墙内的暗窗。黄某使用撬棍撬开铁皮和护栏，又用刀具割开金店内部的纤维板。
0: 我们追踪他消失那一段时间，他去藏匿赃物了，躺在了一片荒地的，就是原来荒废的一个就是那个防汛堤坝上，藏在石头缝里。
2: 将黄金和作案时穿戴的衣物藏匿好后，黄某并没有逃离阿荣旗，而是徒步走回自己经营的修车店。
0: 他觉得他做的所有的一切能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也不被抓获的，能把这些赃物留下吧，应该是这样一个想法。
2: 然而通过专案组协同联动的高效办案机制，仅用了30个小时就将黄某抓获归案。
0: 带着嫌疑人指认现场过程中，周围全都是群众，特别特别多。
3: 这么短时间把人抓了，说黄金全给追回来了，300多万。这当老百姓说的那一刻，我们觉得确实非常值得了。

0: 这个是租车的，我住宿的也有的。
1: 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竟然出现活动轨迹，是死而复生还是另有隐情？
2: 确实是死亡住家，是因病死亡的。
1: 一桩蹊跷的贩毒一案多年未结，还能否揭开最后的真相？
3: 他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4: 冒名者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有钱吧，
2: 暗夜下的罪恶带来连锁反应，悲剧难以挽回。
3: 小孙他已经走了。
4: 我要我的妹妹，花家的金妹妹。
5: 我就记得他们一个人胖，一个人瘦，有一个人管另一个人叫文科。
2: 表面顺畅的调查似乎另有隐情。
6: 那谁让你杀人了呢？这边有一个人给你做替罪羊，给我再忍两天。
3: 哥，我想起来了，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2: 怒火中烧，蒙蔽双眼，他又将引起怎样的风波？
7: 双金龙现在在东江非常忙里，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2: 普法剧场《掩藏不住的罪恶》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走啊，老公。
1: 啊，累死了。
0: 老公，啊，你看，那亮灯的地儿就是我们陶家村。啊，
1: 那咱们快到了。
0: 对啊。老公，嗯，你呀，就是胆子太小了。老方给你点力量，嗯，开心吗？以后见到我妈不要紧张，叫什么？
1: 娘。
2: 嗯。哎呀，妹妹别怕啊，
3: 是咱们这一片人吧？
4: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哎，
3: 你别管我干什么，不是有钱吧？哎呦，我操！
0: 老公，
3: 还挺厉害，练过呀，啊！我
0: 天！哎呀！我天！
3: 去吧！练我是。武功再高也怕摔倒。

0: 谁呀？你跑不了了，你松开，你松开，愣着干嘛？赶紧帮忙呀！
1: 跑不了了，
0: 你松开，你松开，你松开，你再不松开，我捅你啊！松开呀！
1: 跑不了，
0: 松开呀！快走，看这里，有车。
2: 走开！快走！快！哎！等等！等一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谁啊？
1: 几点了不做生意？来泡两桶泡面，赶紧。
2: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啊。
1: 一会儿回矿上。
2: 回矿上？
1: 赶紧赶紧，人去了。
2: 好，行行行。
0: 张爷，都过来过来。
3: 我说赵队长，你这样管理可不行啊！啊，这个月的客户一直在催我，可是咱们进度这么慢。这样，一会儿来我一趟办公室啊。
4: 好好，张队长，
3: 你们干活去吧。
4: 行。
3: 嗯。上次跟你说的这边。
0: 什么事啊？你慢慢说。
2: 什么？在哪个医院？好，我马上过去。张爷，我家里出事了，我必须得请几天假。
5: 没看见赶工期的吗？请什么假？
2: 张爷，我妹妹被人捅了，在医院抢救呢，我必须得回去啊！
3: 赶紧去，赶紧回来，好吗？
2: 好，谢谢张爷。
6: 龙哥，你说这女的

0: 死是活呀？哪儿他妈那么容易死啊？劳动的人多了，你在这儿等着，找老爷子支点钱。
1: 行，都想在我这儿蒙吃蒙喝，啊！你要是不能管，趁早给人腾掉。
2: 山羊，
3: 什么事儿？
0: 没事，这点钱。
1: 你先回去。把工人给我盯紧了。
3: 好。
1: 前两天不是刚给了你2万块钱吗？怎么又要钱了？最近是不是又去赌了？哎呀！我说你啊，你看看你现在这德行。我怎么放心把这片矿业交给你？
4: 小三怎么样了？
5: 哥，小三他已经走了。
4: 你说什么？
0: 你再说一遍！
5: 哥，是我对不起小三，我没有把小三照顾好。
0: 不可能！
3: 什么情况？
6: 那女孩送过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被到刺穿肺部，失血过多，没能抢救过来。
3: 死者家属在哪？
6: 那边几位就是。
3: 这么说，你没有看清对方长什么样？
7: 我就记得他们一个人胖，一个人瘦，有一个人管另一个人叫龙科。
3: 听口音是不是本地人呢？
7: 好像是本地人，不过当时有一个人朝我头猛踢了一脚，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3: 你们身上有没有少什么东西啊？
7: 小翠的包丢了。
8: 根据我们这些天搜查的证据显示，案发现场确实发生了激烈的打斗，而且被害人的死因和我们的尸检报告非常吻合，可以断定是短刀刺穿肺部导致流血过多死亡。
9: 另外呢，根据鲁阳的讯问笔录，他当时精神恍惚，只知道有两个人，是一胖一瘦，而且现场他还听到有人喊龙科的名字。
8: 龙科？
3: 刘警官，放一下我们那个监控录像，这说明被害人是沿着这条道走的，村道上没有监控摄像头。我们继续往下看，大家注意到没有？现在就司机一个人，这说明被害人已经下车了。好，继续。
9: 这个骑摩托的人很可疑，这半夜三更的，又是从案发现场过来，而且我们在案发现场也勘测到了有摩托车驶过的痕迹。
3: 好，说得对，关键是摩托车离开现场之后的走向。再往下走走看。
9: 哎，这哪个村的摄像头啊？
10: 这是顾幺幺村的摄像头。
11: 小强，
9: 小强，啊，对了，你仨都在这儿呢。
3: 我这儿有套新鲜草，你看。
9: 这个是郭家庄村口的摄像头拍到的这辆摩托车的视频截图。这辆车呢是由西向东行驶，路过郭家庄的时间是凌晨3:18，与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极为相似。而且你们仔细看，这辆车一前一后是一胖一瘦两个人。所以我认为这辆车应该就是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那辆摩托车，
12: 极有嫌疑，
3: 是很有可能。
9: 我查过了，车主叫王健。
8: 王健，
9: 来，停一下，是王健吗？
8: 是王健，
9: 公安局的。
8: 怎么了？
9: 给你调查个事儿。11月18号凌晨3点，你在干嘛呢？
8: 我在值班室。怎么了？
9: 在值班室，

0: 你看这车是你的吗？
1: 这是我的车呀、啊，那天晚上被偷了。
0: 被偷了？
1: 是啊。
0: 在哪丢的？
1: 我在前面去了个厕所，一不留意出来就没了。
0: 你们这附近有摄像头吗？
1: 现在还没有，正准备装呢。
0: 行了，走吧。
2: 强哥，下一步怎么办？哎，大姐，给你打听个人，你认不认识一个叫龙科的？
3: 有啊，怎么了？他又犯啥事儿了？
4: 大姐，
0: 我们是公安局的，那个叫龙科的人，你们熟悉吗？
3: 那个人啊，他好吃懒做的，还经常偷鸡摸狗的，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没有兑现嘞。
0: 这几天你见过面吗？
3: 哦，那都没注意。
0: 哎，他们家住哪儿？
3: 就在前面拐个弯，西边数第三家。
0: 好嘞，谢谢您啊。
3: 不客气，不用谢。
0: 走。龙科，开门。
5: 谁呀？
6: 你个人午觉都不让人睡了。
0: 你叫什么名字？
5: 周龙哥，你们想干什么？
0: 是公安局的，来找你调查个事儿。
5: 我又没犯法，你们找我干嘛？
0: 公安局的。这车是你的吗？
5: 是我的，咋了？不是我的，咋了？
0: 赵龙科，你知道今天为什么我来找你吗？
5: 你们为什么找我？我怎么知道？
0: 到你屋子里看看。
5: 你们不能进去。
0: 你不做亏心事儿，你害怕什么呀？
5: 我这屋子有点乱。
2: 怎么这么脏啊？你个大男人怎么这么邋遢？这几个月没有打扫了吧？
0: 这是你的包吗？
5: 是我的包啊。
0: 你怎么有个女人的包啊？赵龙科，你别跟我这儿揣着明白装糊涂，跟我们走一趟吧。
5: 我一个人去吗？
0: 怎么，你还想谁陪你一块去啊？
5: 我还以为舵子跟我一块去。
0: 舵子是谁？
5: 村子里我哥们儿。
0: 你先跟我们走吧，他的事儿啊，我们会另外找的。
2: 喂，嫌疑人我们已经找到了。
5: 嗯。

0: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走。
1: 等等等。还挺厉害，练过啊。
2: 哥，我想起来了，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这事你给公安说过没有？
2: 没有，这不刚想起来吗？
3: 好，你现在谁都不要说，等我的消息。
4: 我操，找你呢，上哪儿去了你啊？

0: 那女的死了。
1: 啥？
0: 那个女的死了。
2: 确定吗？
0: 确定吗？
2: 你来玩。
0: 看什么？网上都播出来了。你看看看看。咋办啊？

0: 好意思睡觉？怎么回事？这么吓人了呢？
1: 不是故意的。那天晚上我和马建军，我俩去上公园数玩儿，牌输了。输了回来我就碰上两个人，我看着他们眼熟，我说你借我点钱吧，你不借就不借吧。他跟我动手，他一动手我就捅了他几刀。
2: 说吧，那女包是谁？
3: 那我顺手捡的，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有几瓶化妆品，闻着挺香的，我就留着了。
2: 捡的？
3: 对。
2: 那你们家那血衣跟刀子你怎么解释？
3: 那刀子是我杀羊吃肉的刀子。
4: 金龙兄弟怎么闯这么大祸？
5: 秦公，最近你什么事儿都别干，全力盯紧这件事情。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向我汇报。
6: 好的，叔，我知道了。
2: 赵龙哥，如果你的同伙说了实话，你还在骗我，就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了，你知道吗？
3: 谁是童话？
2: 你少跟我这儿装糊涂！
3: 我真不知道。
2: 不知道是吧？好，我提醒你，前天晚上你跟谁在一块儿呢？
3: 我跟舵子在一起。
7: 赵文科，我告诉你，舵子也进来了。你说吧，是你先说还是他先说？
3: 我说。
8: 他工资啊，你好好干啊，我们老板老扣没奖金。哎，
9: 长青，你怎么来了？家里的事儿处理完了吗？
10: 都处理完了。啊，哎，你没最近看见张金龙了吗？
9: 张金龙，从你离开矿区到现在，好像没见过他。哎，怎么你打听他干嘛？
10: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
8: 哎，我想起来了，那天就是你请假那天，我去张爷的办公室看见张金龙了。要说这反常啊，还真有。大冷的天儿穿那么少，而且他鞋上好像有血迹。
10: 你确定他鞋上是血吗？
8: 有没有血我不确定，穿的少这个我确定。这只见他鞋上好像有那个红点点。
10: 哎，德叔，你这几天见张金龙了吗？
11: 张金龙刚才我还看见了呢，手里提一包，好像要出远门一样。
9: 哎，不行，哎，干什么去？
2: 大爷，哎，我的东西。好，谢谢啊。
7: 贾同志，我给您反映个事儿。
2: 我是
10: 唐玉翠的哥哥，唐长兴。
2: 哦，我想起来了，你有什么事儿？
10: 我觉得那个作案凶手应该是牛城县德福矿山张德福的儿子张金龙。
2: 张金龙？
10: 对。
2: 你为什么怀疑他？
10: 因为那个张金龙吃喝嫖赌抽无恶不作，仗着自己家里有几个臭钱，在我们当地无法无天，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怀疑凶手就是他。
2: 可你说的这个不能证明他就是凶手。我知道。

0: 现在的心情，就是想把那凶手赶紧抓到，是不是？我跟你说吧，凶手我们已经抓到了，马上就移送检察院了。
1: 你别抓错人了，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如果你现在不信，你现在就可以去调查。
0: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连警察都不相信了。再说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你可不能凭空瞎怀疑，你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说，
2: 唐队，会议要开始了，
0: 你先去吧。
2: 好，
0: 别瞎想了啊，我先开会去了，先这样吧。
2: 不是，
3: 骆辉，
4: 您说，
3: 这个是1118案的卷宗，这起案子由你负责，韩冰来配合你。
4: 行。
5: 这么快就报过来了，够神速的。
3: 骆辉啊，这是你头一次独立办案，一定要慎思明辨，把案子办好了。
6: 是，领导放心。

0: 娘知道你想干啥，我刚刚失去了个女儿，我不想再失去儿子，你千万不能犯浑，啊！
1: 娘，我小妹妹。
2: 赵龙科，你在公安机关所做的供述是否都属实？属实。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我那天晚上跟垛子人家院子里偷了羊，后来被人发现了，他们就追我们，我们就跑，然后就被一个人绊倒了，然后我就踹了那个人几脚。
1: 然后我们杀人了，那我就踹了几脚，谁知道死人了，那就算我们倒霉呗。你们为什么要杀他呢？他拉着我不放手。
2: 拉着你？为什么要拉着你？
1: 当时天太黑了，我也不知道，就是他就好像在那儿趴着等我的一样。我过去把我绊倒以后，他就死拽着我不放手。
2: 那么我问你，你的杀人工具呢？什么杀人工具？就是你怎么把人杀死的？我当时天太黑了，我只顾着跑了。他那我就踹了他几脚，没有杀他。那是公安在我家里找着那刀子，那是我杀羊吃肉的刀子。那个刀子我那天晚上根本就没用过。
3: 赵龙科，杀人可是要偿命的，你知道吧？那是不是我杀的？那人都已经死了，那咋那？当时垛子那是把我，他只是拉了一下，踹就怪我下手太狠，我踹了他几脚。那要说杀了人，那就算我杀的吧。
4: 金龙啊！
5: 你还要再多待几天啊！这边事情没完呢。
6: 爸，再这，我连一顿饱饭都没吃，我实在待不下去了。
4: 那谁让你杀人了呢？这边有一个人给你做替罪羊，可这案子还没结，你给我再忍两天。
5: 行了吧，就是回去死我也不想在这废地方待着了。
4: 行，那你就回来吧。回来后，你给我老实在家待着。

0: 别来别去。你怎么了？有什么急事儿？
1: 小王，
2: 哎，
1: 帮我拿一下11118物证。
2: 好的。
3: 怎么了？
1: 有点问题。找一下那把刀。

0: 这报告上写的是身中三刀，一刀在肺部，一刀刺在右臂，一刀刺在左侧第三根肋骨，但是这个刀刃是完好无损的。
1: 张爷，咱们现在选择开矿的位置不太合适，开不好就伤害主井，你看是不是重新选个地方？
2: 好的，我知道了，我考虑一下，你先出去吧，有事我再找你。
1: 好。
3: 叔啊，我刚才看见汤长兴在门口偷听来，您没说什么吧？
2: 我刚才正和金龙通电话，他要是都听到了，金龙可就完了。
4: 先喝点水。
5: 好，
4: 先
5: 说。
6: 喝点水。汤长兴，你妹妹的案子呢，现在由我来负责，所以你有什么情况就尽管跟我说。
0: 我问你，你怀疑张金龙是凶手，你有什么证据吗？
1: 是这样的，今天早晨我去张德福办公室的时候，在门口正好听到张德福和张金龙在通电话。张德福说让张金龙先在外面躲着，还说这边已经找好了替罪羊。而且鲁阳给我说那天晚上他看到凶手穿的是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着一只耳环，正好我妹妹出事的那天早上我看到张金龙，他穿的就是一件红色的衣服，而且耳朵上是戴着耳环的。在我们这里戴耳环的男人特别少，所以凶手肯定是张金龙。
6: 那你记不记得那天早上你看见张金龙大约是几点钟？
1: 早上7点左右。
4: 你们矿山在哪儿？
1: 在牛城县。

0: 师傅，这儿怎么回事？
1: 检查的，你有出入证吗？
0: 出入证？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呀？
1: 我，保安队队长张立国，张队。
0: 保安队？你们这是哪个单位啊？
1: 小口岭德福矿山开发有限公司保安。
0: 那我们正好要进去找个人。
1: 不行，
2: 我们就是进去找个人，见个面就走。
1: 你找谁啊？
2: 张德福。
1: 你们是干什么的？因为什么找我们张爷？
0: 我们是滨海市检察院的，找张德福了解一下情况。
1: 那你们稍微等一下，我打个电话问一下。欢迎你们光临，里面去。
3: 走，上车。
4: 你们二位是？
0: 张总你好，我们是滨海市检察院的，我叫孟辉，这是我的工作证。这位是谭斌。
5: 你好。
1: 好。
0: 今天来主要想了解一下，张金龙是你的儿子吗？他现在在哪儿？
6: 哦，张金龙是我的儿子。这孩子啊，成天在外面疯，这会儿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们想跟他了解什么情况？
0: 11月18号的凌晨，他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6: 11月18号，他和张。

0: 立国和马建兵喝酒喝到凌晨，
1: 这可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你怎么记这么清楚？
0: 嗨，这说来也巧，我的一个工人的汤长兴的妹妹正好是11月18号凌晨遇害，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你看多可怜的孩子，那么年轻就走了。
1: 那这样，张总，您叫一下张立国，我问他一些情况。
0: 可以可以，没问题。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对，快点啊。嗯，好，稍等啊。哎，
2: 张爷，
1: 张立国，11月18号的凌晨你在干什么？
2: 喝酒。
1: 跟谁喝的酒？
2: 和我金龙兄弟。
1: 张总，那打扰您了，谢谢您的配合。
0: 啊，应该的，应该的。
1: 那我先走了，走吧。
0: 你给我送一下。
3: 你说这个汤长兴会不会是搞错了？张金龙他有不在场的证明啊。
1: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你不觉得这个张德福太镇定了吗？有点符合常理。哎，这位兄弟，出什么事了？
4: 汤队长出事了。
1: 汤队长？
4: 对，

0: 醒了。
1: 韩青，
0: 还好吧？
2: 张总，
3: 哎呦，你们二位也在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找人给他照料好，工资照发，让他好好养着。
1: 好的，我知道。
0: 这怎么不结巴了？
3: 哦，他叫张庆国，结巴的是张立国，他们俩是孪生兄弟。
1: 啊，长得也太像了，这个。
3: 王同志，谭同志，哎，出现这种情况，说明我们矿上在管理上有很多问题，还需要改进。真不好意思，也让你们二位费心了。
1: 以后如果再有情况的话，还少不得来麻烦你们。
3: 嗯。
4: 爸，我马上到汽车站了，你来接我一下。
3: 好的，我马上就到。正好我也有点急事儿，行。那我就先告辞了。
1: 行，
3: 好，
1: 啊，
3: 好，再见。
1: 什么态度？
0: 长得真
5: 远。嗯。汤队，我们查过了，你的绳子是被人割断的。
0: 什么？
1: 被人割断的？
5: 对。
6: 这次辛苦你们俩了。跟你说个好消息，市委党校有一个青干培训班，领导决定让你去参加。
1: 现在正是案子补充材料的关键时候，我现在离开影响工作了。
6: 哎，这个青干班可不是谁想参加就参加的，今后选拔干部都是从青干班当中去挑选的。
1: 谢谢领导好意，这个机会我看还是先给其他同志吧，但我这真走不开，我先把工作做好，成吗？
7: 喂，
8: 阿星，你不是要找张金龙吗？我刚看见他进县南边那个赌场里了。
7: 好，谢了，赵哥。

0: 钱没了再去赚，赚完了再花掉。亲戚朋友不借我，再来。
1: 赵云龙，今天我让你一命偿一命。

0: 哟，醒了！
1: 我他妈的，你他妈不矿上那谁吗？你有病啊！你有病啊！啊，你绑我！有钱说话，要加工资，你跟我爹说，这有的是钱，你绑我干啥？赶紧解开，快点快点，给我解开，放了，我就当他妈啥事没有。
2: 张金龙，只要你承认杀人，交点杀人的经过，我就放了你。
1: 我他妈杀谁了我？啊！
3: 你个王八蛋！
2: 张金龙，你给我听好了，你杀死的那个女人，她是我的妹妹，
3: 我的亲妹妹。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什么没宰了你吗？
2: 我想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一天不交代，我剁了你双脚；
3: 你两天不交代，我剁了你的双腿。
2: 我让你求生不得，
3: 求死不得。
1: 不是，哥，你让我交代什么？真不是我干的，真不是我干的。
2: 那咱就别废话了。
1: 这他妈的不是我干的，你别
3: 畜生！
4: 喂，小强，什么？汤长兴绑架了张金龙？在什么地方？好，好，我知道了。
2: 他妈给我说人话，要不然我说你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1: 我说，我啥都说。那时候吧，其实我
3: 说，
1: 那天晚上我和马建斌，我俩在上庄赌钱输了几万块钱，那回来的路上就碰上你妹妹，回个男的，我是看着他眼熟，我说你借点钱给我，他上来二话不说直接就动手了，他一动手吧，那马建斌就给他拍了一砖，我当时我看。情况紧急，我捅了他几刀，
5: 但我绝对不是故意的，我真不是故意的。
6: 老板你好，
7: 哎你好，
6: 您看看这两天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7: 没有，没见过。
6: 好吧，谢谢啊，
7: 没事。
8: 也不知道这唐长兴到底是去哪儿了，可真是急死人了。
9: 我终于为我妹妹报仇了，张金龙现在在东江非常忙里，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6: 喂，喂，
10: 张金龙，张金龙。这是对付令，带走。
6: 是。
11: 大耍你呀！
6: 带走。
12: 干嘛？
6: 老实点，老实点。张金龙。

0: 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抓你吗？
1: 我怎么被抓到这儿的我也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去啊？你们凭什么把我带到这儿？那滕长兴把我绑架，绑了四天，绑在瓮里边，跟我养宠物似的。你们不把我送医院检查检查有没有病？你们把我弄到这儿，啊？滕长兴这王八蛋！
0: 张金龙，注意你的言行。先交代你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杀害汤玉翠？
1: 你凭什么说我杀人了啊？说杀什么汤什么翠的，我不认识。我跟你说，你们得拿出证据。
0: 证据是吧？给他看。
2: 好。
1: 我当时我个情况紧急，我就捅了他几刀。你看清楚了，那我在瓮里绑着的是。那是当年是他逼我这么说的。
0: 张金龙，我告诉你，公安机关如果不掌握你一定证据的话，是不会抓你进来的。我希望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坦白交代。
1: 坦白？没什么可坦白的，人不是我杀的。
0: 10月17号的晚上在干什么呀？
3: 时间太长了，有点忘了。我想想。
0: 好好想一想。行，我提醒你一下，17号的晚上你跟张金龙在路上碰到一男一女，你们都干什么了？
3: 我啥也没干啊。
0: 把视频给他看。
1: 他一动手吧，这马建兵就拿砖拍了他一下。
0: 看到了吗？张金龙已经交代了，你有什么说的吗？
4: 这人不是我杀的。
5: 那是谁杀的？
4: 是龙哥，是他把汤玉给捅死的。
0: 他用的什么凶器？
4: 好像是是一把短刀。
0: 短刀？刀现在哪儿？
4: 顺手一扔就扔河里了。
0: 马建斌，你刚才的交代属实吗？
4: 我句句属实。
0: 张金龙，我告诉你，马建斌已经交代了，如果把你扔在池塘里那把刀打捞出来，那更是铁证。你还要抵抗吗？
1: 行，我交代。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您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1: 有异议，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0: 你们有罪的证据，但人家被告人家属有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证据，
2: 有点操之过急了。
3: 不是说做证人都有钱的吗？
4: 谁说给你钱的？
5: 求你们俩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了好不好？
6: 走吧。
7: 终究还是你们破绽。
8: 不是我不想让你们活着走出去，我们到底谁的命更硬？
9: 好像有人分坐呢。
10: 坐好了。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夜间海上暗流涌动，渔船为何集体隐身？
13: 想反映一个情况，有大量的这个大型的抛网渔船，他们这个船号都抹掉了，然后 AIS 都关掉。
14: 前方渔船，前方渔船，这里是中国海底十四舰，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12: 对抗逃窜、毁证、串供，步步缜密，如何破局？
15: 最危险的时候，一艘渔船直接横插到我们前面。
12: 影音设备看似顶配，为何实际体验大打折扣？
16: 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12: 冠军量身打造，榜单人为设定，消费陷阱无处不在。列车疾驰，卫生间内突发异响。哎，
17: 他就搁这儿躺了，我五百年我五百。
18: 哎，同志，在里边吗？
12: 门被卡死，生命体征未知，能否化险为夷？
19: 在这混道上这个位置了，不行，动不了，人家昏迷了。
20: 他俩有意识没有？
19: 没有，脚不行。

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宣一。自2017年起，我国四大海域统一每年5月1日12时进入伏季休渔期，但受利益驱使，个别不法分子无视休渔禁令，在禁渔期非法捕捞。近日，中国海警局公布一起特大非法捕捞案，相继抓获嫌疑人40余名，涉案金额超700万元。
1: 案件要从去年的7月13号说起。当天，中国海警局直属第一局接到报警电话，报警人称在东海某海域有多艘渔船疑似正在进行捕捞作业。
2: 哎，喂，你好，能听到吗？
3: 可以听到，您说。
2: 哎，我想反映一个情况，有大量的这个大型的抛网渔船，他们这个船号都抹掉了，然后 AIS 都关掉。
1: 接到报警后，执法员立即查看船舶动态情况，并没有发现渔船位置。为进一步确认警情，该局安排距离最近的海警黄石舰前往查证。
4: 黄石舰抵达目标海域后，发现该海域确实有大量渔船聚集，而且大部分关闭了位置信息，正在进行作业，外围还有少量渔船负责放风警戒。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可以

0: 确认报警是属实的，而且极有可能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非法捕捞团伙作案。
1: 为了不打草惊蛇，执法员迅速敲定抓捕方案，增派海警盛四舰前往事发海域，与正在现场监控的黄石舰配合，准备利用夜色掩护隐蔽接近目标渔船，实施突击抓捕。抓捕当晚，海上能见度极低，为避免渔船慌乱间发生碰撞，执法员通过无线电对渔船进行连续不间断喊话，表明身份，要求停船接受检查。但渔船拒不听从，甚至通过无线电向执法员言语挑衅。
2: 前方渔船，前方渔船，这里是中国海警盛四舰，你船涉嫌非法捕捞，立即停船接受检查，立即停船接受检查。
3: 除了言语挑衅，个别渔船还采取一些危险动作，阻碍我们的抓捕，掩护其他渔船逃窜。最危险的时候，一艘渔船直接横插到我们前面，虽然我们立即减速，但还是发生了一些剐蹭。
1: 随后，执法人员对渔船细致观察，发现这艘渔船改造痕迹十分明显，船体架设了很多天线，多处细节疑点重重。执法员判断，这可能是这批船中的指挥船。此时违法渔船察觉被锁定后，当即开足马力仓皇加速逃窜，这进一步印证了执法员的判断，关键时刻两艘执法舰紧密配合，盯紧目标，全速追击，对违法渔船进行拦截。
3: 抓捕行动持续近九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了异样，有船员在向海中丢弃多个物品，从形状和数量来看，应该是渔获物和网具。我们判断，他们坚持不住了，急于销毁证据。
1: 凌晨五点，违法渔船自知逃窜无望，最终放弃了抵抗，通过无线电表示愿意停船接受检查。
4: 不追了，不要追了，不追我们就不跑了。
5: 你们现在停船接受检查。我们平安给你们带回去。
1: 由于海况比较恶劣，舰艇晃动剧烈，现场不具备登检条件，执法员决定先行将渔船押舰返航。次日上午，海况有所好转，执法员立即组织登检。
6: 我们是这边是
7: 本属第一组的中国海警，
6: 我知道，执法员，你看一下，我确认一下我们证件。
1: 登检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控制了违法渔船和16名船员。由于船上环境十分混乱，执法员没有发现作案网具和渔获物。执法员将渔船押解到案，进一步调查。鉴于案件情况复杂，中国海警局直属第一局立即成立专案组，依法对案件进行立案侦查。在讯问过程中，执法员发现嫌疑人的口供高度一致。
0: 嫌疑人刚开始一口咬定他们是从7月份才开始出海，但当我们问及一些具体细节，比如说第一次出海情况，口供前后不符，甚至有些人闭口不言，我们就知道他们提前进行了串供。
1: 执法员当即转变侦查重点，再次对涉案船舶进行搜查，最终在渔船的变电箱中发现了一部手机。手机内容显示，自3月份开始，嫌疑人几乎没有上网痕迹和消费记录，这与嫌疑人从7月份才开始出海的供词严重不符。通过对嫌疑人关系网的摸排，执法员发现一名叫波哥的男子与嫌疑人交往甚密。
8: 我有哪一个？这个几号？
9: 十号
8: 是吧？10号笑。
1: 经嫌疑人的指认与供述，波哥为周某，表面上是一名长期从事水产养殖的个体户，实则就是这艘非法捕捞渔船的幕后老板，其妻子钱某则是这个犯罪团伙的财务。
0: 我们立刻前往山东，对周某、钱某实施抓捕，在他们家中成功抓获钱某，但问及周某，钱某说他也不知道，于是我们联合公安对周某实施网上追逃，并通过其亲朋好友对周某进行串投。
1: 最终，周某在山东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执法员根据掌握的线索，历时7个月，相继抓获嫌疑人40余名，查获涉案渔获物130余万公斤，成功告破这起特大非法捕捞案。目前，该案已移交司法机关，法院将择日开庭审理。
10: 海上非法捕捞者趁夜色撒网，而一些商家也在监管的缝隙中浑水摸鱼。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在第一、top 一等夺眼球的荣誉宣传上玩起了文字游戏，有的甚至是为商品量身定制的萝卜坑式排名。那么，这些第一、

0: 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1: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关键词，结果显示有四个品牌五款产品同时宣称自己是第一，有的标榜榜单 number one， 有的自封销量冠军，但仔细拆解这些第一背后均有着各自的限定条件。比如第一款是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这个细分分类里的热销第一，第二款是青少年12至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第三款则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第四款是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只要把修饰词加得足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定制一个冠军奖杯。这种先射箭再画靶子的引证方式被监管部门称为萝卜坑式引证。
2: 他们挑选了一些看起来很亮眼的数据或类似 top one 等绝对化表述，但将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藏在小字隐藏位置中，影响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
1: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巡查中还发现，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却在外卖平台页面上赫然标注着销量第一的字样，字体醒目突出。然而支撑起这一荣誉的证据却玩起了躲猫猫，执法人员在页面最边缘处经过反复放大才看清一行小字，这行小字显示该第一引用的是某咨询公司基于2023年的统计数据。在瞬息万变的外卖市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早已大打折扣。
3: 我们第一时间向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明确了两个核心的整改要求，把销量第一的主宣传语和支撑它的统计范围、数据来源、统计周期等关键信息调整成醒目的字体，让消费者一眼就能够看全所有的信息。第二呢，如果商家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证明这个销量第一，删除这个夸大宣传语。
1: 近年来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也引发了不少消费维权案件。目前北京互联网法院披露了一起典型案例。
4: 这起案件的原告李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品牌的音箱，花费了4434元，在商品的宣传页面和商品的标题里面都标注这款商品是具有360智能穹顶功能的，但是当消费者收到商品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的设置是灰色的，没有办法打开。
1: 在涉案商品的网页宣传页面，记者注意到在商品主图、标题和详情页多处显著位置，商家均用大字标注有360度智能穹顶生产字样，下拉页面很久后，在下方不起眼的位置有一行小字，意思是说要想实现商家宣称的360度智能穹顶生产效果，消费者需再额外花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
4: 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这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是接受的服务与其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
1: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后认定，商家未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最终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李先生货款4434元，并承担退货运费。
0: 没有定语的第一才是真第一，零误导、零欺骗、零心机才是最好的诚信。
5: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接下来您将看到列车疾驰，卫生间内突发异响。
7: 他就搁这躺着了，我五百年我不开。
8: 哎，同志，在里边吗？
6: 门被卡死，生命体征未知，能否化险为夷？
9: 在这后脑勺这个位置了，不行，动不了，我先昏迷了。
7: 他有意识没有？
9: 没有，没有，找不见。
0: 前不久，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以代购二手奢侈品手段洗白电诈赃款的案件。被告人钟某声称自己只是赚点快钱，殊不知他已成为电诈团伙洗钱链条上的一环。
1: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钟某2024年11月至12月根据所谓的上线安排，短时间内多次往返广东、四川、湖南、重庆等地，以买家身份先后三次线下约见在闲置品交易平台上出售奢侈品手表的卖家。见面验货后，钟某要求卖家提供银行卡号，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之后，钟某编造等候女朋友转账或者要去银行处理等。

0: 理由，让卖家等待转账收款。
1: 在此期间，上游犯罪分子正同步实施诈骗，用被害人的银行卡汇款，造成正常交易的假象，而实际上把诈骗来的资金变成了奢侈品银表、黄金等贵重物品，完成了赃款洗白的过程。
0: 在卖家收款后，周某就会取走手表并邮寄至上线指定的地址，收取所谓的跑腿费后，删除手机聊天记录等信息。经查，周某三次代购手表共涉及46万多元被骗资金，周某本人从中获利13500元。但是周某到案后却声称自己对买表的钱款来源并不知情，只是赚个跑腿费。
2: 周某和所谓的买表人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易平台的担保，对方怎么可能放心将价值几十万的名表给他来运送？所以我们认为周某明知自己代拿名表的行为是犯罪分子洗钱的步骤，但为了高额报酬仍然一次次参与犯罪。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0: 最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周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相关部门也正在对指挥周某的上线开展侦查。
2: 本案的几位手表卖家，因为案件的原因，银行卡被冻结，自有资金使用受限。所以我们提醒卖家，要通过平台进行钱款交易。
3: 这起案件也警示潜在犯罪人，切莫因贪利为他人洗钱，沦为上游犯罪的帮凶。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往河南郑州方向的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疾病，情况紧急，列车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前方客运调度部门，请求临时停车，争分夺秒展开营救。
0: 事发当天，一名旅客听到卫生间内传出异响后，立即告诉列车员。列车员随即上前查看，发现卫生间房门虽未反锁，但却无法推开，无人应答。
4: 我打开了，他给地下躺着了。
5: 同志，
4: 他就给他躺着了。我五百。
5: 同志，在里边吗？
0: 为避免强行开门对旅客造成二次伤害，工作人员立即联系前方客运调度中心，请求在最近的元龙站临时停车，从车外破窗救人。晚上8:55，列车在元龙站货运站临时停车，列车工作人员在值班人员的配合下，架起梯子将卫生间窗户玻璃击碎。
5: 他在这红道上这个位置了，不行，大伙喂，
6: 动不了，
5: 我家昏迷了。
6: 快看，有意识没有？
5: 没有，下不行。
0: 因窗户钢筋防护栏无法立即拆除，工作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在车外观察旅客体位并传递指令，一路在车内变换角度尝试开门。经过30多分钟紧张救援，晕倒旅客被及时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据了解，被困旅客张某持天水至郑州硬座车票，因突发疾病晕倒，目前已经痊愈出院。
3: 滇剧是云南传统地方戏剧剧种，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承载着百年滇韵与乡情。但近年来受观众流失、人才断代、运营困难等影响，这项传统戏剧一度陷入传承的困境。
7: 这里是云南省首家滇剧花灯传习馆，正在演出的是经典剧目《昭君和帆》。每个月的最后一周是经典折子戏专场，也是上座率最高的时候。台上演得投入，台下看得尽兴。7元钱一张门票，包含茶水费。滇剧是云南传统地方戏曲剧种，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0多年间，滇剧在云南代代相传，尤其在昆明市官渡区最为集中。是当地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我从小就学习滇剧，跟我的母亲、我的外公，包括我们官渡每个乡村都有滇剧的传承传唱。然后后来没有了，见不到了，觉得这个东西消失了，就很可惜，就来办了这个传习馆，就把乡音乡情就在我们官渡古镇再延续下去。
9: 这家传习馆的馆长张雄曾经是一名科班出身的滇剧演员，80年代末他转行经商，赚了不少钱。然而2003年他却突然罹患罕见病，被困在了轮椅里。最艰难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最热爱的

0: 编剧。2011年，官渡古镇重建，他拿出做生意时攒下来的资金，办起了这家古渡梨园小剧场，传承编剧。
1: 小剧场办起来后，当地的老年人、滇剧戏迷多了一个去处，锣鼓响起，欢声笑语。然而，没多久，小剧场就维持不下去了。
2: 从那时候，我是专门就请了一波老艺人来演出。那时候呢，就费用就比较大，就每天开门大概就1000块钱左右的开支。几年以后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坚持不了，那就换了一种模式，卖一点票。就5块6块。
1: 5-6元钱一张票，演员也不乏当地名角，但是依然入不敷出。2014年，张雄把小剧场交给了滇剧演员洪小柱，他从小跟着父母学滇剧，在当地颇具影响力。驻场演职人员主要包括退休演员、滇剧传承人以及一些票友，平均年龄60岁，每周演出5天，观众大多为老年人。尽管票价只有5-6元钱，观众流失依然日趋严重。
3: 最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在舞台上唱，观众流失到18个9个，就是每年冬天是最难带的。你一停，人就基本就观众就流失，就不会来。但是我们能坚持，就是不管是刮风下雨、大冬天，我们还来，有人需要唱，这个就是说铁打不动的这种规矩。
1: 有人看就坚持唱，但是一开锣，水电费、人员工资等成本至少得400元左右。虽然票价从最初的5-6元钱一张涨到了7元钱一张，但是门票收入很难覆盖成本，亏空的部分只能自己掏腰包或者接一些商演贴补，演员们的收入微乎其微。
3: 最高级别的演员，就像我这样的，我就是拿20块钱，有20的、15的、10块的，就三个等级。比如说像跑龙套的，就是10块钱，他10块钱包括的事情有：跑龙套、演戏，还要打扫完卫生，还要做剧场里面的杂事。
1: 滇剧也被称为子孙戏，传承主要靠老一代的言传身教。近些年，学滇剧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即使有人学，也很难留住人才。
3: 演员的难培养，留不住，他保证不了他的基本生存。在我们这，就是20块钱，就是最高的高配了。来学的肯定就没有费用，所以就留不住人。
4: 滇剧曾是老昆明人茶余饭后最鲜活的期待，然而7元一张的门票撑不起剧场的灯火，一些传统滇剧剧目濒临失传。在昆明官渡古镇，检察机关主动履职，以法治力量让古老非遗焕发新生。
1: 滇剧的没落引起了检察机关的注意。
5: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范围的规定，那么非遗那也是我们公益诉讼的法定职责之一。滇剧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云南独有的滇粹，以司法手段为非遗保护筑牢法治屏障，是我们必须扛起的责任。
1: 办案检察官深入滇剧传习馆等地走访调研，全面摸排滇剧在传承保护、普及传播、濒危剧目抢救等方面的问题，发现滇剧生存困境并非只有古渡梨园一家，而是普遍存在的共同性问题。
5: 滇剧呢，存在着扶持政策落地难、非遗传承人培训难、商业运营化不足、社会扶持度低等问题，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检察公益诉讼办案，把原来的软倡导变成硬约束，用法治力量来守护我们的非遗传承。
1: 2025年6月，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检察院向文化行政部门致发检察建议，从强化传承人扶持、加大资金投入、抢救濒危剧目、加快人才培养、推动文旅融合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整改意见。
6: 文旅部门在收到检察院的检察建议以后，牵头修订了官渡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实施方案，争取到了一些滇剧的保护的专项资金，对保留的历史的剧目进行了一个速计划的采集。
1: 在检察机关的推动下，相关部门加大扶持力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滇剧传习馆给予优惠政策，支持排练新戏，还推出滇剧研学、非遗主题体验日等活动，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戏曲文化的兴趣。此外，昆明市官渡区青年志愿者协会也组织高校学生走进传习馆，提供公益。

0: 服务，以年轻人的视角创新编剧传播方式。
1: 演员的断代和观众的流失让我们感觉到有些无奈，但看到了这些年轻的又来打卡又来问这些，我们又有了这种自信。
2: 从软倡导到硬约束，守护的不只是乡愁，更是民族文化的根脉。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3: 5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的相关情况。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从去年3月开始到今年3月底结束，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切实为企业发展营造了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生态环境部扎实开展规范涉企生态环境执法专项行动，推动实现执法理念从单一监管向监管加服务转变，执法手段从人防为主向技防优先转变。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共办理轻微违法依法不予处罚案件8947件，给企业适度的容错空间。同时，聚焦重点领域、重点环节，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狠抓违法后果严重、主观恶意明显的重点案件办理，指导帮扶企业守法经营，助力高质量发展，更好护航美丽中国建设。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提起医生，大家马上想到的多是身穿白大褂在医院门诊问诊或是在病房查房的形象。然而有一位号称拥有祖传药方的神医却是个例外，他给人

0: 看病的地方竟是一家足浴店。
1: 他为了说话，
2: 这位神医叫李鑫，常用针灸、拔罐、放血、敲头等方式开展所谓的治疗，还宣称自己拥有祖传苗药，包治肩周炎、不孕不育等各类疑难杂症，因此吸引了不少顾客。
1: 他说是贵州苗族人，这些药引子呢都是自己家里人上山去采收的纯天然的药物，很好。
2: 这些便是徐大姐在李鑫处购买的药丸、药粉和药酒。经查，里面添加了醋酸泼尼松、比罗西康等多种西药成分。
3: 等在销售的时候呢，就宣称它这个药是纯中药的，是中草药。纯中药里面检出化学药成分呢，经我们乐山市市场监管局认定，它就是假药。
2: 据查，李鑫在贵州还开办了一家苗家养生馆，在养生馆二楼的理疗室内，民警发现了一些瓶装药粉。
4: 这是外人，我跟你再说，
5: 你跟我说，你跟顾客说的时候才是事后。
4: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没啥子。你这几瓶的就推在我的身上，那就不得行了。
2: 审讯中，民警发现被捧为神医的李鑫竟然连字都不会写。既然目不识丁，他是如何给人开方配药的呢？那些对外吹嘘的祖传秘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0: 更多江湖伪神医的骗人套路将在5月21日晚8:25一线栏目播出，敬请收看。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本期节目，我是轩一，下期再见。

0: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

0: 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另一男婴出生刚满月竟被外婆送了人，两个无辜婴儿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即将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一天上午，南方某市一栋居民楼下，一名老太太正愤怒地对着眼前的男子叫骂着：“欢欢是你的亲女儿，你就把她送给一个陌生人养着，你还有没有心呢？”被她骂的男子呢，大约30来岁，本来呀是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可在老太太喋喋不休的辱骂和推搡中也来了火：“你有心，当初你不也一样把他丢在医院吗？”这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口中的孩子又经历了什么呢？这事儿啊，还要从10多年前说起。老人名叫罗永芳，早年离异后就和女儿肖丽是相依为命，没想到啊，肖丽中专毕业没多久就带回来了一个男朋友。肖丽的这个男朋友呢，名叫刘刚，和肖丽差不多大的年纪，都是20来岁，也没个正经工作。罗永芳呢，自然是不同意，可谁知自己的阻拦反而让女儿是越发的坚定要和刘刚在一起。这样吵闹了1年多，女儿肖丽竟然怀孕了。
1: 罗永芳无法接受女儿肖丽未婚先孕，母女俩为此多次争执，可肖丽坚决要留下孩子。最终随着肖丽肚子渐大，罗永芳只能作罢。谁知母女俩的争执刚停，另一场风波又起。
0: 这天，罗永芳黑着脸叫肖丽喊刘刚来商量婚事儿。一开始啊还好，可说到彩礼的时候，两人却争执了起来。阿姨，我现在还没工作，吃穿都用家里的，怎么好意思再让他们拿那么大一笔钱？罗永芳气不打一处来，他疼的一下站了起来，指着刘刚就开骂：“你都要当爹的人了，不工作还说的理直气壮。”看着二人争执的厉害，肖丽是着急的不行，突然肚子一阵剧痛传来，他忍不住滑坐在了椅子上，连连喊疼。罗永芳和刘刚吓坏了，赶紧将肖丽就送到了医院。几个小时后，肖丽因为难产大出血，抢救无效死亡了，而她早产生下的女儿也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罗永芳感觉天都塌了，她伤心欲绝，对着刘刚又打又骂，刘刚也被吓傻了，20出头的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两人被医院的工作人员劝阻过后，都离开了医院，各自回了家。而失魂落魄的刘刚回家，一边哭一边将医院发生的事儿都告诉了父母。刘刚的父母震惊之余，也是手足无措。二人商量了一下，最后竟然决定让刘刚赶紧收拾行李外出打工。就这样，肖丽拼了命生下的这个女儿被孤零零的

0: 扔在了医院，无人过问。医院联系刘刚，可刘刚却告诉医院的工作人员，他之前已经和肖丽的妈妈商量好了，孩子跟着外婆。大家请看，这就是罗永芳和刘刚在孩子出生那年签订的协议书，上面清楚写着刘刚放弃孩子的监护权，监护权归罗永芳所有。原来刘刚在决定外出打工前和罗永芳就已经商量好了，孩子呢托付给罗永芳抚养。看着这个孩子，罗永芳就像看到了女儿的影子，这让她感到一丝慰藉。可每当回忆起女儿生产时呢惨烈的场景，她的内心又被深深的痛苦和怨恨填满。她忍不住想，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孩子，女儿就不会离开自己。这种矛盾的情感在她心里不断的拉扯纠缠，每次想要去接回孩子，她的内心就充满了挣扎，想去拥抱这个承载着女儿血脉的小生命，可心底那股怨恨又让她的脚步变得沉重。
1: 女儿难产猝然离世，还留下一个早产的婴儿，罗永芳始终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因此当医院多次催促她接回孩子时，她总找各种理由推脱。如今孩子只能暂时寄养在医院，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孩子的未来究竟该何去何从？
0: 医院再次联系了刘刚，毕竟作为孩子父亲的刘刚才是孩子的监护人。经过多次沟通，最终刘刚和医院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医院帮忙找合适的家庭代为照顾这个孩子，刘刚呢每个月支付500元的抚养费。于是医院和所在街道的社区商量后，与一直怀不上孩子的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由范勇夫妇代为照顾这个小女婴。大家看这边，这份就是医院和范勇夫妇签订的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以看出，范勇夫妇是接受医院的委托，代为抚养孩子。虽然孩子有亲生父亲，监护权呢没法转移，但好歹呀，这孩子总算有了一个家。范勇夫妇给孩子取名叫欢欢，希望孩子永远快乐。时间一晃，在范勇夫妇的精心呵护下，欢欢9岁了。同在一个县城，罗永芳也见过欢欢很多次，看着他拉着范勇夫妇的手，有说有笑的样子，罗永芳的心里是格外的酸楚，想要回孩子的心情呢也越发的迫切。于是他找到了多年不联系的刘刚。此时的刘刚早已在外地娶妻生子，因为当初肖丽大出血去世，刘刚一直不敢面对罗永芳，对罗永芳心怀愧疚。因此当罗永芳提出要把之前的协议重新完善一下，写一个书面的监护协议书，把监护权给自己，刘刚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大家请看，现在所展示的就是刘刚在罗永芳的要求下两人重新签订的协议书，上面呢也侧重表达了刘刚把抚养权交给罗永芳的具体原因。拿到协议书的罗永芳立马就去了欢欢的学校门口，看到范勇接到欢欢后，他赶紧跑上去追问道，你是范勇吧？我是欢欢的外婆，我和他爸爸已经商量好了，欢欢的抚养权归我，谢谢你们这些年对欢欢的照顾啊。说着呀就要去拉旁边的欢欢，欢欢吓得赶紧往范勇的身后躲。范勇看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老太太说道，我不知道你这啥协议，我们是和社区签订的委托抚养协议的，你要是有意见去找社区。说完呀拉着欢欢就离开了。之后的一段时间，罗永芳隔三差五的来找范勇，让范勇夫妇是烦不胜烦。范勇夫妇便也去找了刘刚，让他签个协议，把欢欢委托给他们继续抚养。刘刚有些为难，他告诉范勇夫妇，自己之前已经和

0: 罗永芳签订了协议，把欢欢的抚养权交给了罗永芳。范勇听完一下来了气，我问你，这么多年他外婆管过他吗？欢欢要是跟着他，你觉得能过得好吗？
1: 再三斟酌后，刘刚最终决定女儿继续由范勇家抚养，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委托代为抚养协议。可事后，当罗永芳拿着监护协议书找范勇要孩子时，才惊觉自己被骗了。眼看着外孙女欢欢要不回来，罗永芳一纸诉状将刘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刘刚的监护人资格，同时变更自己为欢欢的监护人。那么法院会支持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吗？
0: 法庭上，罗永芳拿出了他和刘刚签订的监护协议书，对承办案件的黄法官说道，法官您看，我和刘刚早就约定好了，由我来担任欢欢的监护人。刘刚这么多年没有履行过监护职责，本就应当撤销他的监护权。除了他，欢欢最亲的人就是我了，我抚养欢欢合情合理呀。那么罗永芳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欢欢的抚养权是否应该交给他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监护权能否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条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黄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欢欢的母亲去世后，作为父亲的刘刚仍然具备监护能力，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有监护能力时，不得与其他人签订监护协议，约定由其他人来担任监护人。所以罗永芳认为，他因为与刘刚签订了监护协议就取得了欢欢的监护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而刘刚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已经与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约定继续由范勇夫妇代为抚养照料欢欢。欢欢现在拥有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也希望继续跟着范勇夫妇生活。罗永芳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刚目前存在应该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欢欢应当由范勇夫妇继续抚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因为受到女儿去世的打击，罗永芳多年来对这个外孙女儿欢欢是不闻不问，等老了想要有人陪伴了，又试图强行将欢欢留在身边，却不懂孩子已经长大，缺席的陪伴与亲情很难再弥补了。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小孩的亲生父母都健在，孩子的外婆却将刚刚满月的婴儿送养他人，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雅

0: 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
8: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孩子出生刚满月就被外婆送了人。
10: 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
1: 女婿要回孩子后，竟报警将丈母娘抓走。
10: 因为联系收养方和收10000元钱都是陶秀莲做的，警方当即对其立案调查。
1: 父母都在，孩子为何会被送人？这家人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10: 这天，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男子急切地怒吼道：“那可是我的亲儿子呀，我不可能让他跟着你们。”紧接着就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这个孩子是他外婆亲手交给我们的，你要找就找他外婆去。”这两人在吵什么？孩子外婆又为什么要将孩子交给外人呢？这事儿啊，还要从孩子的外婆陶秀莲说起。2年前，陶秀莲的丈夫去世了，伤心的她整天是郁郁寡欢。还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陶秀莲刚中专毕业的女儿沈楠楠又给她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这天，沈楠楠告诉陶秀莲，她怀孕了，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名叫何小波。陶秀莲对于女儿这个男朋友啊是万般的不满意，可女儿现在怀孕了，也只能是接受。而何小波的父母呢，对于这个年纪轻轻就怀了孩子的准儿媳也不待见， 因为两。

0: 两人年龄都没到，也没法去领结婚证，所以呀，何家就简单的给两人办了个婚礼。就这样，两个未到法定婚龄的年轻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儿子龙龙便降生了。可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这对小夫妻尝到婚姻的甜蜜与幸福。
1: 等待他们的反倒是一连串的麻烦事儿。没等到龙龙满月，何小波便在家人的催促下外出打工了，只留下了沈楠楠带着儿子和公婆住在一起。何小波的父母呢，本就对沈楠楠不满意，因此啊，沈楠楠不仅没人照顾坐月子，还要一个人辛苦的带着儿子龙龙。 时不时的还要被埋怨，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龙龙满月。为了庆祝大孙子满月啊，何家的父母请了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热闹。沈楠楠晚上照顾哭闹的孩子，本就想趁着白天的时间好好的补觉，现在呢，却要抱着孩子给亲戚们看，和亲戚们聊天应酬，累了一天。 好不容易是送走了亲戚，把孩子呢也哄睡了。婆婆又拉着她收拾了一大桌子的碗碟，满地的垃圾。沈楠楠再也忍不住了，和婆婆大吵了起来。婆婆一见沈楠楠发脾气，也来了气。平时你除了带孩子，也没让你做多少事儿呀？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你呀，真是个白眼狼！她再也坚持不住了。 冲着回了自己的卧室，哭着给妈妈陶秀莲打电话，让陶秀莲赶紧把自己接走。隔天，陶秀莲就来到了何家，不顾何家人的反对，硬是把女儿沈楠楠和外孙龙龙都带回了家。陶秀莲看着憔悴的女儿，心疼极了。当初不让你和她在一起，你非不听，现在娃也生了，你呀，还是要收收性子。 沈楠楠听了妈妈的话，拨通了何小波的电话，本来呢想着得到何小波的安慰和支持，谁知道电话那头的何小波不仅不心疼她，还责怪沈楠楠太任性，说她一个当妈的人还离家出走，实在是太没分寸，让她赶紧回家给她的爸妈道个歉。沈楠楠一听，瞬间的怒气怨气全都涌了出来。
0: 我受尽了委屈，还让我道歉，疯了吧你？告诉你，你家我不会再回去了，儿子你也别见了。夫妻俩这次沟通闹得不欢而散，何小波只好找母亲打听情况。结果不出所料，何妈妈对儿媳妇沈兰兰自然是满腹抱怨。何小波思来想去，决定先让沈兰兰冷静一下。
1: 可谁成想，接下来事情的走向竟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沈楠楠没想到何小波一连几天都没有给他打电话关心他和孩子，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他心想，反正自己和何小波也没领证，他再也不想回何家去受气了，直接分了干净。而陶秀莲看着小两口这情况呀。 也是心疼女儿，便没有反对。可自己就一点退休金，养活自己和女儿呢，已经是很勉强了。如今要是再加个外孙，实在是太难。于是陶秀莲和沈楠楠商量后，决定把龙龙送养给别人。在陶秀莲的多番打听和比较下，她选中了一对经济条件还不错，但没有孩子的中年夫妇。 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为了表达心意，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隔了两个月，当何小波兴冲冲地来到沈楠楠家，想着把沈楠楠和儿子带回家去时，却发现龙龙不在沈楠楠身边。再三追问下，才知道龙龙已经被陶秀莲送人了。 何小波气的是头晕目眩呀，那可是自己的亲儿子呀！何小波顾不上和沈楠楠吵架，问到了收养人的地址，便赶了过去，想要马上要回。

0: 为孩子。收养农农的夫妇好不容易收养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儿子，况且啊还花了10000块钱，自然是不愿意还。何小波要不回孩子，无奈之下只好告到法院。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何小波给了对方10000元钱，终于抱回了自己的儿子农农。
1: 被送走

0: 咬定刚出生的儿子是被陶秀莲卖了。警方当即立案调查，很快检察机关便以拐卖儿童罪对陶秀莲提起公诉。一边是亲人间的纠葛，一边是涉嫌重罪的指控，陶秀莲的行为到底会被如何定性？
1: 法庭上，陶秀莲连连喊冤，认为自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将孩子送养的。那么陶秀莲将孙子送养并收取了10000元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送养与拐卖儿童的区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等，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认为，被告人陶秀莲将农农送与他人并收取10000元的营养费，其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本案事出有因，陶秀莲送养婴儿是由于生活窘迫，她所收取的费用也与怀孕生产所需要的经济花费相差不大，也不属于巨额资金，陶秀莲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故意，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陶秀莲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依法不认为是犯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陶秀莲无罪。虽然被判无罪，但承办案件的杨法官也告诉陶秀莲，虽然他是被无罪释放了，但这并不代表他没错。像他这样没有经过孩子父亲的同意，也没有遵循法定程序的送养是不合法的。陶秀莲听了连连点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对自己冲动送养农农的行为也是十分后悔，幸好孩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自己这个错呀才能有机会弥补。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的刘刚自私自利，对于女儿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着实让人唾弃。而罗永芳呢，多年前他对外孙女儿欢欢不闻不问，狠心将她留在了医院，多年后却不顾欢欢的意愿强行想要要回来，说是为了血脉亲情，实际上却是和刘刚一样自私自利。案例二中的陶秀莲狠心送养亲外孙，虽说情有可原，但她的行为不仅差点让她自己身陷牢狱，更是险些害得无辜的孩子与父母骨肉分离。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和期盼，可今天这两个家庭却都把亲生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来养，殊不知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一男子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跑分转账，在银行被当场抓获后大呼冤枉。另一女子因多次收到在海外务工账户的大额转账，竟也被警方带走。两名嫌疑人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女子因为怎样的一个举动，最终让自己免于起诉？掩饰不住的罪恶，下期播出。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

0: 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砖，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6: 您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7: 有异议，我这是让打的，被迫这么说。
8: 突然翻供，案件再度陷入疑云。
6: 本案被告人的父亲张德福向法院提供了12名村民和7名矿工的联名证言，
8: 重重阻碍，调查不予为艰。
9: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10: 当天晚上3点多，马建斌和张金龙在
11: 求你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了好不好？
8: 抽丝剥茧，关键证据锁定真凶。
12: 是我在，我要说出真相。
8: 正义之光终将驱散罪恶阴霾。
13: 经过技术部门的鉴定，在这把刀上有被害人汤玉翠的血迹和张金龙的指纹。
8: 普法剧场掩藏不住的罪恶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别他妈管事了，走吧！
1: 别跑不了了，
2: 那咱们说说同情啊！
3: 只知道有两个人，是一胖一瘦，他还听到有人喊龙科的名字。
4: 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5: 这不杀人了呢？
1: 听从我们警抓到了，马上就移送检察院了。
6: 把案子办好了。
7: 是，领导放心。
8: 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另有真凶。
9: 你怀疑张金龙是凶手？
10: 你有什么证据吗？张金龙现在外面躲着，还说这边已经找好了替罪羊。张金龙现在在东江水上放力，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11: 马建斌已经交代，如果把你扔在池塘里，那把刀打捞出来，那更是铁证。
12: 行了，就来。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
14: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6: 气短，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排，补肺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8: 经过审讯，这张金龙和马建明已经交代了，造成汤玉翠直接死亡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他们先对汤玉翠和鲁阳实施抢劫，后对汤玉翠下的手。这赵龙科和垛子呀，是偷羊的过程中被人追赶路过此地，当了替罪羊了。
19: 是的，而且据鲁阳的回忆跟印象，也可以断定就是张金龙跟马建明二人所为，而且鲁阳也做了指认。
20: 我们办案可不能光凭印象。 要核实准确，比如说，他们的杀人工具是什么，找到没有？这些我们都要掌握。
21: 是，孩子的事情拜托您了啊。好，谢谢。 看样子。
22: 这回是要大出血了，张爷这家大业大，出点血，怕啥？出去！出去！你好，穆警察员。
23: 哎，
22: 警察，你好，来了。
23: 大哥，
22: 你们说那把短刀扔哪儿了？到底？说。
23: 我没想跑，我没想冲，这不，我没想跑，我没想跑，我就得死。
22: 你让我说话，你听我说。
23: 不是，那天晚上天黑，我就这么跑着顺手就一声。
22: 你跑到这儿吗？这儿吗？
23: 你在我这，
22: 是这儿吗？

0: 就那位置吗？
1: 有啊，这差不多。
2: 11月18日凌晨3点，被害人唐以翠在谭家村村口被张金龙、马建斌连捅3刀，刺中肺部，失血过多死亡。二人犯罪情节手段极其恶劣，社会影响巨大。今天在本院开庭受理，被告人张金龙，您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3: 有异议。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4: 他想把放过来，
2: 请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询问。
5: 张金龙，你说你没有作案时间，那么10月17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在老家张家庄。
5: 都在做些什么？
3: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5: 那么谁能证明呢？
3: 马建斌，我俩老在一块儿。
5: 起诉书上指控你抢劫杀人的事实是否存在？
3: 不存在，没干过。
5: 那你为什么以前要供述自己抢劫杀人？
3: 这个事儿是这样，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这是让打的，被迫这么说的。
5: 你有什么证据吗？
3: 证据？

0: 不知道这算不算证据啊？反正我就是被迫的。好，那我再问你，那在警察机关讯问你的过程当中，你可是如实供述了自己抢劫杀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伙同马建斌实施了上述犯罪行为。
1: 那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
0: 不是，你们是一起办案的，是不是？那我所以我就没说实话。
2: 沈班长，我的讯问结束了。辩护人还有问题要问吗？
3: 张金龙，你肯定在11月18号之前都一直待在老家吗？这个我当然肯定，我敢发誓。沈班长，各位，如果是我当事人杀害的汤玉翠，那作案工具是什么？现在作案工具在哪儿？ 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我当事人面对绑架为求自保而说谎的视频就将其逮捕，我觉得是欠妥的。我的当事人刚刚被解救出来，还处在极度恐惧之中，就面对警察的讯问。试问一个人精神恍惚、极度紧张、恐惧的时候，说错一两句话，有什么问题？
1: 审判长，我还有两位证人可以证明我当事人在案发之时并不在现场。现在，请准许我两位证人出庭作证。我反对。
4: 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实日前提出。现在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程序。
1: 审判长，我这两位证人的证言将可能证明我当事人的清白。为了早日缉拿到真正的凶手。
5: 恳请审判长视情况而定，让我的两位证人出庭作证。
6: 反对无效，传证人出庭。
7: 喂，
8: 叔，庭审正在进行，对我们很有利。
7: 好，
6: 请辩护人对证人发问。
1: 张立国，11月17号晚上，你确定是和张金龙？

0: 一起喝的酒吗？
1: 肯定。
0: 刘大山，2017年11月18日，你有没有见过张金龙和马建斌两个人？
2: 我见过，他们俩去我商店里买酒和零食。
0: 你见到他们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几点？
2: 是11月18日凌晨3点多钟，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表，3点多一点。
0: 你肯定被告人在当天去过你的商店，对吗？
2: 我肯定。
0: 你说的这些都属实吗？
2: 属实。
3: 马建斌，你和张金龙是什么关系？
4: 朋友。
3: 你是什么时间来的滨海市？
4: 应该是11月16号下午。
3: 我问你，你今年的生日在哪里过的？
4: 好像是在滨海的一个酒吧里头吧。
3: 都和谁在一起？
4: 张金龙还有几个哥们儿。
3: 你确定吗？
4: 我当然确定了，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0: 我抗议，我当事人在哪里过的生日与本案无关。
5: 抗议有效。
3: 审判长，被告人马建斌身份证上的生日是10月17号，这个我已经跟他的父亲核实过了，他的生日确实是10月17号，这说明马建斌你刚才在说谎。好，我没有问题了，审判长，我现在申请讯问张金龙。张金龙，11月17号你确定和马建斌在一起？
6: 确定。
3: 你确定11月18号下午和马建斌到的滨海市？
6: 确定。
3: 可是马建斌刚刚说他10月17号下午在滨海市过的生日，那么你们俩到底谁说的对？
6: 我说的对。
3: 那么就是说10月17号你和马建斌在一起是假的。
6: 对，没在一起。
3: 审判长，我的讯问结束，
5: 现在由公诉方和辩护方做最后的辩论。
3: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鉴于张金龙和马建斌二人在滨海市出现时间上的重大矛盾，其二人当庭所述谎话连篇，虽然二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主动坦白所犯抢劫杀人的罪行，但是二被告人今天均当庭翻供，所以我认为不应认定二被告人有主动坦白的情节。
7: 根据他们的罪行，肯定不会轻判的，虽然他们耍了点小花样，但不影响他们的定罪量刑。法院电话，估计是判决结果出来了。你好，林正阳。
5: 是林处长吗？
8: 你好，林正阳。
5: 啊，是这样，本案被告人的父亲张德福向法院提供了12名村民和7名矿工的联名证言，他们都说18号凌晨的2点至4点之间见到了被告人张金龙。
7: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
9: 我们碍于这些证据，我们只能暂时的终止诉讼，建议你们啊要撤回起诉，重新铺出证据。
7: 我们向法庭提供了大量证据，这些证据我们都给法庭做了质证，法庭应当根据这些证据来进行判决呀。
5: 你们有有罪的证据，但人家被告人家属有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证据，
9: 还有这作案的凶器
5: 和有关物证也不完整啊。
10: 今天请大家过来聚一下，没有别的意思，是为了我家儿子金龙的事情。我儿子是冤枉的，他一天不出来，我这个当父亲的心一天放不下。你们都是看着金龙长大的，总不能看着金龙被害而不管吧。
11: 张爷，你的孩子

0: 的事情，就是我们大伙的事情，是不是？
1: 是是。
2: 谢谢谢谢谢，您客气了。
1: 既然张爷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您放心，我们一定呢把金龙当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是吧，张爷？
2: 是，我们大家举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大山怎么没来？哎，大山怎么没来？
3: 他说他店里有点事儿，
2: 买两条好烟，晚上我亲自去。来，各位。
1: 啊，来来来来，
4: 哎，张叔，请坐。大叔啊，别紧张啊，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好吧？
5: 对，那天晚上，我们见到马建平，也见到了张金龙。
4: 你记不记得看见他们的时候几点钟？
5: 大概是晚上三点多钟，我们在一起玩麻将。
4: 那天晚上和你打麻将的还有谁？记不记得？
6: 张金龙跟马建斌。
7: 我是跟工友下晚班的时候看见张金龙和马建斌在值班室喝酒呢。
8: 那天我下了晚班就被张立国拉过去喝了两杯，马建斌和张金龙也在。
2: 美女啊，
9: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叫张爷家的时候，我能不在吗？是不是？
9: 这么说你是一直都在这守着？
2: 没有。
10: 我也要作证。
2: 丫头，你凭什么？
10: 哎呀，
2: 张翠花，有你的名字，里边带排队。
10: 打倒张立国！
2: 别吓人了，排队。
9: 你跟我进来吧。进来吧。别紧张，
10: 在哪儿领钱啊？
4: 怎么？领什么钱？你叫什么名字啊？
10: 张翠花，棉花的花。
4: 好，那你先坐吧。你最后见张金龙是什么时候？
10: 我就知道你得这样问。那天我也见到张金龙了。
4: 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10: 人家给交代好多遍呢，就让我这样说。
4: 那你知道是哪一天吗？
10: 那不知道，反正就是你问的那一天。
9: 谁交代的你？给你多少钱？
10: 狐狸精！是你把我老公给拐跑了吧？就是你，狐狸精！狐狸精，就是你抢了我老公的。
2: 坐好。
10: 钱呢？
4: 谁给你钱呀？
10: 不是说组织人都有钱的吗？
4: 谁说给你钱的？
10: 全是骗子，说话不算数。我找老公去。
4: 大山，来坐。
2: 帮我录下。
4: 刘大山，
11: 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
12: 知道。是作证的事儿，但是我该说的也都说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你们也别再问了，
11: 你走啊，我还有事儿干呢。
4: 刘大山，
13: 这检察院的人都说了，做伪证是犯法的，弄不好是要坐牢的。我这心里呢就像15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7: 那您说怎么办呢？ 我这心里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14: 要不然我们还是跟那两个人说实话吧，我可不想坐牢。
15: 今天情况怎么样？
2: 什么都没问出来，灰溜溜的就走了。韩师叔您高明
15: 啊。小张，其他证人那边没说错话吧？
1: 张爷，大家说倒是没说错，就是老张这个老狐狸好像有点动摇了，对大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呀。
15: 李国，
16: 哎，
15: 晚上你去给他长点记性，杀鸡儆猴。
13: 这就是老张他们家。老张，
17: 谁呀？
13: 老张，
17: 来了来了来，别敲了。
13: 老张，你这是
18: 怎么又是你们呢？你们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了。
19: 你这怎么弄的呀？这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现在就谁干的呀？
18: 求你们了，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了，好不好？
16: 走吧。好，那我们去想一下啊。在那边，
13: 这就是王贵他们家
20: 啊。
13: 哎，王贵，这是检察院来的同志，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20: 你好，王贵。
13: 哎，王贵，王贵。
20: 哎，赵翠梅，赵翠梅，赵翠梅。

0: 最近这段时间你躲哪儿去了？现在警察到处都抓你啊，你知不知道？
1: 张金龙就是杀害我妹妹的凶手。要不是担心留下我娘一个人，我早就宰了这个畜生。
0: 不是，张德福说，这原先不是说真凶已经抓到了吗？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张德福都是骗你们的，他知道我去举报张金龙，就派人在我看车的时候割断我的绳子，想要摔死我。我妹妹的仇还没有报，我不能死。我亲眼看着张金龙这个畜生被自行死刑。兄弟，我求求你，你就是可怜可怜我那无辜的妹妹，不要再若为证。

0: 这个案件好像是有破绽啊，大山啊，魏所长，那二位检察官啊，找你了解点情况。
1: 不是你们怎么又来了？我麻烦已经够多了，还配合你们这？
0: 哎呀，来了你就聊聊天嘛，来来坐坐坐坐坐，你也坐。
1: 大山，我看你这原来有个摄像头是吧？
2: 是前天被张立国拆走了吗？那个电脑的存储资料应该还在吧？
1: 那已经坏了。大山，你呀别着急，这样啊，你知道这作伪证可是要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如果你还是这个态度，阻碍我们调查取证，那就是情节严重，会被判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
0: 为了你的家人，我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
3: 那你们跟我进来吧。
4: 魏所，还得麻烦你一事儿啊！一会儿我给您名单，下午呢，你把这些人召集到派出所来一趟。
3: 好，没问题啊。
5: 老张，
3: 老张，
5: 我打死你！坏蛋！哎呀，
3: 我打死你们！
6: 翠花，你干什么？
5: 怎么回事？
3: 哎呀，
5: 狐狸精！
3: 翠花，
5: 我打死你！
3: 翠花。

0: 他们是检察官，不是狐狸精。
1: 他们是客人，他们是客人。他们是狐狸精。
2: 客人，好好好好好。
3: 老张，哎呀，实在是对不起，
1: 我女儿这里有毛病，啊，让他们受惊了啊。
2: 老张，你今儿是怎么弄的？
1: 在屋里去说吧。啊，
2: 好，走，
1: 外面呢，进屋吧。啊，
2: 好，进屋说。
1: 好好好，进屋说。
4: 来那个，我不好意思，刚从女儿过水泡的那鞋自己擦一擦。哎呀，不好意思，
1: 在屋里也挺乱的。
5: 老张，这是怎么回事？
1: 不要打我爹！你不要打我爹！
5: 你冷静。
4: 你不要打我爹！
1: 杨芳，杨翠花，你冷静一点。
4: 赵静茹不是杀人凶手，11月18号的3点，他在和我爸打麻将。
1: 花儿，没事没事，宝贝，没事没事啊。
6: 张大叔，您这家里边跟你这伤都是张德福弄的吧？都这样了，您还要包庇他吗？
7: 这一言难尽呐！您啊，只需要证明在11月18号凌晨3点你见过金龙就可以了。
6: 张爷，这能？ 能行吗？不会有什么事吧？
7: 您放心好了，真的有什么事情，我负责。这10000块钱啊，你先拿着，到大医院找个好大夫，好好的看看啊。不够了，你再说话。
6: 孟检察官说的对呀，作恶伪证是违法的，我就得把事实说出来。
8: 那天，确实没见到张金龙。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我的丫头。这案情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明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哎，
9: 孟警官，你对不起。
8: 啊，你好，您是？
9: 啊，我是吕德水，这个矿上的矿工。
8: 你是吕德水？
9: 哎，
8: 啊，你好，
9: 真对不起，孟警官。不知道给您添了这么大麻烦，我之前做的证言是假的。你别着急，慢慢说。那天啊，我没看见张金龙，都是张德福，他威胁我，我要是不作证，他就开除我。那你现在为什么过来说真相呢？长兴告诉我的。
10: 说张金龙就是杀害他妹妹的凶手，我和长兴是最好的哥们儿。你等等，汤长兴，你见过他？他在哪儿现在？他已经走了，去哪儿我也不知道啊。
11: 孟检察官，哎，大家都到齐了，咱们开始。
10: 好，威哥。 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啊，主要是想再核实一下你们所提供的证言。我再提醒一下你们啊，再给你们最后的一次机会，这作伪证可是需要付出法律代价的。
12: 张德福说他儿子是被冤枉的，那是公检法合起伙来逼供的，我们也都是出于同情。
10: 这检察机关批捕和起诉啊。 是有着充分的法律证据的。你们就听张德福他一面之词，就在这瞎作证，这到最后啊，吃亏的还是你们，知道吗？我知道大伙儿平时在村里肯定多多少少都受张德福的一些胁迫，所以呢，我觉得你们更应该勇敢一点，说出真相，将坏人啊绳之以法。
12: 刚才那个孟检察官说的对，作伪证是违法的。今天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我们不为那个可怜的小女孩想，我们也得为我们自己以后不再受张大夫欺负想想。我要说出真相。哎，说白了，乡亲们都怕他，他给我们挨家挨户塞了红包，说是不按他的指示去作证，就让我们走着瞧。 想想真是后怕。

0: 我们不能让那个凶手逍遥法外，一定要将他绳之以法，对不对，乡亲们？
1: 对
2: 对
0: 对。
3: 哎，我就说嘛，大伙都是明白人，怎么会干这种糊涂事呢？
4: 对不对？
0: 对
2: 对对对。
5: 李检察官，
6: 李检察官，
7: 杜阳，你再好好想想，刀子放到什么地方去了？
6: 他们当时踢了我一脚，我就懵了，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5: 我们都准备好了，开始找吧。
7: 那好，先从这边找去吧。
5: 好。
1: 张毅啊，那这次就这么算了吗？
8: 不，他们不想让金龙活，我们就跟他来个鱼死网破。
1: 张爷，您这是要拼命啊！
8: 少废话，慢点跟在后面。

0: 对不起了，不是我不想让你们活着走出去，是你们逼我的。我就要看看我们到底谁的命更硬。
1: 好像有人跟踪我们，坐好了，一定有情况。海边，给卫所打电话，问问他们那边进展怎么样，然后告诉他我们被人跟踪了，就在村口的公路上，让他派人来支援我们。
2: 喂，
0: 警官，是我，他们正朝着你的方向过来，记好了，这是最后一关，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放心，马叔，
4: 住手。
0: 喂，听到没有？喂，
4: 王八蛋，
2: 张颖，这我们怎么办？
0: 撞撞，给我撞，我也不活了。
2: 撞啊！张爷，你放手，这话还没结婚呢。
5: 完了完了，你们放开我，我有的是钱，我什么都没干，我。

1: 刘所长接到你们电话之后，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现在是这个下场。
2: 幸亏你们来了，这也太危险了。
3: 对了，
1: 方长兴给我发了这个邀请。
3: 你按照这个坐标去寻找爆炸的嫌疑犯。
2: 好。
1: 来，我们到那边看看。
2: 好嘞。
3: 跟赵龙科家的一模一样。
4: 小强，赶紧送到物证鉴定中心。
5: 马上就要开庭了，你们要做好准备，把材料做扎实了。
2: 现在唯一就是那件红色的血衣，其他的人证物证都差不多了。

0: 是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第二次开庭审理张金龙、马建斌抢劫杀人案，现在开庭。代被告人张建龙。由于上次开庭后，本案在证据上出现新的情况，故法庭现恢复法庭调查。请问公诉人，你对被告人有什么要问的？
1: 被告人张金龙，上次我提讯完你以后，你都见过谁？
2: 那律师，那坐着呢。
1: 这么说，你是一直在村子里吧？
2: 没错，我没出过村。
1: 那你在10月18号一早出现在牛城县，是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
2: 从村子里出来，然后再回村子里。
1: 你当时穿的是什么上衣？
3: 我反对。这个问题好像跟本案没什么关系的。
0: 抗议无效。你继续发问。
1: 你当时穿的什么上衣？
2: 红色外套。
1: 这件衣服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扔了。
1: 扔在什么地方了？
2: 忘了。
4: 沈班长，我的讯问结束。
5: 师傅，你能不能快一点？我这不赶时间呢。
6: 超速是要罚款的，你要有急事你自己开呀。
0: 现在有控辩双方向法庭出示证据。首先由辩护方向法庭出示。
3: 证人刘大山证明，在2017年11月18日凌晨3点，他曾在自家的小店里见过两位被告人张金龙、马建斌。我现在再问你们一遍，18日当天你们见到的第一个人是谁？
7: 刘大山。
0: 请问公诉人，您对辩护人出示的有关证人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的证据有何意见？
4: 好的，审判长，鉴于两名被告人均在当庭说11月18号凌晨3点见到的刘大山，下面我首先要宣读的是证人刘大山的证言。证人刘大山证实，他是在11月18号早上6点见到的被告人，发现两个人十分疲惫，而且张金龙身穿的是红上衣，上有血迹和煤灰，一看就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并不是从老家张家庄过来的。经公安机关技术鉴定和公安机关调取的牛城县长途汽车站的监控录像，还有这些照片，都可以证实2017年11月18号早上6:06，被告人张金龙和马建斌从一辆矿车上下来，进了刘大山的商店。
3: 可以说，被告人张金龙和马建斌是在10月17号到达滨海市的。中午二人在滨海市区吃的饭，晚上在汤家村北的一个地下赌场参与赌博，出来之后在路上碰到了准备回家的汤玉翠和鲁阳二人，见财起意，随即进行抢劫。在与汤玉翠的打斗过程中，张金龙用刀扎了汤玉翠，直接导致汤玉翠动脉破裂，失血过多死亡。被告人张金龙，你还记得这把刀吗？这把刀是从汤玉翠被害现场旁边的池塘里打捞出来的，经过技术部门的鉴定，在这把刀上有被害人汤玉翠的血迹和被告人张金龙的指纹。经法医鉴定，正是这把刀刺死了汤玉翠。

我求求你们，等会带我进去，让我把这铁证移交法庭。我亲眼看着张金龙被判死刑，求求你们。

0: 请问辩护人，你现在对这些证据有什么看法？
1: 证言证据之间似乎是存在矛盾，但是仍然可以证明张金龙18号当天就是在家里。
2: 沈班长，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被告辩护律师，可以吗？
0: 可以，法庭允许。
2: 请问被告的辩护律师，你向法庭提供的所有证人证言是否都是通过合法的程序取得的？
1: 当然是经过合法程序取得。
2: 好，请问你们当时是几个人向证人取得证？
1: 两个人，还有另一位律师，他负责记录。
2: 沈班长，下面我要宣读的是证人刘大善的证言，用以证明被告辩护律师违法取证的经过。刘大山，家住滨海市牛城县。从这两份证言中可以证明，被告辩护律师是在被告人父母一直在场的情况下，而且是一个人向证人取得证。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公正，而且违背了律师的职业操守，

0: 经本院审核，证言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而且村里证人曾经明确证实，马建斌、张金龙五作案时间的证言是受他人的指使做的假证。上述证据矛盾，使辩护方出具的证据缺少真实性，故对于辩护人出示的证明俩被告人无作案时间的证据，本院不予采纳。对于被告人马建斌、张金龙未参与指控的部分犯罪的辩解，以及辩护人提出的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金龙、马建斌抢劫致人死亡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如下。
1: 传你起立。
0: 认定被告人张金龙从犯马建斌犯抢劫罪。

0: 请听。
1: 大家好，我是桑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

0: 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仙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仙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仙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仙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赵龙科、赵朵子因盗窃分别受到治安处罚，唐长兴涉嫌非法拘禁罪，张德福、张立国、张庆国等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未遂、教唆伪证罪、包庇罪数罪并罚。
1: 哎呀，好大的雪啊。哎，要不这样，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得了。
2: 哎呦，怎么那么高兴啊，捡着钱包了。
1: 捡什么钱包啊，
3: 这不是最近我们辛苦付出有结果了吗？
4: 你这说请我吃饭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什么时候兑现过？
5: 这次一定兑现，真的，萌姐在这儿呢。
4: 还有谁啊？
1: 我给林处打个电话，他刚才开会呢，不知道开完没有。
5: 喂，林处，晚上我跟萌姐跟小兵我们说庆祝一下，一块过来呗。啊，加班现在就回去啊？啊，行行，好，
1: 得加班，说上边来一急件，你俩也走不了。走吧。
2: 孟慧，你这什么时候说话能算一次数啊？
1: 明天。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寡足玉店招牌，却不做洗脚生意，
2: 有保管的，有搞针灸的，
1: 每月仅开门几天，还兜售纯中药的祖传神药，
3: 就分别解除了三种化学药。纯中药里面解除化学药成分呢，它就是假药。
1: 骗局如何浮出水面？神医坐镇足浴店一线正在播出。
2: 常委说话，
1: 这位正在接受理疗的徐大姐家住峨眉山市，而手持沾满热水的玉米棒不停拍打徐大姐头顶的女人，则是这家足浴店的店主李医生。
2: 要来足浴店呢，不是洗脚的，有拔罐的，有搞针灸的，
4: 全部用针给人家刺的，就放血的那种，比如说膝盖痛的呀，有腰痛的呀，或者有肩颈痛的呀，他都会放血。
1: 针灸、拔罐、放血、敲头，一家足浴店为何会开展这些业务？更奇怪的是，不少人对经营者的所作所为非但不排斥，还非常受用。
2: 他都说他是祖传的，祖传的是妙药
5: 啊。一说到祖传，大家肯定觉得还是有一种信任嘛。
2: 医生在我们心目中还是神医的，每次去按摩都要给他预约，那不是经常在我们要预约了，在我们了才去按的呢。
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据顾客们反映，经营这家店的是一对母女，母亲姓李，50多岁，自称苗族人，父辈行医，祖传苗药可以治疗多种疾病。足浴店内行医治病显然不正常，更蹊跷的是，这位李医生并非每天都在店里，而是每个月来几天，集中呢对顾客进行治疗后就离开了。最初顾客们感觉治疗效果很好，可是越到后期越发觉得不对劲。那么这位李医生到底什么来头？这些顾客又经历了什么呢？
1: 徐大姐年近60，常年被失眠多梦困扰。经邻居康大姐介绍，她来到这家足浴店调理身体。
2: 我第一次去是中午去的，人还挺多的，我就等到下午4点过。李医生看了过后，我就说我的情况，然后李医生就给我按摩，他就拿个湿毛巾敷在我的头上，把我敲到，他说是他家独创的手法。
5: 当时按摩的还是比较舒服。
1: 在李医生的引导下，康徐二人接受了针刺放血疗法，症状有所缓解，但没有痊愈。见此情况，李医生开始推荐祖传苗药。
5: 既然你就说他说的一个祖传秘方的嘛，就是吃了好，哎呀，贵就贵嘛。
2: 他说他是贵州苗族人，这些药引子呢都是自己家里人上山去采摘的纯天然的药物，很好。
1: 李医生表示，苗药能根治疑难杂症，没有任何副作用，因此两人各自入手一袋小药丸，每粒10元，每天3次服用。服药之后症状明显缓解，没过多久他们再次来到店里，想继续购买李医生的祖传苗药。
2: 他就给我推荐了哈的药粉，拿回去呢可以就是泡成药酒。

0: 后来可以就是内敷外敷效果挺好。
1: 哦，药粉就贵了2000多。
2: 药丸、药粉、药酒一应俱全。渐渐的，徐大姐发现几乎每一个到店的顾客都会买这几样药物，有人甚至还瞒着家里人在李医生处高价买药。
0: 前天儿买回去吃，在那儿花了7000-8000块钱。我说你不晓得是按摩药下吗？是吃了这些药性药下，但是还是觉得说有点松了，都没一些做痛了。
2: 和徐康二人一样，唐大姐最初也觉得李医生开的药效果不错，但后来他们却察觉到了异常。
0: 停了药过后，感觉还比干一些痛了。
1: 他是说我要治根，但是我觉得既然是治根，那么我们治好了不吃，那才是对的。为啥子一停下来又继续痛呢？
2: 对此疑问，李医生则怪罪顾客擅自停药。
0: 这个医生就喊我回去呢，一定要坚持吃，不要断。我就害怕经常吃又不得依赖性。
2: 思来想去，徐大姐向峨眉山市公安局报了案。
3: 他就怀疑哈，这里面是不是加了什么违禁的药品啊，甚至于是毒品，能够让人在吃了以后就能够迅速缓解疼痛，不吃的话，这个又会迅速的发病。
2: 这些便是徐大姐购买的药丸、药粉和药酒，药丸大小不均，明显是手工搓制而成，粉末质地粗糙，散发出一股浓烈的中药味，药酒则呈黑色。表面漂浮着些许泡沫，警方将这些药品送往乐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很快就有了鉴定结果。
4: 就显示，药丸、药粉还有药酒里面呢，就分别检出了匹洛西康、甲氧吡啶和醋酸泼尼索三种化学药。李医生在销售的时候呢，就宣称他这个药是纯中药的，是中草药。纯中药里面检出化学药成分呢，经我们乐山市市场监管局认定，它就是假药。这个就是李医生，他就欺骗了消费者。
2: 根据相关规定，药品的成分必须符合国家药品标准，明令禁止在中药、中成药中非法添加任何化学药物成分。一旦出现此类情况，涉事人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接到报案后不久，办案民警来到足浴门市进行检查。
3: 突击检查的结果有点让人意外。我们在调查这个经营者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现在的这个经营者不是我们掌握了之前的这个犯罪嫌疑人。
2: 经查，足浴店营业执照显示该店已经开业3年多，登记的经营者为田某。店内按摩床、足浴桶等各类器械应有尽有。田女士告诉民警，2023年8月中旬以来，她因家庭原因在外地居住，便将店铺临时短租给了一名李姓女子。
0: 大概就说是她这儿来做监禁治疗，是这儿做监禁治疗嘛。我晓得以后她在这儿卖药啊之类，我都不懂噻，我也不晓得噻。
2: 面对民警，田女士坚称不认识在店内售卖假药的李医生，两个人从未见过面。当初双方约定以每日80元的租金按天计费短租。
0: 给他给隔壁子那个我的朋友说，反正他我只认到每天赚80元我嘛。
5: 他跟我说嘛，他说租没事，我说都天天了你用好久你都给好久的钱。然后是我负责给田姐都是打电话的，因为他们是根本都没有联系的。
2: 朱女士涉案足浴店隔壁理发店的老板，她告诉民警，2023年8月，自称到峨眉山旅游的李医生到店里做头发，闲聊中李医生得知朱女士患有肩周炎，便免费为其按摩。之后他提出想短租一家足浴养生类门市，
5: 是因为我觉得他当时他给我弄好了嘛，我觉得就是那手艺还是可以。我说要不就是你就在就是田姐旁边嘛，反正你租好久都算好久。
6: 通过我们事后对案件的分析，这个所谓的李医生啊，到峨眉来事先已经找好了这个按摩店，这个按摩店呢一直没有营业，然后他就到旁边的理发店去做头发，和老板娘讨好关系，其目的就是利用老板娘帮他出旁边没有营业的按摩店。
2: 遗憾的是，朱女士当初并未识破这个陷阱，不仅帮助其短租了足浴店，还经常将自己

0: 店内的熟客介绍给李医生。警方调查发现，通过口口相传，先后在李医生手中购买过所谓苗药的顾客有上百人。在被害人提供的聊天记录当中，李医生的理疗价格一目了然，头部按摩420元，肩膀到颈椎，腰部到臀部各收取360元，要是加上药片、药粉、中草药等，价格则非常昂贵。
1: 打包的有588、688、998、1388、甚至于2000多的都有，加上他的理疗按摩费用和这个药品的费用，它都是一个打包价格销售。
0: 相比不菲的价格，李医生对外宣称的疗效更令人啧舌。
1: 他对外宣传的这个程度很夸张的啊，自己号称自己专治疑难杂症，不光是治疗这个什么肩周炎、什么疼痛病，还包括治疗不孕不育，他都号称自己能够治疗。
0: 小林时年28岁，本案的报案人之一，因为家中老人在李医生处看过病，感觉病情好转，之后老人得知李医生还能治疗不孕不育，便三番五次催促小林夫妇找李医生就诊。和其他人一样，简单的把脉后便是按摩、拔罐、放血，所有流程一样没落下。
2: 他说的是疏通经络，那个血流出来我才知道他在给我用针扎，然后我后来其实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他的那个针到底干不干净。
0: 在此期间，小林曾经质疑过李医生的治疗手法，见此情况，对方出示了以往的多起成功案例，
2: 拿了那个手机给我们看，我就发了很多个，包括那个他们有那种语音的对话啊，那些全部都有，就说的是怀孕了怎么怎么样，生了怎么怎么样，就全是这种，拿了好几个这种的给我看，就是他们的聊天记录的那种微信的。
0: 经过长达2个小时的治疗，李医生自称已经找到小林夫妇还未怀孕的病根，为其准备了一些精准对症的药。
2: 他说开药的时候，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写药方去抓，但其实不是，他女儿直接拿了一袋已经装好了的药出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太靠谱。
0: 更让小林崩溃的还不止于此，回到家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吃的药居然和家里老人吃的几乎一模一样。
1: 好，然后小林就发现他们所要治疗的是这个生育方面的问题，老人所要治疗的是浑身疼痛疾病，然后肩周炎这些疾病，他们完全是两个方向的这个疾病，但是李医生开的药好像非常接近，然后这一点就让小林就是引起了这个怀疑和警觉。
0: 在李医生短租的足浴店内，小林共花费近4000元。
1: 李某他制造这些药的成本是极低的啊，卖出去的价格是极高的，动辄都是几百上千块钱一副药卖出去，利润应该是几百上千倍。
3: 我明年都是一点退休金还是都拿给他便宜走了，我总相信了你，我居然说他良心不会痛吗？
0: 2024年1月，就在警方接到报案前2天，李医生母女又一次来到峨眉山市，但只停留了5天就退租了门市，走得非常匆忙。
4: 通过我们了解，有一部分受害者是没有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案的，这部分受害者对李某的医术可能有一些依赖性，不排除他们给李某通风报信。
0: 最终，办案民警根据嫌疑人的信息展开深挖，确认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的神医名叫李鑫，时年52岁，贵州省毕节市人，在贵州某地还开办了一家苗家养生馆，只不过当民警赶到时，店内已经空无一人。
5: 据了解，李鑫在贵州某地经营的养生馆规模不小，这一次他突然举家离开，很可能是察觉了四川警方的动向。但是根据经验，李鑫既然已经通过售卖假药获得高额的收益，不太可能就此金盆洗手。为此，峨眉山市公安局专案组决定布下口袋，以静制动。果不其然，一周后，李鑫刚从外地回来就被守候的民警抓获。但是令警方错愕的是，这个顾客眼中的神医除了能写自己的名

0: 字外，竟然不认识也不会写其他的字。文化程度几乎为零的李欣是怎么让那么多人对他深信不疑的呢？
1: 百病皆治的祖传神药，来历荒诞至极。
2: 你的药方也在那儿呢？
3: 我没药方呢，只是看自己祈祷那些配那些。
1: 众人追捧的妙手神医，竟然大字不识，
4: 他连字都不会写。100多个的受害人，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供他出示字的这么一个信息。
1: 神医坐镇足浴殿，一线正在播出。
5: 我没忘记了，
6: 你写了噻？
3: 哦，
6: 你写了是吗？
1: 这就是李欣在贵州某地开办的苗家养生馆。门店分为上下两层，墙上挂着赞美行医者医术高超的锦旗。
2: 今天我们接着我们分了的事情，你帮我说清楚呗，对不对？
3: 哦，我们就是给面膜这些打护肤。
1: 他就是李欣，不少被害人眼中的神医。此刻他神色如常，对答如流。
6: 除了呢？除了
2: 不帮我呢？
3: 除了会那些。
1: 李欣承认在峨眉山市租过店铺，每隔一段时间他便会去当地给顾客按摩理疗，做的都是正经生意，从未出售过任何药物。民警随即对养生馆进行了搜查，很快在二楼的理疗室内发现了一些瓶装药粉。
3: 这是外人，我跟你再说好。
2: 你跟我说，你跟顾客说的时候才是时候。哦，那我会说，你现在跟我们说这些药怎么样？顾客说过，你不要让你吃了。
3: 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没啥子。
1: 面对民警的讯问，理屈词穷的李欣开始将责任推给被害人，声称自己明确要求顾客不得口服，如果有人不听劝，那纯属个人行为，与他无关。然而民警在房间的抽屉里找到了装有醋酸扑尼松、呋喃唑酮等西药的小瓶。
3: 我跟你说，这些西药是送我自己吃的，牙齿痛的，你们不要乱拿来瓶装哈。这是，而且这
2: 我们现在是在争吵，
3: 给人家包脚干的，就是说人家
6: 不能那些。
3: 我跟你说，你不要乱找这些，这些我跟你说了。
2: 我们
3: 这些我
6: 本来上了，不然跟你有啥
2: 个证据？
3: 我有资格，我有资格卖这个东西，你们看。
6: 现在跟你说了，你涉嫌犯罪了，听到没有？
3: 我才要犯罪嘛！
6: 啥叫犯罪？啥叫犯罪？
3: 凭这几瓶的就要推在我的身上，那就不得行哦。
4: 当时我们查获了很多药粉，大约有1公斤多，然后药丸100多粒，就是和他卖出去的这个是相符的，然后有药酒2大缸，然后还有不知名的草药。
1: 李欣拒绝配合调查，民警当即固定证据，将其带回了峨眉山市公安局。为了打开审讯的突破口，警方首先对李欣的收款记录展开核查，发现2023年8月至警方立案前，他4次来到峨眉山市，每次停留期间都有多笔入账。
4: 从梳理分析的结果来看，在峨眉山市产生的这个收款，一共超过200条。涉及的款项不低于18万元，这还不包括有部分顾客是以现金的方式结算。
1: 审讯中，民警逐一列举李欣来到峨眉山市的时间、收入以及被害人的证词。见此情景，李欣不再坚称自己没有销售药品，而是反复强调他使用的都是祖传的纯天然、无添加的中药材，绝无半点副作用。
3: 这有些时候我回老家去采的，就是配置的，就驱寒祛湿的。
2: 你一次一次的跟我说，你回避见过几次？你去采有哪些人下单？我去调查。
1: 面对讯问，李欣根本无法自圆其说。随后，他将话题转向自身背景。再三声明自己出生在苗族家庭，从小耳濡目染，对行医偏方有着自己的解读。
2: 好，那我就再问你，你凭啥子就自己一拍脑壳能够配自己药出来？
3: 那还是我爸爸跟我说。
2: 你的药方又在哪儿呢？
3: 我没药方呢，只是靠自己祈祷那些配那些。
2: 你爸爸跟你说的，是不是祖传秘方？
3: 是啊，我爸爸也做了，我跟我爸爸学，爸爸做了20多年了呀。
4: 每一次我都会问他，你这个秘方，你再给我讲一遍。

0: 他反正讲的每一次他的这个成分都不太一样，而且我也问他，你们家里面也有几代行医啊？他都讲不出来。后来问急了，他就说，他说这是我年轻的时候在路边上遇到的一个道士，他教我的。这个就越扯越远了。
1: 李鑫的说辞自相矛盾，前后不一，民警继续政策攻心。
0: 那你有没有行医资格证？
2: 没得。
0: 有没有药品生产销售许可证？
2: 没得。
1: 审讯中，李鑫声称，他虽然没有相关行医资格证书，但这并不影响他依托祖传的苗族医术给人治病。可警方查明的事实并非如此。
3: 据我们了解，苗族人祖传苗药行医也需要相关证件的，要么通过国家统一医师资格考试，要么通过地方相关部门的认定考核。所以李某的这种说法是为了蒙骗受害者。
1: 最终经过普法教育，加上李鑫的家人为其做思想工作，他终于坦白了自己的涉案事实。李鑫供述，他育有三女一子，家庭压力很大，因为没有识字能力，早年家庭生活十分困难。2019年，为谋生计，他进入养生行业，在老家开办了苗家养生馆。为了拉拢顾客，谋取暴利，李鑫开始在中药中添加西药成分。凭借立竿见影的疗效，他蒙蔽了越来越多的人。
0: 他就是接近于这个文盲的事情，我们都是通过后面他到了案以后才知道他连字都不会写。100多个的受害人，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供他不识字的这么一个信息。
1: 作案期间，李鑫虽然来峨眉山市只有4次，但上当受骗的被害人却多达100人，其中甚至有人还成了李鑫母女外逃的帮凶。
0: 李某就供述啊，是因为有一个他的顾客曾经在那个时间段给他打过电话，就说公安局在调查你，已经找到我了，问这个事情了。接完这个电话以后，李某就带上他女儿杨某，就迅速的就离开了峨眉山市。
1: 由于某些顾客对李鑫所谓的医术盲从和痴迷，他后来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小到肩周疼痛，大到不孕不育，他都毫无顾忌的接诊。与此同时，考虑到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李鑫借助语音转写功能，将药物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发送给顾客，药单上的手写文字则由女儿杨某完成。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杨某虽然有售卖假药的行为，但系从犯，有自首情节，认罪认罚，主动退还违法所得，决定不予起诉。
4: 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李鑫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规，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我们注意到，日常生活中民间秘方、祖传苗药等宣传呢，并不少见。那么，是不是所有这些销售民间秘方的行为都涉嫌犯罪呢？法律上是如何界定其合法与违法边界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宇翔的解读。
5: 首先，并非所有销售民间偏方、祖传良药的行为都构成违法犯罪，要具体的结合其生产销售行为的样态来进行具体分析。那么从产品性质上来看，如果生产销售的药品属于变质的药品、冒充的药品、成分与国家规定不符的药品，或者标明的适应症超出规定范围的药品，那么这些药品属于药品管理法当中规定的假药，只要生产销售这些假药，那要构成犯罪。其次呢，从宣传内容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一般的虚假宣传，则可能会违反广告法、食品安全法等，面临行政处罚，但不一定构成刑事犯罪。如果利用广告对药物进行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则可能会构成虚假广告罪。最后呢，我国法律对销售主体的资质也有相关的规定。如果销售者没有取得任何药品的生产经营资质，哪怕生产销售的药品是真药，也可能会构成

0: 违法犯罪。因此呢，在面对涉及民间偏方、组成良药消费者，要提高警惕。那么对于销售者而言，必须要严格依法依规经营，确保所销售的产品符合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切勿夸大宣传，更不得非法在药品当中添加非药品成分或者冒充其他药品。
1: 回看本案，李鑫为了谋取暴利，罔顾法律，最终受到了法律严惩。而一些被害人因治病心切，轻信所谓神药秘方，一次次被不法分子利用，既损失了钱财，也赌上了健康。我们再次提醒，面对看似神奇的疗效和过于美好的承诺，请务必保持理性。就医呢，还是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渠道。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4: 您别说，
3: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

0: 高薪诱惑，男子深陷险境，凌晨逃跑遭追砍，伤势严重。
1: 就看到他头部啊、脸部啊，还有包括手啊，全部都是血淋淋的。
0: 同病相怜，遭遇惊魂之夜的不止一人。
2: 带着刀，带着枪，然后就让我们跟着他们上车。
0: 被追砍的求职者，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5: 人生如戏，难的是后半场。爱不该被年龄定义，
16: 薄情寡义，
17: 爱的本质是一个个的微小瞬间。
18: 人生就是这样，快快乐乐的走一走。
15: 后半生路从新开始，剧懂人心，每天15:40播出。
19: 快递箱堆太多会有甲醛，家里堆放快递纸箱不仅占地方，还可能暗藏甲醛。在纸箱生产过程中，会加入胶粘剂或防潮涂层，

比如尿醛树脂、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让纸箱更结实防水。但这些材料在高温高湿、通风差的环境中，会加快甲醛的释放速度。如果堆放几天后闻到新纸味，很可能是甲醛在挥发，因此不建议在家中长期囤积纸箱，拆完快递后尽快清理。如果需要短期存放少量纸箱，也不必过度担心。目前不少纸箱使用的是淀粉基或聚乙烯醇胶粘剂，游离甲醛含量显著降低。只要纸箱数量不多，环境干燥且通风良好，短期放置一般不会造成明显影响。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这个是注册的，我们住宿的也有呢。
1: 一个已经去世的人竟然出现活动轨迹，是死而复生还是另有隐情？
2: 确实是死亡注销，是因病死亡的。
1: 一桩蹊跷的贩毒一案多年未结，还能否揭开最后的真相？
2: 他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3: 冒名者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已经死亡注销，
3: 已经死亡注销，
2: 哎，那不对呀、啊，哦，
3: 对呀、啊，那怎么还有后面还有记录的呢？这个是注册的，怎么注册的也有呢？那这有问题啊，那有问题啊。
4: 2022年初的时候，我们在梳理一个案件的信息，然后发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信息。就是其中的一个人，2021年底的时候已经死亡了，然后户口已经注销了。那我们在梳理的时候，竟然发现了他在此之后还有一些活动轨迹。
3: 那这个情况就有点奇怪了，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信息？何时呀？到底怎么回事？奇怪。
4: 如果人已经死亡，户口已经注销了，那在正常情况之下，他是不可能再有活动轨迹的。
5: 人明明已经去世了，怎么又出现活动轨迹了呢？民警们立即展开深入调查。死者邓某成和一桩多年未破的贩毒案存在关联。这条信息的出现，又能否为案件侦破带来新的转机呢？

0: 当时是2013年的6月份的一天，一个中年男子跑到我们派出所来报警，说有人跟踪他，啊，要谋害他。
1: 当年接到报警后，民警们逐一排查了事发当天周边的公共视频，并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0: 根本没有人在跟踪他。
1: 那么，报警人为什么会说有人在跟踪他？根据报警人当时的表现，民警们做出了初步判断，
0: 怀疑这个人有吸毒的可能。
1: 原来，对于报警人邱某，民警们并不陌生，他是派出所辖区一个茶庄的经营者，也是一个和民警多次打过交道的吸毒人。

0: 此前邱某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刑，出狱还不到一年，而且整个报警过程他的表现也较为可疑，
1: 情绪是非常激动的啊，然后整个动作又是非常紧张，手是颤抖的，脚也是抖的，
2: 精神亢奋，讲话的时候呢就是有点滔滔不绝啊，有点像话痨一样的啊，他一直在跟你说话，一直在跟你说话。
0: 民警们随即对邱某进行了尿检，结果为阳性，
1: 初步的怀疑这个人有可能是呼吸产生了幻觉。
2: 这个邱某之前也曾经有过这个吸毒之后啊，精神亢奋、精神错乱的情况，他曾经有一次因为吸毒过量啊，跑到这个一部洒水车里面，从洒水车顶部跳到这个洒水车的这个水箱里面去，后面这个群众报警，我们到了现场啊，才把邱某从这个水箱里面解救出来。
0: 确认了邱某吸过毒之后，民警们对他上门来报案的举动还是有些不解。邱某之所以会幻想有人跟踪他谋害他，应该是事出有因，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呢？另外，邱某是吸食了什么样的毒品才导致他出现这样的幻觉？这些毒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带着一连串的问题，民警们对邱某展开细致讯问。最初邱某一直是吞吞吐吐，答非所问，但是随着问题的深入，他又做出惊人的交代。
1: 他是说他家里面还有毒品啊，要带我们去找，具体不知道有多少数量，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0: 为查找毒品，民警们火速赶往邱某的住处，果然有所发现。
1: 然后在他的冰箱里面，拿出一个电饭煲，电饭煲里面，放了几袋用塑料袋判断。
2: 当时这个派出所的民警不能确认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毒品。那么就联系我，我到现场看了一下，然后用了个土办法啊，这个做了初步的检测，发现这些东西是冰毒，
0: 纯度冰毒。
2: 我们平时这个在查处这些毒品案件当中，啊，能够缴获，十几个、几十个毒品，已经算比较多的量，那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些病毒当时流散到我们建阳的这个市场上去的话，那肯定会造成极大的危害的。
0: 那么这么大量的病毒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2: 那邱某就讲，当时他有一个广东的朋友叫小邓，从广东那边过来看他啊，来的时候呢身上就带了这么多的毒品，小邓走的时候呢就说讲要把这些毒品呢暂时存放在他这里。
0: 按照邱某的说法，这些冰毒是朋友邓某富几个月前存放到他家的，但是民警对此却无法确信。另外，既然是朋友所托，邱某为什么会自己吸食，而且还对警方做出交代？看来邱某和他的朋友邓某富之间一定有什么秘密。民警随即对邓某富展开调查。经查，邓某富是重庆人，却长期生活在广东，一直做房屋装修工作。他也曾因贩卖毒品罪被判刑，服刑期间刚好和邱某是在同一所监狱。邓某富比邱某早几个月出狱，难道他们又贩卖毒品了？经过民警的再三讯问，邱某又做出更多的交代。
3: 邱某跟邓某出狱以后还保持了联系，邓某还有到建阳来找过邱某。当时邓某看邱某这个经营一个茶叶店，经营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好，就跟邱某商量，哎，他提供毒品。

0: 给邱某在建阳地区出售。邱某觉得这样来钱快，两个人一拍即合。
1: 据邱某讲，他先后以每克170元的价格从邓某付处购买过两次冰毒，第一次100克，第二次400克，两次交易都是秘密进行的。
0: 当时这个送货的人按照邓某的要求，就送到建阳某一家指定的宾馆、指定的房间，用他们预先商量好的这个道具，就是一箱牛奶，一箱牛奶以后掏空一瓶，把毒品藏在里面，再把外包装贴好。货到达以后，邱某就到这个指定的房间去提货，提这个毒品。
1: 而两次交易的送货人是谁，邱某没有见到，更不知是谁。担心再次被民警发现，两次交易双方都极为谨慎，但后来还是出了问题。
0: 邱某手上没有这么多现金，就向亲朋好友借钱，即使借也没有一次性凑齐，预付了一部分。
1: 据邱某交代，在收到冰毒后，他一直没有找到买家，自己却吸食了一部分。期间，邓某富不停地向他催收尾款，这让他无法应对。报警那天，他自己在家刚吸过毒，又接到了邓某富的催款电话，以为邓某富要来找他要钱。为了摆脱邓某富，他这才跑进了派出所。根据邱某的供述，办案民警立即赶赴广东，对贩毒嫌疑人邓某富展开调查。但是在邓某富可能的居住地调查多日，民警们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不仅邓某富的住所人去楼空，人也消失不见了。
2: 邓某他当时是生活在广东，但是他户籍地是在重庆。我们当时派了两组人，第一也有去广东去调查他的生活轨迹，他包括他接触了一些人，然后也去了一组人去了重庆，对他的亲属关系进行调查。
1: 可是警方的多方查找一直没有取得结果，邓某富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2013年8月26日，邱某被福建省建阳市人民法院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20000元。在此期间，民警虽然一直在追查邓某富的下落，但是却始终没有结果。
3: 他这种杳无音信，第一种可能是已经不在人世了，那第二种呢，就是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生活。但我们相信，只要这个人活着，他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这些年来，我们从没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线索。
4: 13年到现在将近10年啊。
1: 此刻人已去世，却依然有活动轨迹的邓某成引起了民警的高度警觉，因为他正是贩毒嫌疑人邓某富的亲哥哥。民警觉得他的复活一定另有隐情。
4: 第一，我觉得我们要跟重庆他的户籍地核实一下他当时身份注销的，就是户籍注销的一些情况。第二个，可能跟新疆这边也核实一下他这个活动的轨迹。
1: 当年邓某富消失后，民警们也曾在他的重庆老家见到过邓某成。邓某成是一位朴实的农民，对弟弟邓某富贩卖毒品的事知道的并不多。
2: 他哥哥跟我们讲的意思是，这个弟弟我现在已经都没什么联系了，这个我只知道他原来有在广东生活，也就后来他说你们也不要找我，有什么情况我们会跟你提供，也跟我们说。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

0: 闪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在2014年春天，邓某成跟随儿子搬到了新疆某地生活。2022年初，民警在梳理邓某父贩毒案的线索时，才发现邓某成已于2021年底去世，但却在去世后出现活动轨迹，这让民警非常意外。
2: 那就有一种情况，要不然就户口误注销，还有一种就是别人冒用了他的身份。
1: 邓某成的户籍地在重庆市，民警们立即与当地警方取得了联系。
2: 我们当时发现了这个情况完之后，就直接跟他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进行核实了，他说确实是死亡注销，是因病死亡的。
1: 看来邓某成的身份信息果然是被别人冒用了，那么又是谁在冒用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那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会不会是他弟弟冒用了他的身份？
1: 邓某成死亡后的活动轨迹主要集中在新疆和重庆两地，经两地警方调查，民警们得知邓某成是在新疆去世的，他的一些亲友还特意从重庆赶来参加了他的葬礼。那么贩毒的邓某父是不是也参加了哥哥的葬礼呢？新疆当地的民警带着邓某父的照片和相关资料，在邓某成生前的居住地附近展开走访，很快就有了结果。
2: 有村民向他们反映说，哎，应该是有见过这个的，这嫌疑人有去过新疆啊，而且不止一次，他们对这个人印象比较深，这个人来呢也不跟人家打招呼，不怎么跟人家交流说话。
1: 这一调查结果让办案民警们看到了破案的希望。
2: 根据新疆警方提供的这个信息，那我们基本上是可以确定啊，我们要找的嫌疑人出现了，他就在新疆出现了，现在也不知道他去哪了，那我们其实是很开心的啊，终于找到他的踪迹了。
1: 接下来的调查工作，民警们又找到了一个关键人物。

0: 尽管这个嫌疑人哥哥是已经去世了，但他侄儿现在还生活在新疆。那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那他侄儿肯定会知道，就是他这个我们要找的嫌疑人，也就是他的叔叔在哪里了。
1: 新疆当地民警最终在邓某富侄儿的手机里找出了新的线索。
2: 邓某侄子的微信好友中有一个备注幺叔的微信号。
0: 因为在重庆那一带，幺就是小的意思嘛，就是小叔叔的意思。那然后他跟我们反馈完之后，我们说哎，确实是他们，应该就是我们嫌疑人是他们几个兄弟里面最小的，那极有可能就是他。
3: 这个微信朋友圈他都有这个使用的这个地址，那基本可以判断这个人在广东从事这个建筑工地，
0: 也有可能了。
1: 针对这一线索，办案民警深入调查，发现这个幺叔目前人在广东做房屋装修工作，可在幺叔的朋友圈里，民警并没有发现他本人的影像，无法确定这个幺叔是不是他们要找的邓某富。进一步调查，这个微信号的注册手机号码竟然是一个姓王的女士。
0: 注册人的这个户籍信息哈，跟这个微信的使用地，那基本是重合的，也在广东。注册人啊，跟我们所找的嫌疑人应该有不同寻常的关系。
1: 这个王女士和幺叔到底是什么关系？幺叔究竟是不是邓某富呢？
3: 他不怕使用。
1: 民警们再次赶赴广东，查询事情的真相。很快，民警们就在广东查找到了王女士的住所。
0: 当时是在一个乡镇，类似于城中村这样子，那环境是比较复杂。
1: 通过走访，民警们得知，王女士是和一个做室内装修工作的中年男子生活在一起的，他们有一个女儿，还在上幼儿园。民警们对王女士家进行了蹲守，终于等到了男主人的出现。
0: 这个男的，因为我们是远距离这个侦查，不宜太近，然后跟我们所要找的人，就是嫌疑人，这个有点相似，但是我们又不敢确定，因为没办法去近距离去确认这个事。
4: 往这下面走，
5: 这下面有三个路口，
4: 那就是这边跟这边还是这边？
5: 对
4: 啊。那现在我们三个地方都排了。
5: 这里没有看，
4: 这里还没看到呢。
5: 对。
4: 那就这里，然后看一下。对。
1: 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协助下，办案民警了解到，王女士是本地居民，但是她的婚姻状况属于未婚，和她一起生活的男子身份不详。经过进一步比对，民警最终确定，这名男子正是警方寻找多年的贩毒嫌疑人邓某富。2022年6月21日一大早，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一场对邓某富的抓捕行动悄然展开。
0: 因为孩子肯定是不知道他父亲的一些情况的，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王女士把孩子送到幼儿园之后，然后我们确定了嫌疑人在家里的时候，那我们就直接进到他的家里进行抓捕了。当我们给这个嫌疑人亮明我们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告知他们我们是福建来的，然后他并没有太做激烈的反抗，然后他只是说了一句，他说我知道了。
1: 隐藏多年的邓某富终于归案，面对民警的审讯。

0: 述的这个供述的情况基本一致。
1: 据邓某富交代，他当年是伙同他人以每克90元的价格在广东某地购买到500克冰毒，然后以每克170元的价格卖给了邱某。但是两次供货500克，他只收到了邱某转来276克毒品的货款47000元钱，还差223克毒品没有收到钱。邱某报警后，邓某富因联系不到他起了疑心，躲藏了起来，随后又断绝了和亲友的联络，彻底隐身了，
0: 过的是暗无天日的生活。这个身份信息不能暴露，身份证明不能用，公共交通不能乘坐，人多的地方、摄像头多的地方不能去，出行他基本只靠他的二轮摩托车，打一些零工呢，收款啊，只能用现金。
1: 在东躲西藏的逃匿期间，邓某富认识了王女士，随后两人生活在了一起。但是他对王女士没有吐露自己非法贩毒的实情，
0: 因为身份证不能用，他们没有办法正常的办理结婚手续，他女儿的户口也受到了影响。
1: 潜逃期间，邓某富一直保持警惕，直到2021年底，他得知哥哥邓某成去世的消息，于是有了参加哥哥葬礼的想法。
0: 他哥哥去世以后，他要回家奔丧，但是他的身份证无法使用，这个没办法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所以就从他侄儿那里获取了他哥哥的这个身份证。
1: 在新疆参加哥哥葬礼期间，邓某富有了在新疆承包农场的想法，随后用去世哥哥的身份证出行，又到过两次新疆，期间还回过一次重庆老家，因此就发生了所谓亡者复活的奇特事件。
2: 他肯定是以为这事已经过去了。
1: 据邓某富交代，当年和他一起参与贩毒的另外两人谢某奎和戴某平是他的重庆同乡，他们平时都是在广东某地做装修零工。
2: 本案三名嫌疑人的分工啊，戴某是联系买家，这个谢某是联系货源，戴某更多的参与这个运送。
1: 民警随即对谢某奎和戴某平实施了抓捕。
3: 叫什么？
4: 叫什么名字？
3: 姓谢啊。是什么事？
4: 去到派出所跟我讲。
3: 对，去到派出所跟你讲。
1: 在广东，民警成功抓获了谢某奎。在重庆，戴某平也很快落网。
2: 他就在他家边上的一个小区的那个门口坐着跟他聊天呢。我们抓到他的时候，他非常惊讶，为什么你们还要抓我们？那他很惊讶，他已经回归正常的生活了。
1: 三个嫌疑人一一到案，那么他们交易的冰毒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2: 经过调查，毒品的来源是广东的一个嫌疑人，姓林的，富基地的派出所给我们反馈的信息是，这个林某于2021年死亡了。
5: 一直以来对毒品犯罪零容忍，不管案件多大多久，我们都将追查到底，以实际行动回应社会关切和群众期待。

0: 盗窃得手却不销赃，居心何在？暗中监视，耐心等待，只为人赃俱获。追赃进行时，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2: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3: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4: 马上接上孩子去机场，别问那么多了，我现在已经出发了。

同一小区接连被盗，保险柜遭遇暴力破坏。一高一矮二人团伙，夜色中匆匆来去，行踪诡秘。

0: 姓徐的，你这什么意思？你不要走吗？我来送送你。咱们可是已经不守言和了，你这是出尔反尔。
1: 可是雷雷天天托梦听，一个劲儿的求我，说我千万不能饶了。你知道，我就一个崽。 我得听他的，
0: 太叔不会放过你。太叔，给他面子叫一趟叔，不给他面子，我让他入土。

0: 小雷的死真是意外，徐家，过不及家人，放过我老婆孩子。
1: 好，
0: 今天我就破例守一次规矩，你给他们打电话通知一下，去。

唐家兄弟消息大厅到了，这是他们照片。

姐，哎，生意兴隆啊，搞搞卫生，搞搞卫生。

0: 杨哥，
1: 哎，
0: 拿张纸啊，
1: 哎，把这搞一下啊，搞好了啊，生意兴隆。
2: 拦我？
1: 你谁啊？
3: 这个八十就可以了，这个为什么是200？这是全国的，对对对，就等于你拿着这个手机全国都可以加电话。这个手机待机时间很长，3天没问题。
4: 阿荣，过来帮忙。
3: 你稍等，我找个同事给你介绍一下。喂，
5: 蒋，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3: 你说，
5: 小虎啊，好几天没回家。
3: 啊，他去哪了？
5: 我不知道啊。
3: 他以前试过这种情况没有？
5: 从来没有。他平时干
6: 什么事儿，他都跟我说。他就算交个女朋友，他都跟我说。我派所有人出去找，都没他的消息。
5: 强哥，这天看新闻了吗？
6: 新闻里说，死的那个人啊，徐磊。是徐江的儿子，
5: 白金汉的大老板，咱们
6: 当地最狠的那黑社会头子。
3: 小龙，我跟你说啊，徐雷的死是个意外。
6: 强哥，徐雷到底怎么死的，只有你知道。
3: 你别管了这事儿啊，我来处理。哎，老师，
7: 你干嘛呢？
3: 哎，我出来接个电话。
7: 啊，
3: 你出来干什么呀？
7: 找你啊。
3: 你开的店哈，我要去一趟市场，有点事情。
7: 啊，给我。
3: 不用等我吃饭啊。
7: 啊。
8: 在知道儿子徐雷之死啊，与老对手白江波及旧厂界的唐家兄弟高启强等似乎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以后，徐江可是一脚就踹进了唐家。而根据刑法第245条的规定啊，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9: 好，啊，等离子电是跟我家用的一样啊。
10: 钱哪来了啊？
11: 我自己挣钱来了。
9: 啊，知道我是谁，也知道我到这来搞什么。徐磊的鬼全画在脸上，你没城府啊，小崽子啊！
11: 行，你也算真爱有头有脸人物。你让他把我放了，
9: 他在等你啊！不想知道你弟弟在哪儿吗？
11: 知道了，把他抓了。
9: 嗯，2天，打2天没打死。
11: 妈的，妈的，
9: 我把你当个聪明人，不要用傻瓜的方式对我，好不好？
11: 你不就想知道？我跟我弟弟呗，谁还参与杀你儿子的事了吗？
9: 对，
11: 我弟弟没告诉你，因为他知道要告诉你以后，这不我们俩都活不了。嗯，
9: 你比你弟聪明多了。
11: 徐江，我凭什么告诉你？
9: 行，你不说这样，我把你弟弟的身体每天给你送一段，会让你像听评书一样，你会盼着，可以吗？
11: 我怎么告诉你也没用，这是靠山，当警察做靠山。
9: 警察靠山啊，是不是姓孟啊？他姓安。对了，姓安，我是姓安那个小崽子，也是整天那么对我阴魂不散呢。可是在这儿呢，在这儿啊，怎么说？
11: 徐老大，你是大人哦，你不至于跟我们这帮虾皮蟹将一般见识，让
9: 让
11: 我弟弟一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9: 把你的同伙绑来见我，昨天把那电视给我砸了啊！

0: 这跟我用的一样。我们今天给你带来一份文件啊，很重要。来，你自己看一下。
1: 快点坐。
0: 好，那我给你念一下啊。这是一份京海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亲子关系鉴定报告，司法鉴定许可证号501021。这份报告呢还蛮长的，我这样，我给你念最后啊。第六鉴定意见。 根据 DNA 检测结果，待测复析样本无法排除是待测子女样本亲生父系的可能。基于15个不同基因位点结果的分析，这种生物学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999%。听得懂吧？
2: 啥意思啊？
0: 我没听懂啊。就是说，你有一个孩子，并且活着。
2: 王翠翠当初就没有打掉这个孩子，你有个女儿，今年6岁。照片吗？有的。你让我看看。殴打育有，辱骂管教，你说你现在像个当爹的样吗？警官，我答应你们，打今儿起我改，不打人，不骂人，服从管教。
0: 安警官为查你的事儿。 用的都是自己业余时间，就光这个基因检测，你倒便宜啊，花了他小1个月工资。跟你说的不是钱的事儿啊，就说这份心，人家为什么呀？你自己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为你闺女，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来，明白没有？
3: 明白。
0: 从流程上确实不能给你看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要拿这个事情来征询你女儿以及她目前监护人的这个意见，他们同意才能给你。 从人情上来讲，我帮你忙了。你要帮我忙，就是好好表现，争取减刑，早日出来，好不好？
3: 安警官，谢谢。那就到这里啊。
2: 安警官，你上回问我黄翠翠死这事儿，我想起一人来，他也认识黄翠翠，我已经放出去了。是谁？ 大名不记得了，外号叫疯驴子。啊，
4: 了解，感谢。
5: 哎，等等，还有一个人没放出去，跟我在同天区。下个月刑满释放了，他跟疯驴子是拜把子兄弟，外号叫马子。
4: 安局，我们根据情报，在三间找到一个绰号叫马子的人。这个马子在服刑期间跟疯驴子关系很好，成了兄弟。
5: 通过我跟安心的苦心劝说，麻子同意了，他愿意立功，愿意做我们的关系，
6: 所以我们想给他申请个提前释放的手续。
7: 我觉得可以试试。

0: 哎，威哥，吓我一跳，
1: 瘦了。坐。
0: 哎，哥，你怎么了？生病了？
1: 没事。
0: 你咋住这儿了？
1: 警察最近正在找我。
0: 哦，明白明白。这次是因为什么呀？
1: 被一个二五仔给坑了。
0: 谁呀？是道上的吗？
2: 哥，你告诉我谁？我现在就干死他！
1: 赶紧钻！怎么还那么愣？出来了，就按照人家外边的规矩办。
0: 我不管他啥规矩，在我这规矩就两条，一条是钱，还有一个就是我哥。动你就不行，你告诉我谁吧？
1: 赶紧钻！晚上到白金汉给你接个风。
0: 白金汉是不是夜总会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就听刚进来的说，说现在外边最红最火的就是。

0: 白明翰，那是咱的地盘，再不出门非要把我憋死。走，麻子，喝好乐好。我出去打个电话，等我打完电话，不醉不归。
1: 老板，我到圈儿，来，我喂你。

0: 老大，
1: 从哪门上来的？
0: 我走的地库的门，没人看见。
1: 警察跟你一起到的。
0: 不是我引来的。
1: 没讲是你呀，紧张什么？
2: 盯着好几天了，像安心那个小警察是要跟我搞什么？
0: 安心，早晚弄死他。
2: 你在这看着，看我怎么搞的。

0: 小周，什么意思呀？没看见我们的执行任务吗？检察院办公，安心在不在？谁？安心。我有人实名举报，你跟白金汉、老板徐江有利益输送，现在需要你撤出专案组，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我跟徐江啊，利益输送。他给我最大的利益，最多也就是三等功，还得看我要不要呢。
0: 早了解清楚，早结束。
1: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法律细节啊？其在电视剧中呢，2000年的时候，调查政法队伍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还是检察院的反贪部门在做。而到了剧中2021年，金海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时候呢，在省政法委的领导下。 有关工作便由纪委监委调大梁了。检察机关呢，保留了部分职务犯罪检查权和机动侦查权。背后的原因呢，在于2018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正式通过并施行，国家就成立了国家监察委员会，检察机关反贪、反毒和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和人员转力。这也标志着啊，我国反腐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而在监察法生效之前呢，检察院是有权依法对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是否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进行调查的。因此呢，在现实生活中，若咱们普通老百姓认为司法机关在办案时确实存在上述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亦可通过拨打12388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统一举报电话，或登录12388网站进行举报。
2: 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合适啊，老李。
3: 安心当是正在执行任务呢。老孟啊，你这是来兴师问罪来了？
2: 我没这意思，我认为这什么事儿都可以事先打个招呼，我把人给你们带回来，不也是配合调查吗？身正不怕影子歪。
3: 老孟，检察院的同志也是照章办事，是检察院接到实名举报、安心同志的问题，这事儿你得理解。再说了。
2: 市委领导在常委会上亲自点名督办，我能有什么办法？哪位领导？周市长还是焦书记？我，
3: 你就别打听了。明年你就要调任政法委了，别最后给自己再弄个干预办案的名头。
2: 行了，
3: 早点休息吧，再见。
2: 再见。
4: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5: 皮又痒痒了是吧？
6: 丁，安局，这检察院调查安心查的怎么样了呀？
7: 现在还没结论。

0: 马子是安心发展的，对他很信任。现在一直安心回不来，我们工作没法开展了。很快就会查清的，咱们耐心点，相信检察院的同志。
1: 你知道当初我爸那什么那年，是有两家想收养我吗？
2: 除了安叔还有谁啊？
0: 你爸？
1: 我爸？
0: 那你怎么不来我们家啊？
3: 去你们家不得跟你们家姓吗？
1: 跟我们家姓多好呀，正好我多一傻哥哥。
3: 我是不想这辈子跟你当兄妹。
1: 你嫌弃我？
3: 我说的是我不想这辈子就只跟你当兄妹。

0: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我去北京？
1: 我去北京干嘛呀？
0: 也换一种生活啊。
1: 我是京海人，而且可能因为我爸的原因，我就觉得这辈子我不做警察可能也做不了别的。
0: 可是我不想再重复我妈的生活了。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
1: 也不是。麻子，我一会儿打给你，我得先。你哪天走？
0: 我礼拜天。
1: 我送你。

江河，江河，大不成我弄死你，咱们就放了小伙。江河，你这有点太快了，江河。江河，江河。

杨哥，杨哥，我不好，杨哥。你他妈就是傻小伙，我就是一个弟弟。

0: 说，想告诉我，
1: 你只有这，徐江他们怕什么？是
0: 怕什么？
1: 他怕我们这种不要命。你信我，我就能救。

0: 强哥，强哥，强哥，徐先生电我，徐先生，徐先生，强哥，徐先生，
1: 徐强哥是大疯子，
2: 不是。
1: 小虎，
2: 徐江，
3: 怎么样？
2: 事情我还在办，我要跟小虎说话。
3: 三天。
2: 他说还有三天，
1: 我听见了。我现在在暗处。
4: 哥，
5: 谁呀？
4: 英子，我想给他发短信，看他电话还用不用。
5: 麻子，我给你电话是咱俩之间保持联系，不是让你在这给我胡日鬼。
4: 哥，上面这货是干啥的呀？他啥来头？
5: 少打听。
4: 我跟你就是想弄钱，你能不能给我来个来钱快的活啊？我天天在这看他，我看什么时候去？
5: 你才来了多久，沉不住气了？有你发财的机会。
6: 师傅，你看，这是安心收到的麻子的信息，唐小虎，旧厂街。
7: 唐小虎，就是菜市场那个小混混。
8: 前两天高启强还找过我们嘛，在门口，讲的就是唐小虎失踪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对得上，
6: 师傅，这人我和安心都接触过，我们俩找他问问不好吗？
7: 我跟你去。嗯，那你让着。嗯，
8: 是那然后我呢？
7: 你呢？就踏踏实实等着检察院的调查结果吧。走。
9: 谁呀？
10: 警察，开门。
9: 谁？
10: 李想，开门。半天不开门，磨叽什么呢？
11: 李警官。

0: 老高，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小龙，他弟不失踪了吗？他心情不好，我过来陪陪他。
0: 这是我们支队长，来了解情况。
1: 哎，你好。
0: 你们这关系处得够好的，现在都能坐到一块儿喝茶了。
1: 从小就认识，那个吵吵架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您走。
0: 钱怎么弄的？
1: 他在市场摔的。
2: 对，那天喝多了。
3: 哎，坐。
1: 您坐，您坐。啊，
3: 坐。
2: 哦，那个。
0: 别紧张啊，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好，
0: 坐。
3: 唐小虎是你弟弟吧？
2: 对。
3: 听说他好久没回家了。问你话，你看他干嘛呀？
2: 五天了。
3: 为什么不报警？
1: 是这样的，警官。小虎刚失踪那两天呢，我其实找过李警官和安警官，当时我想他们能不能用私人朋友的关系帮忙找找，因为小龙说嘛，他弟弟以前也爱赌钱，输了钱以后有追债的人，我万一报警，他真是因为赌债躲起来了，那警察找到他，他也是犯法的，我就没敢去报警。
2: 有这么回事？对，老高不让我报警。
3: 现在给他打个电话。你摸什么呢？
2: 找手机啊。
3: 这不在这放着吗？
1: 来，我来打吧。这是不是小虎电话？
2: 对。
4: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那个，他的手机也关了也。
2: 啊，我听见了。
0: 最近一次见他什么时候？在什么位置？
2: 五天前，在市场。那天老赵找我喝酒，我去了，他就没去。当天晚上我就喝多了，他就没回来。然后第二天我去市场找。
3: 你们是怎么得罪徐江的？
2: 我，
1: 你认识徐江吗？
2: 我不认识徐江，我不认识徐江。
5: 这姓唐的一定有问题，
3: 那这姓高的呢？
5: 高启强啊，我跟他接触过两回，我觉得人还挺热情的，应该是个本本分分的老实人。
3: 好，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9: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9: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你冲水了吗？我第一次喝咖啡的时候就没用水，习惯了。怎么？哎，小虎是不是出事了？啊，是不是死了？不死的话，没有道理来两个警察。
1: 你走。
0: 强哥，小虎要真的出事了，我没法跟我死去的娘交代。
1: 真的没法跟我死去了吗？交代。刚才那个警察为什么突然提徐江？因为他想炸你的口供。也就是说，警察最近的调查重点是徐江。既然是徐江，为什么不抓他？因为警察长的证据还不够。前段时间，李想来找过我，给我看过一张照片。黄翠翠。
0: 对，黄翠翠。
1: 黄翠翠是做什么的？
0: 卖淫的。
1: 金海市最大的阴谋在哪里？
0: 白金汉。
1: 白金汉老板是谁？
0: 徐江。
1: 也就是说，谁有白金汉老板徐江的犯罪证据？
0: 小虎。
1: 黄翠翠。
0: 黄翠翠，不是死了吗？
1: 但他手里一定有他的证据。
0: 强哥，
1: 徐江不是把小虎给绑了吗？咱们就跟警察说他绑架小虎，警察就会抓他呀。这样小虎就放不出来了。我弟弟店也被开了。现在既要救小虎，还要解决掉徐江，只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虚张声势，以假乱真。

0: 那你这些办法都跟谁学的？安警官让我看的那些书里面学的。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 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 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9: 祝您心脏平安。早有劣迹的远房亲戚，谁料下再次下手。
10: 西海的名声在我们这里就不是很好。
7: 苦心寻找，历尽艰辛，孩子到底去了哪里？
10: 我舅妈特别着急，每一天都吃不下饭，就只会哭。
11: 分离多年的一家人，最终如何团聚？包藏祸心的亲戚，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12: 这是时隔34年后，吉尔娃第一次踏上回家的路。这条路对他来说充满了复杂难言的意味。
13: 阅历加近，这个眼眶越湿。 但是我还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我不想见到亲人的时候表现得那么狼狈。
14: 当我们的车，走到他们村的时候，在路上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克制不住了。

欢迎仪式的隆重和热烈完全超出了吉尔娃的预料。

0: 家里面又是鞭炮，又是烟花，又是横幅，又是气球，各种让我很震惊的。一是表达这种心情，二是表达对我的重视，对我回家的期待。
1: 回家吗？
2: 二娃，我是大表姐，我想代表我们整个吉家给你说，这些年你委屈了，真的，爸爸妈妈一直都在找你，这三十几年当中，我们一直在找你，没有放弃，二娃，你知道吗？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就害怕你受委屈。
3: 我不委屈，我小时候太调皮，让你们伤心了。
2: 不是，说实在的啊，你的爸爸妈妈一直都觉得是他们没有照顾好你，就希望你回家。很多年很多年，我们就到处打听，一直希望你过得很好。从听到你回来的那一刻，他们都没有睡过一安稳觉，都在想你，在等你，等今天你的爷爷奶奶到临终的时候，心里面都惦着你的。真的，这些年太委屈你了。我们都想你，我们家里都想你，你回来真的太好了。
4: 这是我们每一天一大家子日思夜想的事，天天想却不敢想有这一幕，今天终于盼到了。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吉尔娃已经38岁了，他和亲人整整分离了34年，对他的亲人来说，这34年充满了艰辛的各种寻找，也是痛苦等待的漫长煎熬。如今亲人团聚，吉尔娃的家人说，这一切最应感谢的就是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肖振宇寻亲工作室。2025年11月，他们打电话向该工作室求助，希望民警能帮忙寻找失散多年的吉尔娃。没想到3个月后，这个梦想就成了现实。那么吉尔娃当初是怎样跟亲人们分开的？30多年后，民警又是怎样帮助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呢？
6: 肖振宇警官告诉我们，接到吉尔娃家人的电话后，他对吉尔娃当年与家人失散的细节进行了详细的询问。据吉尔娃的哥哥说，那是1992年的一天上午，他们的母亲因为要去赶集，就把他和弟弟独自留在了家里。
7: 当时他那个父亲是在云南楚雄打工，一直没在家，所以吧，母亲就把弟兄两个托付给邻居。
8: 然后我们中途玩的时候，就是到处调皮，带着弟弟这里跑那里跑，玩着有时候他又不见了，然后就一直找。后来妈妈回来了，应该是问了我弟弟到哪里去了，我就找不到他们去找，我就在那个凳子上面哭。
6: 吉尔娃的母亲在村子里四处打听，最终在一个远方堂哥那里得到了准确消息，对方表示是他的弟弟吉海将孩子带走的。
4: 就是一个堂叔嘛，然后他可能就利用这一点信任关系，然后他就每天来带着他玩。
9: 他都得我那个侄女啊，他说侄女啊，你喊喊爸爸，我今天我走街上给你买那样吃的，买那样买玩的，那个小儿嘛子，他都跟他耍入戏了噻，防备心都没得那么大了噻。
10: 他说带去给耍去了，等个要带回来都是那么带去跑个地方。
6: 对于吉海这个远房亲戚，吉尔娃的母亲虽然之前也打过一些交道，但彼此并不熟悉。
7: 其实这个吉海是生在他们村的，但后来是由于他母亲改嫁，吉海从小就随他母亲在河南生活，但是他一个大哥叫吉某福，一直还在他们本村生活。当时吉尔娃走丢之前，吉海是从河南回到他们华阴市，在他哥哥家生活，暂住了一段时间。
6: 怕吉尔娃的母亲不相信，那个远房堂哥还拿出了一个存折，说这是吉海留下的，他肯定会回来的。
4: 他说你放心吧，他钱都在我手里，他怎么可能会跑嘛。好，其实我舅妈不识字，当时就看着这个存折，也不知道上面有钱没钱。
10: 他去掉了，但他拿给我。

0: 我看人他都晓得弄起跑个了，他驱赶了蛋蛋拿起来哄我。
1: 虽然远房堂哥信誓旦旦，但吉尔娃的母亲还是坐立难安，因为对于吉海这个人，村民们一直比较提防。
2: 吉海有几年回来过，回来把他自己的亲侄女弄起卖过。
3: 吉海的名声在我们这里就不是很好，他就是这种惯犯了。
1: 几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孩子回来，焦急的吉尔娃母亲再次去了远房堂哥家里询问，堂哥的妻子却一口咬定吉海的东西都还在家里放着，他早晚会回来。
4: 吉尔娃的母亲带着他嫂子去找这个吉海，但经历的时候发现行李已经不见了，吉海自此失踪了。
1: 吉尔娃的母亲赶紧叫来一些亲友，让大家帮忙在村子周围四处寻找，期盼着还能查到一些踪迹。可毕竟过去了大半天，哪里还有吉海的影子？
0: 我晓得是丢了啊，当时都急到个了嘛，我也晓不得走哪去找啊，那个深更半夜又怕得很。
1: 吉海究竟把孩子带去了哪里？此时的吉家人心里越来越焦急，他们知道时间越久，找到孩子的希望就会越小。
5: 发个电报发到我手里头，我立马接到电报立马就走的，能回来的。找了几个月的时间了，一直找啊。本来我当时心里急得很，要做二两饺子，吃了两个都吞不下去了。
6: 到处去找，好去找嘛，找不到，找不到，深更半夜又回来，回来第二天又去找，联系找了大半夜，通过派出所，派出所也去找。
3: 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都是走路去找，一走出去都是好多天好多天。爸爸的工作肯定是辞了嘛，回来一直就没有工作，后来就在找弟弟，妈妈也跟着爸爸去找，我妈妈也顾不上农活什么的，都顾不上。就一直想把弟弟找回来。
7: 我舅妈特别着急，每一天都吃不下饭，就只会哭。我舅舅回来听说孩子不在了啊，特别埋怨我舅妈。我舅妈当时也挺自责的。
1: 时间一天天过去，吉尔娃的父母踏遍了华蓥山的沟沟坎坎，走遍了周边的所有县市，到处张贴寻人启事，逢人便打听线索，能想到的地方都去找了个遍，可仍然没有一点线索。
0: 与他哥儿也说给我找，他都去找嘛，他找喊他说我保险给你找回来，他去找啊，得躲到好亲戚屋里去耍了几天。
3: 找出来问他要人，那个他哥哥也答应了，在就是在派出所里面说，一定可以把他找回来，然后这一放出来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了。
7: 可能他自己就感觉这事儿肯定扛不过去了，然后我们家这边也逼他嘛，可能逼得太急了，他没办法，他就连夜就悄悄的一家人就这样跑了，搬走了。
5: 他的一家的人都全部都跑了去重庆去了，都不回家了，房子摆完了的了。好，现在一直不回来，是30多年都没回来了，不回来。
1: 直到一两年后，吉尔娃的父母才无意间听说吉海拐走吉尔娃后，带着他在一个亲戚家里躲了将近两个月才离开。
7: 后面很久很久了，听说可能在河南那边嘛，好，但是没有方向，因为河南太大了。
5: 我们在河南访问是访问过的，我们都去打工去，到河南也访问过的，到处都问过的，不问不到消息。
3: 我听爸爸说过，好像说吉海近几年又说贵州啊，在那边可能是生病了，现在应该是不怎么能自理了，但是没有精确的消息。
4: 他们后来在外地打工的时候也是一边打工一边找线索，中间他们也听村民说过二娃在重庆出现过，他们也到重庆去找了，但是没有结果。
1: 此后的很多年里，尽管希望渺茫，但吉尔娃的家人始终没有放弃寻找。近些年来，他们把寻找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了网上。
7: 我表弟从来没放弃找他弟弟，只要说哪里有线索，哪一个平台好，他都愿意去尝试去登，就是去找嘛。

后来看到电视上面就是有那种寻亲的栏目，就想办法，后来也在宝贝肥家这些地方登过，

0: 寻死无望。
1: 转眼间30多年过去，吉尔娃的父母已经人到暮年，但时光的流逝从未消解他们对吉尔娃的思念。
2: 我小孩子痛，那阵我很爱他，他又爱干净又听话，很可爱的。他走到那些白羊人、沈阳人，喊得说话说得很好，很那个，很得人喜欢。
3: 每一次看电视，就是看那个寻找小娃儿的时候噻，那些人看到起都跟悲泪，完全悲泪的，那都反正心里看起是不舒服。
4: 就说人拐卖出去会把你弄残疾嘛，我舅舅就会说，他说天哪，我二娃要是没有腿了、没有眼睛了该怎么办？我的孩子会不会受这样的委屈啊？人家会不会善待他？甚至有时候舅舅说，只要他活着。我回不回来都无所谓，只要孩子活着，只要他好。
5: 据吉尔娃的父母讲，几年前他们在外地打工的时候，曾经有一名男子跑到他们位于四川华营的老家，说他就是吉尔娃。当时夫妻俩非常兴奋，立即购买了回家的车票，可就在出发前又接到了家里亲属的电话，说那名男子并不是吉尔娃，各种特征都对不上。这件事情让他们失落了很久，各种办法都用过之后，吉尔娃的家人偶然间在新闻媒体上看到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的民警肖振宇帮助很多走失被拐家庭找到了亲人，于是他们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拨打了求助电话。很快河南南阳警方联系了吉尔娃的父母，对他们的血样进行了采集入库。那么接下来警方会如何寻找呢？
1: 心照不宣的秘密，纠结矛盾的内心。
6: 他们支持我，但是我也很顾及他们的感受。
1: 两方都在寻找，最终如何相会？
0: 让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让他的人生不再有遗憾。
1: 被拐之后，他有着怎样的人生？包藏祸心的亲戚一线栏目正在播出。这天晚上，南阳市公安局民警肖振宇到火车站来接一个名叫夏俊的男子。在肖振宇的眼里，夏俊是一个身份比较特殊的南阳人，而夏俊这次回南阳主要是来探望养父母的。
6: 就是每年年三十之前肯定会回家，哪怕在家里面就待到初一呢，是肯定要回家的。
7: 有了会回来了，带着两个孙子，带着这媳妇，可高兴得很。你都这回来可高兴，你回来了，那长得勤快，我老了，做饭那啥，你看那嫌你不利索，都是人家错了。
1: 为了迎接夏俊，他的姐姐和姐夫特意做了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其乐融融，享受着团聚时光。不过在很多年以前，这个家里一直有个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
0: 关于自己的身世啊，夏俊其实是内心一直知道的。夏俊18岁的时候成人了，他外出打工的前一天晚上，他的养父把他的身世给告诉他了。
6: 他说，想必你也知道你也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你当不这种领养的或者是抱养的看待，你要是如果说想找你的家呢，可以去找一找，要不然这也可能是你一辈子过不去的一个坎，心里面的一个坎。
1: 据夏俊的养父说，当年有一名20多岁的男子带着个小男孩从他家门口路过，该男子告诉他自己是来村里走亲戚的，但是没有找到亲戚，如今又没有了路费，所以想请他帮个忙。
7: 他说，你商量个事儿，口味跟咱这不太一样。我商量什么事儿？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凑俩钱，我给小何先放到你这儿。
0: 想问他借这个1000块钱路费。当时这个夏老先生，看这个小孩满脸冻得通红，啊，穿的衣服也比较单薄，他就答应了这个男的这个请求。
7: 后来我给他俩 800块钱。他说啊，

0: 月啊，一星期左右我就来了，来了我强还给你，把小孩我带走。哎，走了，敢等他也不来。
1: 被那名男子留下来的小男孩便是后来的夏俊，这之后那名男子再也没有出现过。
0: 我还说小孩有啥毛病没有，你要有毛病了你还得给他治毛病，是不是？他一看也没啥毛病。我说那你要不来我都先抚养着他。
2: 夏老先生当时也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一直也想要一个儿子。他说他也不来了，不来了我就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1: 自此夏俊就留在了河南，养父母一家人很快便接纳了这个新成员，他们对夏俊视如己出，相处得十分融洽。
3: 能来俺家他也不怕生，性格也怪活泼呀，他和喜欢捣蛋，有人欺负他呀，或者有人对他不好哈，我都爱冲到前边。俺们姊妹三个关系都很不错。
1: 不过夏俊从小就知道自己并非夏家亲生的，因为他对自己当年被拐的情形还是有一些模糊的记忆。
4: 被人带着说是去买点零食啊什么之类的，你就是再小陌生人也会有那种害怕感吧，但是我毫无害怕的跟着，应该是跟带走我的人还是蛮熟悉的。
1: 夏俊至今仍然记得他后来被对方带上了一列不知开往哪里的火车。
4: 我找不到妈妈就哭闹，他也哄不住我的这个哭，就抱着我隔着车窗往外看了一下，看到了一条很宽的河，河流很急。
2: 他一看到那个水之后他马上都吓得，对，他也不敢哭了啊。他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条河。
4: 我现在生活的家庭不是在河南吗，我以为那是黄河，我会首先猜想我是河北人，但是后来想想又不太像，因为河水又没那么黄，你要通过现在的理解更像是长江。后来凭着自己的记忆，我感觉自己是四川的。
1: 从小到大，夏俊一直渴望能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长大后，他也曾经在网上尝试着寻找过，只是没有什么结果。
4: 想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从我上小学到现在，是这个想法是一直在的，一直有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强烈一点，有的时候可能会没那么强烈。
2: 他也通过很多渠道去找，但是没有采选。这个为什么他一直在网络上找，而没有真正的去鼓起勇气去采血入库啊？他主要还是顾虑，担心伤害到养父母。
4: 他们支持我，但是我也很顾及他们的感受。
1: 直到有一天，民警肖振宇找到了夏俊，并告诉他，在四川华营有一对老夫妇一直在找他。原来，河南南阳警方拿到吉尔娃父母的血样后，在信息库里进行了广泛的查找，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后来，吉尔娃家人又给警方提供了一张吉尔娃小时候的照片。随后肖振宇和同事们立即对这张照片进行了扫描与分析。
2: 寻亲他需要多种途径去，多种方式去找，譬如采集血样入库，这种比对它相对是比较被动的。如果这一块不行的话，我们会考虑其他的途径，譬如大数据啊，比如我们足迹分析啊，还有我们近年出现的 AI 跨年龄人像比对，需要这我们综合的去寻找。
1: 利用吉尔娃小时候的照片，民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细致的比对和查找，最终竟然在南阳本地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人员，这个人正是夏俊。
2: 最大的难度就是我们这个寻找的被拐人员很多都是零线索的，在一个跨越的时间比较长，像他这有一点点线索还是非常可贵的，就后期在我们的核实排查中能起到非常关键的定位作用。
1: 仅凭相貌近似，南阳警方并不能最终认定夏俊就是吉尔娃，他们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调查核实。
2: 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我们给夏俊打电话说明来意的时候，夏俊当时就说我其实就不是这个家庭的，

0: 不是我的原生家庭。
1: 很快，夏俊就来到了南阳市公安局，跟民警进行了详细沟通。夏俊提到，他对小时候的一些事情还有零散的记忆。
2: 印象最深的就是晚上抓着萤火虫回家，第一次照全家福的时候，当时的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亲生父母家里面那张相框里面有两个小男孩的照片。这个照片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我都不确定，但是我也有这种印象。
0: 他还有很多记忆，比如说他家的房子是平房，白色的平房，在山脚下，自己的家的门口有一条非常大的一条河，河水很清。
2: 因为我小时候呛过水，我在河里面玩耍呛水，好像是妈妈在旁边洗衣服，很着急慌忙的样子去水里面拉我，所以说印象很深。
1: 在夏俊的记忆中，还有一种家乡的甜食，至今仍然让他记忆深刻。
0: 甜食是米做的，然后用罐子装起来，他说吃的特别甜。他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母亲带着他去同村的吃宴席的时候吃过一次，当时他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他特别好吃，当想吃第二碗的时候已经没了。
1: 通过电话询问吉尔娃的哥哥肖振宇得知，在四川华营确实有一种很常见的甜食，这种美食在当地叫甜酒，其实就是人们熟知的醪糟。而这次电话中，肖振宇还获知了更多吉尔娃家的信息。
0: 通过电话询问，吉先生的家就是在华阴山的山脚下，他们家当时是有一条河，还有就是说他说那个黄河，其实我们根据当时这个地理位置分析，如果吉海带他到河南的话，肯定要经过长江。他说这个水流特别急，河面特别宽的一条大河，我们感觉应该是长江。
1: 仔细梳理后，肖振宇发现夏俊提供的信息与吉尔娃家的情况高度吻合，这意味着夏俊很可能就是当年被拐的吉尔娃。
2: 那你让我回忆6岁7岁的事，我可能回忆不出来，但是对这种刻骨铭心的事呢，是一直在脑子里的，这么多年也从来没忘记过，而且时不时的会去想这个事情。
0: 他是怕忘了有些记忆，他是不停的在这个把对家里一些零碎的这种记忆不停的回忆。
1: 随后南阳警方采集了夏俊的血样，并跟吉尔娃父母的血样进行了比对，经过比对，最终确认夏俊就是被拐多年的吉尔娃。
0: 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告诉了夏俊特别高兴，他说激动的都想哭啊，他想马上就想回家去看看。
2: 像这种13多年以后相认，一般都是在新闻上啊，或者在电视剧里面呀、看到的场景，曾经有多少次渴望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但是现在眼下就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还是避免不了一点点的紧张。
3: 这个事儿我知道了之后，我第一时间就是非常支持他啊，我说的这个事儿那个既然发生了，解开心中多年的疑惑，人生没有遗憾，不另外这个世界上多个亲人们，这是个好事。
1: 远在四川的吉尔娃的家人很快也接到了肖振宇打来的电话，
4: 他就告诉我这已经确定了就是我弟弟。我们那时候真的很激动，这个跟爸爸妈妈说，他这下子好了，能够相认了。
0: 一家人特别的激动啊，特别激动，在话里电话都说不成话了，就盼了3多年，就等这一刻了，没想到孩子这么快就找到了。
5: 那一个月我都在想啊，我困到半夜都起来看他相片，他瞌睡困不着，我又翻起来看。
6: 高兴嘛，就是心里有点激动，我觉得那么大个人了，结婚了，我也不知道，不然说生活过得好啊，别也晓不得嘛。
1: 吉尔娃被找到的消息很快传遍了4邻8乡，很多邻居都主动过来帮忙筹备欢迎吉尔娃回家的仪式。
7: 我舅妈都特别大气的说，这次搞什么要多少钱我都要同意要去，她说你们要给我搞好，要给我弄好，一定要办好，要像样。 他说这个事儿是我们家最大的事儿。
0: 他们在哪

0: 也是个大的家，非常大的一个家庭。当时孩子二娃走丢的时候，所有的亲戚都参与了寻找。这次听说二娃回来之后，大家都回来了，啊，都非常这个激动。
1: 2026年2月10日，在民警肖振宇的陪同下，夏俊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2: 意外上我脚都没损好，我没请我二娃回来了。
3: 见到父母的时候，他们已经接近老年人了，但是那种亲切感是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的。虽然我小时候也是平安幸福的长大，但是像这种的血脉的至亲的这种感受呢，还是真的没有。
0: 他说回来，我一直担心离家30多年了，家人会不会有隔阂。其实他回来之后完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一见到母亲，他说这就是我的家，这就是我的母亲，没有一点陌生感，没有一点隔阂。
1: 与亲人相认后，亲人们带着夏俊在家附近边走边看，向他说起这些地方过去的样子，希望能唤起他幼时的一些记忆。而夏俊记忆中的那些场景也与眼前这些地方渐渐对应重合。
3: 我记忆当中小时候是有这么一条路，小时候经常就是一个人在外面玩，玩到天黑的时候呢，就沿着这条小路然后往家走，走的时候呢又感觉有点天黑，有点害怕，然后就像小的时候这些地方都会出萤火虫，然后一手就抓几个萤火虫，照着路，然后虽然还照不亮，但是呢看起来有一种安全感一样，然后都拿着萤火虫回家了。其实当年他这里现在的路是变了，以前这里这条像这样的一条路是直接通到上面的我爷爷家的那个房子那里，但现在新修了一个水泥路以后，跟当年有一点变化的。
1: 夏俊也在家门口找到了记忆中的那条河，只是现在河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3: 我记忆中呢，小时候家门前是有一条大河，然后回来看了以后呢，这个河并没有那么大，可能是当时太小了，感觉这个河很大。其实现在这个河水也变少了，我小的时候呢，河水差不多有这么深，天热的时候呢，我会经常在河里面去玩耍。有一次不小心在河里面玩耍的时候呢，被河里面的石头绊倒了，然后呢，妈妈在旁边洗衣服，看到我被河水冲着跑，很着急，然后很快地跑了过来，就把我给捞了上来。由于现在上面把水闸了起来，要吃自来水，所以说现在的河水也非常的浅。
1: 与亲生父母相认的这一天，夏俊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愉悦。亲人们围着夏俊谈天说地，久久不肯离去。
3: 开心的事情有很多，像这种开心是从未有过的。我没想到我们有这么大一个家族，想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的人很多，我甚至都来不及听。
0: 其实我们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补全一段人生，让他有一个完整的人生，让他的人生不再有遗憾。
4: 我们就希望他过得特别好，然后也希望他能够带着他的家人、他的孩子，包括他的养父母，能到我们这边来。然后我们也不希望扰乱他的生活宁静。
5: 目前，河南、四川两地警方正在积极追查嫌疑人吉海的下落。只有抓到吉海，才能够最终解开当年吉二娃被拐走并最终在河南南阳落脚的真相。吉二娃也就是如今的夏俊，他的亲生父母从未放弃寻找他，他的养父母对他视如己出，两边老人都年事已高。那么作为养子，夏俊对养父母一方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同时又是否有财产继承的权利？认亲之后，对于亲生父母这边同样是否有赡养的义务和财产继承的权利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

0: 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沈倩的解读。
1: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强调，拐卖呢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所以通过拐卖行为形成的这个所谓收养关系呢，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我国民法典呢对合法收养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必须符合特定的条件，比方说生身父母实在是困难或者无力抚养，亦或是找不到亲生父母的情况下，并且还要依法办理收养登记手续之后呢，才能形成合法的收养。因此呢，夏俊和他的养父母之间呢不成立合法的收养关系，因此呢也就没有法律上的赡养义务。但是呢，从公序良俗和情感补偿的角度呢，如果养父母年老无依，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来源，这个夏俊呢可以自愿给予其经济或生活上的扶助。至于这个财产继承方面呢，夏俊对其养父母由于没有形成合法的收养关系，也就没有法定的继承权，仅在养父母通过遗嘱指定其继承的时候，或者是夏俊对其养父母尽的赡养义务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31条酌情分得适当的遗产。其次呢，被拐儿童和亲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呢是基于血缘的法定关系，不因拐卖行为或者非法领养而消灭。因此呢，对于亲生父母这边呢，不论夏俊被拐卖到哪个地方，和谁共同生活，夏俊和亲生父母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呢在法律上是始终存在的。夏俊对他亲生父母呢是仍然有赡养的义务，也有继承的权利。
0: 无论有怎样的特殊情况，收养未成年人都要履行合法的手续，只有这样才能够杜绝拐卖、拐骗等犯罪行为的发生，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冬眠中的小龙虾塘被恶意投入的农药瓶，
1: 我一年的收入没有了。
0: 夜幕下的偷渡者究竟是谁？
2: 先看你家里有没有得罪什么人啊？
0: 极端行为的背后，一段昂贵的积怨。
1: 你家房子的地的你不知道？
0: 谋杀小龙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两天了都不投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好在确定了一点。
1: 中，我们也议了一下，我们觉得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不是胡忠信干的，他的嫌疑还不能排除。啊，我就直接说了，我们认定就是他，所以我们是不是考虑申请发个 A 级布置抓捕，这样我们工作起来方便一些，是不是？
0: 怎么认定呢？证据呢？连证据都没有就整天想着发 A 通，那是不是我们不想承担压力啊？ A 通一发，全国的警察跟着你们一起忙，就看他还出来不出来，出来了谁赶上了算谁的活，赶不上那咱们也尽到义务了。
1: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认定是他也是有理由的。你看啊，第一，他是抢枪杀人劫财，第二呢，他的家人看他的体态也觉得是，那么第三呢，从行为方式到作案心理他是具备的，那么第四，他活动的范围都在我省南部，从汉安到云城距离很近，那么他跑到西城来作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第五呢，他使用的凶器还是那样，都是那一类枪，那么从作案的习性上可以说是非常像的。
0: 你说这几条啊，没有一条可以当证据用，你再觉得是那也是觉得，不能当证据。你说习性，那是你们觉得他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一人偷斧的故事知道吧？就自己斧子丢了，看见邻居拿一斧子，就怀疑是他偷的。这么行？啊，现在我们是硬是把这个人往事儿上套，找到一条线索，就想着要能自圆其说，把他说圆了，这不行。没有硬性的证据，不能认。
1: 你是什么意思？

是说我在编故事，是吗？我好歹是一局之长，也是破过大案的，我们的工作也是认真的，真的不是不认真。今天的会就到这里。

0: 喂，唐婷，
1: 怎么样？西城不比裴兴啊，潮湿得很，还适应吧？
0: 哦，我没事儿，挺好的。
1: 西城的情况我听说了，我支持你。
2: 在没有过硬的证据的时候，就不能认定是胡忠兴，但胡忠兴要找，案子也要追。
3: 嗯，我想过了，虽然现在两边意见不一致，但都是为了工作。我的想法是。
0: 胡忠兴先放一把，所有材料重新梳理。我希望能请吴老师带队，成立专家组，到西城。人从哪儿消失的，就从哪儿找。
2: 嗯，我同意。所有的材料都要重新梳理，不能打补丁。曹老师提出的云城的两个案子并案的问题，能并就大胆的并，如果并不上，就从西城的三起案子开始。按你说的做，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找。
0: 好，唐婷，我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1: 好，放心大胆的干吧。

0: 周，
1: 嗯，
0: 老周，你过来看一下。
2: 你们都过来看看。
3: 发现什么了？

0: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我看不清啊，这走路的姿势都不一样啊。我们之前依靠步态分析，你看，公交车道好窄，他走路的样子肯定会改变啊。你们再看，这时间、这地点，还有他穿的帽子、衣服都好像啊。之前视频里面戴的是个白帽子，这个明显是个黑帽子。
1: 这有什么？他可以伪装吗？那个白帽子已经伪装过了，就没个几分钟，他何必要换呢？
2: 这个季节，戴帽子穿外套的人也多。
1: 小邓啊，你是最辛苦的，你一晚上都没睡呢，熬花了眼，你去睡一觉，醒醒神再看啊。大家再坚持一下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去看看视频啊，饭困了就吃点东西啊。
3: 好。

0: 雷主任，
1: 不老师，
2: 官人，
3: 你好，
1: 你好，
3: 好，
1: 你好，
3: 你好，
1: 哎，师兄你好，哎
4: 呀，辛苦了，辛苦了，
5: 我越是这个事儿，我越不知道说什么，
2: 那就别说了，
6: 顺利吗？
7: 梁局
6: 还行，
7: 梁局
6: 还行，
8: 吴老师，咱们终于还是把您请出来了，这边的活不好干呢，
7: 梁局。发现了一段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但是被他们否定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啊，所以想请你再看一看。
9: 既然大家都否定了，那就先搁置。我这边忙完了再去看。
0: 小邓，有什么发现吗？有什么发现过来说。
10: 小邓来了，
9: 走。
10: 看来是有情况了。
7: 秦总，各位领导，发现了一段905公交车上的视频，好像犯罪嫌疑人。
0: 那走啊。去看看，
9: 哎，各位专家，那个看视频还得到分局看，要不先回酒店休息一下再去。
11: 你休息什么呀，川儿，直接看视频，走吧，
12: 走走走走，哎，上车，
11: 直接看视频。哎
7: 呀，

0: 都行，都行行，领导来了。来，卓儿，你来。
1: 你坐，你坐，吴老师。哎，
0: 这个戴白帽子的人，我觉得非常可疑。跟下一段视频上公交车的人，应该是同一个人。 就这个人。

0: 有没有他下车的视频？
1: 下车口离摄像头太远了，又是高峰期，人挤人，他怎么下去的？在哪儿下去的？也不知道。
2: 你这，你再给我放一下。
1: 哎。
2: 停。
0: 时间点上和地点上都对得上。
1: 哦，还有手套，他的穿着，戴帽子，穿外套都很正常，但是戴着白手套就很奇怪了。而且他把帽子压得很低，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也符合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强的特点。
3: 雷主任，那麻烦您再请相关的专家再处理一下这段视频，好吧？
2: 好。
3: 各位老师啊，这个是经过我们视频专家处理过的画面，你看啊，从衣服和时间上跟我们之前采集的视频都对得上，再加上戴白手套故意躲避摄像头这些动作，基本可以确定是犯罪嫌疑人。人从哪里消失就从哪里寻找，既然他在905公交车上失踪了，那我们就在905着手，把这个视频侦查作为侦破工作的突破口。犯罪嫌疑人擅长伪装，那我们必须要落实抓住不变特征，回头观看视频，去除外在伪装，发现正面图像的工作思路，把案发前后半个月905公交车每一站以及沿线200米的视频都调一次，一点一点的看。我相信犯罪嫌疑人一定生活在905公交车某一站的沿线，我们现在离踩着他尾巴已经不远了。
4: 秦总啊，这个要看很久啊。
3: 要快，我们拖一天就等于是给这个犯罪嫌疑人争取了一天时间，要整合力量资源，至少要抽调200人来看视频。

0: 200人，可是秦总啊，我们现在没有这么多人。还有，我不太明白的是，为什么一定要200人呢？啊，我们都是从一线干过的，以前那个摸排可是苦活，啊，两个人一组，每一组承包一个区域，200户人家，一天干完。摸排讲究的是什么？时效，一个是时间，一个就是效果。 人都有疲劳期和倦怠期，你这个看视频也等于是摸排啊，就是人不用出去，意思是一样的。你假如是100人看半个月，那说不定人家3天以后就对付你的办法了。你能一个一个盯着吗？不能。所以200人，一个星期，在这个生理极限内把它干完。另外200人最好集中看。
1: 需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室，啊！人集中在一起。你们赶紧调人。明天上午9点，我检查。
2: 小朱，我想跟你打个赌，你说梁征能凑齐这200人吗？
1: 我不和你赌，我要输了我也没钱给你。我要是赢了，我也不肯要你的钱啊。关键是，你肯定输了。
2: 提着乌鸦嘴，
3: 等，就这么点人，我要的人呢？
4: 秦总，这。

0: 玲儿，你在哪儿？你过来一下，我就在视频组，马上过来。
1: 秦总，
0: 未央的两百人呢？在哪儿呢？
1: 分局和派出所都在看，已经布置下去了。
0: 玲儿，咱们说点实在话啊，你到底能有多少人？咱们得干活啊，得认真干啊。你跟着我干，你得按我计划走啊，不能我说完了你说干了，落实不下去啊。小玲，你是一把好手，也是干将，那咱俩今天说点明白话，我们省厅为什么要办这个案子？我不是光部署不干活，我得跟踪，我得看成效，你有困难你提出来咱们调整，我要见到实际成效。
1: 秦总，我是真的布置了，都答应得好好的，说今天上午8:30来，可刚才又说来不了那么多人，说在分局和派出所自己组织看行不行，所里的事情多，分局这边又离不开人，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
0: 你就说实际能来多少人，实话实说，但是我的条件是必须集中看，跟指挥部一块看，不能在这看啊，这在这看3天放羊了，万事开头难，这个头开不了，这案子破不了。
1: 80个人行不行？我刚才一直在盘算，就这都得去求人。秦总，你又不是不知道，是咱们得求人，
2: 明明是为了这个案子，可是这事谁要是一挑头就成了谁的，只要你想干点事儿，就算是你欠下所有人的，所有人都想跟你提条件，太难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我都知道，其实我们处境一样，我很理解，就80人，好吧，就80人，大家辛苦一点，必须要集中看，找一个大一点的办公区集中看，明白吗？
1: 明白明白，你也是为了我们好，这案子要是破不了我们压力最大。
0: 我不是为了你们，我们是为了百姓。
3: 一个组8个视频，做好登记，不要遗漏，来这边也是。

0: 做好登记，不要遗漏。
1: 咱们再排查一下，
0: 记一下，记一下。来，按照这个时间。
2: 啊，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啊！
0: 都回座位，
3: 好，
0: 都回座位。
3: 来，大家坐。
2: 这个呢，是我们这几天干警一点点摸排，沿着公交沿线采集的视频，一共有600题。
0: 对，600题。
2: 啊，我们呢，需要在1个星期到10天之内把它全部看完。我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到一块儿啊？我就是想要效率。犯罪嫌疑人极为狡猾，给我们留下的痕迹不多，所以我们要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全面汇集，高度共享全案信息，啊，统筹协调各方面资源，全力推进案件的侦破工作。这次呢，我们省厅也下了很大的决心啊，牵头抽调了全省的刑侦专家，还有你们当地的一些精干力量，来组成了联合专案组，重点围绕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线、交通线、信息线，全力展开侦查工作。所以大家要有全局意识，要有参与感、紧迫感。这些视频全部都是905公交沿线200米之内的视频，每个车站延伸200米，那我们80个人就要按照车站分组，每一个组领一个车站，把延伸200米的视频一起看，这就叫步步为营，扎堆推进。发现任何信息，有任何见解，一起研究，不要自己判断，要大家一起商量。我知道啊，大家都很辛苦，每个单位都一堆事儿，抛家舍业的，但是我们是刑警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我就在隔壁的办公室，有任何事情你们可以随时叫我，好不好？
4: 好。

都能做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照明补好，有需下车。

到了，请下车的乘客站好，有需下车。

0: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快去看看，走走走，走走走，哎，秦总，你们看啊，这段视频是2010年10月16日上午6点15分左右，林路区光明银行门口，这个人买早餐，正面、侧面全部都有。
1: 没有伪装，这是买早餐的视频，一看就比那个年轻，比前面没有正脸的视频里的人年轻多了。再一个，走路的姿势也不一样，一个是走路晃晃的，一个是正常的走路，还有步态也显得年轻轻盈。这衣着有像的地方，也有不像的地方，
0: 这个很好解释啊，衣着、步态。 他都可以伪装，伪装就有年龄差距。秦总，同一个监控，同一个时间段，这个人在14号、18号、19号、23号。

0: 24号都出现在同一个监控里，
1: 待会儿来看看。
2: 但是有的人就喜欢。

0: 拿早点，这说明什么呢？他不想被人记住，不想留下印象。
1: 这个就更好解释了，他买多了自然知道价钱，当然不用问了。他在同一家买过这么多次，这哪是不想留下印象，就算是摊主记性再差应该记住了吧。
0: 那总不可能每次都准备好零钱啊。
1: 小邓，你这就有点抬杠了吧。我干了半辈子，这件事我要是看错了，我把警服脱下来。
2: 哎呀，别动不动就说这种话。小邓也不是抬杠，研究案情，就跟你们当时说胡忠兴一样，坚持认定是胡忠兴，最后不还是认定不了吗？所以这个你也否定不了。另外说实话啊，现在是有视频技术了，那过去我们搞案件那没有这个视频技术，全要下去摸排，根据老百姓提供的那个衣着体态逐个排查啊。咱们这个案子现在啊，这几起案子已经两年了，这个人在案发时间前后出现，那不把他列为重点把谁列为重点啊？你假的也要把他找出来嘛，你证明他是假的不就完了吗？我们都等两年了还差这么点功夫吗？还有啊，有争议呢是好事，这说明你们往心里去了，是不是？那我说几点原因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视频当成重点来研究。第一，这个人出现跟案发时间吻合。第二，你看这人背后背着鼓鼓的东西，像是带着枪啊，一般人谁别这个东西啊，是不是？第三，刚才小邓也说了啊，这个人擅长伪装啊，什么帽子啊布袋啊都可以改变视觉年龄。如果说他是出现在府同河路，那这个人必须要查。
0: 秦总，就是府同河路啊。
2: 走去现场，
1: 你们所有人留下来继续继续看。
3: 好，
4: 知道了。
5: 梁局，
1: 哎，
5: 这片区域你熟吗？
1: 不太熟，这里是林路区，钱局长的辖区，等他来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
6: 这有很多学生公寓，学生不少，做学生生意的更多，大部分是外来人口。往前面走就是林路山，过了林路山就是内江。
1: 秦总，您是怎么知道的？
6: 我走过一遍。你看啊，这环境非常复杂，全是小路，四通八达。我在云城见过类似的现场，犯罪嫌疑人在这儿出现肯定不是偶然，他一定在周围有落脚点。
7: 秦总，我听说找到犯罪嫌疑人了。
6: 没有，你赶紧布置一下，加大力度，把附近所有商家的视频全部调出来啊！每天上报结果，任何人出现疏漏，严肃处理。
7: 好，我这就去。

0: 还是老规矩，40个组平均分配，谁拿硬盘谁登记，都保护好。
1: 这是全部的。
0: 哎，好，
2: 大哥，这是公寓。
0: 行，你们先去忙吧。
1: 哎，好嘞。
3: 等
0: 会
3: 儿，人手够不够？
0: 够了，一听说有发现都来帮忙了。
3: 好，你有经验，你张罗分分工，哪个小组分管哪片，弄好了啊。
0: 秦总，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不错过一帧一秒。
3: 好，你别觉得这个活儿碎，这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啊，那一般人还不见得能挑得起来呢。
0: 哎，那我去忙了。
3: 嗯，
4: 队伍就别这样
5: 啊。
4: 小伙子不错了，有你当年那个劲头啊。
6: 是啊，是不错，这川啊快有徒弟了。
3: 我还是个学徒呢，我哪敢收徒弟啊。
7: 来，同志们，我们现在工作呢初见成效了啊，大家呢再辛苦一下，加把劲儿，把这个发现犯罪嫌疑人踪迹附近的这个视频再筛选一遍，我们也加大力度把那个附近商场的那个视频再搜索一遍。工作肯定很辛苦，但是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好不好？

0: 喂，陶婷，怎么现在还没睡啊？
1: 你不也没休息吗？哎，你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0: 啊，视频组刚刚发现了犯罪嫌疑人的去伪装监控。
2: 可能会在临路区，府东河路一带。现在我们正在加大力度排查。
3: 好啊，我马上向上级领导报告。
2: 需要我来协调的，随时跟我联系。
4: 是，但是根据我们目前找到的监控，还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行踪。
5: 你不要压力太大了，你们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0: 好，那我们接着努力。陶婷，您早点休息吧。
1: 好，你也注意身体。
0: 好嘞。

0: 川儿，
1: 来说来说。
0: 这样，明天上午我就让石处长给你们订飞机票，你们回北京，你们不能这么熬。
2: 那我们不放心你呀、啊。
0: 哎哎，听我说，吴老师都一大把年纪了，是我不懂事儿，非要把他叫来。这样，您放心，我在这儿呢，我保证，保证完成好任务，好不好？
3: 那你随时有事儿跟我们联系，打电话。
0: 好，好，
3: 外地还擦着。

0: 哎，别跟着我，别跟着我，散开，自己去观察。还有，以后排查阶段警车不要开过来，停远点啊。这个视频保全了没有？啊？这个视频应该能看得挺远。
1: 保存了，我让底下的人呢，一个不落的把周边的视频呢都收集起来了。秦总，放心，我们分局的人呢办事牢靠。
2: 秦总，这个摄像头的视频材料库里没有。
3: 到底有没有残疾？
0: 你好，警察。我问一下，你这门口这监控什么时候装的？
4: 我们这里5年前就开始营业了，那时候就装了监控了。

0: 这两天有没有人过来问过呀？请到
1: 十号。没有。
2: 这监控已经装了五年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保全的。
1: 去，把袋子拿回来。
3: 好，我去找。秦总，这事儿全怪我。
2: 老秦，我说句重话啊，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好不容易看到点光亮，谁要是把这火光掐断了，谁就是罪人。我秦川第一个饶不了他。

0: 怎么样？哦，现在重点排查的还是犯罪嫌疑人出现在早餐点的这个时间。如果没有发现，就研制当月；如果还是没有发现，就往上推3个月。
1: 好，川儿，
0: 你呀去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有什么发现我叫你啊。
1: 我休息什么？你比我大，还跟着干呢。我休息什么？没事儿。
2: 行了，你先坐下。秦总，秦总。
1: 秦总，这个人的衣服和905公交车上的一模一样。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2: 是个网吧。
3: 一下就不像个好人。
4: 是啊，
3: 走。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
2: 我不会上网，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3: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枪击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

0: 就是这个人。
1: 哎，主儿，怎么了这是？
2: 能不能等一等呢？
3: 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必须马上手术。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们这些警察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们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扒出来。

0: 就是他，去哪儿了？往哪儿去了？能看见往哪儿去了吗？
1: 是个网吧。

0: 谁贴的？谁贴的？
1: 又是胡忠兴的照片，真是糊涂啊！
2: 赶紧死掉，全都死掉，赶紧！
3: 哎，秦总，您怎么来了？哎，怎么撕了？
4: 谁让你贴的？
3: 吴大人贴着又……
4: 谁让你贴的？
3: 用这种方法排查比较快，可以发动群众嘛？
4: 发动群众，你自己都没摸清楚情况，你发动什么群众啊？都贴哪儿了？
3: 就贴了府同和周边。
4: 犯罪嫌疑人傻吗？他傻吗？他看不见吗？他看不出来全是悬赏通告吗？他看不出来这片已经被警方锁定了吗？他不惊吗？他跑不跑？你是不是刑警队长出身啊？啊，你干刑警是第一天了吗？你脑子想什么了？
1: 哎，赶紧撕了啊！

0: 27号，所有上网的人都登记了吗？登记了，登记了。看一下是不是登记全了？
1: 全了。好，哎，你们三个，把后面电脑查一下。怎么样？小邓他们已经拿到27号上网人的名单，他们正在逐一排查呢。
2: 那么大气性啊！不是气性大，这不打我们警察脸吗？这犯罪嫌疑人太狡诈，太凶残，太猖狂了。一年之内，同一个城市3起枪杀案：交野公园、农保银行、樟树林钢材厂，受害的全是无辜老百姓。有一个受害人，那天本来是回家给他老母亲祝寿的，结果出事了。
1: 老太太一听，一下中风了。现在整个西城人不敢出门取钱。这桩桩血案，不是打我们警察脸吗？你的感受我明白，咱们尽力弥补吧。不是尽力，是一定。我掘地3尺，我要把它挖出来。
2: 秦总，27号上午，一共有38个人来上网，我们都打过电话一一核实过了，只有一个叫张峰的，他坚决说他没来过。好，赶紧把这个张峰控制起来。小邓，你留下来查一下这个张峰上过的机器。
3: 张峰吧，是啊，该是吧？别动，别动！我你有办法呀？这这这这！警察，带走，过去。
2: 2010年10月27号你在哪儿啊？
3: 去年的事我哪还记得呀？
4: 老实点，去过天天网吧没有？
3: 我跟那个警官讲过了，我不会上网，我正。

0: 年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上网啊？
1: 那那身份证是你的吧？
0: 我跟他们讲过了，那身份证是我的，但是之前给弄丢了。
1: 你再说一次。
0: 身份证是我的呀，但之前给弄丢了。
1: 我让你把丢的经过再说一次。
0: 哦，是这个。之前有一个人坐我的摩的，把我身份证给骗去了。
2: 去河西多少钱？
0: 50块钱，不会骗你的。去河西那么远，为什么不打车啊？打车快得多。
2: 晕车。
0: 兄弟，你是哪里人啊？听你口音，好像不是西城的吧？
2: 省会话，走。
0: 没有零钱，找不开啊！
2: 你到那边去拨开吗？
3: 哎，等一下，你要是跑了怎么办啊？把身份证给我。
0: 那个钱我没用，你想哪天再碰到他，再把钱退给他，再把我的身份证要回来。
1: 那个人什么地方口音你能听出来吗？
0: 好像是云城的。
1: 云城的。

0: 把这个重点查查啊！
1: 怎么样？秦总，张峰经常上的这几台电脑我们都查过了，没查到犯罪嫌疑人的照片和视频。上网记录查了吗？
0: 查了，还别说真有发现，这个人喜欢逛云城、锦城这一带的当地网站。
1: 哦，这就对上了。
2: 那个张峰不是刚才也说了吗？拿到身份证的人就是云城市一带的高岩。
3: 哦，还有，我们发现这个人很喜欢看电影，像《汉尼拔》《沉默的羔羊》，还有《滴滴血》，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看，看十几遍，都是犯罪片。这个人嫌疑很大。
2: 最关键的是，他一直在查西城的几起强奸案的调查进度，还有云城的319案。
1: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这个人，319案就是他干的。这样，那个，你们现在啊，根据你们刚才查到的那个内容，反其道而行，再看看其他机子上有没有人看过这些信息。
0: 秦总，你的意思是，看看他有没有在其他的电脑上上过网？
1: 没错，就是现在你不能排除他。 哪个机子没登记的这种可能性啊？我们现在就是有枣没枣打个杆子啊！还有梁局，你调派人手，附近网吧都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人的上网痕迹。
2: 好。

0: 老板，有没有一个叫张峰的来这里上过网？
1: 我需要查一下你们网吧的所有上网记录，
2: 看哪台电脑上面有查过西城的那起枪击案，
1: 特别是有看过电影《第一滴血》《沉默的羔羊》，还有《汉尼拔》。
3: 进这个子目录。

0: 怎么样？行，知道了。梁征他们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1: 秦总，有发现？秦总，你看，这台机子上找到了一样的上网记录，然后我通过电脑的后台锁定了可疑人员的相片。秦总，你看，
2: 秦总，这里有发现。发给张峰辨认一下。
1: 好，
3: 老板，赶快过来一下，快点，
1: 快过来，来确认一下。
4: 这个人啊，你们找这个人？
5: 我知道。
4: 前段时间天天来网吧，跟上班一样。好像是，哦，早上来，下午走，一坐坐一天。
2: 哪儿的口音？哪儿的口音？
4: 哪儿的口音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不怎么说话。但是他有一点给我特别深的印象，他特别爱干净，而且喜欢吃水果。这个水果皮呢，从来不放在网吧，都是自己带走。
2: 就是他，就是他。
1: 金总，张总确认了，就是这个人拿了他的身份证。
6: 终于找到了。
7: 是啊。

样，走路步态是怎样的，习惯动作是什么，每个民警都必须刻在心里。他要长期居住，应该要在附近租房子。我们要做到精准排查，哪一家的房子租给谁，里面住了几个人，每一个人都要当面确认。他喜欢早起，6点多买早餐，他基本不跟人说话，吃饭都会提前准备好零钱。他喜欢上网，喜欢吃水果，吃完垃圾都打包带走。不光西城要查，云城也要查。他非常狡猾，具有相当强的反侦查能力。他还会出来作案，还会打响。我们以往的方式很可能行不通，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做长期的打算。

0: 哎，什么情况啊？
1: 今天没事，
2: 没事，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没事。
3: 赵叔叔吧？
1: 啊，
3: 那行，正好我就一起说了。你这个病情现在非常危险啊，必须马上手术。肝脏上边一个8.2公分左右的血管瘤，而且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
2: 海哲，你带你妈先出去。
1: 我干嘛出去？不走。
2: 您接着说。
1: 啊，这个我说完了，就是劝你们尽快手术。
2: 那大夫，那能不能等一等呢？就是这个手术需要多长时间，我离不开。这个等不了吧？结果你也看到了，很危险的。你试想一下，大街上你正走着呢，啊，稍微做一个什么大的动作或者说情绪刺激了一下，万一血管瘤破裂了，怎么办？那这个手术它需要多长时间恢复？就如果必须要手术的话，能不能去别的地方？
1: 恢复时间这不好说，别的碰运气，主要是得看那个血管瘤能不能剥离。而且这是在我们医院，我才敢这么说。你要真是在外边的话，我就不好说了。
2: 那些都不管，先治病，这个最重要。
1: 那行，我先去安排明天的手术啊。
2: 谢谢大夫，
1: 没事。
2: 老张，你必须去西城，你去西城，你替我。
4: 盯着西城，
2: 那边必须得有人盯着。哎，
1: 你现在什么都别想，他是在癌星把手术做了。西城实验那边我跟他联系。
2: 好，你让石岩每天给我发简报啊，必须每天发。
1: 这时候还看什么工作简报啊？你能不能捞老师把这病先治好？
2: 哎呀，不行，必须每天发。
1: 要不然我现在就回西城。
2: 你看，喂，
5: 朝廷啊，我秦川，我回来了。
2: 你回来了？嗯，那面事儿不太顺，回来了。我想请个假，就是我要做一个小手术，就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5: 什么手术？什么病啊？严重吗？
2: 不严重，不严重。医生说没事儿，很快就好。
5: 再哪个医院？我马上去看你。
2: 哎，别，陶婷。
1: 你这么直目瞪眼的看着我干嘛呀？
2: 爸，医生说你这病挺危险的，你还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来，那我出事了怎么办？海正，你爸要真是出事了，没了，你怎么办？
1: 不会，瞎说什么呢吧？我说如果真的就有危险，没了，你该怎么办？
2: 我就去当警察，继承您的事业。

0: 年没破的案子都给破了。爸，我想给您洗个澡。
1: 什么意思啊？我身上有味儿吗？
0: 不是，我就是想给你洗个澡。快坐一坐一坐，
1: 坐一。等我真七老八十的时候，你再给我洗啊。海城，
0: 嗯，
1: 你20多了，长大了，不用太担心你爸，平时多照顾照顾你姐和你妈。啊，
0: 我姐挺好的，她好像刚拿了奖学金。
1: 你姐一直很棒，没让我操过心。
0: 我也拿了奖学金。
1: 你也没让我操过心，这些年我一直也没太管你，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自己的事儿要自己想办法处理好。
0: 爸，
1: 嗯，
0: 你放心，我已经是个男人，我一定会处理好，我也会把妈和姐都照顾好。
2: 儿子，儿子，快！
3: 哎呦，妈，
2: 慢着。
3: 你这买的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2: 哎呀，
3: 你把家都搬来了。
2: 多吗？这都得用的呀。这衣服总得带吧。铁人都倒下了，总得买点好吃的补补吧。哎呀，你妈，我想明白了。我呀，什么都不怕。这老天爷给我机会。嫁你20多年了吧，头一回跟你待这么长时间。
1: 海正，看着没，这下被你妈给逮着了，现在我就是她的俘虏。
2: 怎么的，不服啊？
1: 服不服？
2: 有意见吗？
1: 没意见，没意见。
2: 来，

0: 你还知道打电话回来呀？我以为你死在外头了呢。
1: 傻婆娘，屁话多。你怎么不接电话呢？舅舅来了。
0: 舅舅没来。
1: 那就好。
0: 好什么好？你再不回来，就见不到你爸了。
2: 你爸现在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等你回来，怕是坟头都长草了哟。
1: 你给老子听着，我老爸要是死了，你也活不成。
2: 你吼我干什么呀？我还不是没钱给他爷，穷得叮当响。你的工资呢？
0: 倒是快给我呀！
1: 你催什么呀催？现在风声有点紧，我正在想办法。

0: 今天的简报呢？我不是让你天天把简报发给我吗？今天为什么没发呀？我要看。
1: 你都这样了，我发什么工作简报给你？你的工作。

0: 现在就一件，把病治好。
1: 哎呀，你不要管我，我死不了。你把简报发过来，只要出来就发给我。
0: 好好好好好，我给你发简报，行了吧？
2: 你歇会儿吧，躺下睡会儿不行吗？
3: 那没事啊，医生都说了，手术情况很顺利，很好。休息一个星期就够了，那过去五天了，明天就差不多了。
2: 人医生让静养一个月呢。
1: 不可能。
2: 你
3: 别气我，气大伤肝。人医生都说了，我这病就是气上得的。
2: 你气我还是我气你？
3: 我气你，我气你，我气你。那你说我整天这么气你，你干嘛非要让我在你身边待这么长时间啊？
2: 你要是能在家给我乖乖躺一个月，你天天气我都认了。
3: 那你的肝不也伤着了吗？
2: 我肝没事儿，我心脏不舒服。气我不伤肝，伤心。
3: 最近看什么书了呀？上什么学习班了？这小词儿。伤心。
4: 青莲，
5: 吃饭。
4: 哎，刚做完手术啊，别没轻没重的。
5: 青爸，你怎么了？你也不告诉我。
3: 没事，没事，没事。
5: 我特心酸。
3: 哎呀，没事，没事，放心啊。这姑娘是学医的，有轻重，有轻重。我没事。
4: 有事情。
5: 啊，没事吗？
3: 没事，海平，你看。这秦妈看见你，这病立马好一多半。
2: 瞅见没？这姑娘比药好使。
5: 还笑？你知道你多大了吗？还不爱惜自己的身体？这么拼命干嘛呀？我问你，身体重要还是案子重要？
4: 咋说话呢，萍萍？嗯，还教育起你秦妈来了。案子重要，身体也重要啊！听见没？
3: 这案子不一般。这犯罪嫌疑人也不一般，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很着急，杀多少人，啊，毁了多少个家庭？这些受害者上有老下有小，有一个受害者孩子只有六七岁，刚刚上小学，多凶残！多少年了抓不住他，现在，哎呦，
4: 去死吧你！
3: 哎呦，我说错了，错了。哎呦，姑娘，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4: 哎，我来，没事儿，行了，行了啊。
5: 我就是奇怪了，怎么这么多警察就抓不着人呢？
4: 胡说八道啥呢？你在这儿，你以为犯罪嫌疑人好抓呢？你又不是警察。
5: 是想当警察？谁把我志愿改了？
2: 咱俩食堂打饭去吧，就去该吃饭，让他们爷俩聊。

0: 秦爸，
1: 嗯，
0: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姑娘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的？
0: 嗯，还有蝴蝶效应，
1: 嗯，
0: 还有木桶效应，
1: 嗯，
0: 还有鲶鱼效应，
1: 嗯，
0: 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我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0: 林这边行，
1: 文章进度怎么样了？
2: 现在一切正常，都很顺利。我带你来值班了。
0: 那就好，没事，帮我随便看看就行啊。

根据中昌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昌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叙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0: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100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1: 没事，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西城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0: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你放心吧。
1: 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0: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1: 好，
0: 再见。

0: 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西城的枪又响了。今天早上9:37，
2: 一个建筑工地的老板下车的时候遭到持枪抢劫，身中三枪，都不是致命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呢发现啊，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0: 布控抓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西城下暴雨，
2: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布防起来真的困难很大。我估计啊，
1: 人已经跑了。
0: 这都能跑了？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提供重要线索抓获犯罪嫌疑人或者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奖励人民币10万元。

0: 你也得喝点啊，累，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1: 哎，妈，我爸呢？啊、
0: 厕所呢吧？哎，
1: 妈，厕所没人啊？
2: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赵啊，警察跑了。
1: 妈，你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赵飞，怎么了？
1: 石燕，秦川去您那儿了吗？
0: 我这儿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那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他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

0: 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1: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1: 先回去休息啊。那我先回去了。嗯，你也回去休息。

0: 们也挺辛苦的。
1: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你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
2: 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一定会外逃。
3: 大巴、私家车都布控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
4: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
5: 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6: 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附近的城市。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8: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隔离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

0: 六个九。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1: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衣着，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儿，应该是给六二八。

0: 啊，踩点了，沿着这条线继续找。啊，明白明白。啊，等会儿，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1: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1: 行，我再想想办法。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
0: 可哪够啊？
2: 这前面什么？
1: 我看不见了。
0: 嗯，
1: 你怎么了？
0: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赶紧上医院，赶紧！我看不见了，走走走，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3: 慢点，慢点，
0: 不好了啊！
1: 慢点，慢点。
0: 小邓，过来，接着查。
4: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捡到80人，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0: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4: 顾局呢？
5: 顾局人呢？今年1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5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6: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7: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5: 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悬赏通告有高度的相似性，
6: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7: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地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8: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8: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并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8: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9: 哎呀，川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8: 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这个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9: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8: 把基石建起来，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这更是责任。

0: 求尼斯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我容易吗？
0: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搞，什么时候是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0: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2: 别打了，你们去吧，婚礼了，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1: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3: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
4: 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坐一个多小时了，他没事吧？
1: 没事儿。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2: 刚做完手术。

0: 哎，
1: 涛丁，
0: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0: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0: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2: 为什么？
0: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了，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2: 那西城、云城、西里岸呢？怎么办？
0: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
2: 陶婷，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里岸死磕。
3: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2: 陶丁，我知道
3: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2: 陶丁，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听你的决定。
0: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3: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2: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0: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听你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2: 谢谢你，陶婷。如果不是听你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0: 陶婷，怎么样？他听劝吗？
1: 刚才你没看见帅那眼神儿，让人害怕。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劝也没用。看来我们这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0: 没事，我陪他。

0: 陪他一起上刀山。
1: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
2: 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3: 田总，回来了。
4: 夫君，
3: 家里还好吧？
4: 啊，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这几天我心里啊也不是滋味儿。哎，田总，咱们俩争论归争论，感情归感情，好不好？
4: 夫君。你千万别这么说，你这么说说远了。我们是战友，为了工作，就按你说的，该争论争论，该合作合作，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太好了。秦总，这几天你不在啊，我有点搞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呢，还是太本位了，看事情啊，没有你站得那么高。不过秦总，你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的人你随便调动。啊，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的，你一句话，我一定全力配合。哎呀，出了这么大的案子，老是破不了，脸面上很难看的。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哎，我也不是随便调人，是要一起合作的。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咱们就开会商量一下。
4: 啊，今天不开会，今天啊，我们闲聊，就闲聊，好吧？
3: 聊聊聊聊，请请请。
5: 我们现在呢已经有两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了，但我们现在只是有他两张照片，至于他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儿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犯罪嫌疑人的隐藏的身份就是他最后一层的保护伞和护身符。
6: 对，
5: 那我们下面要做的是不是应该撕开他这个保护伞护身符啊？
6: 对，
5: 从案件的源头重新梳理，刻画犯罪嫌疑人形象。我们要认清我们的对手，不能再让他牵着我们鼻子走，我们要走到他前面。
3: 这个怎么刻画呢？我们根本不了解他呀。
5: 老顾问得很好，我们就是不了解他。每次案发都搞那个全程搜捕，结果人根本捞不上来。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不够了解他，没有身份标志，你根本就抓不到他是谁，什么性格啊，这些我们都不了解啊。只有足够的了解他，我们才能判断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才能一步一步的靠近他，用我们的心念来捕获他。
7: 秦总，这个是编剧干的事儿吧？
5: 你说的很对，我们现在就是在干编剧干的事儿。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剧本，这个剧本是根据什么写的？不就是你的心理吗？你的动作吗？你碰到什么人了？会发生什么故事？人的命运是性格决定的，但人的性格是怎么决定的？
6: 家庭背景。
5: 哎，
7: 我听懂了，我大胆的猜想一下，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家庭环境一定有问题，父母教育也有问题，如果结过婚，夫妻关系肯定也不好，所以才会这么残暴。
5: 说得很好，啊，这个要加到那个人物刻画墙上啊。
8: 那有没有可能他被我们的公安机关处理过，又或者他感情上受到过挫折？有仇恨社会、报复社会的心理，
6: 很有可能的。
9: 他中间四年没有犯过案子，如果没有隐案的话，搞不好就是在坐牢。
10: 他很多次都是一枪毙命，枪法很好，一定是善于用枪，说不定还很识枪。有没有可能他当过兵呢？
6: 有这种可能。
11: 是啊，当过兵有可能。
6: 这个犯罪嫌疑人都是单独作案，没有任何的交通工具，必要的时候才坐公交车，不选择私家车，

0: 也不会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在西城一定有固定的居所。
1: 没错，
0: 有可能是出租房，也有可能是人员比较复杂的小旅馆、招待所。总之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排查到的地方。
2: 该不会是住在户外的大野地里吧？他起得那么早，作案时间也是在上午。
3: 但是他来西城才不到两年，对西城周围的环境非常熟悉，习惯去固定的消遣场所，比如网吧、公园啊，通过上网来判断警方对他的掌控程度。这些说明什么？他经常出现在城市的各个地方。我们的监控应该还是有拍到过他，只不过范围太大，暂时还没有找出来。
0: 你说的非常对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监控、我们视频这条路子是对的，不能放弃，必须坚持。
4: 这量太大了，
0: 大又怎么样？大就找出来，找到他就找到这个人了。
4: 这你就是团，
0: 现在这是唯一的线索，找到视频就找到他的根源，我们就可以查到他了。
4: 大海捞针呢吗？这是，
5: 我觉得其实查成功
6: 还是有希望的。
7: 照这么分析啊，我们的布防，尤其是正面照片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已经无法在西城待下去了，一定会外逃。说不定啊，已经外逃。
8: 有可能，六二八以后，他已经是人人喊打。但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了。这个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呢？
7: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逃呢？
8: 飞机、火车、大巴、私家车，这些都布控了，我们都已经布控到了。公交车也是我们这次重点排查对象，也不太可能。不能坐车，不能坐车，但是他可以走路啊。
9: 对呀，这路别走路啊，他这个挺简单，之前都没有想到的。
10: 对，西城郊区那么多山和村子，跨过去就是其他的县，我们根本布控不到。
11: 是啊，他体力那么好，完全可以凭脚走的呀。
12: 穿村翻山，这里有很多火车道。我知道了，他是扒火车走的。
7: 这就对了，难怪我们总抓不到他，这小子不按常理出牌。
8: 能走路，能扒火车，说明他身体好，能吃苦。选择作案的城市，云城、西城、华江沿岸，有山有水的地方。一来方便他藏身脱逃布控呢，二就是他一定是生活在这种地貌之中，从小就熟悉这里的环境。
13: 对了，
14: 有道理，
15: 这里的环境他肯定很熟悉啊，
10: 而且我觉得这小子不会停手。
8: 这小子差不多半年左右就要干一票，这两次什么都没有抢到，估计啊很快就要动了。
7: 他西城云城应该是待不下去了，如果再作案会选择哪里呢？
0: 刚才乐队已经说过了，我觉得这个人继续作案也应该是在华江流域，华江流域附近的城市。
7: 很有可能，快都想想，可能会是哪里，哪个城市？
0: 顾局啊，离云城、西城最近的是嘉城啊。
7: 嘉城，
0: 不是啊，
10: 嘉城最近，
7: 有道理啊。钱总，
16: 嗯，
7: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6: 哦，没有了，我觉得大家已经总结的都很到位了啊。同志们，从现在起你们啊已经尽最大可能的去摸清我们的对手了。我相信我们离抓住他已经不远了。

0: 哎，顾军，都来了。
1: 哎，秦总，啊，秦总，我来给你介绍一下，中城的于局长。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嘉诚的马宗成马局。哎，
2: 秦总，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啊。各位啊，我呢受这个上级领导的委托，为了组织这个西城云城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的侦破，专门召集华江沿线城市的公安局领导来西城一起开个会。现在呢，这起案件已经成了我们刑侦案件中的重中之重了。我感觉这小子又快出来了啊。基本规律是半年左右一起案件，因为上次628没抢上钱，估计这个点儿钱花完了，所以很有可能近期啊会再作案。啊，会在哪儿作案呢？这么多年呢，我们跟这个犯罪嫌疑人打交道，也逐渐的把了他一点脉了。他选择西城云城来作案，其实是有规律可循的。简而概之，就是沿江作案。他选的这些沿江的城市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崎岖的河道，复杂的地形。来，放着。你看，这样的城市啊，就决定了它有水、陆、空立体型交通的条件，这样容易逃窜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沿江城市的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成，是容易逃的。那他下一次作案到底会选在哪个城市呢？也许会在西城，也许会在云城，但也很可能会选其他城市。
3: 秦总，你就放心吧，我们中城一切工作没有问题啊。我们上下反复进行了动员，现在是严阵以待，只要他来肯定把他拿下，绝对没有问题。
0: 这有信心是好的，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啊。今天呢，其实我们开这个会的目的就是打预防针。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研判啊，一方面我们现在确定就这个人做的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大致测算出了他下一次作案的首选城市。
4: 哎，这是我们嘉诚啊。
0: 没错，

0: 他一定走到水路，所以运营商船到了中城，钱算万算，还是让这家伙钻了空子。
1: 王天化日，没完了！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拿下。
2: 哎，川，
0: 你不要着急，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2: 陶丁，是我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我不想讲客观，失误就是失误。
1: 哎，秦总，
0: 你。
1: 其实枪一响，秦总就知道是他。所以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作案手法，不是他还有谁？一定是。陶婷，要不咱俩一块儿去劝一劝秦总吧。
0: 这是大伙的主意，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我知道。现在沿江犯罪防范网络还没有建好。 另外，犯罪嫌疑人在哪个城市作案也有一定的随机性，哎，不过川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半年一次。哎，现在这个案子在风口浪尖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子，我知道他的心里压力有多大。哎，
2: 要不您给他放几天假，让他歇歇。
3: 他动完手术到现在就没有歇过呢，我真的有点担心啊，就他那身体，别等我拖垮了。
4: 好啊，那你劝劝他。
3: 于局，我秦川，案子发了，赶紧抓紧布控，保留视频，我现在马上赶过去。喂，顾局，我秦川，钟城又打响了，你马上让岳刚和邓光荣赶过去。
4: 小朱，事态紧急。 我让庄总队长也过去，如果发生什么协调不了的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是。庄总、秦总，我们又补充了上千个警力，所有出城的路口，我们全都设了卡子。案发现场和沿线的视频，我们也都保全了。派出所的摸排也在大范围的展开，我们一定会抓住这个家伙。
3: 咱们这次是联合作战，以往的坏毛病，统统丢掉。要时刻记着，咱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马上组织全程干警，连夜看视频，要争分夺秒。那个西城的小邓是视频专家，前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要跟中城的同志们要共享。人手不够，从高校调，从那个警校还有那个工科院校调，要抓紧培训，一定要快，一定要快。
6: 好。

0: 老板，有没有硬盘？
1: 你要多少？
0: 有多少要多少。你这边还有硬盘吗？
1: 没了没了，已经卖空了。

0: 秦总，秦总，秦总，秦总，人都找齐了，1000多，除了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有警校的学生，还调来了4所工科院校的学生。
1: 好，赶紧分出一个组，把那个案发现场沿线所有视频拷下来，我怕晚了容易被洗掉。
2: 快去。
3: 好，
4: 秦总放心，大峰和朱静杰已经带人过去了。
3: 廖晨把附近几个电脑市场的硬盘全部买空了，电脑硬盘都涨价了，涨了2倍。

0: 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啊！大家都是学过计算机的，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烤好的硬盘，你们抓紧看，不要乱，按片按区集中看。各组组长，找我，找我来领硬盘。
1: 各位同志，各位同学，啊，拿到你们的硬盘，坐到。

0: 这小邓不错，你的方法他已经掌握了。
1: 真应该这样，这么大的案子，真应该能者上，行者让，庸者下。
2: 下一分钟，下一分钟有，你再看到他，他可能换了一个专属了，所以大家要特别仔细的看。
3: 而且这个犯罪嫌疑人喜欢戴白手套，如果你们在一群人当中忽然看到有个人戴白手套，要引起重视。各位同学，发现任何可疑，
4: 全当车一旁，各组组长过来找我领，过来。
1: 这里的眼药水。
5: 秦总，
6: 我觉着吧，这小子应该是没有跑的。按目前的情况看，光靠咱们警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够。如果条件允许，我建议发悬赏通告，大街小巷都贴，电视上也得播。
0: 这事儿得慎重。现在这个案子正在风口浪尖上，媒体又炒得这么热，我们满大街的贴悬赏，会不会火上浇油啊？给地方造成很大压力，也给厅里增加压力。
5: 我倒是觉得这个时候悬赏通告一定要发。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警察同志，照片这个男的，我认识他。
2: 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超强。
3: 你怎么回来了？今天早上，村干部带着派出所的人来了。
4: 你上次看到张可汗是什么时候？
5: 就是那天，你们到家里来采血。
6: 这个事啊，暂时不要向指挥部汇报。
2: 吴老师，这次我真的有点累了。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您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10: 有异议。我这是让打的，被迫这么说。
11: 突然翻供，案件再度陷入疑云。
9: 本案被告人的父亲张德福向法院提供了12名村民和7名矿工的联名证言。
11: 重重阻碍，调查步履维艰。
12: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13: 当天晚上3点多，
14: 马建斌和张金龙还在。
15: 求你们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了，好不好？
11: 抽丝剥茧，关键证据锁定真凶。
16: 是你们国债，我要说出真相。
11: 正义之光终将驱散罪恶阴霾。
17: 经过技术部门的鉴定，在这把刀上有被害人汤玉翠的血迹和张金龙的指纹。
11: 普法剧场掩藏不住的罪恶，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别他妈管事了，走吧。林鹏怎么了？
1: 你再不说，给我捅你啊！
2: 只知道有两个人，是一胖一瘦，他还听到有人喊龙科的名字。
3: 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0: 这不杀人了呢？
1: 凶手我们已经抓到了，马上就移送检察院了。
4: 把案子办好了。
5: 是，领导放心。
6: 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另有真凶。
5: 你怀疑张金龙是凶手？
7: 你有什么证据吗？
8: 张德福说让张金龙先在外面躲着，拍摄这边已经找好替罪羊。张金龙现在在东江水上房里，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7: 马建斌已经交代，如果把你扔在池塘里那把刀打捞出来，那更是铁证。
9: 行了，就来。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 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这好轻松啊！
11: 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

0: 价格呢还实惠。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0: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经过审讯，这张静龙和马金民已经交代了，造成汤玉翠直接死亡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他们先对汤玉翠和陆阳实施抢劫，后对汤玉翠下的手。这赵龙科和垛子呀，是偷羊的过程中被人追赶路过此地，当了替罪羊了。
7: 是的，而且据陆阳的回忆跟印象，也可以断定就是张静龙跟马金民二人所为，而且陆阳也做了指认。
8: 我们办案可不能光凭印象，要核实准确。比如说他们的杀人工具是什么，找到没有，这些我们都要掌握。
9: 喂，啊，是孩子的事情拜托您了啊。嗯，好，谢谢。啊，看样子这回是要大出血了。
10: 张爷这家大业业大，出点血啪啪啥。
9: 出去出去。
0: 你好，莫警察员。
11: 哎，祖山
0: 你好，来了。
11: 大哥，
0: 你们说那把短刀扔哪儿了？到底
11: 说。
12: 我没想跑，我没想跑，
11: 政府，
12: 我没想跑，我就，我得死。
11: 蹲下！
12: 你让我说话，你听我说。不是，那天晚上天黑，我是就这么跑着顺手就一扔，
11: 就跑到这儿吗？这儿吗？
12: 你看，我这
11: 是这儿吗？
12: 差不多吧。

0: 位置吗？
1: 有啊，这差不多。
2: 11月18日凌晨3点，被害人唐一翠在谭家村村口被张金龙、马建斌连捅3刀，刺中肺部，失血过多死亡。二人犯罪情节手段极其恶劣，社会影响巨大。今天在本院开庭受理，被告人张金龙，您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3: 有异议。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4: 他想要放过人，
2: 请公诉人对被告人进行询问。
5: 张金龙，你说你没有作案时间，那么10月17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在老家张家庄。
5: 都在做些什么？
3: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5: 那么谁能证明呢？
3: 哦，马建斌，我俩老在一块儿。
5: 起诉书上指控你抢劫杀人的事实是否存在？
3: 不存在，没干过。
5: 那你为什么以前要供述自己抢劫杀人？
3: 这个事儿是这样，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这是让打的，被迫这么

0: 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不是，你们是一起办案的，是不是？所以我就没说实话。
1: 沈班长，我的讯问结束了。
2: 辩护人还有问题要问吗？
3: 张金龙，你肯定在11月18号之前都一直待在老家吗？
0: 这个我当然肯定，我敢发誓。
3: 沈班长，各位，如果是我当事人杀害的汤玉翠，那作案工具是什么？现在作案工具在哪儿？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我当事人面对绑架为求自保而说谎的视频就将其逮捕，我觉得是欠妥的。我的当事人刚刚被解救出来，还处在极度恐惧之中，就面对警察的讯问。身为一个人精神恍惚、极度紧张恐惧的时候，说错一两句话有什么问题？沈班长，我还有两位证人可以证明我当事人在案发之时并不在现场，现在请准许我两位证人出庭作证。
1: 我反对。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现在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程序。
3: 沈班长，我这两位证人的证言将可能证明我当事人的清白，为了早日缉拿到真正的凶手，恳请沈判长视情况而定，让我的两位证人出庭作证。
2: 反对无效，传证人出庭。请辩护人对证人发问。
3: 张立国，11月17号晚上，你确定是和张金龙一起喝的酒吗？
0: 肯定。
3: 刘大山，2017年11月18日，你有没有见过张金龙和马建斌两个人？
4: 我见过，他们俩去我商店里买酒和零食。
3: 你见到他们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几点？
4: 是11月18日凌晨3点多钟。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表，3点多一点。
3: 你肯定被告人在当天去过你的商店，对吗？
4: 我肯定。
3: 你说的这些都属实吗？
4: 属实。
1: 马建斌，你和张金龙是什么关系？
5: 朋友。
1: 你是什么时间来的滨海市？
5: 应该是11月16号下午。
1: 我问你，你今年的生日在哪里过的？
5: 好像是在滨海的一个酒吧里头吧。
1: 都和谁在一起？
5: 张金龙还有几个哥们儿。
1: 你确定吗？
5: 我当然确定了，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3: 我抗议。我当事人在哪里过的生日与本案无关。
2: 抗议有效。
1: 沈班长，被告人马建斌身份证上的生日是10月17号，这个我已经跟他的父亲核实过了，他的生日确实是10月17号，这说明马建斌你刚才在说谎。好，我没有问题了，沈班长。我现在申请讯问张金龙。张金龙，11月17号，你确定和马建斌在一起？
6: 确定。
1: 你确定11月18号下午和马建斌到的滨海市？
6: 确定。
1: 可是马建斌刚刚说，他10月17号下午在滨海市过的生日。那么你们俩到底谁说的对？
6: 我说的对。
1: 那么就是说，10月17号你和马建斌在一起是假的。
6: 对，没在一起。
1: 沈班长，我的讯问结束。
2: 现在有公诉方和辩护方。

0: 做最后的辩论。
1: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鉴于张金龙和马建民二人在滨海市出现时间上的重大矛盾，其二人当庭所述谎话连篇，虽然二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主动坦白所犯抢劫杀人的罪行，但是二被告人今天均当庭翻供，所以我认为不应认定二被告人有主动坦白的情节。
2: 根据他们的罪行，肯定不会轻判的。虽然他们耍了点小花样，但不影响他们的定罪量刑。法院电话，估计是判决结果出来了。你好，林正阳。
0: 是林处长吗？
3: 你好，林正阳。
0: 啊，是这样。本案被告人的父亲张德福向法院提供了12名村民和7名矿工的联名证言，他们都说18号凌晨的2点至4点之间见到了被告人张金龙。
2: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
4: 我们碍于这些证据，我们只能暂时的终止诉讼，建议你们啊要撤回起诉，重新补充证据。
2: 我们向法庭提供了大量证据，这些证据我们都给法庭做了质证，法庭应当根据这些证据来进行判决呀。
0: 你们有罪的证据，但人家被告人家属有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证据，
4: 还有这作案的凶器
0: 和有关物证也不完整啊。
5: 今天请大家过来聚一下，没有别的意思，是为了我家儿子金龙的事情。我儿子是冤枉的，他一天不出来，我这个当父亲的心一天放不下。你们都是看着金龙长大的，总不能看着金龙被害而不管吧。
6: 张爷，你的孩子的事情就是我们大伙的事情，是不是？
7: 是。
5: 谢，您客气了。
7: 既然张爷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您放心，我们一定呢把金龙当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是吧，张爷？
5: 是，我们大家举杯。
7: 来
5: ，大山怎么没来？哎，大山怎么没来？
8: 他说他店里有点事，
5: 买两条好烟，晚上我亲自去。来，各位。
7: 来。
9: 哎，大叔，请坐。大叔啊，别紧张啊，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好吧？
10: 哎，那天晚上，我们见到马建民，也见到了张金龙。
1: 你记不记得看见他们的时候几点钟？
10: 大概是晚上。3点多钟，我们在一起玩麻将。
1: 那天晚上和你打麻将的还有谁？记不记得？
9: 张金龙跟马建斌。
11: 我是跟工友下晚班的时候看见张金龙和马建斌在值班室喝酒呢。
12: 那天我下了晚班就被张立国拉过去喝了2杯，马建斌和张金龙也在。
13: 美女啊！
14: 你怎么在这
13: 儿？我家张爷家的时候，我能不在吗？是不是？
14: 这么说，你是一直都在这守着？
13: 没有。
14: 我也要作证。
13: 丫头，你凭什么乱？
14: 哎呀！
13: 张翠花，有你的名字，里边带排队。吓人了，排队。
14: 你跟我进来吧。进来吧，别紧张。
15: 在哪儿领钱啊？
9: 什么？领什么钱？你叫什么名字啊？
15: 张翠花，棉花的花。
9: 好，那你先坐吧。

0: 你最后见张金龙是什么时候？
1: 我就知道你得这样问。那天我也见到张金龙了。
0: 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1: 人家给交代好多遍呢，就让我这样说。
0: 那你知道是哪一天吗？
1: 那不知道，反正就是你问的那一天。
2: 谁交代的你？给你多少钱？
1: 狐狸精，是你把我老公给拐跑了吧？就是你，哎、狐狸精！翠、哎、
3: 花，
1: 哎，狐狸精，就是你抢了我老公的。
3: 翠花。
0: 谁给你钱呀？
1: 不是说族织人都有钱的吗？
0: 谁说给你钱的？
1: 全是骗子，说话不算数。
3: 翠花，
1: 我找老公去。哎，
4: 大山，来坐。帮我录一下。刘大山，
5: 嗯，
4: 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
5: 知道。是作证的事儿，但是我该说的也都说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你们也别再问了，
6: 你们走啊，我还有事儿干呢。
4: 刘大山，
7: 这检察院的人都说了，做伪证是犯法的，弄不好是要坐牢的。我这心里呢，就像师傅跟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8: 那您说怎么办呢？我这心里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6: 要不然，我们还是跟那两个人说实话吧。我可不想坐牢。
9: 今天情况怎么样？
10: 什么都没问出来，灰溜溜的就走了。韩师叔，您高明。
9: 啊，小张，其他证人那边没说错话吧？
11: 张爷，大家说倒是没说错，就是老张这个老狐狸，好像有点动摇了，对大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呀。
9: 李国，
12: 哎，
9: 晚上你去给他长点记性，杀鸡儆猴。
13: 这就是老张他们家。老张，
14: 谁呀？
13: 老张，
14: 来了来了来，别敲了。
13: 老张，你这是
7: 怎么又是你们呢？你们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了。
8: 你这怎么弄的呀？这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现在就谁干的呀？
7: 求你们了，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了，好不好？
12: 啊，走吧，好，那我们去想一下啊，在那边。这就是王贵他们家
14: 啊。
13: 哎，王贵，这是检察院来的同志，来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15: 你好，王贵。
13: 哎，王贵，王贵。
14: 哎，
15: 张翠梅，张翠梅，
13: 张翠梅。

0: 最近这段时间你躲哪儿去了？现在警察到处都抓你啊，你知不知道？
1: 张金龙就是杀害我妹妹的凶手。要不是担心留下我娘一个人，我早就宰了这个畜生。
0: 不是，张德福说，这原先不是说真凶已经抓到了吗？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张德福都是骗你们的，他知道我去举报张金龙，就派人在我看车的时候割断我的绳子，想要摔死。

你不要再让我再次受委屈了，我妹妹的仇还没有报，我不能死，我亲眼看着张金龙这个畜生被自行死刑。兄弟，我求求你，你就是可怜可怜我那无辜的妹妹，不要再让我扔。

0: 究还是有破绽。
1: 大山
2: 啊，啊，
1: 来，
2: 魏所长，
1: 那二位检察官啊，找你了解点情况。
3: 不是你们怎么又来了？我麻烦已经够多了，还配合你们这？
1: 哎呀，来了你就聊聊天嘛，来来，坐坐坐坐坐，你也坐。
4: 大山，我看你这原来有个摄像头是吧？
3: 是有一个，
4: 是前天被张立国拆走了吗？那个电脑的存储资料应该还在吧？
3: 那已经坏了。
4: 大山，你呀别着急，这样啊，你知道这作伪证可是要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如果你还是这个态度，阻碍我们调查取证，那就是情节严重，会被判到7年以下有期徒刑。为了你的家人，我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
5: 那你们跟我进来吧。
2: 魏所，还得麻烦你一事儿啊！一会儿我给你名单，下午呢，你把这些人召集到派出所来一趟。
1: 好，没问题啊。
6: 老张，老张，
7: 我打死你们这些坏蛋！哎呀，我打死你们！
6: 翠花，你干什么？
7: 怎么回事？哎呀，狐狸精！
6: 翠花，
7: 我打死你！
6: 翠花，他们是检察官，
7: 不是狐狸精。
6: 检察官不是狐狸精，
7: 是狐狸精。
8: 他们是客人，他们是客人，
6: 他们是
7: 乖乖
8: 啊，他们是客人，
7: 他是狐狸精，
8: 客人啊，好。
9: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
10: 是
9: 我女儿这里有毛病，啊，让你们受惊了啊。
6: 不是老张，你这是怎么弄的？
9: 在屋里去说吧，
6: 啊，好，
9: 走，外面弄，进屋吧，啊
8: 啊，好，进屋说，
9: 好好，进屋说。来，那个，我不好意思，刚从女儿泼水泼到你身上，自己擦一擦。哎呀，不好意思，在屋里也挺乱的。
6: 老张，这是怎么回事？
7: 不要打我爹！你不要打我爹！
6: 你冷静！
7: 你不要打我爹！
6: 杨花，杨翠花，你冷静一点。
7: 张金龙不是杀人凶手。11月18号的3点，他在和我爸打麻将。
9: 花儿，没事没事，宝贝，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啊。
4: 张大叔啊，您这家里边跟你这伤都是张德福弄的吧？都这样了，您还要包庇他吗？
9: 这一言难尽啊。
11: 您啊，只需要证明在11月18号凌晨3点你见过金龙就可以了。
9: 这张爷，这能行吗？不会有什么事吧？
11: 您放心好了，真的有什么事情，我负责。
9: 这10000块钱啊，你先拿着，
11: 到大医院找个好大夫，好好的看看啊。不够了，你再说话。
9: 孟检察官说的对呀，作伪证是违法的，我就得把事实说出来。那天。确实没见到张金龙，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我的丫头。
12: 这案情现在是一步一步的明朗，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13: 哎，孟警官，对不起
4: 啊。你好，您是？
13: 啊，我是吕德水，这个矿上的矿工。
4: 你是吕德水？哎，你好，
13: 真对不起孟警官，不知道给您添了这么大麻烦。我之前做的证言是假的。
4: 别着急，慢慢说。

0: 他们正朝着你的方向过来。记好了，你这是最后一关，千万不能让他们跑了。
1: 放心，马叔，
2: 松手。
0: 喂，听到没有？喂，
1: 王八蛋！
3: 张颖，怎么办？
0: 撞！撞！给我撞！我也不活了！
1: 撞啊！张颖，你放手，这瓦岗兵结婚的。
4: 完了！你们放开我！我有的是钱，我什么都没干，我。

0: 岳所长接到你们电话之后，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现在是这个下场。
1: 幸亏你们来了，这也太危险了。对了，潘长兴给我发了这个邮件，
0: 你按照这个坐标去寻找爆炸的嫌疑犯。
2: 好，
0: 来，我们到那边看看。
1: 好嘞。
3: 跟赵龙科家的一模一样。
4: 小强，赶紧送到物证鉴定中心。
5: 马上就要开庭了，你们要做好准备，把材料做扎实了。
6: 现在唯一就是那件红色的血衣，其他的人证物证都差不多了。
7: 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法庭第二次开庭审理张金龙、马建斌抢劫杀人案，现在开庭。代表被告人张建龙。由于上次开庭后，本案在证据上出现新的情况，故法庭现恢复法庭调查。请问公诉人，您对被告人有什么要问的？
8: 被告人张金龙，上次我提讯完你以后，你都见过谁？
9: 那律师还坐着呢。
8: 这么说你是一直在村子里的？
9: 没错，我没出过村。
8: 那你在10月18号一早出现在牛城县是从什么地方来，要到什么地方去？
9: 从村子里出来，然后再回村子里。
8: 你当时穿的是什么上衣？
10: 我反对。这个问题好像跟本案没什么关系的。
7: 抗议无效。你具体发问。
8: 你当时穿的什么上衣？
9: 红色外套。
8: 这件衣服现在在什么地方？
9: 扔了。
8: 扔在什么地方了？
9: 忘了。
1: 沈班长，我的讯问结束。
11: 师傅，你能不能快一点？我这边赶时间呢。
12: 超速是要罚款的，你要有急事儿你自己开呀。

0: 眼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赵龙科、赵朵子因盗窃分别受到治安处罚，唐长兴涉嫌非法拘禁罪，张德福、张立国、张庆国等人因涉嫌故意杀人罪未遂、教唆伪证罪、包庇罪数罪并罚。
1: 哎呀，好大的雪！哎，要不这样，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得了。
2: 哎呦，怎么那么高兴啊？捡着钱包了？
1: 捡什么钱包啊？
3: 这不是最近我们辛苦付出有结果了吗？
4: 你这说请我吃饭可不是一次两次了，什么时候兑现过？
5: 这次一定兑现，真的。萌姐在这儿呢。
4: 还有谁啊？
1: 我给林处打个电话，他刚才开会呢，不知道开完没有。
5: 喂，林处，晚上我跟萌姐跟小兵我们说庆祝一下，一块过来呗。啊，加班现在就回去啊？啊，行行，好，
1: 得加班，说上边来一急件，你俩也走不了。走吧。
2: 孟慧，你这什么时候说话能算一次数啊？
1: 明天。
6: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河图册上美丽的风景

0: 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1: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呀！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早产女婴刚一出生就被外婆丢弃在医院里，另一男婴出生刚满月竟被外婆送了人，两个无辜婴儿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即将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一天上午，南方某市一栋居民楼下，一名老太太正愤怒地对着眼前的男子叫骂着：“欢欢是你的亲女儿，你就把她送给一个陌生人养着，你还有没有心呢？”被她骂的男子呢，大约30来岁，本来呀是一直低着头不吭声，可在老太太喋喋不休的辱骂和推搡中也来了火。你有心，当初你不也一样把他丢在医院吗？这两人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口中的孩子又经历了什么呢？这事儿啊，还要从10多年前说起。老人

0: 惊觉自己被骗了。眼看着外孙女欢欢要不回来，罗永芳一纸诉状将刘刚告上法庭，请求法院撤销刘刚的监护人资格，同时变更自己为欢欢的监护人。那么法院会支持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吗？
1: 法庭上，罗永芳拿出了他和刘刚签订的监护协议书，对承办案件的黄法官说道：法官您看，我和刘刚早就约定好了，由我来担任欢欢的监护人。刘刚这么多年没有履行过监护职责，本就应当撤销他的监护权。除了他，欢欢最亲的人就是我了，我抚养欢欢合情合理呀。那么罗永芳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欢欢的抚养权是否应该交给他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监护权能否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条的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的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因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其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状况与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等情况，并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黄法官分析认为，本案中欢欢的母亲去世后，作为父亲的刘刚仍然具备监护能力，在未成年人的父母有监护能力时，不得与其他人签订监护协议，约定由其他人来担任监护人。所以罗永芳认为，他因为与刘刚签订了监护协议就取得了欢欢的监护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而刘刚为了女儿的健康成长，已经与范勇夫妇签订了委托代为抚养协议，约定继续由范勇夫妇代为抚养照料欢欢。欢欢现在拥有稳定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他呢，也希望继续跟着范勇夫妇生活。罗永芳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刘刚目前存在应该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情形，所以为了最大限度地照顾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欢欢应当由范勇夫妇继续抚养。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了罗永芳的诉讼请求。因为受到女儿去世的打击，罗永芳多年来对这个外孙女儿欢欢是不闻不问，等老了想要有人陪伴了，又试图强行将欢欢留在身边，却不懂孩子已经长大，缺席的陪伴与亲情很难再弥补了。而下面这个案例中，小孩的亲生父母都健在，孩子的外婆却将刚刚满月的婴儿送养他人，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么样的故事呢？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 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

0: 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012-7770，4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孩子出生刚满月就被外婆送了人。
1: 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
0: 女婿要回孩子后，竟报警将丈母娘抓走。
1: 因为联系收养方和收10000元钱都是陶秀莲做的，警方当即对其立案调查。
0: 父母都在，孩子为何会被送人？这家人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正在为您讲述送养孩子惹出祸。
1: 这天，一个小区的居民楼里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只听一个年轻男子急切地怒吼道：“那可是我的亲儿子呀，我不可能让他跟着你们。”紧接着就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这个孩子是他外婆亲手交给我们的，你要找就找他外婆去。”这两人在吵什么？孩子外婆又为什么要将孩子交给外人呢？这事儿啊，还要从孩子的外婆陶秀莲说起。2年前，陶秀莲的丈夫去世了，伤心的她整天是郁郁寡欢。还没从打击中恢复过来，陶秀莲刚中专毕业的女儿沈楠楠又给她扔下了一个重磅炸弹。这天，沈楠楠告诉陶秀莲，她怀孕了，男朋友是她的同学，名叫何小波。陶秀莲对于女儿这个男朋友啊是万般的不满意，可女儿现在怀孕了，也只能是接受。而何小波的父母呢，对于这个年纪轻轻就怀了孩子的准儿媳也不待见，因为两人年龄都没到，也没法去领结婚证，所以呀，何家就简单的给两人办了个婚礼。
0: 就这样，两个未到法定婚龄的年轻人结了婚。婚后没多久，儿子龙龙便降生了。可孩子的到来并没有让这对小夫妻尝到婚姻的甜蜜与幸福，等待他们的反倒是一连串的麻烦事儿。
1: 没等到龙龙满月，何小波便在家人的催促

0: 下外出打工呢，只留下了沈楠楠带着儿子和公婆住在一起。何小波的父母呢，本就对沈楠楠不满意，因此啊，沈楠楠不仅没人照顾坐月子，还要一个人辛苦地带着儿子农农，时不时的还要被埋怨，就这样一直坚持到了农农满月。为了庆祝大孙子满月啊，何家的父母请了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热闹。沈楠楠晚上照顾哭闹的孩子，本就想趁着白天的时间好好的补觉，现在呢却要抱着孩子给亲戚们看，和亲戚们聊天应酬，累了一天，好不容易是送走了亲戚，把孩子呢也哄睡了，婆婆又拉着她收拾了一大桌子的碗碟，满地的垃圾。沈楠楠再也忍不住了，和婆婆大吵了起来。婆婆一见沈楠楠发脾气也来了气，平时你除了带孩子也没让你做多少事儿呀，我们对你还不够好吗？你呀真是个白眼狼。她再也坚持不住了，冲着回了自己的卧室，哭着给妈妈陶秀莲打电话，让陶秀莲赶紧把自己接走。隔天陶秀莲就来到了何家，不顾何家人的反对，硬是把女儿沈楠楠和外孙农农都带回了家。陶秀莲看着憔悴的女儿心疼极了，当初不让你和她在一起你非不听，现在娃也生了，你呀还是要收收性子。沈楠楠听了妈妈的话，拨通了何小波的电话，本来呢想着得到何小波的安慰和支持，谁知道电话那头的何小波不仅不心疼他，还责怪沈楠楠太任性，说他一个当妈的人还离家出走，实在是太没分寸，让他赶紧回家给他的爸妈道个歉。沈楠楠一听，瞬间的怒气怨气全都涌了出来，我受尽了委屈还让我道歉，疯了吧你，告诉你，你家我不会再回去了，儿子你也别见了。
1: 夫妻俩这次沟通闹得不欢而散，何小波只好找母亲打听情况，结果不出所料，何妈妈对儿媳妇沈兰兰自然是满腹抱怨。何小波思来想去，决定先让沈兰兰冷静一下，可谁成想接下来事情的走向竟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料。
0: 沈兰兰没想到何小波一连几天都没有给他打电话关心他和孩子，心里的怨气越来越重，他心想反正自己和何小波也没领证儿，他再也不想回何家去受气了，直接分了干净。而陶秀莲看着小两口这情况呀，也是心疼女儿，便没有反对，可自己就一点退休金，养活自己和女儿呢已经是很勉强了，如今要是再加个外孙实在是太难。于是陶秀莲和沈楠楠商量后，决定把龙龙送养给别人。在陶秀莲的多番打听和比较下，她选中了一对经济条件还不错但没有孩子的中年夫妇。那对中年夫妇来家看过之后也很喜欢龙龙，当天呢便把龙龙抱走了。为了表达心意，他们留下了一些营养品和10000元钱。隔了两个月，当何小波兴冲冲地来到沈楠楠家，想着把沈楠楠和儿子带回家去时，却发现龙龙不在沈楠楠身边。再三追问下才知道龙龙已经被陶秀莲送人了。何小波气的是头晕目眩呀，那可是自己的亲儿子呀。何小波顾不上和沈楠楠吵架，问到了收养人的地址便赶了过去，想要马上要回孩子。收养农农的夫妇好不容易收养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儿子，况且啊还花了10000块钱，自然是不愿意还。何小波要不回孩子，无奈之下只好告到法院。最终在法院的调解下，何小波给了对方10000元钱，终于抱回了自己的儿子农农。
1: 被送走的儿子总算回来了，可何小波怒火难平，执意报警。 他咬定

0: 刚出生的儿子是被陶秀莲卖了。警方当即立案调查，很快检察机关便以拐卖儿童罪对陶秀莲提起公诉。一边是亲人间的纠葛，一边是涉嫌重罪的指控，陶秀莲的行为到底会被如何定性？
1: 法庭上，陶秀莲连连喊冤，认为自己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才将孩子送养的。那么陶秀莲将孙子送养并收取了10000元钱的行为，到底构不构成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送养与拐卖儿童的区别。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第17条的规定，不是出于非法获利目的，而是迫于生活困难或者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私自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送给他人抚养，包括收取少量营养费、感谢费的，属于民间送养行为，不能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对私自送养导致子女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符合遗弃罪特征的，可以遗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承办案件的杨法官认为，被告人陶秀莲将农农送与他人并收取10000元的营养费，其行为虽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本案事出有因，陶秀莲送养婴儿是由于生活窘迫，她所收取的费用也与怀孕生产所需要的经济花费相差不大，也不属于巨额资金。陶秀莲没有非法获利的主观故意，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陶秀莲的行为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情形，依法不认为是犯罪。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陶秀莲无罪。虽然被判无罪，但承办案件的杨法官也告诉陶秀莲，虽然他是被无罪释放了，但这并不代表他没错。像他这样没有经过孩子父亲的同意，也没有遵循法定程序的送养是不合法的。陶秀莲听了连连点头，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对自己冲动送养农农的行为也是十分后悔。幸好孩子回到了亲生父母的身边，自己这个错呀才能有机会弥补。回看今天的两个案例，案例一中的刘刚自私自利，对于女儿没有尽过一天做父亲的责任，着实让人唾弃。而罗永芳呢，多年前他对外孙女儿欢欢不闻不问，狠心将她留在了医院，多年后却不顾欢欢的意愿强行想要要回来，说是为了血脉亲情，实际上却是和刘刚一样自私自利。案例二中的陶秀莲狠心送养亲外孙，虽说情有可原，但她的行为不仅差点让她自己身陷牢狱，更是险些害得无辜的孩子与父母骨肉分离。每个孩子都是家里的宝，承载着家人的祝福和期盼，可今天这两个家庭却都把亲生的孩子送给了别人来养，殊不知孩子不仅是家庭的一员，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一男子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跑分转账，在银行被当场抓获后大呼冤枉。另一女子因多次收到在海外务工账户的大额转账，竟也被警方带走。两名嫌疑人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女子因为怎样的一个举动，最终让自己免于起诉？掩饰不住的罪恶，下期播出。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9: 老家。
0: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嘛？
11: 干嘛？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简明啊，早晚过去陪你啊。
1: 不是我，哎，是我公公。老头一走，老太太都是越活越好的。啊！别放
0: 弃我！滋阴壮。哎呀，我们量体温呢。
2: 我呀，这一辈子见过很多的生离死别，
3: 它就是未可知。
4: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老师陪我们一起来追《我的后半生》，欢迎两位。
5: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6: 大家好，我是制片人黄澜。一到这个现场，我就发现呀，这后面不是我们沈卓然家里的？
5: 对呀，
4: 很多这个道具，包括这个
6: 蝴蝶兰，我也发现了，
4: 是不是？
6: 嗯，
4: 很有象征意义的蝴蝶兰，还有那幅画，这个万能的道具老师在旧货市场淘来的。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到的哈，因为黄老师在这儿，咱们要主要关注一下这个剧当中一些物件的布局。您看我们这个演播室里头，我们有很多巧思，这个我们高度还原这个剧。但是呢，其实在每一个物件的背后，哪怕是一束花，哪怕是一双鞋，它都有背后设计的一些寓意。来，我们接着来追剧。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8: 家庭布置不仅能彰显主人的性格，还会影响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在电视剧《我的后半生》中，不同角色的家装设计便巧妙呼应了这一点。剧中退休老教授沈卓然的主要活动场景集中在书房与客厅，因此剧组为其打造了贴合身份的中式家装。

0: 风格，空间采光通透，格局开阔舒展。
1: 沈卓然的家，你看这有书房，而且我们把这个阳光最好的地方放在书房，这是一个教授比较习惯的生活方式。然后呢，家里呢增加了很多木头，对，
2: 放心吧。
1: 然后颜色呢，你看那个靠枕，就是有一些老年人喜欢的那个颜色，
3: 彼此也有照应。
2: 没事，没事。
3: 你听我说啊，我刚才想了想。这书房啊，
1: 我们设计的就是让连衣莲住进来像女主人一样，然后很快的就接受了一个，就是女主人要打理这个家庭的。
2: 你在哪儿写文章呀？
1: 这个交接棒。
3: 写文章啊，我告诉你，只要心里头没有货，你就是在宫里你都写不出来，心里要是有沟壑的话。
1: 然后呢，我们让连静呢专门穿这个衣服，就显得非常的宅男
4: 啊，
1: 头发呢长长的啊，
4: 就是呆呆的，
1: 哎，文艺的感觉，就爱看看书啊，比较享受自己的生活空间，不是特别爱交际。
2: 主任，谢谢你啊。
4: 你看那个男孩现在这个表情，明显就是很为难，
5: 对，
4: 不想接，觉得这个安排有问题。
2: 谢谢石伯伯。
3: 哎，不说这话，
5: 但也有一些网友说，就这个时候他俩在这个母子之间这个对话，其实就是想让沈教授说你留下来吧。
4: 对，
3: 我就去买床去。
4: 就请听懂话背后的意思。哎，
3: 我现在就看看怎么腾地儿。
2: 哎呀，不用买床了，就这么拼拼，其实也
3: 行。那不行，你买张小床，真放那儿很好。你看，咱俩年轻人就睡点地儿，往这儿睡呢。回来了。我正好要给你看一件东西，你看啊，您把东西放下，放下。你过来看啊。
5: 哎呀，你看多是真关心的是吧？这个感应的小夜灯都弄上了。
3: 自己就会亮。
4: 你七十的退休老教授，
3: 这样
4: 找这种
5: 上网
4: 巧妙的小高科技。
2: 什么都不，
5: 你看这个爱与不爱都藏在细节当中，对吧？
4: 没错。
5: 你出门我说你慢一点，你进门我帮你接过手里的东西。
4: 我的心思都用在你能觉得更好，
5: 对，
4: 你更安全，你更便捷。
5: 你看这个梁护士长穿的这个家居的鞋也是白色，符合他的角色，他是护士嘛，
4: 对
5: 吧？然后呢，又表达了内心的一种
4: 干净讲究。
2: 咱们现在泡泡。
3: 不，你先别着急，我有事要跟你说。
5: 看家里整体特别温馨啊。
3: 来，请坐。
1: 你看护士长看着他眼睛里都是拉丝的，
4: 对，
1: 他们俩很甜，
5: 眼睛是亮亮的。
1: 你们是作为男人都被他们甜到了吧？
4: 对，
5: 他真的有
4: 老沈喜欢他特别明显。
5: 对，
0: 在妻子静敏去世后，这可加成了沈卓然与女儿沈黛相依为命的港湾，父女俩早已在平淡的晚年生活中形成了稳固的平衡，这种平衡本身就带着对外界的疏离感。当连一莲与儿子连晋贸然闯入后，不仅打破了原有的宁静，更注定了二人这段关系难以维系的结局。
5: 您看这个很符合老教授啊，您看这个首先家里的书非常的多，然后这个家具的颜色特别的做旧，它不是现代的，
4: 对
5: 吧，它是有生活痕迹的，而且你看到那个进门的那个位置放了一个这个小松柏，一个小盆景，对吧，也符合他这个
4: 过去的那种审美。
5: 对，
1: 他那个家里的那个房间的布局，是他跟他太太原来有一个房间主卧，然后沈黛还住着，因为沈黛没有结婚，
5: 对，
1: 所以还留了一个沈黛的房间
4: 闺房。
1: 所以为什么连护长进来以后沈黛有这么大的反应，就是因为我还住在里面呢，你居然不告诉我。一个家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家庭关系的总和。
4: 对，
1: 所以现在你就看到的，这是一个父亲和女儿的家，儿子已经独立了，住到对门去了， 对吧？儿子、媳妇、孙子，他们是一个家庭了，但是女儿这里面有很多没有了结的、没有独立的部分，所以连护长进来以后，沈黛杀回家里面是很合理的，对。然后那个书房是给连静住的，然后那个书房呢，就会让。

0: 连进觉得很不舒服，因为那个门它不是个独立的卧室。假如说连进住的是沈代的房间，离着卫生间很近，嗯，它有一种相当于说我是被很好的安置的感觉，嗯，和我现在临时住在书房，
1: 对
0: 对，就是功能性的一个住所，这个时候是让连一连是不安心的，
1: 对，所以他有点紧张和彷徨，
2: 没有被重视嘛，
0: 他很想要给儿子一个家，
3: 对对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急切的去提出要把房子
2: 直接变更为连进的名字，
1: 改变关系，
2: 加上连进的名字，
0: 对，所以我们开始设计的时候，那个书房的门还合不上，
2: 对对，但是他有一个细节，我记得连进就是拿那绳子还捆了一下，
0: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你设置的这个房间真的就是让人觉得是不舒服的，这也就
1: 临时。的不是正式的，
0: 对对对 对，嗯，
2: 其实这种风格的布局，嗯，我觉得特别的契合沈教授这个人物啊，他的一些性格的特征。
1: 对，其实有两个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一个点就是刚刚黄老师讲的，阳光最好的地方做了一间书房，这个是整个家里面的核心功能，就是排第一的。并没有展现太多卧室什么样啊，或者是厨房什么样啊，这些都不那么重要，但书房非常重要，这是一。还有一个呢，纵看整个家庭的布置，你会发现文化的氛围更高一点，精神方面的享受，干净整洁以及舒适更高一点，但是生活的功能，油盐酱醋柴米这些好像没有那么浓烈的氛围，对，包括劳动工具也没有那么明显。
2: 那其实同为教授，我们接下来要看一看聂老师的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4: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巨董人心。
5: 沈卓然丧妻不久，在朋友老狗的介绍下认识了天体物理学家聂君君。他的家中装修简单朴素，孙宝琴一直想把自己多年的好闺蜜彭玉兰介绍给亲家公沈卓然，可当他听说沈卓然已心有所属后，便和彭玉兰一起循着地址找到聂娟娟家附近，想探探这位神秘人物究竟是什么来头。接下来就让我们顺着二人的视角，看看聂娟娟的家是如何体现出这位教授身上的清冷感的。
6: 哎，这房子真够优雅的。
7: 是是是，
0: 因为有他们要偷偷扒门缝这个情节嘛，所以这个家必须是在一楼，然后就是有那种文艺气息，
1: 书架，
0: 书很多，
1: 书架呢，
6: 关键是我的妈呀，那么多的书，怪不得人家跟沈教授能谈得来呢，都是有学问的人，学问你能饭吃，是不是？
0: 玉兰自卑了，你看他们俩才是一个世界的人，
6: 快走，再去那边看看。
2: 很平和，是真平和，而我觉得连护长是嘴巴上说不在乎，其实心中有一些、
1: 非常在意，
2: 这个东西是放不下的。
1: 对，
2: 但是聂老师是真的可以做到无欲则刚。
6: 对，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就他一个人呢？你家里连个小孩都没有，哎呦，难怪他有时间说写写画画的啊。就吃饭了，我的天哪，他不会是在家带发修行的吧？哎
8: 呀，真是有可能，他们学过深的人啊，想法都多。
6: 哎，
8: 对了，这个地方离鸡鸣寺挺近的，哎，有可能。
6: 咱们走吧，快点。
0: 就是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独居的老人的家，而且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2: 对，
0: 他是一个有国务院津贴的科学家，所以就是设计了一个这么一个很清淡的房间，然后我们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他们还会说，天哪，这也是我们未来独立女性的梦中情房啊。他觉得有花有书啊，就是你看很优雅，过得很好啊，很清静。
5: 聂教授家中装饰简约素净，却独独将蝴蝶兰作为焦点悉心摆放，甚至会与这株兰草轻声对话。相较于外在的物质满足，他显然更看重在与自然生灵的无声交流中寻得内心的安宁与富足。 聂娟娟的这种生活态度

与他后来的情感抉择形成呼应。当身患疾病后，本就对物质欲望淡薄的他，即便与沈卓然曾有过深刻的情感陪伴与思想碰撞，最终还是选择主动切断这段关系，为彼此的故事画上句点。

0: 你看这个，我觉得聂教授家里头的这个场景的设置布局，你看我们首先通过他俩趴窗缝哈，看到了他家里头非常的宽敞，非常的明亮。虽然布局很简单，但是他有阳光，
1: 对，
2: 有书籍，他的精神世界是非常丰富的啊。
1: 他吃的很简单，他的社会关系很简单，
0: 对，
1: 但他内心深处是非常的丰富。嗯，
0: 你看他这个鞋盒是放在屋外的，放在门口是一个敞开的一个状态。你包括特别给到了这个，我们现场也布置了这个白色的蝴蝶兰，对吧？这个白色的蝴蝶兰，因为其实他跟聂教授之间这个花也有一种情感的勾连，
1: 对吧？
0: 是因为他的亡妻也喜欢白色的蝴蝶兰，
1: 对。
0: 但是亡妻走之后呢，蝴蝶兰再没开过了。
1: 说的对，是。
0: 所以后面呢，他就跟这个聂教授的相处当中发现，哦，他教了我怎么样让白色的蝴蝶兰复花。
1: 对，而且有个细节就是。说你要跟植物说话呀，然后这说明是什么精神的力量？
3: 对，是。
1: 它居然会开花，那想太不可思议了，还跟一个植物说话。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慢慢的你跟它说话，然后建立某种气场。为什么说有人养花养特别好，有人怎么都养不活，对吧？是有时候有某种气场，所以他们又以花也喻了情，而且就选花的时候，我们也很。就是注意的，就是我让那个聂娟娟是蝴蝶兰，它有一种高洁的感觉，优雅。
0: 沈教授的家很大，很满，但是呢，聂老师的家稍显清冷了一些，
3: 非常的整洁，
0: 简单。
3: 对，都已经整洁到一个简单的程度了。
0: 对，
3: 啊是的，
1: 对。
0: 后面呢，我们看到这个结尾哈，这两位老太太。就看到他出了意外，然后赶紧去救他。说我们从这儿，你看，包括这个进去的大门的墙壁上挂着奶箱子，然后呢，他的这个门上挂的这个布袋子，可以放钥匙啊，可以放一点信件啊什么的，还有一个特别开放式的一个鞋柜，其实都能够反映出聂老师内心的那份高洁，或者说。叫清高吧，文人的清高。
3: 对，
0: 觉得我不需要特别复杂，
3: 是的，
0: 我要的就是简单。
3: 对，好多网友对一个流行的词比较熟悉，就是断舍离。
0: 对，
3: 但是你仔细的品味一下断舍离，大多数人会觉得，比如说太乱了，或者太浪费钱了，或者说我不需要这些东西。实际上，像聂老师，我认为他是一种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他为什么对自己的物质生活如此的朴素简单，是因为他的脑子里面太明确的知道什么东西是他想要的，
0: 对，
3: 是他的精神追求和他得到情绪的满足的，就是这些东西就够了。我不追求这个，我追求的是内心的宁静啊，跟小花说说话呀，读一读书啊，对吧？所以这些衣食住行的问题，在我的价值观里面排在第二位、第三位，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3: 因此房间也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样子，对吧，黄老师？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虽然同住对门啊，但是丽娜的家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丽娜家的这个布局，大家别忘了哈，丽娜还是受母亲多多少少一些影响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这两个家庭的不一样的布局。
4: 相较于公公沈卓然退休后的那份悠然自得，丽娜的日子则被两个家庭的柴米油盐填满，一边是自己的小家庭，一边又照拂公公的日常，琐碎繁杂的生活里却仍藏着几分小女孩的娇憨。多巴胺颜色的家是她的真谛。作为全职太太的她，近来心头却泛起危机。丈夫沈清的日渐忽略，让丽娜想从寻常日子里为两人的感情找回些激情与乐趣。
0: 这跟他这个公公的家形成了特别鲜明的对比。你看他俩的这个穿着打扮，包括这个装修风格特别的现代，
1: 这就是非常年轻人，就是当时刚刚有孩子的时候会建立的一个家的样子啊。当时我们给他放了一些就是画啊，就往一些简洁的画，而且
0: 包括那落地灯啊，
1: 落地灯，我们突然就是我们就是非常就是有意识的把它做成了一个有点田园风情的感觉。就为什么是田园感呢？其实就是要刘丽娜，她其实。

0: 之前是个小女人，她觉得就是要把一个家搞好，就是她所有的那种情怀
1: 啊
0: 放置的地方，她从小想象的那个家就应该是这种有花有草，然后有厨房，有好吃的，对吧？颜色轻快，就符合她的这个
2: 内心世界，
0: 内心世界就是一个小小的田园之家。
2: 星光万里嘛，来，星光万里，星光万里，
3: 这哪有星星啊？
0: 那么这里就是有一个看星星啊，它的阳台很近，因为他们两家都是有个阳台嘛。然后小两口也经常在阳台上面看沈教授在下面，
2: 那走一万步，
0: 有时候在转圈，有时候在踢毽子，有时候在惆怅，啊，就是设计了这样的一个家，也比较符合他们的年龄特征，很温馨。
4: 刚刚买的专利，现在要两款药同时研发，还要降成本，这本来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最近都烦死了。
5: 而丽娜妈妈森宝琴的家则处处透着寻常人家的烟火气，任谁看了都能找到几分自家的影子。与丈夫沈晶经历中年危机的丽娜近日来有些心烦意乱，便决定回娘家过几天清闲日子。
0: 然后这个是那个丽娜的妈妈的家。你看挂的那个东西，
2: 实用性非常强，
0: 实用非常强，而且是舒适的。
2: 对，
0: 看女儿一回到家以后那个公主的样子，脚都翘起来了。你看那些老物件啊，然后门的颜色，
1: 对，磨损程度太
0: 大小，
6: 对，这样的
0: 啊，然后也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室一厅嘛，
6: 你可能好，
0: 你看这一个大客厅啊，挂着都是老头的衣服，
2: 对，还有他的鱼竿在后边，对吧？
0: 对，鱼竿。
2: 这进出门的这个他的布袋子，他的水杯，
0: 对，都是挂在那儿，
2: 对，非常生活，实用性非常强。
6: 哎，看一看咱们家，看一看啊，哪个值2000块？
7: 表示啊，
8: 哟，好了，
7: 这个密码锁就是方便。
6: 你不要管了，这些事情我来了，你去玩一玩啊，去到别处去玩一玩，休息一下啊。好嘞，我把这都拿走来。
7: 啊，哥，我来。
6: 哎，你来，我都放到厨房去了。哎，看看给女儿做点什么呀。

0: 这个看似有些杂乱的家里，却有女儿丽娜专属的照片墙，满满当当摆着她从小到大的影像，一笔一画都是成长的痕迹。孙宝琴和刘德宝是再平凡不过的父母，却把女儿当成掌心的明珠捧了一辈子，他们操劳半生却总说乐意。在这样朴素的家庭里长大，丽娜耳濡目染，也承袭了母亲那份把家庭放在首位的观念，婚后便一头扎进自己的小日子里，像母亲当年一样全心付出。而如今面对生活的琐碎与情感的波澜，她也慢慢琢磨出该如何在锅碗瓢盆的日常里为自己留一方天地，寻回那份被烟火气暂时遮住的自我。
1: 这个机器运动我们是当时设计
2: 成长的轨迹，
1: 运动到最后一刻的时候，你看到是一个丽娜穿婚纱的，小时候的丽娜穿婚纱样子。其实我们小时候每个女孩子可能就觉得人生最美的时候是穿婚纱，不知道是看了什么童话故事还是被大人说的，就是女人出嫁的时候那一刻最美。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

0: 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豪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为什么姑娘们基本上都认为自己穿婚纱的样子最美？除了客观上花了最大的心力去打造这个妆容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那一刻，姑娘们会假设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爱我，她是没有任何危机感和警惕感的。自己的家庭、先生的家庭、来在座的宾朋好友，全部都是善意的祝福，和对自己的关注和爱。所以那一时刻其实是得到的认可最多。
12: 对
11: 一旦结婚之前或者结婚之后生活一变化，自己就不是这个100%焦点了。所以希望穿婚纱的时候最美。
12: 对，
13: 所以我们会觉得好像人生的高光是关于婚姻的。所以我觉得女性的很多价值是要嫁得好，那个里面就充满着永远的幸福的味道。但是当你真的走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婚姻不是一个人的最高光，你的最美丽也不是婚纱的那一刻。对吧，你最美丽的时候是你找到自己的时候。
11: 对，
13: 所以他再回头再去看曾经自己的那个状态，他对婚姻的期许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住了。
12: 对，
13: 他有一种自我的对话，就是丽娜再回到家，那个时候正好是跟沈清要谈离婚的时候，分居的时候，她会重新再反思这个婚姻对一个女生到底有多重要，意味着什么。如果你的婚姻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带着大量的牺牲，带着大量的迷失，带着大量的失望的话，婚姻要不要继续这段婚姻？
12: 对，
13: 所以我觉得就这一段戏也是特意设定在了她回到她自己的老家。
12: 对，
11: 我倒是觉得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你仔细看一看这个很舒服的有现代化的生活的小家，哪些东西是属于沈清的。我不知道黄老师能不能列得出来。你看到了吗？
14: 沈清呢，就是那个书房是属于沈清的。
11: 对，但是更多的范围或者更多展现的其实并没有体会到沈清在里边占有了什么，比如说很多巴胺的颜色啊，很这个儿童化的玩乐呀，还有这些直播呀、钢琴啊。我印象到很深的是沈清在厨房里面，他愿意做饭，只有这一点。那么这个其实从我作为一个男性的角度来理解的

0: 话，如果我生活在一个90%的颜色布局功能都是属于我儿子的老婆的，嗯，但我只有一点点的话，我会稍微有一点不是的感觉，嗯，就这不是完全是我的家。
1: 我觉得在这个片段当中呢，你看这个丽娜家里头，首先色彩非常的明亮，有非常浓厚的这个生活气息，对生活也有一定的要求，对吧？就是能够感受到她内心其实是非常纯净的一个小女孩那样的。
2: 对，也是因为就是她家里生活气息很重，所以她会觉得人生中生活很重要，
0: 过日子就应该
2: 过日子是重要，她也是一种价值观，所以她到了沈家以后，她都在过日子，
0: 没错，
2: 日子越过越没有自我，嗯，因为他都淹没在这个日子中了，
0: 对对对，
2: 每天在煲汤，嗯，每天在拖地，嗯
1: 嗯，但他也愿意这样，乐于这样付出，
0: 那是他踏实的价值观。
1: 而且你看，我们在反观他的母亲的家，虽然说小，但是非常的实用。从一些这个很细节的、很有巧思的布局，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做旧的痕迹，对吧？家里使用的痕迹，墙上老人家就喜欢把东西都得挂到墙上，
2: 啊，对对对对，
1: 你不能是吧？弄得乱七八糟。然后你有衣服，包括你看丽娜最后的那个眼神看过去了以后，父母在厨房里头那么小的一个厨房里挤了俩人，又是鸡蛋，又有辣椒。哎，对吧？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浓厚的这个烟火气的。其实我觉得反观这一对母女，他们的家庭放在一个短片里头，是我们能够从这些布局当中看出他们的相同和不同。
2: 对，是的，都是生活气息浓郁。而且丽娜就是在自己的父母的家里面保留了那么多小时候的照片，嗯，所以这个女儿是一直被宠爱长大。
0: 对对，
2: 所以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其实里面就充满了价值观。嗯，所以丽娜妈妈是这样的妈妈，所以丽娜也成为了这样的妻子主妇。
1: 所以我们说呢，就是我们这期节目主要讲到的是一些布局的巧思嘛。我们常说呢，家是用来住的，房子是用来住的。那什么是家呢？家里的每一个布局其实都是心安之处，就是你爱的表达，就是两个人共同建立的这个家，你每一处细小的一些角落都是你们共同努力过的一些痕迹。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处家里的这个摆设都能体现出主人公的一些不同的性格和特征。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解决无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7: 小满节气温度已经逐渐升高，所以呢，我们可以将室内和室外的运动结合一下。
8: 夏天来了，我们就是要露肉嘛。
9: 这就是网上说的练背治垮脸。
8: 对、哦，脸真的是能够往上提到，亲测有效。
9: 哎，这个太有用了。
7: 不间断的壶铃运动30分钟，你就能消耗。

0: 跑500卡，
1: 它性价比好高啊！
0: 比如说我8公斤的，我一直在练，多久我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
2: 那我们今天就尝试3个动作，如何治垮脸。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运动也要元气满满。小满节气到了，在这一天大家都是怎么运动的呢？我们一起看看去。

0: 吗？一点点，一点点。
1: 一般吧，就可能几个主要的，就是冬天和夏天的可能特别多。
0: 可能在小满之前，更多的是以这种拉伸啊、瑜伽啊这种比较缓慢的方式吧。小满之后可能就会去多做一些慢跑啊，或者是游泳这些运动。
2: 小满过后运动要适当，因为天气呢已经热了，不能出骨头的汗。
3: 运动量会增加一点儿，就是学校老师老让我们多跑两圈。
1: 可能还是跑步为主，因为相对比较简单。就小满节气到的话，可能这个天气热了，就是早上早点，晚上晚点呗。如果太热，可能就比如健身房或者什么。
0: 我觉得好处还是很多的吧，比如说像早起拉伸啊，或者是在晚上大概七八点的时候去做一个有氧，我觉得都会帮助我解压，也会促进睡眠，
3: 可能让我长高吧。
2: 是我延缓衰老，是我的身体素质越来越好。
4: 那种出汗的感觉会让我很爽很舒适。
5: 采访了这么多人，也听到了不少的意见，但我还是特别想知道我们的运动达人琪琪姐究竟在做什么样的运动，走瞧瞧去。哟，琪琪姐练壶铃呢？
6: 对呀、
5: 你这器械越来越丰富了。
6: 现在小满外面又热又晒，我觉得我得增加一点室内的运动了。
5: 那是，
6: 你感受一下。
5: 我也来加入。哦，这不轻哎，你力量挺大。
6: 这个还好吧？这个实际上都是入门级的。
5: 你来教我个标准的。
6: 那我自己练还可以、但是我要教学的话，我觉得我还不是很标准。
5: 你也没那么自信是吧？
6: 我对你负责任好不好？这样，我们请一个专业的教练吧，你也认识子涵。哦。今天我也约了他来，因为我想让他指导我，对，让你借个光。
5: 好。
6: 来 ，Hello， 子涵。
5: Hi、子涵教练好。又见面了，
7: 又见面了。哎呦，壶铃已经拎上了。
6: 对，你觉得怎么样？这个重量？
5: 对，
7: 对于女生来说的话，这个重量确实是中级水准，但是对于男生来的话，刚刚起步。
6: 对，是入门级的。
5: 正好，我觉得今天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壶铃、那我也算是小白，跟教练从头开始学起。
7: 是，
6: 子涵，我觉得现在已经进入小满节气了，天气会越来越热，外面也会越来越晒。所以。我觉得健身应该跟随节气走，那小满节气我们应该怎么健身怎么练啊？
7: 小满节气温度已经逐渐升高，但是湿度也很大，所以呢我们可以将室内和室外的运动结合一下，比如说我们在室内可以做一些无氧运动啊，把器械加入进来也非常棒的。
6: 哎，你刚才提到了无氧运动、实际上很多人可能对究竟什么是无氧运动什么是有氧运动不是很清楚、
5: 对，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什么时候做有氧好，什么时候做无氧好，
6: 就你简单给我们科普一下。
7: 就这两个问题问得非常是点，我们就回答字面意思，有氧和无氧。有氧就是氧气参与比较多的运动，无氧就是氧气参与比较少的运动。有氧运动的话，它持续的时间你可以很长，跑步、游泳、快走等等，
5: 骑单车应该也算，
7: 对，
6: 跳舞应该也算
7: 是啊、
6: 都是有氧运动。
7: 对，
6: 那无氧就是我通俗理解啊、是不是就是负重，比如说撸铁、
5: 举重。
7: 再插一个，就是无氧也可以是跑步。
6: 那怎么跑？
7: 高强度百米冲刺，瞬间的爆发力，
6: 明白？比如说慢跑，它肯定就是有氧运动，但
7: 是
6: 百米冲刺，那就是无氧运动。

0: 壶铃应该算是无氧运动了，对不对？
1: 壶铃运动可以是有氧，也可以是无氧，它是两个相结合，也可以是功能性训练。
2: 我觉得就看你怎么用它了，
1: 对，
2: 是不是？
1: 是。
2: 你要是强度特别大的话，负重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无氧。
1: 对
2: 啊，你要是很舒缓的去用它的话啊，那可能就是有氧。
1: 咱们跑十公里花一个小时已经很快了，它消耗差不多700多卡，但是

0: 躯干下肢，你越多肌肉参与的运动，可以帮你减脂更快，塑形更快。
1: 那其实我们在壶铃运动开始之前，是不是先热身呀？
0: 对，壶铃热身，你就是摇起来，哎，
2: 就跟转呼啦圈似的，
0: 哎，对，很好，
1: 倒手，
3: 对，
1: 哎，这个可得注意力集中。
0: 我们在转动的时候，你看，别晃，
3: 别晃，
1: 能做到吗？
3: 不晃啊，
0: 不晃，一点
1: 晃的都不有，
3: 很难很难。
0: 我们反方向推，
1: 哦，一点都不晃，
0: 反方向
1: 难哦。
0: 三，二。一 OK， 紧张全身，你去做这个的时候，身体其实已经有点微微汗了。小满节气，你微微动一动就能出汗。第二个动作，哎，有点难度啊，我们把它翻转过来，这样去做，绕着你的头部到后脑勺的时候，手肘打开，然后贴住身体，转到你的胸前这个位置，很好。这个位置你可以打开你的胸腔，
3: 对，
0: 转动。再转一次，好，准备我们反方向，五，到胸前这个位置停下来，二，停在这里。你看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是往上的，哦，喘了吗？
2: 喘了。
1: 那热身结束，我们是不是可以正式开始玩壶铃了呀？
0: 当然，那动起来，
2: 动起来吧。
0: 今天我就分享两个动作给两位。
1: 好的，
0: 第一个特别基础就是壶铃摇摆。但是呢，预先我们没有接触到的话，重量有可能不适宜，所以我们先空手徒手去学习这个动作要领，以后再去加重量。首先很简单，我们先双脚打开，膝盖与脚尖的方向是一样的，我们去做一个下蹲的动作。你要把重心放在你的后脚跟，屁股向后撅一点点，哎，很好。小贺这一块一定要把内骨收住，腰不要刻意的去往下压它，
1: 后背是不是就是一定要使劲的往后展？
0: 对，夹住一根铅笔的样子。对，还有下腹部一定要收紧，然后我们起身，然后夹紧臀部，你要比平时的深蹲更加的去收紧你的臀部。来，我们尝试蹲起 ，OK， 很好。这个动作你要区别一般的深蹲，你要把臀部的力量再多一点点。
1: 哦，要顶髋。
0: 对，很好。来，我们顶髋的同时，上半身微微向后仰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现在可以把手放下来，自然的摆动，蹲起，哎，随着你的上半部分往后仰的时候，抬起你的手臂，不用刻意去抬你的手臂，你要感觉到是一个惯性。来，我们甩起来，下。起 ，OK， 我们现在把深蹲的动作换一下，把你的上半身往前压一压，屁股向后撅，对，背部收紧，很好，很好，对，很好。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起身的时候，膝盖不要完全伸直，始终保持一点点微曲，对，很好。来，后半部分仰的越多，你的臀部发力就会越大，向下的时候，你的下腹部收紧 ，OK， 做得很好，动作要领完全掌握。现在我们拿水瓶去模拟一下拿壶铃，对，
1: 就循序渐进是吗？就一开始可能这个有点沉，
0: 因为你在空手做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轻松，但是一下子上重量的时候，哎，你就完全忘记了
2: 这个动作，中间过渡一下
1: 容易伤腰。
0: 对，所以我们可以拿一个矿泉水去尝试的去做这个动作。好，我们现在想想刚刚的要领，屁股向后撅，身体自然要向下垂，重心向前压，然后抬身的时候臀部有一个爆发力，夹紧向前，髋部，哎，顺势而下，很好，吐气。现在我们的强度水平高度不要超过你的肩膀，
3: 对，
0: 哎，很好，背部收紧，感觉始终上背部夹了一支笔似的，很紧张。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们现在把你的水平啊往上举，如果可以的话，哎，记住了，无论是向下还是向上，你的臀部都是夹紧的状态。我们再做一个 OK， 好，停。你看我下来的时候是在这个样子，你也是保持一个收紧的状态，然后再站起来，或者说在这个位置直接放下来，这也很重要。有很多人他下来以后直接是啊松了，
1: 这样容易受伤。
0: 对，有可能你前面都完成得很好，就在那瞬间受伤了。
3: 所以然后
0: 对，初始动作和结束动作一定要收紧，干净利落。所以找到发力的感觉没有？
1: 找到了。是不是我们练完了这个就可以循序渐进上壶铃了？
0: 是，来，我们尝试一下抓举壶铃。我们第一个动作是壶铃摇摆，走，蹲，往上起，对，抬到胸部就可以。我们逐步去加强，吐气。壶铃是一种非常多功能的训练工具，既可以用于力量训练，也可以提升心肺耐力、爆发力、核心稳定性和灵活性。最后一个 ，OK， 好，收住，
3: 稳

0: 哎，放。
1: 哎，我说最后一个，这个很重要，要跟着它的惯性走，你不要强行停下来。
0: 对，
2: 我感觉我的臀部发力很多，
1: 臀腿的感受会最强烈。
0: 是，我们狐狸它的玩法特别多。如果你的双脚很大，膝盖向外，那你的大腿外侧的压力会多一些。那如果说你窄一点，或者说向前往下压的时候多一点，往上高一点，你的臀部发力就会越多。所以它不同的宽度和高度都可以让你选择不一样的训练肌肉。
2: 哦，明白了。
1: 好，那第一个是摇摆。
0: 对，
1: 那还有什么其他玩法吗？
0: 第二个动作也是很基础，我们在深蹲的这个基础上提拉，让你的上肢也加入参与进来。
1: 哦，我刚才也是这么练的。
0: 对，你可以下肢爆发力，还有上肢都能锻炼到。
1: 我觉得组合得很好，因为刚才练的主要是臀腿，现在上肢也应该加强。
0: 是，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提拉上肢的运动，但是多肌肉参与会帮你塑形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加上腿部的运动。
2: 好，
0: 下蹲向下。壶铃触地，眼睛看前方，注意你的背部一定要挺直了，然后贴着身体，感觉像拉拉链一样往上拉，拉到胸口这个位置，注意你的手肘不要往上，肩膀不要上下提，微微低于你的肩膀这个位置，然后蹲下去收住。我快速做一个下起，一样往上拉拉链的时候吐气。
2: 我也来加入。
0: 哎，来尝试一下哈，眼睛看前方，不要低头。一二三，壶铃训练通常是全身性的，很多动作可以同时锻炼多个肌肉群，比如下肢、核心、上肢等。
3: 我觉得我们的速度特别快，
1: 我们做个串联吧。
0: 行，
1: 好不好？让我们暴汗一下，
0: 来动起来，准备好了吗？
1: 好，
2: 准备好了，
0: 走。高强度壶铃训练不仅能增强力量，还能提升心肺耐力，是一种结合了有氧与力量的训练方式。
1: 好，停，蹲下去，
0: 哎，保持五个，走，提拉，五四三，单手放，停，
1: 让我们坐下喝口水，
2: 咱们歇会儿吧。
1: 我很想知道，比如说我一直在练，多久我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
0: 给你制定一个8KG 和10KG 3个月的速成。
1: 哦，就3个月就能看到，
0: 对，
1: 就你好好练，就肉眼可见的变化，
0: 你会感觉深刻的被拉伸的感觉。好，回来，这个简单是吗？
1: 我觉得这个动作适合所有随着年龄增长，然后有一些退行性变化的人，
2: 有一些佝偻的人。
1: 壶铃还真的有点累，喝点水，咱们歇一歇。
0: 是，
1: 子涵，我去买壶铃的时候，有好多种，它还有这种硬的呀，什么竞技的呀，我都分不清楚，这应该怎么选呀？
0: 你这个选的太对了，因为我们壶铃也有很多种，材质不一样，有硬的、软的。
1: 我这个应该算软的吧？
0: 对，这种算软的。我们在做动作时的时候会碰撞地面，一点都不扰民。动作很静音，
1: 而且我不知道就是应该选怎么这个公斤数哈，所以我就选了一个5公斤的，但是它的公斤数可多了。对于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应该怎么选？
0: 像你第一次刚开始玩壶铃的话，我们今天练的那个三个动作啊，这个对于女生刚开始的话蛮适合的。但如果说你只是想练你的上肢，那你就再小一点点，从2KG 开始。哦，
1: 其实就拿它当哑铃使。
0: 对。
2: 对男生呢？
0: 啊，男生8KG 是入门级
2: 哦。
0: 如果说男生想要练高爆发和力量的话，就直接冲大重量。如果你想让你肌肉更大，越大重量会帮助你肌肉更大。
1: 我很想知道，比如说我一直在练，多久我能看到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
2: 我觉得这看你要运动的频率。
0: 琪琪姐，经常有人问我，我练壶铃，我多久能瘦？我多久臀部会更好看一些等等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回答。这就是刚刚小贺说的，也会有你自己的因素。1周3练，每次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要根据你的频次和你的时间去达到一个好的效果。给你制定一个8KG 和10KG 3个月的速成。
1: 哦，就3个月就能看到。
0: 对，
1: 就你好好练，就肉眼可见的变化。那我觉得这个可以冲击一下。
2: 好，期待。
1: 来，加油
2: 加油。
1: 然后我还有一个想法，因为小马啊，夏天来了，我们女孩子其实男生也一样，其实特别想让自己的肩背变薄一些，就不想要那种虎背熊腰的感觉，
2: 圆肩驼背的。
1: 对，然后壶铃练累了，我们还能够稍微的调整一下，
0: 那就是居家小器械性价比之王弹力带。
2: 弹力带。
1: 哎，其实弹力带是我最喜欢的。
2: 男生也能练吗？
0: 当然呀，弹力带不仅可以向心，也可以离心，两个力

0: 量都是需要去充分的控制的。
1: 我还是持怀疑态度。
2: 哎，其实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弹力带，我是觉得应该说弹力带特别想推荐给朋友们，感受一下。
1: 来了，我迫不及待了。
2: 哇，到了我最喜欢的弹力带的环节了。小贺，你知道它有什么好处吗？
1: 其实我觉得弹力带吧，它用来热身可以，但是它能够起到这个塑形的效果。
2: 你知道吗？它可以让我们的后背变得更薄，
0: 对，
2: 然后让我们的身材更挺拔，
0: 对。
2: 而且就像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动作，它不光能够让我打开我自己，还能让我脸上的筋膜往上走，
0: 对，
2: 效果真的是堪比提拉。
1: 这就是网上说的练背治垮脸，
2: 对，脸真的是能够往上提到，我亲测有效。
1: 哎，这个太有用了。
0: 包括你刚刚说对肌肉什么帮助，当然有帮助了。肌肉有两个收缩，一个是梨形收缩，一个是象形收缩。你这样抬就是象形，你这样放就是梨形。当肌肉有一定维度的时候，你需要跳出瓶颈，你就需要去锻炼你的梨形收缩，那它就是最好的帮助了。那我们今天就尝试三个动作如何治垮脸，
1: 来吧。
0: 来，第一个动作也很简单啊。如果说你的力量不是特别足，或者说你找不到弹力带它给你的力量辅助有多少，所以呢，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松一点点，
2: 越紧是越难的，根据自己的柔韧性来吧。
0: 是，所有东西你都要先去有一个磨合，包括我们弹力带也是。你看，现在我先松一点点，就很简单。我们双脚打开，膝盖微曲放在你的臀两侧，手臂自然下垂向两侧，很好。一二三，上上举，好，我们向两边往外拉，展开你的胸部，将弹力带贴到你的臀部，同样的轨迹我们再回来，很好，是不是感觉很简单？如果你觉得很轻而易举的拉开了，你就开始可以将你的弹力带绕一圈，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
2: 越窄越难
1: 我不行了。
0: 对，
1: 我还是慢慢来吧。
0: 是，所以你要跟你的弹力带去磨合，慢慢磨合。注意到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往后的时候，肋骨不要外翻，这个侧不要往外顶，不要去顶你的腰部，核心收紧，稳定，保持住。打开胸腔，吸气向下，吐气回来。我们做五个，好不好？
2: 好，
0: 来一起。长期坚持弹力带训练，可以显著提升肌肉力量和耐力，改善身体的灵活性与协调性，减少运动中受伤的风险。弹力带训练还可以辅助治疗一些慢性疾病，如腰肌劳损、颈椎病等。做得太棒了 ，OK。第二个动作，我们上上举，往侧拉，让你的下面的手贴近你的大腿外侧，眼睛看侧方，然后看向前方，收回，然后我们回到中间，换另一侧向下拉。向下拉的同时，眼睛看侧方，回到原点，收回来。我们左右为一个，我们做五次好吗？配合呼吸，吐气，吸气上举，向下，吸气上举，向下。眼睛看侧方，可以速度慢一点，让你的手臂充分拉长，很好。你会感觉到你的肋骨侧边会被拉到上面手的侧方，你会感觉深刻的被拉伸的感觉。 OK， 好，回来。这个简单是吗？
2: 但我拉完之后我觉得身体特别的撑拔，特别的舒展。
1: 是的，
0: 是，
2: 就是含胸啊、驼背啊立刻都没有了。
0: 对，
1: 我觉得这种运动特别适合久坐的上班族，因为经常在打电脑，或者说一直窝着在一直玩手机的那种。
2: 我觉得这个动作适合所有随着年龄增长，然后有一些退行性变化的人，
1: 有一些佝偻的人。
0: 对，琪姐的总结真的是太到位了，真的是适合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随着年龄以后呢，就是很多体态有可能支撑不了，有一些上肢它退化了。
2: 而且就算是说我们平常很注意哈，但是你的骨头越来越僵硬，随着年龄的增长，所以真的需要我们把它
0: 打开，通过一些小工具我们打开你的自己的身体，
1: 通过成本不到5块钱的弹力带真的是低成本健身的。
2: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健身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事情，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都是练给自己的。
0: 你可以不用去健身房，你工作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开练。
2: 那接着吧，你刚才说还有一个玩法，
0: 还有一个动作，那就更简单了，直接向上举，眼睛看着弹力带向下拉，向外侧拉，手臂向外侧，你看回去的时候一定要收住了，然后再回到原点，
2: 我觉得这个也需要

0: 点力气。
1: 对，
0: 这个力量感比刚才强。
2: 你要感觉到你的胸大肌是发力向外挤的。
3: 我不仅感觉到胸大肌，然后我的背肌其实也在疯狂的挤压。
2: 对，往下拉手，注意到你的肋骨不要向外翻，还有膝盖一定要弯曲一点，这样你的腰椎的压力都会很小。我们手臂向外拉的时候，保持一下胸部顶上去，不是向前顶，是斜上方顶，
0: 练臂力。
2: 对，
0: 不光是练打开，也练力量。我都觉得这个胳膊这有一点酸了。
2: 是，
3: 我感觉我的这条筋一直噔噔噔连到这儿，全都被撑开。
0: 你有没有感觉到它其实是连着你脸部的这个肌肉的？
1: 对，
0: 你脸部肌肉也跟着要
3: 对，特别是当我展开的时候。
0: 对，我觉得脸部肌肉，我有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会跟着动。其实小满的节气哈，没有那么热，然后但是空气已经开始湿润起来了。我觉得微微出汗也能帮我排汗除湿。
1: 是，
0: 就是弹力带虽然它还是需要一些力气的，但整体是比较舒缓的。
1: 是，
0: 我觉得是调整呼吸的运动。
3: 是的。
0: 那现在调整完了，有没有稍微能够活动全身的，又适合全民的运动呢？
3: 姐姐想上难度，
2: 那就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从小跳到大的，
0: 但是跳绳嘛，我觉得室内有的时候房子不够大，然后屋顶不够高，那个绳弄不开啊。
3: 也是，
0: 我很少在室内跳绳。
3: 甩到别人身上。
0: 对呀，
2: 时代在发展，我们现在有一种绳是无绳。
0: 哦，无绳跳绳。哎，那我们感受一下啊。
2: 是。
0: 无绳跳绳我第一次玩，就是无绳跟有绳有什么不同吗？我怎么觉得有绳的难，无绳的简单呢？而且我觉得就是我那些花样都使不出来了。
3: 我
2: 怎么可能？
3: 小时候跳绳的时候，女生最喜欢玩各种花样了。
0: 对呀，看捉妖变化。哇，
2: 这一看难度就很高。
0: 对啊。
2: 但是如果你能跟上我以下的动作，算你厉害。
0: 哦，还有比这个捉妖变化更厉害的？
3: 来吧，
0: 玩点花样，玩点花样。
2: 来喽，
3: 挑战来喽。
2: 好，我们先来建基础的小跑跳，小跑跳，是不是感觉脚和手的频率是要一样的？
0: 对，
2: 你们跟上了吗？现在我要开始变换难度喽，
3: 完全没问题哦。
2: 左右拳击跳，对，很简单，一听脚步就听到你们已经跟上了，难度加强，前踢腿。
0: 等会儿啊，
2: 出现了什么状况？
0: 跟上了，
2: 跟上了。好，接下来我就要又换动作了，后踢腿。你可以将你的手腕换一个方向，你换了吗？
0: 换了。哇，
2: 太棒了。接下来，这个是不是很简单？前后呢？
3: 没问题。
0: 跟上了，
2: 身体摇动转动，你要保持你的跳绳是一个很好的圈。好，最后的高抬腿，跟上了吗？
0: 跟上了。
3: 哇，你太厉害了
2: 吧。 OK，
0: 好累啊。哇，我觉得无绳跳绳其实跳好了的话也特别累。
2: 对，
0: 你是不是喘不上气儿？我有点倒不上气儿。
1: 你们压迫感在后面脚步声太强烈了。
0: 能听到我们跟上了吧？
1: 我听到了。
0: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这个无绳跳绳实际上你要跳好了的话也很累。
1: 是，
0: 一点都不比有绳的那个简单。
1: 对，
3: 我觉得这就是有氧运动的魅力吧。
1: 确实，
0: 微微出汗，就刚才我汗现在已经微微出了，后背有一点这个微微湿的感觉，正适合小满这个节气。
1: 对，
0: 就是不要大汗淋漓，但是也要微微出汗。
3: 是的，真的是太感谢教练今天带给我们三项那么便捷又居家的运动。
0: 对，我觉得都是很时髦的运动。你看壶铃，我以前玩的也少。这个是我第一次玩，弹力带是我特别推荐的一个拉伸的运动。再次感谢我们漂亮的子涵做客，
1: 谢谢，
0: 也辛苦我们小贺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再见。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纯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7: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肩环绕，准备向上向后贴到后面，收住你的肋骨，保持你的呼吸。如果你可以的话，在最高点往后拉一拉，回到原点的时候一定要在胸前这个位置。好，举到最高点停住，我们第二动作直臂向侧拉，准备走。向下的时候一定要看侧方，回到原点头收回，对，往下拉，一定要让你的下面的手臂贴住你的大腿外侧，然后再回来。这个动作你可以保持久一点点，注意你上面的手臂是一定要直的，让你的大臂贴住你的耳朵位置，这是最标准的。好，停在这里。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挺胸高位下拉拉，眼睛看着你的弹力带微微的往上挺胸，来，一二三，向下拉，保持住，哎，顶一顶回去。我们再做三个，吐气，很好，吸，吐，吸，吐，最后一个，保持在这里，稳住，稳住，稳住，挑战 ，OK， 回来下放，结束。
1: 这不就是地瓜苗吗？
2: 对呀、
3: 啊，膳食纤维啊，含丰富，
4: 营养价值也不错。
5: 哎，这个还带皮的，这五花肉真棒。
6: 但是这个皮得去掉。
7: 要颠勺了是吗？哎呀，
8: 可以啊！
6: 用这种方法炒出来的素菜特别好吃，
8: 吃出农家菜的感觉了，知道吗？
9: 出锅喽，
10: 来喽，
6: 鲈鱼，
0: 鲈鱼，
7: 你接着聊，我们咋吃？
0: 不行，我不能错过这个鱼。
1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纯植物主料
16: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16: 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8: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6: 社会与法频道换新升级。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庭，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2: 阿姨你好。
1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1: 更快速，
1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您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1: 有异议。我这是让打的，被迫这么说。
2: 突然翻供，案件再度陷入疑云。
3: 本案被告人的父亲张德福向法院提供了12名村民和7名矿工的联名证言。
2: 重重阻碍，调查步履维艰。
4: 知道什么就说什么。
5: 当天晚上3点多，马建斌和张金龙在。
6: 求你们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了，好不好？
2: 抽丝剥茧，关键证据锁定真凶。
7: 我这儿，我要说出真相。
2: 正义之光终将驱散罪恶阴霾。
8: 经过技术部门的鉴定，在这把刀上有被害人汤玉翠的血迹和张金龙的指纹。
2: 普法剧场掩藏不住的罪恶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别他妈管车了，走吧！
1: 别跑不了了！
2: 你再不松手，我捅你啊！
1: 只知道有两个人，是一胖一瘦，他还听到有人喊龙科的名字。
3: 那天好像有人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耳朵上还戴了一只耳环。
0: 这不杀人了呢？
1: 凶手我们已经抓到了，马上就移送检察院了。
2: 把案子办好了。
4: 是，领导放心。
2: 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另有真凶。
1: 你怀疑张金龙是凶手？
2: 你有什么证据吗？
4: 让他不说，让张金龙先在外面躲着，派出这边已经找好了替罪羊。
5: 张金龙现在在东江水上房里，你们赶紧去抓他吧。
6: 马建斌已经交代了。

0: 如果把你扔在池塘里，那把刀打捞出来，那更是铁证。
1: 小苗就来，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L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 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00-028-7108 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经过审讯，这张静龙和马金明已经交代了，造成汤玉翠直接死亡的就是他们两个人。他们先对汤玉翠和鲁阳实施抢劫，后对汤玉翠下的手。这赵龙科和垛子呀，是偷羊的过程中被人追赶，路过此地，当了替罪羊了。
2: 是的，而且据鲁阳的回忆跟印象，也可以断定就是张金龙跟马金明二人所为，而且鲁阳也做了指认。
3: 我们办案可不能光凭印象，要核实准确。比如说，他们的杀人工具是什么？找到没有？这些我们都要掌握。
4: 喂，啊，是，孩子的事情，拜托您了啊。嗯，好，谢谢。啊，看样子，这回是要大出血了。
5: 张爷这家大业业大，出点血。
6: 怕啥？
7: 出去！出去！
8: 你好，莫警察员。
9: 哎，主持人，
8: 你好，来了。
9: 来了。
8: 你们说那把短刀扔哪儿了？到底？
10: 说。
11: 我没想跑，我没想挣，
12: 挣吧挣吧挣挣挣！
11: 我没想跑，没想跑，我就我得死。
10: 对呀，
11: 你让我说话，你让我说。不是，那天晚上天黑，我就这么跑着，顺手就一扔，
9: 就跑到这儿吗？这儿吗？
11: 你这我这
9: 是这儿吗？
11: 差不多了吧。

0: 那位置吗？
1: 有啊，出出出出出出。
2: 11月18日凌晨3点，被害人唐雨翠在谭家村村口被张金龙、马建斌连捅3刀，刺中肺部，失血过多死亡。二人犯罪情节手段极其恶劣，社会影响巨大。今天在本院开庭受理，

0: 告人张金龙，您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有异议吗？
1: 有异议。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我根本就没有时间。
2: 那些保安过来，
0: 请工作人对被告人进行询问。
3: 张金龙，你说你没有作案时间，那么10月17号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在老家张家庄。
3: 都在做些什么？
1: 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3: 那么谁能证明呢？
1: 哦，马建斌，我俩老在一块儿。
3: 起诉书上指控你抢劫杀人的事实是否存在？
1: 不存在，没干过。
3: 那你为什么以前要供述自己抢劫杀人？
1: 这个事儿是这样，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这是让打的，被迫这么说的。
3: 你有什么证据吗？
1: 证据？

0: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证据啊，反正我就是被迫的。
1: 好，那我再问你，那在警察机关讯问你的过程当中，你可是如实供述了自己抢劫杀人，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伙同马建斌实施了上述犯罪行为。
2: 那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不，你们是一起办案的，是不是？那我所以我就没说实话。
3: 沈班长，我的讯问结束了。
4: 辩护人还有问题要问吗？
2: 张金龙，你肯定在11月18号之前都一直待在老家吗？
3: 这个我当然肯定，我敢发誓。
2: 沈班长，各位，如果是我当事人杀害的汤玉翠，那作案工具是什么？现在作案工具在哪儿？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仅仅因为我当事人面对绑架、为求自保而说谎的视频就将其逮捕，我觉得是欠妥的。我的当事人刚刚被解救出来。 还处在极度恐惧之中，就面对警察的讯问。身为一个人，精神恍惚、极度紧张、恐惧的时候，说错一两句话，有什么问题？
1: 沈班长，我还有两位证人，可以证明我当事人在案发之时并不在现场。现在，请准许我两位证人出庭作证。
5: 我反对。
2: 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10日前提出。现在出庭作证不符合法律程序。
6: 沈班长，我这两位证人的证言，将可能证明我当事人的清白。为了早日缉拿到真正的凶手，恳请沈判长视情况而定，让我的两位证人出庭作证。反对无效，传证人出庭。
2: 请辩护人对证人发问。张立国，11月17号晚上，你确定是和张金龙一起喝的酒吗？肯定。刘大山，2017年11月18日，你有没有见过张金龙和马建斌两个人？我见过，他们俩去我商店里买酒和零食。
7: 你见到他们的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几点？
8: 是11月18日凌晨3点多钟，我还特意看了一下表，3点多一点。
2: 你肯定被告人在当天去过你的商店，对吗？
8: 我肯定。
2: 你说的这些都属实吗？
8: 属实。
1: 马建斌。

0: 你和张金龙是什么关系？
1: 朋友。
0: 你是什么时间来的滨海市？
1: 应该是11月16号下午。
0: 我问你，你今年的生日在哪里过的？
1: 好像是在滨海的一个酒吧里头吧。
0: 都和谁在一起？
1: 张金龙还有几个哥们儿。
0: 你确定吗？
1: 我当然确定了，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2: 我抗议，我当事人在哪里过的生日与本案无关。
3: 抗议有效。
0: 审判长，被告人马建斌身份证上的生日是10月17号，这个我已经跟他的父亲核实过了，他的生日确实是10月17号，这说明马建斌你刚才在说谎。好，我没有问题了，审判长，我现在申请讯问张金龙。张金龙，11月17号你确定和马建斌在一起？
4: 确定。
0: 你确定11月18号下午和马建斌到的滨海市？
4: 确定。
0: 可是马建斌刚刚说他10月17号下午在滨海市过的生日，那么你们俩到底谁说的对？
4: 我说的对。
0: 那么就是说10月17号你和马建斌在一起是假的。
4: 对，没在一起。
0: 审判长，我的讯问结束，
3: 现在由公诉方和辩护方做最后的辩论。
0: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鉴于张金龙和马建斌二人在滨海市出现时间上的重大矛盾，其二人当庭所述谎话连篇，虽然二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主动坦白所犯抢劫杀人的罪行，但是二被告人今天均当庭翻供，所以我认为不应认定二被告人有主动坦白的情节。
5: 根据他们的罪行，肯定不会轻判的，虽然他们耍了点小花样，但不影响他们的定罪量刑。法院电话，估计是判决结果出来了。你好，林正阳。
3: 是林处长吗？
6: 你好，林正阳。
3: 是这样，本案被告人的父亲张德福向法院提供了12名村民和7名矿工的联名证言，他们都说18号凌晨的2点至4点之间见到了被告人张金龙。
5: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
7: 我们碍于这些证据，我们只能暂时的终止诉讼，建议你们啊要撤回起诉，重新补充证据。
5: 我们向法庭提供了大量证据，这些证据我们都给法庭做了质证，法庭应当根据这些证据来进行判决呀。
3: 你们有有罪的证据，但人家被告人家属有被告人不在现场的证据，
7: 还有这作案的凶器
3: 和有关物证也不完整啊。
8: 今天请大家过来聚一下，没有别的意思，是为了我家儿子金龙的事情。我儿子是冤枉的，他一天不出来，我这个当父亲的心一天放不下。你们都是看着金龙长大的，总不能看着金龙被害而不管吧。
9: 张爷，你的孩子的事情就是我们大伙的事情，是不是？
10: 是是。
8: 谢谢谢谢谢，您客气了。
11: 既然张爷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您放心，我们一定呢把金龙当自己的亲人一样看待，是吧，张爷？
8: 是，我们大家举杯。
11: 来来来来来来来，
8: 大山怎么没来？哎，大山怎么没来？
12: 他说他店里有点事儿，
8: 买两条好烟，晚上我亲自去。来，各位。
11: 来来来来。
13: 哎，大叔，请坐。

0: 大叔啊，别紧张啊，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好吧？
1: 哎，那天晚上，我们见到马建平，也见到了张金龙。
0: 你记不记得看见他们的时候几点钟？
1: 大概是晚上三点多钟，我们在一起玩麻将。
0: 那天晚上和你打麻将的还有谁？记不记得？
2: 张金龙跟马建斌。
3: 我是跟工友下晚班的时候看见张金龙和马建斌在值班室喝酒呢。
4: 那天我下了晚班就被张立国拉过去喝了两杯，马建斌和张金龙也在。
5: 美女啊！
6: 你怎么在这儿？
5: 我家张爷家的时候，我能不在吗？是不是？
6: 这么说，你是一直都在这守着？
5: 没有。
7: 我也要作证。
1: 丫头，你别整了。
7: 哎呀！
5: 张翠花，有你的名字。里边带排队，
7: 打倒张立国，
5: 别吓人了，排队。
6: 你跟我进来吧。进来吧，别紧张。
7: 在哪儿领钱啊？
0: 怎么领什么钱？你叫什么名字啊？
7: 张翠花，棉花的
0: 话。好，那你先坐吧。你最后见张金龙是什么时候？
7: 我就知道你得这样问。那天我也见到张金龙了。
0: 你怎么记这么清楚呢？
7: 人家给交代好多遍呢，就让我这样说。
0: 那你知道是哪一天吗？
7: 那不知道，反正就是你问的那一天。
6: 谁交代的你？给你多少钱？
7: 狐狸精！是你把我老公给拐跑了吧？就是你，狐狸精！
8: 翠花，
7: 狐狸精，就是你抢了我老公的。
1: 翠花。
0: 谁给你钱呀？
7: 不是说做证人都有钱的吗？
0: 谁说给你钱的？
7: 全是骗子，说话不算数。
8: 翠花，
7: 我找老公去。
0: 大山，来坐。帮我录一下。刘大山，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
9: 知道。是作证的事儿，但是我该说的也都说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你们也别再问了，
10: 你走吧，我还有事儿干呢。
0: 刘大山，
11: 这检察院的人都说了，做伪证是犯法的，弄不好是要坐牢的。我这心里呢，就像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3: 那您说怎么办呢？我这心里也正琢磨这事儿呢。
9: 要不然，我们还是跟那两个人说实话吧。我可不想坐牢。
12: 今天情况怎么样？
13: 什么都没问出来，灰溜溜的就走了。韩世叔，您高明。
12: 啊，小张，其他证人那边没说错话吧？
14: 张爷，大家说倒是没说错，就是老张这个老狐狸，好像有点动摇了，对大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呀。
12: 李国，
8: 哎，
12: 晚上你。